0: 庄花寨不会那么依旧贩毒，他们都一口咬定说自己根本不是土匪。
1: 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家那方面努力试试，双花寨还是有很多文家人的，我跟文家的关系一直不错，孝礼孝义都把我当成是兄弟，我回来这些日子一直都没有去拜访拜访，过几天就是孝礼的忌日，要不这样，你跟我一起过去看看吧。
0: 我就不去了。
1: 好吧，我也不勉强你了。

0: 怎么样了？接上他了吗？
1: 接上了，游击队新转移的地方非常安全，接获没有问题，现在就等上面确认时间了。
2: 那就好。
0: 李队长跟我们说了，上次接头失败是因为他们内部有人泄露了消息，现在国民党耳目众多，我们得多加小心。
2: 他们还真是无孔不入。
1: 说到无孔不入，咱们不也一样吗？
2: 哎，对了，今天镇上有什么消息吗？
1: 没看到，真是你的损失啊！那一整个团的国军呀，被折腾得疲于奔命，那叫一个狼狈。要说是双花寨，还真是有点本事。
0: 你看我说吧，这帮女孩子啊，可不能小看。我们以后抗日，他们一定是主要的帮手。
1: 嗯。
0: 哎，对了，他们国民党那边那个独立团长是谁啊？
1: 你别说，这个独立团的团长竟然是海镇长的儿子，叫海定远。
0: 好像他们听过，
1: 我叫海定远，是他们的武教官。
3: 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你接着说。
2: 还有个特派员，叫什么？杨夏河。
0: 不，你等会儿。你说夏河？
1: 杨夏河？
2: 啊？
1: 听镇上老乡讲，就是那个害得文家被灭门，最后被休书家门的那个。
3: 这消息确实。
4: 我早就知道上山招安没有结果，盯着文家的人有没有消息啊？
3: 文家正准备给那些个死鬼做祭日呢。往年文家祭日，山上都派人下来了吧？
4: 肯定下来了。每年这个时候，我都怕双花寨下山闹事儿，就专门派了人去盯他们了。这时候，
3: 哼，想在我面前搞名堂。 也要看我韩某人答不答应。既然定远和杨夏河不出手，我就逼他们出手。
4: 镇长，你打算怎么干？
3: 这几天小心监视着，国军不动手，我们就不动手，就等着文家忌日那一天。你过来。
4: 去准备一下，这次一定不能失手。既然国军来了，就应该表示表示，送给国军一份见面礼。明白。
3: 小心些，别让人看见。
4: 明白，我这就去办。
3: 这次我看你们怎么还戒备谨慎，胸有敌共。
5: 机灵点啊！哎，是，去吧。哎，这大管家怎么还没回来？应该快了吧？哎，茂娃呀，咱们就要回家了啊！你高不高兴啊？不着急啊，马上就回家喽。
1: 大管家回来了吗？
6: 没有。
1: 把这打扫一下，我去迎。

0: 一下糖。
1: 嗯。哎，马上就到了啊！乖。哎呀，小娃呀，到家你有什么想吃的呀？啊？
2: 大白天的不怕把人招来，动动你们的脑子。
1: 乖。
2: 上。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请。

当初一别，没想到竟然成了天人永隔。今天是你们的忌日，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上柱香。

0: 你是染天放，正是在下。您是海教官，啊不，您是海团长，好久不见。我听说你死了，托海团长的福，天放还没有死。
1: 哪里，天放当初受难，多亏东家仗义相救，又是我们天放在福泰干活谋生，此番前来是在乡里开分号，扩大福泰的生意。
0: 你这也算是衣锦还乡了。
1: 您说笑了，海团长您才算是真正的衣锦还乡。
0: 不敢，
1: 分号已经开业，希望海团长可以多多捧场。
0: 告辞。啊，等等。 梁兄弟，我来这里做什么？想必你心里很清楚。说实话，我并不愿意来剿什么匪，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国民政府必居西南一隅，但长沙眼看也就要保不住了。一旦西南门户洞开，日本人长驱直入，我们将无路可退。
2: 局势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0: 我跟日本鬼子打过。 打得很惨烈，身边的人都死了，但是我们没让他们从我们的面前越过去。冉兄弟，这个时候我没心情在这里磨时间。我是军人，上峰的命令我不得不遵从，但是我也真的不能对故人举枪。双花寨虽然没犯什么罪行，但是他们毕竟也在土匪的名单之上。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杨春兰率众下。

0: 下山缴械投降，政府也会给予他们适当的安置的。不可能吧？我想春兰她不会答应的。我知道这事没这么容易办到，所以我才在这里跟你开诚布公的谈，希望你能够发挥作用。
1: 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
0: 你该不会跟我说双花家跟你没关系吧？ 而且杨春兰这个当家的跟你有什么渊源？怎么彼此心里都很清楚？我不逼你，你先替我转告双花寨寨主，我给他时间考虑。不过，我不希望拖太久。
2: 好，
0: 我就帮你带这个话。不过，我也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那就够了。
2: 海团长，海团长，不好了！
0: 大管家受伤了，连猫娃也被抢走了。什么？
2: 怎么样了？跟文家家谈崩了？
0: 不是，效率急人。文家派去双花寨接猫娃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孩子被劫走了。
2: 什么？被谁给劫走了？
0: 不知道。我现在给马上召集人手，帮忙找人。
3: 不然让双花寨误会了，事情就更难处理了。
4: 报告，海镇长求见。
3: 让他换个时间来吧，我们又要紧事。是。海团长海某冒昧，请勿见怪。
0: 海镇长，我们真的有紧急公务，
3: 去找杨春兰的儿子。
4: 你怎么知道？来人。
3: 把客人带上来。莫娃，孩子正睡呢。别急，别急，他哭了半天，已经睡着了。
0: 海镇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什么别的意思，事情必须要解决。既然海团长对双花寨不好动手，海某不才，愿意为海团长代劳。
3: 这么说，去文家接茂娃的人也是你杀的？利用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你也太卑鄙了！杨特派员言重了，我也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帮国军早日完成剿匪任务。不然，你们长枪大炮的拉上山，死的人不是更多？杨特派员，大家都是乡亲，守心是肉，守备也是肉。我这么做都是仁义之心。 最大限度避免大家流血牺牲。我已经用国军的名义给双花寨发了请帖，请杨春兰来此商谈要事。海镇长，你好深的心机啊！哼，好说好说，海某一片公心，天地可见。如今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就该海团长。
0: 你做决定了。好，那海某就深受了。海团长果然爽快，宝祥团愿意全力配合国军。
2: 等等，那茂娃呢？
3: 人是我们抓的，自然也是我们负责照顾了。
2: 不行，茂娃不能交给你们。
0: 海镇长，老话说，祸不及妻儿，这孩子毕竟还小，还请海镇长高抬贵手。 既然海团长发话，海某不敢不从，但这谈判结果还不得而知。这小孩却也不能放。
3: 海镇长，这是拿话挤兑我？不敢不敢。海某只是要海团长明白，海某在剿匪这件事上和你立场一致。
0: 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要跟你合作，就绝对不会食言。好。
2: 有海团长这句话，那这孩子就交给杨特派员照顾吧。海某也愿意相信杨特派员不会假公济私。
0: 走开！哎，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你要再敢这样，要不你杀了我，要不我一枪崩了你。

0: 你来得正好，是你都知道了吧？
1: 我都已经知道了，一接到消息我就跑回来了。马头上我已经安排好了。大管家现在怎么样？
0: 伤得不轻，不过还好，命算是保住了。昏迷的时候嘴里还一直在喊着茂王。
1: 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贵儿子干的，我一定饶不了他。
0: 放心，打听消息的人我已经派出去了。你说这国君一来，怎么就出了这样的事儿？
2: 我估计还是奔咱们双花寨去的，你上山再跑一趟，告诉他们。一有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他们。还有，我们一定要把茂娃找回来。
3: 行，我这就去。哎，啊，
2: 你路上也要多加小心，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放心吧，
2: 镇长，你这招棋太高了，把孩子扔给他们。
3: 就算不是他们抓的，也得算他们个同谋。让他们念旧，我就扔给他们一个烫手的山芋，逼他们大义灭亲。<笑>
2: 那就等着瞧热闹吧。
3: 哎，你把那几个抢打的准的都布置下去，注意这双花寨的动静。我估计杨春兰一定会如约下山。我要他来得，去不得。
2: 好，我这就去布置。
3: 哎。 你告诉他们，好好配合国军行动。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那
2: 功劳不都成了他们的了？蠢货，你就看见功劳了。那黑锅也是他们的。哎呀，对呀，哎呦，我这脑子黑灯瞎火的，把咱们人混进去，谁知道是谁打的枪啊？镇长，你这
3: 啊！
2: 哎呀！
3: 臭小子，跟我作对，让你知道，你翻不出老子的手掌心。总有一天。

0: 是马娃的消息吗？马娃在国军手里，他们约我去赴宴谈判。
1: 什么？马娃被兵痞抓走了？这帮人还真是卑鄙无耻。
2: 不会吧，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茂娃什么时候下山？那么巧就埋伏下了。
0: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海上关跟下河都是知道咱们底细的人啊。
3: 可是眼下可怎么办呀？赶快把茂娃救出来啊。
1: 对，赶紧救茂娃。当家的，我这就下山，然后带几个人冲进兵营把茂娃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可别乱来，弄不好他们会撕票伤着孩子的。
1: 你少废话，我朝天椒做事什么时候出过乱子啊？当家的，你放心，我一定把茂娃给救出来。
0: 走，我也去。
1: 走，我也去。
0: 站住，
2: 坐下，坐下呀！
0: 我告诉你们，这次国军的行动不同往常。他们为什么抓茂娃？他无非就是想我们双花寨投降。你们就这么贸然下去，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不但茂娃救不回来，还得白白搭上你们自己的性命。
1: 那怎么办啊？当家的，难道你真的去赴那个鸿门宴啊？那就是羊入虎口了呀。

0: 你们都先回去，容我好好想想。水上飞，麻烦你跑一趟，告诉文家上下的人，不得轻举妄动，等我想好了再办。
1: 行，我这就去。
0: 当家什么都别说了，都回去，等我想好办法自会叫你们。不过记住了，千万别让我娘知道这事儿。
2: 走。
3: 好。

0: 来人呐！到！
1: 报告！
0: 传令下去，我要召开紧急会议。
1: 是。

0: 村长，你真的决定用海镇长的提议了？孟娃怎么样了？赵大夫瞧过了，说是让人灌了迷魂药，至少要到晚上才能醒。这个海镇长也太狠毒了。
1: 我太了解他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明明知道我们跟双花寨的牵连，还是以我们的名义向双花寨送帖子。他只是存了挑拨嫁祸的心思。
0: 硬是想坐山观虎斗，温太公临死前就说过，要我们小心提防他。可事到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如果杨春兰肯下山，我们就跟他好好谈谈；他如果肯投降最好，如果不肯，我们就抓他一个人。海镇长至少输在点子上了。
1: 这样要比真刀真枪的打要好得多，免得连累别人。
0: 不，这么一来，即使真的成事，也不过是小人所为。双花寨跟五岭十九寨的人肯定不服，到时候激起民愤，情况就要变得更加复杂。
2: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1: 这次奉命剿匪，我也权当是锻炼队伍壮大实力。既然海镇长逼着我们跟他一起做小人，倒不如敞开了跟杨春兰他们闹一闹。 一来让兄弟们练练手，熟悉一下山地作战；二来，也好探一探双花寨的底。

0: 到家了，
1: 你要下山啊？
2: 当家的，你下山干什么呀？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0: 我也去，
3: 我也去，
0: 带上我。
4: 行了，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必须一个人去，谁都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0: 当家的，
2: 当家的，
0: 不行，
4: 就知道你要一个人下山。既然你要去，得带上我们呀。
2: 就是，吃红梅眼也不能吃独食啊。
4: 妈妈是我的亲侄子，我必须要去。
0: 不能去，谁都不能去。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我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知道呢。
4: 今天罗龙镇肯定布下天罗地网，等着我杨春兰呢。所以，你们谁都不能去，听见没有？
2: 当家的，
0: 秋香，
4: 那就更要带上我们大家了。我们大家在一起，龙潭虎穴都闯得过。
0: 对，嗯，
5: 当家的。当家的，你听我说，茂娃出了事情，我不可能不管，我得跟你们一块儿去。而且我已经告诉了水长飞，去温家让他们接应咱们了。
4: 就是春兰姐，冉掌柜还想出了更厉害的计划，你要不要听一听？行，事已至此，咱们就好好谋划谋划，搞出个名堂来。
6: 具体他们也没多说，看样子肯定还有别的打算，目前就这个情况。
7: 好，我知道了，就按照他们说的办，我马上去安排人手。
6: 行，那你得快点啊，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路上正准备敲锣，今天晚上可能要戒严。
7: 好。对了，你来回跑得这么辛苦，赶快歇一歇，晚上记得还要接应大少奶奶他们、
6: 啊、行，我知道了。
7: 走，
8: 戒严了，戒严了，
9: 全城戒严，门窗紧闭。

0: 哼，海镇长有事儿。啊，我来告诉你们，宝箱团已经严阵以待，我想再去巡视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行吧，我一会儿就来。好。
1: 老狐狸。
0: 我过去了。

0: 几个路口都给我守好了，不准任何人通过。还有，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对任何人开枪。
1: 站住！我是杨春兰。
2: 前面不行了，咱们靠边停吧。
3: 停。
2: 前面去不了，咱们只能在这儿下来。小吴，
4: 啊，
2: 你看好了，我们走了。
4: 好，你们小心。

0: 海教官，我们好久不见了。是啊，好久不见。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重逢。
1: 这边行了，我们军队里面，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有人偷袭！
0: 报告团长，我军兵营遭到不明敌人的偷袭，现场正在处理。我的兵营遭袭，是你干的？
3: 声东击西，是当年您交给我的。
0: 我要是不上当呢？那我就声东击东。我留下的人马并不少。双花寨全力突击，人并不多。
3: 春兰姑娘，大少奶奶，你又何苦呢？玷污我的名头，抓我的孩子，教官，您这又何必呢？

0: 我们不是低估生华寨了。
1: 敌强我弱，必须智取，这也是海教官当年教的。
0: 那我是非回兵不可了。
1: 咱们可以打个赌。

0: 看来我是低估双花寨了。
1: 敌强我弱，必须智取，这也是海教官当年教的。
0: 那我是非回兵不可了。
1: 咱们可以打个赌。
0: 这么有把握？
1: 背水一战，也是您教的。
0: 你也看见了，这里防卫森严，就算我带走部分人马，你也未必走得掉。
1: 我们试试看。
0: 好啊，那就试试。走。
2: 是。

0: 哎，站住！干嘛的？不知道戒点戒严吗？大哥，你让我过一下吧。海镇长让我报信，耽误了，海镇长该骂我了。
1: 报信？报什么信？海镇长交代过，谁都不可以过去。
0: 真是他让我来的。
1: 海镇长让你报信，有没有手令啊？
0: 哎，你们看，他在那儿呢，在那儿呢，海镇长，海镇长。
1: 哪儿呢？
2: 镇长，
3: 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
2: 这不也很森严？我都不让随便乱动。听这枪声，好像是从兵营里面转出来的。
3: 让开！
2: 哎，海站长，这枪好危险啊！
3: 都安排好了？
2: 安排好了。我跟他们说了，不用玩命令，一有机会就开枪。
3: 好，让他们去打。
2: 我们只要打死杨春兰这只出头鸟，也让他们记住跟我海某人作对的下场。嗯，
4: 救命！臭娘们！
2: 站住！
4: 别杀我！
2: 站住！
4: 别打了！
2: 站住！
4: 救命！救大人！救！
2: 把刀放下！
4: 这骚娘们背着我偷汉子，
2: 那你也不能用刀砍他！把刀给我卸了！
4: 哎，
2: 连长，
4: 都拿过来。
2: 你本事不小啊你！你敢当镇长的面杀人，你喝腻歪了吧你？啊，有本事跟我们剿匪去！娘面前横不得什么东西！赶紧，老婆走吧！走走走，
4: 走走走，
2: 回家，走，回家。
5: 谢谢大爷，
2: 回家。
6: 你很得意呀。 娃娃呢？他在里面，先交出你的枪。还有吗？不信你可以搜。相信你，我能进去了吗？不行。你放心，他在里面很好。 只要你答应投降，我就让你见他。
7: 夏荷，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你怎么可以用茂娃做筹码？他个。

0: 是你亲外甥啊。
1: 你当初为了文家要把我扔天坑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过我是你的亲妹妹？
0: 你到现在还因为这件事恨我吗？
1: 我不该恨你吗？
0: 那我要告诉你，是我让孝义写的休书呢。
1: 你想说其实是你救了我？哼，那好，孝义的命还有爹的命你给我还回来。
0: 我知道你恨我，夏荷，不管你对我有多少的恨，你都可以冲着我来。茂娃他只是个孩子，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
1: 什么意思？你以为是我做的？
0: 难道不是吗？
1: 哼，随你怎么想。现在茂娃在我们手上，你如果真的为了茂娃好，你就应该答应投降。
0: 夏荷，守花寨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上山？大家只想找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不是土匪，我们要是投降了，就得背一辈子的土匪的名声。
1: 你说的怎么这么好听啊？是你自己怕被土匪的骂名吧？我恨的就是你这种虚伪，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可以牺牲掉所有人。当初你为了自己的意愿，要跟天放哥走，天放哥刚一死，你马上就进了文家，嫁给了文家大少爷，大家也是因为帮你才上山的吧？你害死了天放哥还不够，还有爹，还有孝义，你害了这么多人。杨春兰，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自私啊？
0: 夏荷，你真是越来越混了，是非黑白你分不清楚吗？
1: 你才混呢，你自己当了土匪你都不敢承认。
0: 上了山就是土匪吗？夏荷，我告诉你，我们双花镇没有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不是土匪。倒是你还有海镇长，你们非要给我们安上这土匪的名字，我告诉你，打死我们也不认。
1: 那你就不考虑娘吗？
0: 夏荷，正是因为考虑到娘，我们才不能认呢。我们不是土匪。
1: 那茂娃呢？你就不害怕吗？
0: 我怕，所以我才下了山。
1: 杨春兰，你救不走的，
0: 不见得吧。

0: 匪就是土匪，这种手段你都想得出来？
1: 我是茂娃的亲娘，夏荷，等你以后当了娘，你自会知道的。
0: 你以为你逃得出去吗？
1: 难讲吧，
0: 外面到处都是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你只要敢出去，他们就敢开枪。
2: 军爷，辛苦啊，辛苦辛苦。我们是那个镇长派来的。
3: 对，是
2: 这不镇长吗？觉着军爷在这儿站岗啊，太辛苦了，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犒劳犒劳。
3: 好久，镇长给的好久，
2: 不错呀。
4: 海镇长还想着我们呢，去吧。
3: 哎，好好
2: 好嘞，
5: 进去吧。哎哎，
2: 各位军爷辛苦啊。哎呦，
4: 这送什么来？
3: 辛苦辛苦辛苦啊。
5: 酒啊，镇长还想着我们呢。
6: 到这儿到这儿。

0: 哥，
1: 啊，
0: 任掌柜，拿来了，
1: 走，走。

0: 杨特派员，把枪放下！哎呦，我好害怕呀，所以呀，特意找了个挡箭牌过来。你们啊，觉得这个怎么样啊？
1: 把你枪放下，不然你枪毙了他，就算你们把他打死，我也不会把枪放下。
2: 哎，杨夏河，我是政府要员。
0: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都把枪放下吧。
1: 是。
0: 怎么样？
3: 没问题。你们呢？
0: 天小姐，
3: 路上埋的雷都炸了。
0: 太好了，他们的人已经到了。
3: 走，
0: 快！

0: 你们把人马留下来收拾，其他人跟我回去。是。
1: 走快点。哎呀，
2: 不方便，看不到吗？
1: 让快你就快。
2: 快不了了，要不你背我。
1: 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快点。
2: 哎呀，背我吧，我走不了了。
1: 不能让杨春兰得逞。
3: 顾奶奶，你们的仇自己解决吧，别扯上我呀，我最无辜了。
1: 你才无辜，我看你就是最坏的。快叫他们把路障拿开。
3: 路障跟我没关系，他们是国军，我是镇长，我哪管得了他们。
0: 放开他们！
1: 休想！
3: 丁原，丁原，
0: 杨春兰，你赢了，放开他们，我让你们走。
1: 团长，不能放他们走！
0: 你闭嘴！
1: 哼，谁信你们呀？你要是真想放我们，就让他们都把枪放下。
3: 哎，都放下啊！都放下！啊，放下啊！放下，放下！
0: 所有人，把枪放下！
3: 你们也放下，我身上有炸弹，想我死啊！
1: 我让你们把枪都放地上。
0: 都有了，
3: 放地上，
0: 把枪放地上。
1: 把路障也给我拿走。
0: 这样可以了吧？
1: 将军，带他们先走，小心点儿。

0: 别着急，刚睡着，让妖娘抱走了，快去看看。
1: 哦，吓死我了。哦，谢谢你啊，天放哥，要不是你救茂娃的话，恐怕……
0: 都一家人，谢啥呀？快去看看孩子吧。啊，
1: 行。

0: 放下来！连几个女人都打不过，还不如去做女人算了。团长，可是你打瞌睡的时候吗？你这样在上战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要不想成为活靶子，就得好好练。是。好样的！
2: 报告团长，我们打到败仗，连累您一起受辱。兄弟们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跟着打翻身仗的。
0: 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够吸取教训，汲取斗志。
3: 这场败仗我们就没有白打，弟兄们，好好操练起来。是。您就放过我吧，杨特派员，这都练了一上午了，还练呀？杨特派员，您放了我吧，好不好？放了我吧。
4: 来，
3: 谁让你停下来的？
4: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跑到女人，上来，接力。
3: 团长，
0: 就和他练吧，没事。
5: 你醒了？我怎么了？你非要和战士练格斗，被摔晕了？哦，我知道你不甘心，但是一口吃不成胖子，你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你没看见杨春兰那嚣张样？不只是我。
3: 我们一个团都让他耍得团团转，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要是我能把他拿下，
5: 不得不说，杨春兰是有些本事的，我们也要引以为鉴才是啊。

0: 现在还晕吗？哦，再睡一会儿就没事了。教官，你先忙去吧。
1: 怎么了，团长？还有事儿啊？团长、教官，就不能偶尔也换个称呼吗？夏荷，自从我们重逢以来，相处的日子也不算短了。你了解我，我明白你。
0: 在我心里，你早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了。我想，以后就叫我定远吧，好吗？教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知道。
1: 这也许有些突然了，但是我怕再不说，以后就来不及了。夏荷，我是真心的。我知道你是真心的，
0: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你。我成过亲，还被别人休了。我不在乎，
1: 你知道我不会在乎那些的。
0: 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那些世俗的想法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不是也从来没有介意过我是海镇长的儿子吗？我怎么会介意这个？教官，自从跟你重逢以后，得到你的帮助和指导，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打心眼里感激你，你现在也是我最信任的人。可是。
1: 很痛，很痛，我不敢想，我也不能再想了。那么现在，老天爷给了你一个补偿这块的机会，让天放没死，他还活着。你说什么？他没死？
0: 我不想瞒着你，我在文家见过他，看起来状态还不错。听说他在街市拐角那边开了一间富泰分号，等你身体好了，可以亲自去看看的。
1: 嘉禾，你放心，我不会逼你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的。

0: 哎，您是
1: 谁啊，小吴？
0: 那个。
2: 夏荷，
3: 天放哥，
2: 你是夏荷？你怎么找来了？
3: 天放哥，
2: 这大冷天的，你站多半天了，进来，来进屋说啊，冻得都发抖了，你看，来，小吴盯着点啊。
0: 哎，好。
2: 来吧，喝杯水。你呀，在外面遭了这么多罪，现在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哎，来，我看这手。你这手找大夫看了吗？说这疤能给去了吗？
3: 在武汉的时候找大夫看过，都说是消不掉，不过说时间长了可能会淡一点，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0: 想再想，
1: 对，别想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别着急。等我过段时间走商的时候，我去打听打听，找一些好的去疤药给你。
0: 谢谢天放哥。

0: 把这个发出去。
1: 是，团长。
2: 杨特派员呢？
0: 报告，杨特派员一大早就出去了。
3: 这么说，这些年你一直在外面跟东家做生意啊？
2: 是。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商队里了。他呢，一直带着我，给我治伤。后来我醒了以后，就一直跟着他，去做生意。这些年啊，走南闯北的也去了不少地方。
3: 要不是亲眼看见您，还真不敢相信你是个生意人。
2: 怎么着，我看着不像生意人啊？
3: 不像。我这些年在外面也见过不少生意人，我觉得你太硬气了，没有生意人那么圆滑。
2: 还是你了解我，我们东家也说了，我这个人呢，还得多磨练。
3: 天放哥，
2: 哎，
3: 你成亲了吗？
2: 还没呢。
3: 哦，那你这次回来？
2: 我这次回来就是把分号开好嘛。你别瞧咱这个地方，这可是个交通要道，还挺适合做生意的。
3: 嗯，没错。
2: 你看，以后你哥哥我呀，免不了东奔西走的。你想要找什么东西啊，你就告诉我，我给你找去。
3: 哥哥，
2: 怎么着啊，你当了军官了，你就不认我这哥哥了？
3: 天放哥，你故意气我是不是？
0: 掌柜的，客人们都该上门了
2: 啊。你让他们等一下啊，我马上就来。
0: 好。
3: 天放哥，你知道吗，他上山当土匪了。
2: 谁呀？
3: 杨春兰。
2: 我知道，师娘也在山上。
3: 你知道？
2: 对啊。
3: 那你是怎么想的？人家现在可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
2: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咱们的亲人。
4: 欢迎光临啊。
5: 好好，
4: 进来看看啊，我们这儿啊物美价廉，您给我们这儿买啊就对了。
5: 哎，
4: 啊，
5: 是吗？
4: 有什么需要啊，赶紧找我们啊。
5: 好嘞，
4: 您慢走啊。
5: 哎，
4: 过来啊。
5: 哎，您放
4: 过来，还给您便宜。
5: 哎呦，那好了。
3: 教官，你怎么来了？
6: 猜你是上这儿来了，来接你。
7: 快来啊。
6: 你们两个人见过面了吗？
3: 我没事儿，我现在看见他还好好的活着就够了。
6: 能这么想就好。
3: 天放哥，他变了，客套有礼，跟杨春兰的事情也不愿意多说，不像以前的天放哥了。
6: 人都是会变的，顺其自然吧。我们走吧。
3: 好。
8: 这次得亏大家伙儿，茂娃才能平安无事的回来，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9: 春兰姐，
10: 客气什么，
9: 茂娃是我们全寨子的心肝，我们对他是应该的。
11: 就是
12: 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
9: 当家的别说救茂娃一回，就算救茂娃一万回，那都是应该的。只要当家你一句话，上刀山下火海，我朝天骄义不容辞。
12: 说你没脑子还真是夸了你了，你不仅没脑子还乌鸦嘴。什么叫救一万回，你嫌我们茂娃受的罪还不够多呀？
9: 妖婆子，你怎么回事啊？就你话多，我这是打个比方，对不对？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
12: 那人婆，什么叫到我嘴里就变了味儿？明明是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对味儿。
9: 我不对你对，我看全寨子上下就你身上味儿最大，对不对？对不对？
12: 你没脑子还真是没脑子，我跟他们是一个味儿吗？我这闻起来都是香味儿。哼，幺娘，我看你啊还是别费心思教他了，肯定教不出来的。
9: 你，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这味儿来味儿去的，想

0: 就给熏走啊！我怕呀，全寨子就他俩臭味最相投。
1: 他们俩呀，一天不吵，心里就难受得慌。虽然这一次有惊无险，但是也能看得出，国军的力量比我们强大太多了。所以啊，咱不防不行的。最近呢，咱们暂时不要下山了，知道吗？
2: 嗯。
1: 哎，水上飞，麻烦你去文家跟大管家说一声。最近需要的物资你让他派人送上来，我们下不去山了。
3: 行，我这就去。
1: 好。秀秀，你们两口子呢，把咱们寨周围的陷阱啊再重设一遍。
0: 是的。
3: 好。
1: 喜儿，你们两口子看好了上山的路，别让那不相干的人瞎上山，好吗？
3: 好。
4: 好。当家的，什么叫不相干的人？冉掌柜他算不算？我又没说错，冉掌柜他帮了我们这么多忙，他要是上山，我们到底是拦还是不拦？
1: 他要有正事儿的话，咱不拦。他毕竟是我爹的徒弟，我相信他不能干出不利于咱们双花寨的事儿。咱们都各自忙去吧。
0: 好，
1: 好，走。

0: 他要有正事儿的话，咱不拦，他毕竟是我爹的徒弟，我相信他不能干出不利于咱们双花寨的事儿。嗯，行了，就这么多事儿，咱们东奔西走去吧。
1: 好，好，走。
2: 妖婆子，妖婆子，你给我过来！
0: 哎，干什么？
2: 你刚才说什么？
0: 你听听，你听听，刚才说的什么话？我就是要说出来。
2: 你们一个个的都知道当家的心理难受，可谁都不说，谁都装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样就对他好？
0: 那你说我们能做什么呀？这是当家的自己的决定，这他又是文家的主母，在恕过面前也发了誓了，这上上下下多少双眼睛看着呢。
3: 是啊，凤仙姐，我们跟你一样心疼当家的，可这件事我们真帮不上忙。
0: 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别跟我提什么主母，我只知道当家的是人，她是个女人。
2: 他也会哭，也会难受，也需要人安慰。现在，他心里想着的那个人就在他面前，可他连话都不能说几句。换做你们，你们受得了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吧？
2: 怎么办？当然是撮合他们了。
0: 撮合？
2: 你说的倒容易，怎么撮合啊？咱们现在连山都下不了。
0: 是啊，这个，来来来，咱们可以从长计议。
4: 但咱们可以先说好了，你们帮不帮？帮！加快速度！一、二、三、二、一、二、二！报告，团长，杨特派员，我们可从回来了，海镇长在里面等了半天了。一、二！
5: 他来干什么？
4: 是我有要事商谈。
0: 海镇医院的哪一处？
4: 毕竟是公务，咱们还是先去看看再说。
0: 海团长，海镇长找我有事。啊，海团长这次是来剿匪的，为什么按兵不动？我的兵大多来自平原地区，还没休整过来就吃了亏。他们还不适应这里的山地作战。八卦岭山势险峻，能走人马的山路就一条，本来就易守难攻。当初虎帮就是仗着这条路壮大的，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
4: 那杨特派员的意思就是耗着不动，任由双花寨女匪横行霸道，只怕杨特派员是另有私心吧？
0: 你什么意思？
4: 杨特派员带我到附近去看过地形，到处都是陡峭的崖壁，不适合大部队作战。就算能上去几个人，也不能解决大的问题，除非拿炮轰。 但是怎么把炮给拉上去？双花寨的人只要把那唯一的山路一炸，守在山口上，就能形成一副当关之势。
5: 说了那么多，你不是怕了吧？哼，
4: 硬攻也不是。

0: 我们不能无非是拿人垫着上去，但是我的兵不能这么用。国难当头，我的兵不能放着鬼子不打，反而把他们的命搭在跟自己人内斗上。好，海团长一心为国，大德大义，开某甚是佩服。那既然不能打，就按照你说的，不应聘。
1: 你的意思是，招安不成，又补不成，那就只有用第三招了。第三招？
0: 对，空山。
1: 空山？
0: 对。既然不能打他，那就围住他，将附近的乡民通通迁走，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爽花寨再嚣张，可规模有限，弹药粮草总有用光的时候。假以时日，困都把他们困死了。

0: 请注意监听，如下果断。守好帐门。
1: 当家的，
0: 请吧。这让你受着了，他们正在出新招呢。他们把咱们山上所有的进出口全都给封了，真的是重兵把守啊。树林那边也拉起了铁丝网，还有好多兵守着。我和孝信也从那边的山崖溜下去过，没敢着地又爬上来了。土被人翻过了，怕是埋了雷。附近的村民也被他们赶走了，他们还把村民的房子给烧了。
2: 春楠。
0: 他们这到底要做什么呀？他们用围山想困死我们。
3: 围山，
0: 可是我们在山上占着地利，就算国军有枪有炮，这高山密林的，他也讨不了什么便宜去呀。
2: 没错，听老一辈们说过，几百年来咱们这山里人啊，要是跟政府对上了，只要咱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咱们就吃不了大亏。
0: 话虽这么说，可是，一旦他们围着我们的山寨，我们人这么多，只会坐吃山空。看来他们这一次是要下狠的了，非灭了我们不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娘娘，仓库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啊？自从你说让我们开始储备，我们确实储备了不少的粮食和盐吧。 可是因为年景不好，粮食欠收，我们又救济了不少的乡邻，现在的存量也不多了。还有就是武器和弹药也是个问题。这次文家商船下两周，本来说再帮咱们筹集一批枪啊什么的，可是看眼下这情况，就算是弄到手，也没有什么用啊。
2: 这样吧，最近呢，粮食跟盐巴都紧着用，但是记着。 主要紧着病人、孩子和老人， 好
0: 药材呢，
2: 能囤多少囤多少。
0: 我知道了。
2: 朝天骄、赛凤仙，你们上山呢采些野果子和山货，能腌的尽量腌起来。咱们得做长久打算了。
0: 放心吧，当家的，老话都说了，咱们靠山吃山，我就不信了，咱们靠着一座山呢，难道能被他们活活饿死啊？

0: 水鱼儿，哎，捕鱼的事就交给你了。嗯，好嘞。嗯，小心啊，你还是带着人去打猎，但是不能用枪。
1: 那没问题，我们小时候连个鸟铳都没有，但是一样打猎嘛。
0: 套子、陷阱、刀子、飞棒都能用得上。
2: 好，秀秀，枪支弹药我就交给你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0: 嗯，放心吧，川兰姐。告诉大家。
3: 我们要过段苦日子了，但是我相信，只要咱们齐心协力，咱们就能度过这个难关，保住咱们的双花寨。嗯嗯。
4: 夏荷，夏荷。
2: 哦。
4: 在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4: 你心里有事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在怪我同意空山啊？是。空山这个计策太毒了。
2: 夏荷，台镇长诡计多端，上峰剿匪的命令又逼得紧，双花寨也不肯投降，早晚会有一场恶斗。日本人节节逼近，我们实在耗不起时间。 尽管我也不想这么做，但这确实是眼下最可行的法子，既能够避免无谓的伤亡，又能够给春兰增加一点压力。但是，这仇算是结下了。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4: 教官，我明白这是大势所趋，可我就是担心我娘，她岁数大了，经不起折腾，所以。
5: 我想上山一趟，
6: 去接你娘吗？是。这个时候上山，不太安全。这样吧，你写封信，我派人帮你送上山，请你娘下山跟你团聚。是，
5: 谢谢教官，我现在就去写。滚！
6: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没他这个闺女。
1: 老太太，我们特派员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怕您在山上吃苦，想请您下山享福去。
0: 你跟他说，他的孝顺我们当不起。
3: 告诉你们的特派员，再苦再累我们都不怕，就是把命丢在山上也没二话。对自己亲人动刀子的人，我们信不过。
0: 滚，赶紧滚！
1: 这，你说这是何苦呢？
3: 乔天娇，秀秀，送他下山，别让他睁着瞎眼走错了道。
4: 嗯，明白。

0: 说。老太太说了，宁死也不肯下山，还说。
1: 还说什么？
0: 还说信不过拿着刀子对自己亲人下手的人，不认您当女儿了。
2: 先下去吧。
0: 是。
3: 我娘，我娘竟然不认我了。教官，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她竟然不认我了，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2: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有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对不起，如果不是跟着我，你也不用面对这么艰难的处境。
3: 不。是我自愿的，不是你的错。
2: 别哭了，过几天再写封信回去，一封不行写两封，两封不行就多写几封，老人家会有想通的一天的。
0: 这可怎么办呀？这一封山以前说好的路全都走不通，这货进不来，那游击队该怎么办呢？
4: 不是你走来走去的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你坐下，坐下。

0: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只能重新制定计划。山路走不了，咱们就走水路。不过我现在倒是比较担心双花寨，真怕他们扛不过去。
1: 你不是说这杨夏河是双花寨当家的亲妹妹吗？姐妹两个人有多大仇啊？怎么想出这么个狠主意？
2: 他们这事儿啊，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3: 赵掌柜的，文家大管家来了，要见你。
2: 他怎么来了？
3: 我听说他受伤了，你去看看。好。哟，文大管家，您怎么来了？哎，那个，
4: 冉掌柜在吗？
3: 啊，在。
2: 哦，哎，你小心。哟，文大管家，哎，
3: 您这伤还没好，怎么就出来了？冉掌柜，
2: 哎，快坐。
3: 冉掌柜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过来求你帮忙啊！您别这么
2: 客气，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3: 过去要空山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2: 我知道，
3: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想请你去劝劝杨夏河，让他别那么狠心了。他要一空山，这山上的人。 就断了生路了，要活活的饿死困死啊！杨夏河和文家在心里头那是结了个死疙瘩了，难解开呀。你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你的话，他多少都能听进去。这人命关天的，我求你了，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
2: 大管家，不瞒您说。
5: 就算您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夏河的。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也不忍心看到他们姐妹闹成这样。
6: 那我就拜托你了。
5: 大管家，您别这样，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7: 报告，杨太尉爷，有人找你。
6: 天放阁，您怎么来了？来来来，快请，快请，快请进，快坐啊。
5: 我去给你倒水，你先坐啊。不用了，不用麻烦了。麻烦什么呀？一点都不麻烦。
6: 来，喝水。
5: 哎，
6: 那个，等会儿再喝。夏河，我这回来是找你有点天放哥，
5: 你第一次来军营有什么感觉啊？
6: 都是没什么感觉。
5: 看见那么多当兵的，你不紧张啊？
6: 我走南闯北的经商。 都是打仗的，当兵的见多了。<笑>
5: 对对对，你见多识广，坐着吧，坐着聊，聊聊你这些年都有什么见识。
6: 不，等一下，夏河，等哪天你有空到我那儿，我跟你好好讲讲。不过我今天来，真是有点急事儿跟你说。
5: 我说天放哥，你就那么急着跟我说他的事儿吗？
6: 我知道你来是什么意思，
5: 但这是军务，我不能答应。行。
7: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来干嘛了，我也就开诚布公了。我真的想跟你说，春兰在怎么样，她也是你姐姐。再说世母也在山上啊，你能狠得下心来吗？
5: 天放哥，你倒是问问她还认我这个妹妹吗？她宁肯让我娘在山上跟她受苦，都不接受招降。你知道吗？我那天派人去山上接我娘，我娘竟然死活不认我。你说我狠心。
6: 你怎么不说他比我还狠心啊？我想你们之间一定有天大的误会。
5: 天放哥，我再说一次，君命难违。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我有我的职责。如果你作为朋友来看我，我欢迎；但是如果你是来替双花寨说情的，那就请回吧。
6: 夏河，你真的变了好多呀。
5: 世事难违。 又有谁能不变？
6: 难道就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5: 君命难违。

0: 我是想缩小包围圈子，一点点把我们逼到角落里。这把龟儿想得倒是快，实在不行，咱们硬冲出去不行，闯不过就会很麻烦。那怎么办？咱们总不能缩在这儿吧？
1: 这把怎么样？
0: 先回去。

0: 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我们这儿人， 幼娘，粮食和药材还有多少？
1: 药材倒是还能采到一些，我都让人好好看着呢。可是这粮食是个大问题，咱们现在的粮仓啊，已经空缺于多半了。你也知道，现在大家都开始喝野菜粥了，这些粥越来越稀，恐怕再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万一到了冬天没有粮食，怕会有不少的人生病的，到时候存的药恐怕也是不够。
0: 寨子缺粮的事，大家一定记得保密，省得这寨子里人心惶惶的。还有，赛凤仙，你上山采山货的时候，如果碰到巡山的国军，千万躲着点儿。我们的弹药有限，千万不要再有无谓的伤亡。
2: 知道了。
0: 秀秀，你跟孝信还得多费点心，多加一些陷阱和机关，但是不要用火药。
2: 好。
0: 赛凤仙，你想办法下山扔一些粮食啊、菜叶还有鱼什么的。
3: 这是干什么呀？我们自己还没得吃，这不是便宜了他们吗？
0: 这不是便宜他们，他们封山时间太长，对咱们不利。我是想造造声势，激他们一下，告诉他们咱们在山上吃得好住得好，日子过得好着呢，或许他们就会放咱们一马，想别的办法，最好是能打一仗，争取把他们都引到山上来。一进山就是咱们的天下了，咱可以利用这好的地势打败他们。
2: 好，当家的，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
3: 气人的事儿我最拿手了，你们到时候就等着看吧。
4: 哎，怎么那么长？
5: 炸弹来了！
6: 炸弹，有炸弹，快去灭！
5: 弟兄们，你们吃了没啊？老娘给你们送果子蔬菜了。哎，
3: 再扔。
5: 弟兄们，给你们长官带个话，就说我们在山上好吃好喝的，日子过得舒坦，你们啊要围着继续围着吧。果子蔬菜没了就喊一声，说不定姑奶奶高兴了，再赏你们几个吃。
7: 春兰姐这招啊真是太好了，以后啊我们没事就来这儿扔着玩，开心开心。
8: 啊，那我们还得摘多少果子呀？
3: 你笨呐，给你个棒槌你就当真，以后啊好吃的我们都自己留着，那些鱼骨头啊烂菜什么的再赏给他们。
9: 岂有此理。
10: 这几天山上还在往下扔东西吗？
11: 天天扔，什么都有，有时好有时坏。
10: 知道了，下去吧。
11: 是。
10: 靠山吃山，

0: 还真应了这句话了。不急，平台山上有再多吃的，只要我们不断的缩小包围圈，他们寨子上那么多人，只出不入，东西也总有吃完的一天。
1: 杨特派员好算计，只是不知道是出于公义还是私心。我早就讲过，这帮鱼匪冥顽不灵。
0: 海军海团长早日兴兵，彻底消灭这帮鱼匪。海军长愉悦了，这是军务，轮不到地方上插手。而且这空山之计，原本也是海镇长想出来的，现在又拿什么私心公义之类的大帽子来压人。海镇长真当我独立团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1: 海某不敢。既然海团长早有对策，那海某就回去静候佳音。

0: 我已经派人送了几次粮了，都被国军给挡了回来。这次啊，全靠你们了。你们要把这些粮和盐赶紧送到双花寨，快走，快走。
1: 快跑！站住！王八蛋，跑什么快？打死他！
2: 邓家的，我们派去问家去粮食的兄弟们，被宝祥团打死了。啊！
1: 你没受伤吧？
2: 我没事。
1: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在山下接应，听到有枪声。 赶快去发现，他们被宝祥团追，我们开了几枪，眼看人就快到眼前了，却被他们打死了。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才脱了险跑回来，粮食和盐一点都没捞到，
1: 都怪我不好，我真不该让大家去冒这个险。邓家的，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宝祥团，还有国军，他们实在太狠毒了。眼下。 我们最大的难处是怎么解决缺粮的问题，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活路了吗？
3: 看来硬闯肯定是不行了。春兰姐，就算是国军围了山，宝祥团监视着文家，可是他们总不能控制着所有南来北往的商队吧？也许这就是我们解决缺粮的一条路子。
1: 对呀，这样吧，当家的，从明天起，我每天上山去侦查一遍，如果有过往的商队。
3: 那我就想办法接近他们，从他们手上买一些吃的回来。嗯，
1: 不过这事儿千万要谨慎。我知道，商队的情况复杂，人又多，咱们又控制不住。最可怕的是，万一国军也想到这一点，假冒商队的人引我们上钩，可就麻烦了。
3: 放心吧，我一定侦查好了再下山。
1: 好，这事交给你和水鱼儿去办。
3: 嗯嗯，
1: 小信。
0: 哎。
1: 我还是想让你发动大家伙儿去找找看，有没有别的出口可以突围下山的。咱这八卦岭地势险峻，好多地方咱都没去过。可是咱的祖辈能靠它保住罗龙镇，这虎帮又靠它发的家，肯定会有别的门道的。
0: 好，我马上带弟兄们去。
1: 好，注意安全啊！
0: 哎，走。
3: 好。那行了，咱们干活去吧。
1: 那我们走了，嗯，走。春兰姐，别太担心了，一切都会好的。好，好，好，好，嗯。
4: 这么说，一点盐粮都没送上去。 许尚飞刚把那两个后生的尸首收回来，哎，那盐粮撒了一地呀、啊，全糟蹋了。南掌柜啊，这山上就算勉强能搞上粮食，可盐他搞不来呀、啊，这都一个多月了，人总不吃盐怎么行啊？那。

0: 就没力气了，时间长了，那可真不行啊！既然按的不行，那咱们就来明的，大张旗鼓的送上去。这，啊，
1: 冉大掌柜，您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吧？那些当兵的可都在那儿守着呢。
0: 是啊，正因为是这样，水上飞，
1: 啊，
0: 你得帮我。
1: 我。
2: 啊，准备的怎么样了？马上就好，掌柜。哎，掌柜的，这不都已经封山了吗？你们能过去吗？
0: 咱们试一试，万一要是过去了，回来我一定犒赏你的。
2: 好，好，好，好，
3: 好，
2: 好，
3: 掌柜的，
4: 那你们慢走吧。
2: 啊，好。
3: 站住！
2: 干什么呢？
3: 老总。
2: 老总，我们是走商的，啊，走商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辛苦辛苦啊！哎，老总，辛苦辛苦啊！
5: 封山了，这里过不去。
2: 您看看，我们的买家就在山那边，就这么点东西，走水路啊，实在划不来。您就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吧。小吴想什么呢？啊，赶紧的，这办事越来越不得力。 老总，你看，这个啊，天儿冷冷的，赶紧喝点暖暖身子啊！女儿国，容不下，这酒用来驱寒浪费的吧？哎，
5: 不浪费，给您漱口都不浪费。
2: 老总，这是点小意思啊！我呢，姓冉，这个我是福泰分号掌柜的，以后啊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5: 原来是冉掌柜的，不错，以后生意一定兴隆。
2: 谢您吉言，谢您吉言啊！
5: 各位辛苦啊！那让我们过去吧。钱你还是拿着吧。冉掌柜的，不是咱不放你过去，实在是上面的命令，放不了。酒我们就收下了，就算交个朋友吧。以后冉掌柜要有其他的事情，我们能帮忙的就一定帮，但这次不行。
6: 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7: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6: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哎，为什么要用这个冷加工？
7: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7: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6: 哦，
7: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7: 对，13种谷薯，
6: 都是哪13种？
7: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 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6: 哇！
7: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
6: 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对，精米白面。
7: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 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7: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6: 对，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7: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对，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7: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

0: 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煮出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0: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1: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

0: 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一百个。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一百个呢，少抽两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4: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一百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
1: 99块钱足足一百个呢，少抽两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我呢姓任，那个我是福泰分号掌柜的，以后啊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1: 原来是冉掌柜的啊，不错，以后生意一定兴隆。
0: 借您吉言，借您吉言啊，各位辛苦啊。那让我过去吧。
1: 钱你还是拿着吧。冉掌柜的，不是咱不放你过去，实在是上面的命令放不了。酒我们就收下了，就算交个朋友吧。以后冉掌柜要有其他的事情，我们能帮忙的就一定帮，但这次不行。
0: 就不能通融通融吧？
1: 对不住了，您还是请回吧。
0: 老总，您还是行行好啊！啊，就破了这一次。
2: 我的马，我的马跑了，我的马
3: 还愣着干什么？
4: 马精啊，
3: 追呀！
4: 马精啊！
5: 是是是，快追！
2: 我的马！
3: 哎，等等，这边有人要偷衬衫，快拦住他！
4: 站住！
6: 咱们这都守了两天了，怎么一个商队也没有啊？可能是外面打仗，行商的也不出来了。
7: 那边好像有人过来了，
6: 真是，怎么就一个人？不是我眼花了吧？我怎么觉得是冉掌柜啊？是吧？好像是他。他怎么来了？我去叫。哎，天小姐，你糊涂了，你这一喊，把人不全招来了？啊，对呀，对对对对，哎，咱们先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0: 哎呀，啊，果真是演员，真的是，这么多太好了！这冉掌柜太有本事了，真是佩服他。天知道他是怎么弄进来的，我真是想不明白啊。
1: 你要是都知道了，那还叫没脑子吗？
0: 当家的，哎，看来我们双花寨下回真的要把冉掌柜奉为座上宾了呢。他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你打算怎么谢人家呀？
2: 谢，当然要谢了。你觉得以身相许怎么样啊？
0: 哎，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啊。
3: 哎，我觉得也不错啊。
0: 沙溪，你觉得呢？
2: 我
0: 你什么你呀？
2: 我也觉得挺好。
0: 行了行了，别瞎胡闹了，把盐送到厨房去吧。
4: 哎呦，这么多盐！

0: 杨特派员，你们一家人真是情谊深厚啊！孔山刚刚有点眉目，就费尽心思的送东西上去，仗着有人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
1: 派镇长，用不着在这指桑骂槐的。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说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吗？
2: 是不是杨特派员心里有数？
1: 你前脚刚派人，上山接你母亲，结果被轰了回来，后脚他就来了，这里外里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2: 看来海镇长没少在我这儿安插人呢，什么事都知道得这么清楚啊！
3: 国军来罗龙镇帮我剿匪，我身为一方父母官，理应照顾好国军呐。
2: 既然如此。
4: 杨特派员为剿匪日夜不眠的时候，你在哪里？他苦练格斗昏倒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你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是照顾了，还真以为我们都没脑子了？这是两回事。
5: 海镇长，别怪我没警告你，污蔑一个正直的军官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觉得你有几个脑袋可以砍？
4: 哎，海镇长，海镇长不是那个意思，他是着急。
2: 这都一个多月了，双方这还没有投降的意思，他能不着急吗？是不是？
1: 就是，
2: 我也是剿匪心切。啊，杨太委员，海某都是剿匪心切，有些话不中听，你就别往心里去。
1: 哼，
2: 海镇长不如回去好好休息，火大伤肝，小心别再闹出个干预来，慢走不送。
1: 那我先走了，
2: 走。再见，海团长。再见，特派员。
4: 教官，谢谢你啊。我知道不是你，但冉天放这么做。
2: 也的确是妨碍了我们的军务，真要追究下来，也是很麻烦的。
1: 教官，没准天放哥他真的是去运货呢。

0: 他娘的，被个臭娘们竟然这么威胁老子！就算不是杨夏和指使的，冉天放也绝对有问题。
1: 对，消消气儿吧，镇长。
0: 给我盯住那个冉天放。哎。

0: 天下午去码头找一个姓黄的船主接货。
1: 再这么等下去，我的心脏都受不了了。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心脏就受不了了。行了，不说了，走了。
1: 好，
0: 咱们最近啊一定要小心行事啊。
2: 天放哥，
0: 夏荷，你怎么在这儿呢？
2: 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哦，我刚谈了笔生意。
2: 谈生意要谈到这么晚啊？
0: 哦，谈完了，在那儿吃的饭。怎么着，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我有事要跟你说。
0: 哦，那你先回去吧。
1: 好
0: 啊，
1: 再见。
2: 咱们边走边说吧。
0: 啊，行，走。夏荷，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0: 方哥，你还记得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喜欢你，可你却跟我说你喜欢的人是杨春兰，你想要带他走，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那现在呢？你还那么想吗？现在怎么想还有意义吗？当然了，结果会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因为我对你，因为我是不想让你走错路，你知道吗？如果你跟他还有牵扯的话，那就是通匪；如果要追究下来，是会掉脑袋的。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我都糊涂了。他在山上，我在山下，能有什么牵扯？何况你们现在把山都封了，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了。
0: 天放哥，你别糊弄我。你如果跟他没有牵扯，那你上山干什么？
1: 你说上山运货那事儿啊，我这不是为了省点运费才从山上走的吗？
0: 那马呢？马为什么说惊就惊？
1: 那帮人拿着枪拿着炮，你不用说马，我看着都害怕。哼！ 天放哥，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
0: 你们当然不是傻子，你们都是聪明人，但是我想让你们这些聪明人再好好想想，在现在这个时期，你们应不应该做那样的事情？
1: 哼！
0: 你是在替杨春兰辩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1: 天放哥，我最后再劝你一句，不要插手军务。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救不了你。

0: 谢谢你了，韩教官，每次都给你添麻烦。
1: 每次见完他都是这副模样，我都习惯了。结果怎么样？倒也在我意料之中。
0: 教官，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天放哥放弃杨春兰呢？他已经坑了我爹娘，我不能再让他把天放哥也拖下水了。
1: 该怎么做是吗？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经过这么多事，你为什么就还是看不透呢？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既然冉天放的心里就只有你姐姐，你就该学会放手。过去的教训不已经说明这一切了吗？
0: 教官，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我就是过不了我心里这一关。
1: 那就暂时先别想那么多了。这世上的事儿啊，都自有它的道理。我只是不希望你会徇私枉公，影响了党国交代的任务。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轻点，轻点啊！这回的坛子很薄，容易碎。哎，好，
1: 知道了。
2: 杨特委员啊，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文旦管家，对不住了，我们收到线报，听说共党最近有一批违禁的药品运进来，所以所有进出码头的货品我们都得进行检查，还请您配合。
2: 杨特委员。 文件是什么人家？你不会不知道吧？难道你怀疑文件有共党？这是
0: 军务，我也没有办法，还请您多担待了。检查。 是。
2: 哎，这，哎，不准打，不能打开啊！哎，
0: 都打开，检查仔细一点，
2: 哎、
0: 一个也不准放过，
2: 不能打开啊！
3: 你打开了，我跟霍主怎么交代我？文大管家，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是军务，我不想以妨碍军务的名义将你抓起来。
2: 哎呀，这……哎，
3: 你说什么？消息走漏了？哎呀，不信你去看看，那个杨夏河正带着一队人守株待兔一样等着咱们。
2: 夏河，
3: 就是他。看来杨夏河。 剿匪特派员的身份可没那么简单，说不定他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双花寨，而是咱们呢。你说，这杨夏河会不会跟前两天那两个黑衣人是一伙的？
2: 要是这样就麻烦了。
3: 不过眼下，咱们这批药得赶紧接下来，已经耽误太久了，不能再耽误了。可现在山路被封，水路被查。
4: 仅有的两条路都行不通，那还能有什么办法？掌柜的，掌柜的，水张飞找您。
5: 哦，让他进来吧。
4: 哎，
5: 冉大哥，
4: 哎，水张飞啊，你怎么来了？我来是感谢你们的，
5: 感谢。
4: 这次多亏了你们，要不是你们，这盐根本就送不上去。这是我自己抓的几条鱼，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别嫌弃。
5: 你看你。

0: 这话说的多怪道啊！再说我们也没做什么，我们哪好意思收你的礼呀？任大哥，你就别客气了。好，那我就收下了。这鱼啊，现在是最肥的季节，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要是喜欢吃，我还给你抓，你告诉我好吗？薛成飞
1: 啊，
0: 你跟那些其他的渔民都熟吗？
1: 熟啊，你忘了？我就在水边长大的，他们我都认识。<笑>怎么？
0: 任大哥，你需要很多鱼吗？
1: 这能行吗？
0: 我觉着行，而且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是，
1: 好。
0: 任大哥，你这是
1: 行，先坐会儿。来，坐。水上飞 啊，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任大哥，你客气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帮你。
0: 你能不能帮我运批货物？
1: 什么货？消炎药。消炎药。
0: 任大哥，这可是违禁品，抓到以后是要坐牢的。你怎么运这种东西啊？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发国难财的奸商，是个坏人？
1: 没有没有，我没这么想。
0: 任大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1: 实不相瞒，
0: 我现在是要把这几批货物在我手中中转一下，最后运往晋西。
1: 晋西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任大哥，你不知道，晋西那边有共党，不行不行不行。
0: 任大哥，你不会是他们说的共产党吧？
1: 如果我是，你怕吗？我不怕，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坏人。
0: 水上飞，你猜的不错，我就是共产党。
1: 不过共产党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我们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里面全都是像你我一样的人。
0: 任大哥，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啊？
1: 说来话长了。
0: 不过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我们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要做的是。 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裳穿，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在好日子过不了，因为日本鬼子来了，他们占我领土，杀我同胞。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倒日本鬼子，把他们赶出中国。而这批货，就是送往抗日前线的战士们手中。
1: 共产党真是好样的。
0: 任大哥，虽然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不是太懂，但是有一点，我知道。
1: 我们甘孜营的先烈们，他们也是抗过倭寇、保过家、卫过国的。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怎么着也不能给他们丢脸。
0: 说得好，
1: 朱尚飞，那你愿意帮我吗？
0: 我愿意。
1: 太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共同抗日的革命同志了。
0: 任大哥，我能做点什么？
1: 咱们坐下说。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几个可靠的老乡。
2: 等等，
0: 杨特委员，您有事儿啊？

0: 你不是给文家干活的吗？怎么打起鱼来了？
1: 对，我一直在文家干活。这不是文家最近船走的少吗？我这老本行以前就是打鱼的。
0: 放下，都放下。
1: 放下了。
0: 哎，
2: 放下吧。
0: 文员，托您的福，您看这鱼啊，多肥啊，拿一条回去尝尝鲜吧。
1: 是，
0: 您尝尝吧。
1: 对对对。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哎。
0: 这个太大了，我要个小的。

0: 是挺肥的，谢谢你们。
1: 慢走啊，慢走，慢走，慢走。
2: 冉大哥，你看，
3: 真行啊，
2: 冉大哥。

0: 不知道，刚才在码头上，那杨特派员的刺刀啊，哪是刺在鱼身上，那简直是刺在我身上啊，
1: 是吧？
2: 幸亏水上飞机里在上面多垫了几条，要是再深点，咱们可都露馅了。
1: 这说明老天爷都在帮咱们了。
0: 就是
2: 啊，是啊。
1: 你看这么多鱼，我给你们来个全鱼宴，怎么
2: 样？好啊，
1: 给你们压压惊。
2: 行行行行，
1: 好。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全是狗屁！日本鬼子的野心昭然若揭，我泱泱中华竟然被一个弹丸岛国欺凌至此。
3: 怎么了这是啊？
1: 你自己看。
3: 没想到日本居然这么堂而皇之。
1: 想不到，你凭什么想不到？从甲午战争到现在，日本鬼子却没有掩饰过对中国的野心。可我们在干什么？顶风一百里都能闻到鬼子兵的臭味儿，竟然让我带着一个团在深山沟里剿匪。而你杨夏河，你还在千方百计地为难共产党，还在自己人打自己人。蒋校长就这么怕自己人吗？就这么？
3: 团长，

0: 对不起，我失态了。我知道你着急，但是外面那么多耳朵听着呢，你说话得当心。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很不好。上面收到消息，说共党运的东西已经进来了，也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进去。教官，不过这可能也是件好事。 你还会夸我放进来一股抗日力量呢。你这话可也不能乱说。知道了，教官，等这次剿匪结束以后，你能不能带我走？我不想留在龙龙镇，我想跟你去抗日。
2: 这次一定带你一起去。下一个，来，少给我点就行。来，好，来，谢谢。
3: 够了，够了。
2: 啊，我不饿，少给我点吧，少点。 水鱼儿，拿着。水鱼儿，来，来，给，来，多吃点儿，吃的圆圆胖胖的，好找个好婆家。
3: 来来来，再来点儿。
2: 够了够了，来这个，给，拿着。干嘛？哎呦，不要，我不要，
3: 你吃。
4: 你得多吃点啊！我来吧。哎，大娘，大娘，怎么了？大娘，怎么了？没事吧？怎么了？这事是吧？脉象太虚了，他的身体不太好。娘，娘，你刚才昏倒了，你知道吗？你哪儿不舒服呀？有点发热。
3: 你先别着急，没事儿，刚才晕了一下，现在没事儿了。
4: 大娘，喝点水。
3: 娘，快喝口水。都是我没把你照顾好，你哪儿不舒服，怎么不跟我说呀？没事儿，年纪大了，你有事先忙着吧，我歇会儿就好。
4: 哎，娘是娘，娘，娘，娘，水鱼，先扶我娘回去休息。娘，你好好躺着，什么活都不准干，听见没有？
3: 没事儿，没事儿。
4: 你好好躺着，怎么会这样呢？杨大娘她说话呀，杨大娘她不让我跟你说，其实她十几天前已经开始一点盐都不碰了，这几天更是一点东西都不吃。你们怎么不早说啊？哎，
2: 我早就说这样不行啊。哎，大娘是怕你担心，所以不想让你知道。 这寨子里的盐本来就少，大娘说她不用干力气活，所以不用吃咸的，能省一点食。

0: 他说他吃了一阵子，还几天吃一次盐，到后面根本就不吃了。他说要把盐留给出力气的人吃。我这是做了些什么呀？
1: 当家的，快去看看吧，不好了！
0: 又出什么事儿了？
2: 我的儿啊，你死得太早了！大娘，我对不住你，先把人安葬了吧。
3: 是，来，来，
4: 春兰姐。 断了粮和盐，原本有病和体弱的人都顶不住了，已经饿死好几个人了。就怕再这么下去，还会有人。放心吧，秀秀，我会想办法的。没事儿，我会想办法的。哎，朝天教。 我觉得春兰姐不太对劲儿，从空山起她一直硬撑着，而且又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真怕她撑不住。要不，你看看去吧。

0: 朱兰，朱兰，你别伤心，也别自责。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断粮的事情着急，可这不怪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话，那你就是活神仙了。咱们一起想办法。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也是我小时候我爹讲给我听的，就是猎人打山猪的故事。这个猎人呢遇到山猪的时候啊，双方对峙，如果哪一方眼神稍有一点软弱，他必死，死路一条。咱们现在跟国军斗，也是这个道理。咱们好比是猎人，这个国军就是山猪。春兰，咱不能服软。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2: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九师傅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5: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

0: 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

0: 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春兰，春兰，你别伤心，也别自责。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断粮的事情着急，可这不怪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话，那你就是活神仙了。咱们一起想办法。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也是我小时候爹讲给我听的，就是猎人打山猪的故事。这个猎人呢，遇到山猪的时候啊，双方对峙，如果哪一方眼神稍有一点软弱，他必死，死路一条。咱们现在跟国军斗，也是这个道理。咱们好比是猎人，这个国军就是山猪。春兰，咱不能服软，咱要是一服软。 那山猪可就赢了，咱们要齐心协力，想尽办法把这群山猪给打跑。不过这话说回来，那个杨特派员，也就是你妹妹杨夏荷，她这心呢，真是太狠了。你说，她这不是把我们活活往绝路上逼吗？我看实在不行，咱们只能跟她拼了。咱们就是死。
1: 也不能带上土匪这个名头，赵天骄，我不是怕死，我是不想让寨子里的老少跟着我死。当初我带着大家伙上山，是为了让大家伙活，而不是死。现在为了跟国军对抗，这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 我就是觉得我对不住他们，您知道吗？也许夏荷说的对，我去认罪，这大家伙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不能认啊，姐。
0: 你认一认，我们就真成土匪了。
1: 就是，春兰姐，咱们双花寨没做什么亏心事，干嘛要认罪啊？
0: 对，春兰，就算你认了，我也不认。
2: 他们哪个要是敢抓你杨春兰，他抓你一次，我朝天爷就救你一次。他们谁敢拆双花寨，他们谁敢拆，我就拿我的大刀，我就砍他们全家人的脑袋。
3: 美人婆，就是你这副样子，别人才冤枉我们是土匪呢。当家的，你说让我们下山过太平日子，你是打算把花船还给我，让我继续当船娘子吗？
2: 还是觉得在山上快活呀，不想继续当船娘子了，这可怎么办？
3: 姐，我们大伙是自愿上山的，是自愿把这安在双花寨的。

0: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不能只自己扛着。你要真把我们当一家人，以后山路我们一起走，悬崖我们一起跳，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担着。 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支持我。放心，这难关一定能过，一定能过。
1: 春兰，你就记住一句话：这天无绝人之路，说不定这悬崖峭壁上，咱们也有出路呢。咱们想尽办法，一定能渡过难关，能走出去。
2: 不喝了，不喝了。娘，要不您下山吧，您到下河那儿住几天。
3: 我不去。可是再这么下去，你的身子会撑不住的。
2: 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没事儿。
3: 娘，
2: 不用说了。江阳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可也知道做人要争口气。我要是下了山，就代表我们娘家服软，寨子里的人会怎么说？你这个家还怎么当？
3: 说到底，您还是为了我。
2: 傻孩子，娘现在能做的也就这些。下河那儿。
4: 是想帮也帮不上了，
5: 娘，您放心，下河迟早有一天会明白的。我这儿呢，您也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好好的把咱的寨子撑下去，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4: 娘放心，再放，我海定远当子国难之时。 不敢偏安一隅，愿为抗战杀敌至马前卒，恳请师座批准。
6: 报告，师部回命，
4: 去给我拿酒来。
6: 是。

0: 哎呀，你吓死我了！大晚上你不睡觉，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就看出你不对劲了，你干嘛去？
0: 哦，我下去转转。
1: 说实话，
0: 我真出去转转。我想下山弄粮食去。
1: 现在到处都被国军封了，你上哪儿弄粮食去？
0: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以前我跟天放哥逃走的时候走过一截断崖，从断崖上来就是咱们寨的后山。我白天已经去看过了，那儿没有国军的看守。
2: 你要下山找冉掌柜？
0: 我知道从断崖运粮食上来恐怕没那么容易，所以我想去找他好好的商量商量。
2: 不行，现在下山多危险呢，你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不是要了杨家大娘的命吗？
0: 幺娘，你跟我说老实话，我娘的病到底怎么样？
2: 春兰，你也知道，自从你爹去世以后，杨家大娘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现在有封山，盐粮都不进的，把她身体底子都给掏空了，再加上为你和夏荷的事揪着心，我实在是怕她会……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不会出事的。
2: 你还是要去？
0: 幺娘，咱有了粮食才能跟国军耗下去，再说了，咱不就有时间说服夏荷了吗？
2: 好吧，你要去也行，但不得自己一个人去，多带几个人手，
0: 人多反倒危险。幺娘您放心，这节路我熟，不到天亮我准能回来。
2: 我就知道拦不住你。给，这个是昏睡粉，人一吸入以后就会昏睡过去，大家饿得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给。

0: 我娘，还有茂娃，就拜托你了。嗯。哎，春兰，你跟冉掌柜，
1: 娘娘你放心，我春兰绝不会干出格的事。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放心吧。走了，早点睡啊。
2: 杨特派员。
3: 团长接到信，信上说他的黄埔老师打日本人时牺牲了，他给上面发报要求出兵打日本。那师部回电了吗？回了。匪患一日不清，后方一日不宁，出兵抗日之事容后再议。剿匪，剿匪，好，我就交给他们看。来。
4: 传令下去，全体集合上山剿匪，把那些机关报派及炮都给我抬出来。我就不相信拿不下一个双花寨。
0: 是。
5: 团长，你真的要炮轰双花寨吗？
3: 我没时间再跟他们耗下去了。既然他们不吃软的，我就给他们来硬的。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3: 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大敌当前，我不能再有丝毫犹豫了。
0: 团长，
3: 还愣着干什么？去通知啊！
4: 是。
0: 等等，团长。 算我拜托你，再给我一天时间，一天以后我绝对以军令为准，绝不托辞。
3: 好吧，我就再给你一天时间，要有什么该办的，赶紧的。
0: 是。

0: 你怎么下来了？有没有人发现你啊？没有。
1: 你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吃的。
0: 我不饿，我找你有事商量。
1: 那坐下来说。来，来来，坐坐坐。先喝口水。
0: 什么事儿？你说。
1: 铁凤哥，这封山已经2个多月了，山上基本上是弹尽粮绝。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双花寨就保不住了。
0: 我知道这件事儿。
1: 我一直很担心，我之前跟文家大管家送了好几次，可都被拦了回来。
0: 春兰，你这次是一个人来的吗？
1: 人多目标太大，我自己来的。那也没法往上背粮啊。
0: 我这次不是背粮来了，再说了，我一个人能背多少粮啊？
1: 哦，对。
0: 哎，
1: 天
0: 凡
1: 哥，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在逃走的时候走过一截断崖？
0: 我记得。
1: 你是打算从那儿运上去？
0: 我也是这两天才想起来的。白天我已经去看过了，那儿没有守军。只是那断崖上没有落脚处，不知道能不能往上运东西。
1: 我觉得行，落脚处不是问题，我们往上垫两铁钉子不就行了吗？
0: 你的意思是可以往上运？
1: 肯定行。这样，我明天去文家，尽快把粮给送上去。
0: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太好了，谢谢你，天放哥，你这给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1: 你谢啥呀？只要能帮上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0: 我先给他是谁。
1: 哦，你这边吧。
0: 好，这边。夏荷，你来干什么？
1: 天放哥，我有事跟你说，我能进去吗？
0: 好，进来吧。夏荷，怎么了？
1: 天放哥，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求你的。海教官说，过两天要炮轰双花寨。
0: 什么？炮轰双花寨？
1: 我拦不住的，我求你帮帮我，求你劝我娘下山。双花寨一直不肯接受招降，我们也只能想出这个办法了。天放哥，我娘她一定会听你的，我求求你帮帮我吧。
0: 夏荷，就算我把师母劝下来又能怎么样？其他人怎么办？那上面有好多的老人和孩子，冒娃怎么办？夏荷，我觉得你现在得冷静，这事不能这么办。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是军人，军命难违，我对他们是劝也劝了，我好话都说尽了，他们就是软硬不吃，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夏荷，我觉得你对他们有误解，双花寨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天放哥，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
0: 不是夏荷，这件事情不是帮不帮你的问题，这件事压根儿你就不能这么办。
1: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帮我了？为什么你们都向着杨春兰？他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药，让你们这么一个一个死心塌地的都向着他？违逆政府就是死路一条，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们好，你知道吗？杨春兰，杨春兰，你们心心念念的杨春兰其实是个自私透顶的人，他害死了爹，害了你，害了孝义，他害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你们还要这么向着他？为什么？
2: 杨夏荷，
0: 春兰，你
2: 夏荷，也许你说的没错，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可是这一次害了娘和大家的不是我，而是你。

0: 口口声声说的跟他毫无牵扯吗？杨春兰，我真没想到你会亲自送上门来。你今天要是肯跟我走，双花斋也许会逃过这一劫。你要是敢反抗，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夏荷，我要是怕的话，我就不出来了。你就那么想杀死我吗？好，那我就告诉你，即便你杀了我，双花斋也不会投降的。开枪吧。
0: 这可是你说的。
2: 夏荷，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她可是你姐姐。
0: 天放哥，你让开，她是土匪。
2: 陈兰，陈兰，快走。
0: 天放哥，
2: 走啊！
0: 你别来跟我天放哥，
2: 要打你就打我。
0: 天放哥，为什么？为什么你每一次都站在他那边？

动作都麻利点，抓紧时间，快，这炮往前架，另外一挺放在那个角落，赶紧的，快。

0: 狐狸精，
1: 。
2: 这是咱们寨子最薄弱的地方，海军官一定不会放过这里的。
3: 当家的，我回来了。
2: 水鱼儿，看到什么吗？
3: 他们带来一个好怪的东西，我都没见过。
2: 水鱼儿，你再说一遍，你看到国军搬来什么样的怪东西？
3: 大概这么长，铁桶，碗口粗的铁桶，都杵在地上。
2: 秀秀，你还记不记得海教官教过我们，搞不好是迫击炮跟机关炮。
3: 对，我想也是这个。
2: 天哪，真没想到我军竟然拿这种武器来对付我们。
3: 当家的，那大炮咱都见过，早些年杆子营那些老辈们给咱们留在山顶上那些大炮，虽然都锈了烂了，但是也不像水鱼儿说的那么点儿啊。
4: 哎呦，连当家的和秀秀都没见过，你要认得了，那还叫新武器？
3: 妖婆子，我不知道才问当家的呢。
2: 行了，别争了。别看他长得小，他威力可大呢。他能打山丘，还有堡垒，掩护后面的人。我就跟你们这么形容吧：如果咱把寨门给关上，咱躲到石头后面去，这炮弹呀，照样能打进来。
4: 啊！
2: 这机关炮就更可怕了，它射程远，威慑力极强。
3: 春楠，这要像你说的那样，那他们可是来势汹汹啊！他们不光带着这些怪东西，还增加了好多兵，离我们寨子也越来越近了。
2: 看来国军这下动真格的了，搞不好还会派所有的兵力来攻山的。
4: 天哪，他这是要我们的性命啊！哎，杨家大娘，你赶紧劝劝夏荷吧，让他别跟我们置气了。这满屋子的人都跟他沾亲带故的，何苦要我们的性命啊！
5: 再放心，少说两句，杨家大娘听见会难过的。
6: 看来夏荷这次真的是心变硬了，杨大娘劝也没有用。咱们空山这么久，冉掌柜都来帮忙，他倒好，还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7: 别说了，
5: 真是造孽。
2: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夏荷她也是身不由己，她只是服从命令而已。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怕什么？有我们呢。我们会保护寨子的。对，还有我们呢。当家的，你就下令吧，我带人冲上去打他们。
2: 胡闹，兵力悬殊这么大，不能打硬仗。
4: 当家的说得对，这寨子里有老有小的，要是打起仗来，我们肯定占不到优势，搞不好命都没了。
2: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传说？小时候我爹跟我讲过，咱这八卦岭为什么叫八卦岭，不光是因为地势险峻，更重要的是因为虎帮的第一代帮主在山上开了一道生门。
8: 生门？
6: 春兰姐，什么

0: 要上门啊！其实这生门啊，就是这土匪下山的密道。密道，这样的他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下去敛财，还能躲过官府的围剿。可是，这可能只是个传说。要是真有的话，恐怕也只有美代的胡帮的帮主才能知道。好。
1: 就从生门这个名字，
0: 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找到他，逃出升天。对，这种地方一定又隐蔽又有机关。我去找。
2: 那万一我们要是找不到呢？
0: 这样吧，秀秀，你们两口子还有朝天骄，你们去找密道。
3: 好。
0: 哎，妖娘、水鱼儿，
4: 哎，
0: 你们组织寨里的老乡们，收拾东西，准备撤离。
5: 好。
0: 好了，剩下的人。 跟我准备应战。
4: 是
0: 是。哎，当家的，那我该什么呀？你当然有事了。你去西边的断崖，冉掌柜会从那里运粮食上来的。
5: 哎呦，那你不和我一起去啊？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吗？
5: 好了，我自己去就是了。
0: 行了，各自去忙吧。哦，小心点啊。
5: 好。
0: 娘，您别操心。
5: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到底在哪儿啊？咱们再找找吧。
1: 这图有用吗？你这么聪明都看不懂，我就不信一个土匪还能有这本事，还研究上八卦了。
0: 哎，你说的有道理啊，我是光想着生门的事儿，怎么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忘了呀？
1: 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别在这折腾了，赶紧回去备战吧。
0: 不是，你等等，我是想啊，这虎帮设逃生的地方肯定不会太麻烦，最近最快的地方肯定最好。那关于生门呢，他们肯定也不懂那些玄乎，也就是些简单的道理罢了，无非就是伪装一下洞口，迷惑一下其他人。
1: 你想到哪里了？
0: 最近最快的地方肯定就是房子的旁边，八卦的道理人人也都懂，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就是说阴阳生万物。
1: 这我也知道啊，可又怎么样？
0: 我问你，什么极阴什么极阳？
1: 水极阴火极阳。

0: 你还是没讲清楚。
1: 你笨呢你，你把这些都联系到一块儿，你想想，又在房子的附近，然后又有水又有火的地方，是哪儿？哦，想到了，
0: 想到，
1: 走，
0: 走。
2: 任掌柜，
3: 拿着东西赶紧回去。

0: 道啊？哎，娘娘啊，这柜子你动过吗？
1: 这么沉，我哪动得了啊？
2: 舅舅，后面有缝。
0: 笨，来，
1: 哎，好。
3: 我们回来了，任掌柜送来好多东西呢，过来帮忙来呀。
1: 好忙呀，来来来。
3: 永丰是通的。

0: 娘，你怎么来了？我心里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又看你爹留下的花灯谱呢。春兰，你爹，你阿公，我们杨家几代人的心血都在这花灯谱上，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保护他。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 纯良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 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一箱整整6大瓶，才19块9，
3: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
4: 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 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 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

0: 我们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1箱6瓶装，
0: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搁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1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1箱6瓶装。
0: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

0: 4000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娘，您怎么来了？我心里不踏实，躺也躺不住。又看你爹留下的花灯谱呢。春兰，你爹、你阿公，我们杨家几代人的心血都在这花灯谱上，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保护他啊！
1: 我知道。 您不用担心，我指定能闯过这关的。您放心，我会尽量想办法突围的。您记住了，躲在后山，千万不能出来。田放哥弄来了好多粮食呢，这回你们可以吃饱了。娘，您不用担心，他当兵的不敢伤害咱老百姓的。我相信夏河跟海教官也不能这么做的。
2: 娘不是担心自己啊，娘是心疼你。娘知道你心里有多难受，娘知道你多疼你的妹妹。可事情弄成这样，
0: 只要娘您过得好，我就过得好。你放心，我尽量会跟夏荷讲和的。娘也心疼夏荷。 你说这孩子，他指定吃了好多苦，要不他怎么心变得那么狠呢？娘多想看看你们俩小的时候一块偷看花灯谱，多想再看看你们姐俩给娘五个狮子。
2: 娘，咱不难受，我答应你，等回头咱们回来之后，我陪您下山。
3: 咱们去看夏荷，我们姐俩一块给您唱花灯戏啊！娘不难受啊，娘每天看着你笑，娘心里就踏实。
4: 当家的，声纹找到了，
2: 真的啊！
3: 喂，回来了，东西送上去了吗？
4: 送上去了，不过现在有个更要紧的事情，就是不能让当兵的开火。 一旦开了火，这双花寨可就完了。这我知道，可是我们也没别的办法。反正我把人都组织好了，实在不行就硬冲上去，拼死也要把大少奶奶给保护好。
3: 先别冲动。

0: 你的家庭再英勇，也比不了当兵的。最后结果肯定是损失惨重。那你说怎么办？是啊，冉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机枪架起来，子弹全部拿出来。
1: 是。
0: 对，辐射。是。还有这边。
2: 是。
0: 来，
1: 团长，团长，
0: 你怎么来了？ 不是不让你上阵地来吗？
3: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人下山？看见有娘了吗？
0: 山上现在还没有动静，看样子他们不想投降。干什么？
1: 上山，那个人是我娘，我不可能不管。
0: 快点，别冲动，夏荷。
4: 站住！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山上现在的情况不明了，你这样贸然上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会发生什么。不错，山上有你母亲。
1: 你姐还是我最好朋友校里的遗孀，我还做过她的教官，跟他们对象我也很痛心，但是我给过她机会，到现在一点成效都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千万急不得，一定要沉着冷静。
0: 团长，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抱歉了，来人呐！
5: 到，
0: 把特派员给我带下山，别让他再来阵地。
5: 是。
1: 团长，我求你，我请你，放我娘一条活路。
0: 带走，
6: 杨特派员，请吧。
1: 千万别伤到我娘。

0: 通信兵，到！向山上喊话，就说我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按他们的规矩，一炷香的时间，只要杨春兰认罪投降，接受招安，我保证他们平安无事。
1: 是。
2: 着急，不要慌，跟紧了啊！好，都到齐了。
3: 当家的，前面有黑肉巢，不知道什么情况，太危险了。我先去打个前锋看看，
2: 不用，我打头阵，其他人走中间，一会儿你派人走的差不多了，让站门口的人赶紧撤回来。你断后。嗯，当心啊！
3: 放心吧，一定要听我的口令啊！嗯，
2: 好。春兰，
3: 啊，
2: 小心啊！
3: 娘，您就放心吧。春兰，咱家那花灯谱呢？
2: 放心吧，我背着呢。
4: 还是给娘吧，虐打仗但是不方便。
5: 哦，行，跟上，慢点，走，快走。
4: 镇上的人，你们都听好了，接你们一炷香的时间，投降者活，抵抗者死。镇上的人，你们都听好了，接你们一炷香时间，投降者活，抵抗者死。
6: 镇上的人，你们都听好了，接你们一炷香时间，投降者活，抵抗者死。好，双花斩结束难逃，今日就是那帮女匪的死期。你继续去打听，有什么情况马上禀报。
7: 是，
6: 还不死？
8: 啊，快点！小心，小心点！
9: 来，小心啊！
8: 小心点！
9: 朝天椒，都到齐了吗？
8: 到齐了，都到齐了。太好了，咱们这是在哪儿啊？你不知道了吧？这就是现天南怪虎帮会打出口站在这儿，这么难找，估计不会有人来的。太好了，这儿的地势对我们有利。现在啊，是我们反击的好时候了。
9: 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了，干嘛不逃走？
8: 难道还要打？这会儿下山能逃过一时？ 到时候他们还得追剿，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跟他们谈判，让他们退让。这个时机啊，只能靠打。
9: 那你说，咱们怎么打？
8: 幺娘，
10: 哎，
8: 您跟我娘带着孩子和老人们躲到一线天去，一定不要出来，听见没有？
9: 哎，走，
10: 是。
8: 其余的人带上武器，跟我走。
9: 好，
10: 是。
8: 上。

0: 者活，
1: 抵抗者死。
2: 报告团长，山上没有反应啊。

0: 我有话跟你说，你们先回去吧。是。夏荷，我问你，你们是不是真的要攻打双花寨？是。 为什么？你们怎么能这样？严放哥，都到现在了，你还想来说服我吗？造成今天这个局面，难道你就没有错吗？如果那天你让我抓住杨春兰，
1: 如果那天晚上我不拦着你，你就铸成大错了。春兰是你姐姐，你要是伤害她，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0: 那你让我怎么做？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以为我不担心五娘，不担心大家吗？可这一切是我的错吗？这一切都是她杨春兰的错。
1: 行行行，先别说了。
0: 刀剑无眼，明白吗？你们海团长不也说要抗日吗？那山上是谁啊？那山上非但不是日本人，反而是咱们的亲人。我觉得咱们现在去找他，肯定来得及。劝他一下吧。来不及了。军令如山，你知不知道？
1: 不，我觉得海定远他是个讲道理的人。
0: 夏荷，你好好想一想。
1: 如果山上的人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你对得起谁呀？
2: 我要对得起谁？你们都要对得起杨春兰，那我呢？我算什么？我觉得现在不是耍小孩子脾气的时候，你能不能冷静的好好的想一想？
0: 你让我想什么？我什么都不想想。
1: 你不，来不及了，别再耽误时间了，走吧。
0: 好，咱们走。
3: 全体。

0: 们，你们就在这儿好好打，打的时候别往上冲啊，我就看看怎么回事。
1: 不是，大队长，怎么还不开炮啊？你应该把炮轰这么一炸，双花寨那帮军匪肯定都给炸光了，咱们就可以收兵了。
2: 到底是你的团还是我的团？轮到你在这里给我下命令。
1: 海团长，我不是这意思。
2: 闪一边去！
1: 哎，闪一边，闪一边。

0: 杨家大娘，你醒了。哎，娘娘，这都半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春兰他们不会有事儿吧？杨家大娘，你就别担心了，这枪声没响起来呀，就说明没打起来，这是好事儿。你现在呀，主要就是好好休息，等着春兰他们回来啊。
1: 我难不担心吗？我放心不下春兰，我也放心不下夏荷。别想太多了，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啊！他们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0: 我知道，我心里难受，
1: 我难受。
0: 别急，
1: 我出不了气。
0: 杨家大娘，跟我说的做啊！哎，先吸气，来，吸气，先吸气，大口的吸气，别急呀，快点，别急，水，快拿水来，快拿水来，别急。

0: 不对，是双花寨的人。
1: 后面有人！
0: 啊，
1: 有人偷袭！
0: 这该怎么办？拿炮轰吧！炮轰！现在情况乱成一团，怎么炮轰啊？你赶紧跟你的弟兄们讲，找地方隐蔽，千万不要乱。
2: 快爬上！
0: 快爬上！快上！快上！快上！队长，这个双花寨这个杨春兰太狡猾了，他不知道从哪跑出来，他让让让咱们后边和侧面去了。你看，你看，你杨春兰，双花寨的都给我听好了，不要再装神弄鬼了，早点出来接受招安。
2: 别让大家白白流血！邓家的，他们还想让我们招安，咱们不能同意，大不了跟他们拼了，杀他个片甲不留。不能打，为什么春兰姐？咱们都把他们包围住了，咱们赢了只是暂时的。我们双方兵力悬殊，如果真打起来，咱们双花寨的弱点就被看出来了，反而会更危险。现在当兵的正措手不及，摸不清楚情况。 这是我们谈判的好机会。喜儿，把我们之前准备的纸条射出去。杨春兰想跟我阵前谈判。
0: 这不行，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咱打冷战怎么办？打死我也没用，上头还会派人来。杨春兰他明白这个道理。大家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都不许开枪。
3: 是。
0: 海探长，双花寨的朋友们，我就在这儿，只要你们有诚意。 我海定远愿意谈判。
2: 你们都准备好，春兰姐，小心点儿。
4: 春兰姐，我们会掩护你的。

0: 我们的探长，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是啊，你一直不愿意跟我们好好谈，结果闹到这个局面。不过看样子，你是越来越会打仗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要说到这个，我得感谢您。您教我的，我都用上了。不过说句心里话。 我一直敬重您，您放心，您的部下只是受了些伤，我保证没有一个人是死在我枪下的。
1: 你在嘲笑我？
0: 不不不，我真的是在感谢您。正因为这样，双花寨的所有兄弟姐妹们才能够保全下来。
1: 你如果真想让他们平安，那就应该接受招安。
0: 我今天呢，也正想谈此事，只不过。
2: 一直没有机会能够跟您公平对话，你们这一来就认定我有罪，我不认，你们就不管不顾来硬的。那现在你就可以直说了。不过让我提醒你一句，一旦谈判没有结果，这仗恐怕就还得继续打下去。
3: 那就让我给这个谈判价格筹码吧。天放哥。
2: 梁天发，你什么意思？想造反吗？造反这么大的事儿，我可不干。不过海团长，我想你也知道，这山上山下都是我的亲人。天放虽然没什么能耐，但也绝对不能看着自己的亲人刀兵相见不管。海团长，我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
0: 看样子，双花寨的援兵还真不少。不过你别忘了，打仗看重的是实力，看的是真枪实弹的较量。海团长说的没错，但打仗还有一点，师出有名。我倒是想问一下海团长，您带兵到罗。

0: 为的是什么？当然是剿匪。可何为匪？凡是依仗武装力量进行扰民、对抗政府、危害一方的，就是匪。
1: 你说的没错。说句心里话，我也憎恨土匪。你是知道的，当初的文家就是惨遭土匪的蹂躏。那你就更不应该走上这条路。
0: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匪。
1: 我倒是希望你去四邻打听一下，我们双花寨到底是不是匪。如果大家都说我是匪，我认，我保证无条件的招安。如果大家说我不是匪，我不认这个罪。我不是土匪，我不能招安。当初我们文家惨遭虎帮的血洗，您是知道的。 是我们为罗龙镇除了害，可是韩镇长却给我们扣上了罪名，判我死罪。他仗着官职一手遮天，把私卖公家军火的罪也栽赃到我的头上。官府没人过问我的冤情，还团长，你说我能服吗？ 我们这些人是没了办法，才上了山，才建了这双花寨。这些年来，我们这双花寨没有盖一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做的也只是护商的生意，而且还帮助过往的商户阻挡那些外来土匪的侵害。如果这样的话，您都说我们是匪，我就更不服了。我可以对天起誓。 我们双花寨从没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儿，以后不会，永远也不会。
0: 你这话说的都是真的，
1: 海教官。想必我杨春兰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也有所了解。如有虚言，我任凭处置。
0: 海丁原也不是是非不分的人。今天你停火的举动，就说明你有和解的诚意。如果你所言不假，我一定查清真相，还你一个清白。
1: 那我杨春兰在这儿先谢你了。不过我今天要的不只是双方停火，我是希望能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
0: 只有这样，我们双花寨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所以，我希望海教官能同意。
1: 只要澄清事实，我保证以后剿匪的事绝不会发生在你们双花寨。不过，你也要给我保证，绝对不会做违反政府法纪的事。这你放心，我保证。那咱们。
2: 一言为定，放下了，放下了。天放哥，我先走了。
3: 天放哥，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我。
4: 真好，夏荷，咱们走吧。夏荷，
3: 别拦我，我想静一静。

0: 海团长，海团长，你怎么这样就收兵了？怎么，还要经过你批准吗？
1: 海团长，双花寨不能不缴。你这次放了杨春兰，就等于放虎归山。
0: 这个女土匪一贯和政府作对，她干的坏事还少吗？你看她，劫法场、煽动乡邻抗捐、抢军火，哪个不是重罪？这女匪死一百次都不够啊！
2: 够了，这里头难道就没有你？

0: 你的错吗？他是什么人？温家是怎么回事？我非常清楚。翻旧账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你是政府官员，怎么能够为了一己的恩怨兴师动众，拖住我堂堂抗日国军来给你撑腰护院？
1: 你不要听信谣言，那是杨传兰污蔑我。再说了，剿匪安内，这可是中央的指示。
2: 你是想威胁我？
1: 不敢，不敢。你别误会，我就是想提醒海团长一声，要顾全大局。你知道什么是大局吗？眼下国难当头，你不懂得为党国分忧，维护地方安定，反而制造混乱，你这是在给党国拖后腿。真要清算起来，你就是个内贼。好了，还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我就不留你了。
2: 好，既然是这样，海默就告辞了。来人，给师部发电。
3: 是。
2: 发往师部，电文内容如下：剿匪独立团复命，罗龙镇匪患已平。
3: 特此请求师部派遣我团奔赴抗日前线，为国效力。哎呀，镇长，你这到哪儿去了？让我好找啊！你这是？
2: 你找我干什么？我叫你盯着定远，让他彻底消灭双花战，屁事没办成，一群废物。
3: 镇长，这能怪我吗？这个他是当官的，手底下那么多人，我没法弄啊。
2: 哎，行了行了。
3: 这次算他杨春兰命大，但我不会善罢甘休的。镇长，别生气了，收拾双花寨还有机会。
2: 此话怎讲？
3: 我们这回打双花寨啊，温家商队拿着枪，全都跑到山上了，还有冉天放呢。
2: 温家、杨春兰、冉天放。
4: 好啊，他们关系搅得越深越好。只要他们其中一个出了纰漏，我就把他们全都拉下水。对呀，
5: 把他们听紧了。有什么情况，马上禀报。明白。哎呀，我还想看看那迫击炮和机关炮打出来是什么样子呢。
6: 秀秀姐，你当真的？
5: 水鱼，别理他，他脑子里边净想着不着四六的东西。你就知道说我，你敢说你不想看？哎，当家的，要不咱们再偷溜回国军阵营，然后放他两炮，顺便吓唬吓唬他们。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哎，好主意，我还以为这国军有多厉害呢，没想到他们就是些纸老虎，
5: 根本就不抗打，我还没好好耍呢。哎，秀秀，他们不去，我跟你去啊。
6: 妖婆子，要不说你这脑袋是草包脑袋呢？
7: 没看出来吗？那海团长压根就没真想打，要真打的话，咱们这些人啊，肯定吃亏。臭
8: 男人婆，太阳今天打西边出来了，向着敌人说话。落花逃逸。
7: 朝天骄啊，说的对，这海团长是有意的让着咱们，要不然咱双花寨早就被灭了。看来啊，真心想打垮我们的只有海勇老贼。我看这国军并没有一心想着剿匪。 所以以后咱们都小心着点啊！
5: 没错，
9: 好，
7: 井水不犯河水。
5: 嗯，好，我们听你的。

0: 哎，给我，谢谢天放哥。
1: 喜欢吗？
0: 喜欢。哎，姐，好看不？
2: 好看。
0: 行了，别拽了，说吧，说。
2: 天放哥，
0: 啊，
2: 你喜欢我吗？
0: 你这孩子，你爸就这儿来就问我这个？
2: 就这个，你快说呀！
0: 我能不喜欢你吗？你是我宝贝妹妹。

0: 好歹你也是个军人，现在这个样子，要是给兄弟们看到了，岂不是笑话？
1: 对不起，教官，我会反省。你呀，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了。
0: 老是被自己的情绪左右，这哪还有个军人样子？回去写份检讨报告给我，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
1: 是。
0: 大声一点。
1: 是。
0: 这还差不多，总算有点阳下河的样子了。教官，你真打算和双花寨互不侵犯吗？那我们的剿匪任务怎么完成啊？抛开你跟春兰的个人恩怨，你真的认为双花寨是匪吗？你什么意思？我问过了，乡亲们都说双花寨不是匪，确实是个行侠仗义的义帮。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开始愿意相信春兰的话。现在连你都相信他。夏荷，我知道你们两个的恩怨你是半会解不开，但你是个军人，我希望你能够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如果双花寨真如杨春兰所说的，是个保护乡民的好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将他们消灭殆尽呢？这样我们跟海镇长又有什么区别？国难当头。 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你我的观点是一致的。

0: 前面就是银线天了，
1: 快到了，就是了。
0: 乡亲们，快出来吧，国军走了。
2: 大虫，你嗓门大，你喊两嗓子。
3: 别叫我大虫，再叫我大虫，我真砍了你。
2: 你都在我肚子里折腾了，你还
0: 瞎
2: 什么呀？
3: 瞎说呀！
0: 幺娘，我们回来了。
2: 对，幺娘，快给我点治虫子的药。
3: 再瞎说，再瞎说。
0: 幺娘，怎么了？问你话呢。

0: 娘，娘。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

0: 然整整兽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

0: 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黑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逃离40摄氏度的酷暑，奔赴22摄氏度的山野。7月29号，西安盟对外发布4条精品避暑线路和30处文旅休闲新业态，依托阿尔山国家级度假区，整合全盟63家 A 级景区，一场集赛事狂欢、森林康养、红色研学、草原自驾于一体的清凉派对正式开幕。此次发布的4条线路各具亮点，精准覆盖不同出游需求。激情赛事风情线，以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暨2026新安盟那达慕和2026阿尔1198阿尔山马拉松为双引擎，将草原竞技的热烈与林间奔跑的自由融为一体。游客既可驰骋科尔沁草原，感受民族民俗的热烈奔放，也可穿行大兴安岭林海，在运动与风光之间收获沉浸式度假体验。22摄氏度林海避暑线，以阿尔山旅游度假区为轴心，依托大兴安岭原生林海、火山地质遗迹与天然矿泉资源，打造北疆标杆级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森林漫步、火山探秘、温泉疗愈，一程尽享自然馈赠的清凉养生之旅。红色研学智慧线，面向中小学研学团队及亲子家庭，将革命历史教育与自然生态课堂有机结合，在行走中浸润红色文化，在体验中启迪科学思维，让孩子的暑假既有料又有趣。草原林海自驾线，串联森林、火山、草原、湖泊等多元地貌，形成一条环线穿越的壮美景观带。驾驶期间，窗外是一帧帧流动的北疆画卷，每一步都是与自由的邂逅。新安盟还同步推出8大文旅新业态、46项高颜值新产品，涵盖玩水漂流、温泉康养、山野骑行、星空露营等领域，全面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打造可玩、可拍、可分享的新潮游玩场景。4条线路、8种玩法，一场说走就走的避暑之旅正等你出发。内蒙古台报道。
1: 拆盲盒、挖文物、玩剧本、穿古今，内蒙古博物院用年轻人最爱的方式让15万件套馆藏活起来，更让文博之旅变成一场可玩、可感、可带走的文化体验。
2: 暑期的内蒙古博物院文创店里，一套名为《寻记者计划》的沉浸式剧本

0: 由套装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打开盒盖，精美的文物卡牌、手绘地图、解谜道具一一呈现，观众仿佛穿越时空，化身内蒙古历史文化的探寻者。
1: 因为剧本游是在年轻的大众里面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游戏方式，刚好我们馆内的这个文物资源、历史资源又这么的丰富，可以通过剧本游的形式来参与这个游戏过程中，能够把这个历史文化呀

0: 穿越，那么草原风物文物考古盲盒就是一次指尖的发掘。特制的夯土块中封存着微缩复刻的珍贵文物，敲一敲挖一挖就能亲手出土一件宝贝。
1: 喜欢这些盲盒的文物，就是有一种挖掘历史的感觉。
0: 产品好不好，市场说了算。2026年内蒙古礼物大赛上，内蒙古博物院文创产品斩获一金三银三铜，42款产品获内蒙古礼物官方认证。从展柜到爆款，背后是体制破冰。2024年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八部门联合出台文创开发指导意见，内蒙古博物院成为首批试点，文创收益留归单位，无需上缴。新模式品牌授权加销售分成，让企业省下高额授权费，专心搞研发。
2: 设置了22项综合评价标准，让每一款文创产品都成为具象化、可感知的历史文化传播载体，实现文物价值的精准转化。
0: 2025年6月新馆试运行以来，博物院盘活6600平方米边角空间，打造18处集文创销售、非遗体验、数字演绎、研学课堂等功能的小而美特色空间，在售文创超7800款，文创营收突破5000万元。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新闻发布会7月29号在呼和浩特举行。发布会现场揭晓本届音乐季演出阵容，现场发布了乌拉盖8集实景微短剧《重返野狼谷》的首支预告片。本次音乐季将于8月1号、2号、15号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举办。梧桐、扭曲机器乐队、额尔古纳乐队等区内外音乐人齐聚登场。内蒙古卫视歌从草原来专场演出也将落地助力。内蒙古台报道。开着房车去露营，最怕车没电，用电难。如今这个问题在乌兰察布解决了。7月29号，全区首个房车露营共享电源示范点在乌兰察布市金宁区正式投运，55台本土自研共享用电桩全新上岗，一键扫码就能用电，彻底破解房车旅居、户外经营用电难题。
0: 在乌兰察布市吉宁区会展中心东莞房车露营基地的停车场，不少旅居车辆在此驻足休整。现场游客只需手机扫描桩体二维码，即可快速接通电源，为房车提供持续稳定安全的电力保障。操作简单，即用即享。
4: 这个电很稳定，这个手机上提供的信息也很全面，包括电流、电压、当时的瞬时功率，都有。成本不高，9.9毛的一度电，我大概一天也就用一度电吧，非常方便，非常有吸引力，非常好，
5: 充电很快，而且没故障，另外价格也合适。
0: 示范点所有用电设备均为自主设计，本地落地投产，适配草原露天户外场景，具备防水、防尘、多级漏电保护、过载自动断电等多重安全防护功能，大幅提升了户外用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项目配套搭建全域共享用电线上管理平台，可以实现远程电量实时计量、自动计费扣费、设备故障主动预警、远程应急断电等功能，让户外用电管理更智能、更高效。今年以来，乌兰察布市聚焦旅居户外用电痛点堵点，将共享经济模式与数字化管控理念深度融入供电服务，创新打造一站式扫码共享电源解决方案。游客及户外经营商户无需线下报桩，无需人工审批，扫码即可随扫随用，按量计费，随走随停，高效打通了户外流动用电最后一公里，极大提升了户外用电的便捷性与灵活性。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昨天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30多名羽坛健儿将在6天赛程中争夺19块金牌。
6: 男子乙组第一阶段循环赛在6块场地同时打响，甲组女子团体第一阶段循环赛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巅峰对决。上届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与一直稳居前三的东道主包头队提前相遇，赛场气氛被瞬间点燃。
7: 比较紧张，就是也想为队伍拿下这一分。
6: 作为群众基础深厚的体育项目之一，本届运动会羽毛球赛设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别，

0: 覆盖单打、双打及团体共19个小项。赛程前两天进行团体赛，后四天将转入更为激烈的单项金牌争夺战。内蒙古台报道。
1: 呼伦贝尔市公安机关将警务触角延伸到每一片草场、每一条河流，生态警务机制闭环守护生态安全。
2: 在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公安局生态警务实战指挥平台的大屏幕上，无人机实时传回草场画面。曾经的盗挖野生药材高发区域，如今植被繁茂，水草丰美。
3: 以前我们开展生态巡防主要靠两条腿，覆盖面有限，发现隐患也比较滞后。如今依托一张图和无人机巡防，哪个地方有异常，系统都会自动报警，我们的反应速度和打击精度都大大提高了。
2: 今年当地落实一支队伍、一张图、一张网、一本账、一颗心五大举措，配套分域治理、行刑衔接、生态修复等七项长效机制，构建起空中有人看、地上有人寻、网上有人查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格局。上半年，额尔古纳市公安局累计开展生态专项行动16次，查处生态类行政案件14起，破获非法狩猎刑事案件1起，有力震慑了各类破坏生态资源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市已建成41个生态警务站点，1641人的生态义警队伍，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护网络。2026年，全市设生态警情同比下降 59.85%， 重点生态区域巡护覆盖率达到 97%。
4: 积极地开展专项行动的打击，在破坏林草资源、生态环境、非法狩猎等犯罪领域呢，采取高压态势。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上演灵动生态大片，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护监测中成功捕捉到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乌雕、长耳鸮等多种珍稀猛禽活动的珍贵画面。
5: 镜头记录下是难得一见的乌雕活动场景。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身姿矫健，气场十足。画面里，它时而驻足白桦枝头，目光锐利，警觉四顾；时而低空穿梭于草甸之间，精准觅食。拍摄过程中，一只乌鸦还主动挑衅乌雕，它们在空中展开了对峙。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全球成熟乌雕野生个体只有10000多只，属于珍稀易危物种。此次野外清晰观测和拍摄记录十分珍贵，极具价值。在湿地公园西侧的落叶松林内，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鸮正停落在松枝上休憩。它双眼半合，神态慵懒又不失警觉，标志性的耳与簇挺拔醒目，周身棕褐纵纹与林间环境完美相融。休憩间隙，长耳鸮不时打哈欠梳理羽翼，灵动可爱。作为大兴安岭林区的天然捕鼠能手，长耳鸮能有效抑制鼠害，维护林间生态平衡。此外，工作人员还拍摄到普通狂、黑鸢、猛鸮等国家级保护动物觅食栖息、展翅翱翔的画面。
6: 我们持续加大湿地修复、生态治理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力度，河湾、抛岛水质更清，生物资源日益丰富，吸引大量珍稀猛禽前来林区繁衍生息。
5: 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中段，总面积2500多公顷，动植物资源丰富，分布有野生动物189种。内蒙古台报道。
1: 中东部大范围桑拿天持续，内蒙古、新疆、四川盆地一带为高温核心区。中国南方最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开馆，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喜迎30多只小老虎出生，精彩稍后继续。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移动，大陆高压向东发展，两大高压系统汇合，连成一片强大的暖高压带。受其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持续大范围高温温热天气。
5: 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新疆、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将超过25摄氏度，从早热

0: 较晚，建议公众要合理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
1: 7月29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眼下正值三伏天，不少人趁着气温高、代谢加快，纷纷加入运动健身的队伍。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来听听医生的建议。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2: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0: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3: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0: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点34分，兴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4: 是在兴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兴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兴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0: 目前，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正在快速构建。这个体系会根据地震发生后的烈度估计影响和范围，向不同区域的人员发送地震预警信息。那么，我们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之后，就可以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
1: 7月28号，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在深圳坪山开馆。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八大主题常设展厅。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场馆打破传统场馆围墙局限，将展厅从室内延伸至户外，打造了超600米屋顶植物园步道，串联起燕子岭公园、赤澳水湿地等生态空间，让博物馆的建筑本身成为观众认识自然的独特入口。

前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从四月份开始，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窝的小老虎在玩耍。随着日龄增长，40天左右的小虎们便可以开始迎来户外时光。饲养员会把它们带到室外草坪上晒太阳，享受日光浴，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盛夏时节，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大漠深处藏着一泓碧水，山海与飞鸟相映，勾勒出灵动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三狐狸一死，这件事就死无对证了，古天乐就一点麻烦都没有了。
5: 他没有麻烦了，那我怎么办呢？
4: 哎，就是啊，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你要是再一死，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叫江湖，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等你了吧？啊！

0: 戴礼帽的职业。
1: 没见过。
0: 一会儿把他也给我留下。你在这儿，其他人跟我走。

0: 他们的速度够快的，
1: 先生，刚才为什么不把教练虎干掉？
0: 他要是落在解放军手里，一定会把他们供出来的。这发言，全京宁万主夫的，
1: 怕什么？就算教天虎撑不住了，供出来的那也是古天运。他们现在要的是人，
0: 可万一
1: 没有万一，不过。
0: 我们的计划也应该变一下，尽快把货出手。
1: 对对对，尽快把货出手。

0: 我们没路了，谁说没路了？老子今天非要走这条路不可！
1: 回去！三舅，你干嘛？
2: 什么人？
0: 黑旗不会的，叫天虎，要拜见你们家古老爷。

0: 怎么回事？奶奶的，管他怎么回事，先把人抢回来再说。再往前，就到六合寨了。
1: 六合寨？
0: 对，这条路直通六合寨。
1: 教练，我怎么敢去六合寨？
2: 这是和谷家有关系？
0: 不可能啊！
1: 老道，你情报可靠吗？
2: 情报站给他，绝对可靠。不好说。你什么意思？你不也说谷家不会干这种反官冒险的事吗？谷家老爷子没那么傻，在节骨眼上干这种下三滥的事，但其他人就拿不准了。这事要真和谷家有关系，咱麻烦就大了。快点下命令吧，再完了人都跑没了。
1: 咱们接的可是死人物，就是天塌下来也得扛着。这种废话不用你说，刘来，
0: 到。
1: 给先生发报，至于教天虎，到六合寨。
0: 那然后呢？
1: 没有然后就这么发。
0: 是。
1: 都有了，听着。到了寨子跟前，铁头。
0: 嗯。
1: 你带好玉兰，在外面留着，准备接应。
0: 好。
1: 其他人都有了，跟我进寨要人。

0: 顾老爷，求你救我一命！顾老爷，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哭小叫的，没人要你的命。
0: 顾老爷，放开！
1: 不着急，不着急啊！人人眼里都有天大的事儿，这天不是该打雷打雷，该下雨下雨，该阴的阴，该晴的晴吗？天星有常，不畏皆存，不畏纣王，不着急。

0: 焦天虎，你这几天唱的是什么戏嘛？黑石波闹得还不够乱吗？今天跑到我们谷家来开枪，你是嫌场面不大，还是嫌捧场的人不够多？
1: 顾老爷，解放军追得我太紧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0: 顾老爷，求您给我一条生路啊！顾老爷，
1: 生路。 脚长在你自己的身上， 路靠你自己走，别人怎么给？

0: 站住！干什么呢？
1: 不用，不用，不用！
2: 我们是来找人的。
0: 找人？找什么人？
2: 六合寨的古老爷子。
0: 古老爷子？古老爷子是你叫的吗？找人，我看你找死！
3: 是铁军猛虎团的郑虎臣吧？

0: 你就是郑虎臣。
1: 我是郑虎臣。
0: 我叫古天笑。把枪都放下。他们是我们的客人。
2: 这是谷家三少爷。
1: 是谷家三少爷。我们昨天见过谷老爷子了。
0: 听说了。郑长官既然已经喝过我们谷家的送客茶，怎么今天又来了？难道是忘了拿金条，现在才想起来？
1: 金条是你们谷家的，我们不会动。人是我们的，我必须带走。
0: 什么人？
1: 这事跟你说你也做不了主，还是见了谷老爷子再面谈吧。
2: 怎么说话呢你？
0: 鬼发。郑长官说的对，贵人自有高待。

0: 哦，对了，提个醒，吹了迎宾号进了六合寨，就是我们谷家的客人了。大家把手里的家伙都看严实点，免得发生个擦枪走火的，不好看。
1: 放心，手里的家伙比你裤裆里的还听话。
2: 我叫天虎，医师鬼迷心窍，真是我现在把事儿惹大了，真是扛不住了。谷老爷，求求你救救我吧。
3: 焦天虎，是解放军在追你，不是谷家。你要想活命，也用不着来求我啊。再说了，你跟解放军的恩怨，我们谷家不想掺和。
2: 顾老爷，你想想，我能往哪逃啊？在永巴，谷家最大呀。顾老爷，
3: 焦天虎，不要乱说。谷家在永巴一十九代，不是靠大立足，靠大那是欺负人。再说了，永巴的事儿，也不能什么都该谷家去管了。你跟解放军准备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也没给我们谷家透过一句啊。现在惹了祸，想起我们谷家了，有点晚了吧？啊！以后不管什么人惹了祸，都跑到六合寨，让我们谷家扛着，换了你，你干吗？
2: 谷老爷，
3: 你想想有没有这样的道理？
2: 嗯。

0: 我看呐，还是自求多福吧。和我送客，走吧。胡老爷，胡老爷，你要是不救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胡老爷，
1: 焦天虎，我不怪你惹了解放军，把贺盘山搞得是鸡飞狗跳就不错了。怎么，你还想赖在这不成吗？我劝你。 赶快趁解放军到来之前，赶快逃命吧！啊，要不你留下来试试？这解放军万一要到六合站要人，你看我会不会把你交出去？后，世道变了，以后不要什么人都往寨子里带，凶险了。
2: 知道了，老爷。
1: 走吧。
3: 胡老爷，既然如此，焦天虎打扰了，告辞。
4: 虎哥，走。

0: 连长，
1: 吴老三像瘟神一样跟着，想干什么？
2: 这小子别看阴，但他懂火候，至少现在不会在咱们后面放黑枪，让他跟着吧，倒安全。
3: 别大意啊！

0: 行吧，董会长，我们不会把自家人往沟里带。
1: 铁头，把收敛。
0: 刚刚就应该把话跟谷若冲挑明了，干嘛的？要死他妈的大家一起死！
1: 刚才你也看见了，谷若冲一问三不知，摆明了是跟咱不认账啊！刚才要是说了，你我在六合寨还能活下去啊？
0: 三舅，那会不会他把咱们骗出六合寨，然后给咱们背后开黑枪啊？切，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出去再说吧。刚才要是说了，你我早就成了刀下鬼了。
1: 三舅，这事儿会不会不是谷二春干的，是那个谷天运干的吧？
0: 天运，他有那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子，背后没有老家伙撑着，他能干得成吗？嗯，
1: 太有道理了。
0: 也他妈怨我犯傻，叫他们五挺金冠枪跟迷了心窍了。
1: 这么便宜的买卖，哪能轮得上咱们呢？
0: 那咱们出了这六合寨，还能去哪儿？找古天运，秦发鬼跑了，古天运还在明处。妈的，冤有头债有主，老子我他妈不替他背这个黑锅。这找到古天运，自然就明白了。走。

0: 解放军三舅，
1: ，
2: 看清楚地方。
3: 我只看人。
4: 老董，
3: 我们要找的人就是他。
2: 他现在在六合站，就是谷家的客人。
3: 你觉得你们谷家能保他一辈子吗？
2: 那就要看他能不能一辈子做谷家的客人。
5: 邓长官，
6: 我们老爷说了，你们的恩怨跟我们六合寨无关，怎么处理，你们自便吧。出了六合寨就不是谷家的客人了。
3: 既然这样，就不打搅了，转告老爷子，多谢了。
0: 五爷，别跑啊！啊！

0: 人呢？啊！石头，
1: 说话。
0: 说，我们人在哪儿？
2: 嗯，上官，你们要找什么我知道，但是我有个条件。
0: 相信啊，妈的还条件？
1: 你只要放了我们的人，我饶你一条狗命。
2: 长官，我要是说了，我在永霸就待不下去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出去。
1: 你狗日的想什么呢？啊！答应放你一条狗命，还要送你出去，
0: 要不要再给你五根金条？
3: 小天后，你听好了，我们要的是人。只要你如实的说出来，我们不但饶你一命，还保你出永霸。五根金条没有，给你几十块大洋做得到。
2: 长官啊，你不会骗我吧？我要是真说了，真活不成了。
3: 说吧。

0: 你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你要知道就说出来，我们要的是人。
1: 我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到你了，说还是不说？
1: 我说，我说。
0: 人在哪儿？
1: 不知道。长官，别开枪！我说，人在古天运手上，换了吴天机枪，吴天啊！长官，
0: 古天运，
1: 吴家二少爷，
0: 继续跟我绕弯是吧？
1: 长官，我没绕，真的没绕，你说我喘口气，我慢慢跟你说。这件事吧，是三狐狸搭的线，他提供的时间和地点，让我去抓您的女兵换机枪。秦发奎是买主，后来我到了石龙镇，看到三狐狸的尸体，秦发奎后面是古天运，现在人已经交给古天运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长官，
0: 秦发奎是谁？
1: 我跟他不熟，他可能是古天运的人，这个天杀的。他要杀我灭口呢。
0: 要杀你那人是秦发奎。
1: 是的，长官，我说的句句是实话。你们现在是去找古天运吧，人肯定在他的手上。
2: 现在人是不是在古天运手里？
1: 确定，是秦发奎亲口跟我说的。
2: 那古天运在不在六合寨？
1: 我不知道。
2: 秦发奎在哪儿？
1: 可能是跟古天运在一起，你们去找他吧，人肯定在他那等。
0: 你说的这些事儿，古若冲知道吗？
1: 我不敢说，这件事儿明着跟他没有关系吧？
0: 你的意思是，暗着有关系是吗？
1: 这我没说。
0: 你去古家干什么？
1: 我让你们追的，实在。走投无路了，我去求他们救我一命。
0: 古若冲怎么说？
1: 这个老东西，他把我给轰出来了，要不然你们也不会抓住我。
3: 二喜，
4: 来吧。
0: 看来他说的是实话，这事复杂了，咱们得商量一下。两个方案：一，立马去六合寨要人；第二，原地待命等候后援。
2: 第一个，
0: 好，第一方案通过。现在我们说具体方案。我铁头大柱，我们仨带着焦天虎去六合寨要人，你带着二喜、玉兰和马阳，你们在寨子东面布置两条接应线。万一打起来，
2: 同意？
5: 不同意。
0: 两票通过，执行吧。
5: 郑连长，我想跟铁头玩玩。
0: 这是命令，执行。
5: 郑连长，哦，都快两天了，我这次再有什么闪失，让我怎么回去？怎么求你们了？
0: 好，铁头留下。
3: 二喜，玉郎，
6: 马阳，跟我走。
7: 好。

0: 田悦，
1: ，
0: 不去泳坝了，也不出去溜达了。
1: 我这突然肚子有点疼，我那。
2: 爹，爹，解放军回来了。
0: 又忘了，沉住气。哎
2: 呀，我沉了。爹，你说怎么办？
0: 又是那个郑虎臣？
2: 对，郑虎臣，这次看样子是真的闯山，来者不善啊，把叫天虎又带回来了。
0: 千年的贺盘山，百年的六合寨，从来没动过地方。有胆量的郑虎臣就来闯，再给他吹一次号。
2: 是。
3: 郑连长，里边请，老爷在大院恭候。

0: 胡老爷子，又来打搅了。客气，来到六合寨就是我们谷家的客人。各位长官，来，请坐。
1: 来来回回第三次到六合寨了，今天有件事儿，得请你老人家决断一下。
2: 长官言重了，决断不敢，有什么事尽管说。
0: 这里边有个面熟的人，莫非跟他有关？
3: 教天虎抓了我们的五个女兵，好大的胆子啊！
0: 我们是奉命来救人的，还有，凡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3: 不过这是郑长官和教天虎你们之间的事情，跟我们谷家没有什么关系。我还是那句话，请你们到六合寨外自便。
0: 我既然又再次登门，这件事情就一定跟你们谷家有关系，你说呢？
4: 哎，怎么说话呢？你是说这事儿是我们谷家干的，还是教天虎就是我们谷家的人？
0: 天佑，你住嘴！长官，六合寨吹了迎宾号，开门迎的都是客人，说话要给自己留点余地，不然的话，朋友翻脸更难看。 都说谷家家大业大，民门望族果不其然呢。老爷子说话这么大气势啊！
3: 不用这么说话，谷家立足靠的不是气势压人，讲的是道理。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
0: 谷家在永坝和整个鹤盘山区的名声都是祖辈传下来的，
3: 谁要敢败坏他，我第一个不答应，别管他是谁。
0: 好，那是最好了。 用吴挺机枪从焦天虎手里换人的不是别人，是你们谷家的二少爷，天运。有证据吗？你问他。焦天虎，这是真的？
5: 是。
0: 焦天虎，你把头抬起来看着我，我让你亲口告诉我，这是天运指使你干的。
6: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7: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 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6: 柔韧性非常的强，
7: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24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6: 有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这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 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够，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天哪，
7: 太明显了。
6: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
7: 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0: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7: 对，
0: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7: 对，
0: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7: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7: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7: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同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1: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4: 好的，
3: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4: 什么是北斗卫星？
3: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5: 好好好好。
3: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6: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3: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7: 用五挺机枪从焦天虎手里换人的不是别人，是你们谷家的二少爷
8: 田运。有证据吗？
7: 你问他。
8: 焦天虎，这是真的？
9: 是。
8: 焦天虎，你把头抬起来看着我，我让你亲口告诉我，这是天运支持你干的。
9: 是，也不是。
8: 狗样，到底是不是？
10: 天佑，回来。
8: 这里没人敢胡来。你最好也不要动。焦天虎，你说到底是还是不是？
9: 吴老爷，这事儿是不是二少爷指使我不知道，但是人现在的确在他手上，枪也是他出的。
8: 好吧，既然焦天虎这么说，正好田运也在，把他叫出来，让他们俩当面对质，是与不是，他们俩说了算。
7: 希望不是你说了算。
8: 我谷若冲刚才说了，谁敢败坏谷家的名声，我第一个不答应，别管他是谁。如果是谷家人干的，我们谷家自有说法。如果我处置不公，那么是我谷若冲败坏了谷家的名声，贺半山的老小心里都有一杆秤，就不劳您点评了。
7: 好，
8: 不过我丑话要说在前面，如果不是谷家干的，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个说法。
7: 田相，去把田云叫来。

0: 在查清楚了，有两个在老鹰嘴带挺机枪，还有两个在一线天。
1: 奎芳，你带两个小队到一线天后面埋伏好，这边一旦打起来，你先不要动手，等他们窜过一线天准备过河的时候再开枪，一定要全部干掉。
0: 是。
2: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焦天虎带着解放军来六合寨要人了。
3: 要人？要什么人？

0: 绑架了解放军的女兵。
1: 什么？
0: 二哥，说实话，你干没干？
1: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好像真他妈是我干的。
0: 说实话，
1: 老子没干。
0: 好，我相信你。既然你说你没干，那这事就好办了。
1: 那万一真要是我干的呢？
0: 那也好办。
1: 怎么办？
0: 既然你没干，那你就不要问了。
1: 叫天虎，看我不活剥了他！叫天虎，你狗养的！
2: 住嘴！一会儿有你说话的时候。长官，这就是古天韵，你来看一看是不是叫天虎说的那个古天韵，大家一起决断。和我，
3: 老爷，
2: 开始吧。
3: 周天虎，事是你起的，你先说。好好好，我来问你来说，记住，实话实说。焦天虎，长官所说的文工团团员是你抓的，没错吧？你说人给了二少爷是不是？
1: 是啊。
4: 放你娘的狗臭屁！
3: 你亲手给的？
1: 不是，人我交给秦发奎了，是他亲手跟我说的，二少爷要的。
5: 二少爷，秦发奎是谁？
1: 秦发奎是谁？我怎么知道？叫天虎在胡说。二少爷，这怎么叫胡说呢？人的确是我交给秦发奎了，秦发奎亲口跟我说的，你还让秦发奎杀我灭口？三狐狸已经死了，如果我再死了，这事儿天不知地不知，我这叫胡说吗？
2: 秦发奎是谁？
1: 爹，我不认识这个人。
4: 叫天虎，你狗养的就是在放屁。
1: 顾老爷，
4: 你怎么说的？我一点都听不懂呢。
1: 二少爷，你敢说你不认识秦发奎？我都看见过你们俩在一起，就在雍八城里。
4: 我就是不认识。
2: 秦发奎是谁？
1: 他是我一个下江的朋友。
4: 可是爹，叫天虎说的，我根本就没听说过。
2: 那你刚才怎么说不认识？
4: 我。
2: 天佑，
6: 爹，他可能一时忘了。
2: 天佑，

0: 再打。你现在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1: 知道。
2: 够。
0: 继续。
3: 二少爷，人在不在你手里？
1: 没有。爹，这事儿我真没骗你。
4: 焦天虎，人家真给了秦发奎？

0: 千真万确，秦发奎要杀我，长官们都看见过。
1: 秦发奎说在二少爷手里。
0: 不是，你跟二少爷见过面吗？没，没见过。
1: 没有。
2: 老爷，长官，我问完了。
3: 好，我听完了。我相信各位长官听得都很清楚。你们的人叫天虎给了秦发奎，他跟天运根本都没见过面。可是秦发奎说他给了天运。我相信这次天运不会骗我，人不在他的手里。我说这话我负责任。
4: 好，一个说给了，一个说没有，扯来扯去的扯不清楚。人到底在不在古天运手里，你我说了都不算。但有句话我听得很清楚，古天运认识秦发奎。古老爷子，该怎么办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3: 那你们把秦发奎找来，让他们俩当面对质啊。
4: 秦发奎在哪儿他知道。
3: 天运，秦发奎在哪儿告诉他。
5: 我不知道。
3: 什么？
5: 我确实不知道他在哪儿。
3: 那你们在哪儿见面？
5: 永霸，都是在菲菲那里见面。

0: 秦先生。
1: 哟，菲菲姑娘，
0: 今天怎么来
1: 了？二爷今天来没来啊？
0: 不是说好明天的吗？来坐。来喝杯茶。
2: 好好好。
0: 怎么了秦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吗？
2: 啊，也没什么事儿。那批货呀提前到了，我以为二爷今天会在这儿呢，我想提前给他一个惊喜。
0: 那太好了，二爷听了肯定高兴。秦先生啊，这会儿你们又要大赚一笔了。恭喜恭喜。
2: 菲菲姑娘放心，到时候啊少不了你的一份儿啊。
0: 那就太谢谢秦先生了，我就知道秦先生肯定忘不了我。
2: 啊，对了，今天二爷一准是不会来了。
0: 他昨天走的时候说老爷子这阵子看得紧，估计今天是来不了了吧。
2: 哦，那好，那明天见，好吧。
0: 您不喝杯茶再走吧？
2: 不喝了，不喝了，你忙你忙啊。
0: 那秦先生慢走啊。
2: 好好好好好。

0: 爷。
1: 二爷，你怎么来了？
2: 是老爷子没看住啊，还是想我想的梦游心？
0: 好了好了好了。
2: 怎么了，二爷？谁又找你不高兴了？
0: 老子头上现在让人扣了屎盆子，对面就有枪口对着，你叫我怎么高兴啊？
2: 什么也没有，二爷。
0: 你再仔细看看，有枪。

0: 二爷，怕什么？等明天秦发奎一来，谁黑谁白不就一清二楚了？还怕他们监视？
1: 你懂个屁！我什么都没干，我怕什么呀？我什么都不怕。可是秦发奎明天一露面，我们做生意的事儿就露馅了。五桶烟土呢？五桶呢？老爷子这回还不把我活剥了呀？
0: 那要不我去帮你报个信儿？
1: 你知道上哪报信儿啊？再说了，你也得出得去啊。
2: 干辣子啊，自己加啊。
3: 秦发奎什么来头？
4: 不清楚，只知道是下江来的。
3: 在哪能找到他？
4: 这个秦发奎说起来很神秘，原来我还专门注意过他，不知道住在哪里。焦天虎真把人交给了他。
3: 你说焦天虎说的是真的吗？古天运通过秦发奎指使焦天虎抓人。
4: 我只能告诉你我知道的，我不能把我猜的告诉你。那我去打听。

0: 老板。
1: 哎呀，你好。
0: 是这样，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昨天啊跟您这儿抓了一副药，结果不小心掉在山里了，您看能不能再给您这儿抓一副？
1: 什么方子啊？
0: 哦，
1: 好，只是有点麻烦，我这里啊缺一副药引子，可能城东会有，要不这样，您呢傍晚来，我抓齐了一并给您。
0: 哦，也成，不过如果傍晚我来不了的话，麻烦您送到这儿啊，病人急需啊。
1: 好，你就放心吧。
0: 好，多谢，多谢。
2: 您慢走。

0: 排长，来人了。
1: 把焦点虎带过来。是他吗？没看错。

0: 你是谁发鬼？人呢？
1: 到朱二喜，你们俩守好门口，有了。
2: 到。
1: 工作稳妥，配合警戒，一定要守好城门，四周抓紧巡逻。
3: 是，
4: 走吧。
1: 这件事谷家的人既然卷在里边了，就不能在这儿审。
4: 在哪儿？
1: 城外十里凤凰台，我爹已经恭候多时了。
4: 抓着的人你认识吗？
1: 我也不认识，得严明正身。
4: 哎，你们就别上去了。

0: 看清楚，他是谁？
1: 就是他，他就是秦发奎。
0: 人呢？
2: 我们谷家老爷不在场，他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
0: 你说什么？
3: 老董，到你说话了。他是谁？
2: 在这儿你只需要回答这一个问题，记住了。
3: 利索点，他是谁？
4: 还用问啊？他就是秦先生。
5: 秦先生，
4: 秦发奎。
5: 二爷，原来你等我多时了。
4: 不怪我，要怪就怪叫天虎那王八蛋。
5: 你
4: 记住了，千万别乱说。
2: 有什么话等回去见了爹再说。
3: 带走。那女的怎么办？
4: 她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敢动她一下，你们谁都活不了。
3: 我只关心你，

0: 干什么去？回家里待着。
1: 我有事儿。
0: 有什么事我帮你办。说吧。

0: 苏书记，我对你有意见。说。既然抓住了刑发科和古天云，就应该让我们的人民政权来审判他们，这样也能尽快的找到梁团长他们的下落，把人给救出来。你怎么能让郑虎臣他们带人去城外跟谷家对峙呢？你这么做，一点革命原则都没有。
1: 楚建南，什么是革命原则？
0: 你信不信？要说我们把这人给扣下来，不出6个小时，这永霸县城就会被荷枪实弹的土匪武装给团团包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有的是人，怕什么呀？再说了，还有罗连长、郑连长这样的人，我们还能怕土匪啊？
1: 城外来的是不怕，可是城里呢？楚县长，你回头看一看。
0: 在这永霸县城里背背篓、担担子的平头百姓，你能分得清哪个是土匪，哪个是良民？那这么说，我们就拿谷家的土匪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楚县长，你要搞清楚，谷家不是土匪，谷家要是甘心作匪的话，就凭咱们留在永霸的这点兵力，根本别想立足。
0: 那谷家不是土匪是什么呀？
1: 你刚才不是说不出6个小时，土匪就能把永霸城包围吗？你说的不是谷家吗？
0: 这是两码事儿。谷家是永霸的第一大门徒，他们世代居住在这里。谷家不是土匪，可是他的势力比土匪的更大。
1: 那是不是所有的土匪都得听谷家的呀？那我们直接找谷家要人不就得了吗？要不然。

0: 我们就找他们好好谈谈。朱县长，你没怎么做过地方工作吧？
1: 苏书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你别看不起人啊！我这个县长也不是抓就抓来的。
0: 那就是你们北边来的干部，念不了这贺盘山的经，跟谷家要人。谷家再大。 也不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头，谷家跟土匪那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土匪对谷家也是见了面，拱手点头的表面顺从。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这事儿真的跟谷家有关的话，那永霸一定会大乱。

0: 田悦，过来，别动！我看谁敢拦着老子！你再往前走一步，你试试！
1: 别动！
2: 我什么呀？
1: 别动！
2: 别动！别动！别动！
1: 你动一下试试。
2: 爹，咱们动手吧。
3: 动什么手？把枪都放下。田香，退下。铁头，你让古天云过去。等事情搞清楚了，做什么都不晚。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亲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

0: 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 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动什么手？把枪都放下，田香，退下。铁头，你让古天云过去，等事情搞清楚了，做什么都不晚。
1: 长官说的没错，谷家在鹤盘山能立足，靠的是敢做敢当。只要有理，没错，什么时候都不晚。
2: 郭老爷子多心了。
3: 还有秦发奎。
0: 郭老爷子，哮天虎、秦发奎都在这儿。古天运，有什么事情现在说还不晚。
1: 我相信我们谷家跟你们这事没关系。
0: 天运，是不是？
1: 没错。
0: 长官开始吧，总得有个说法，对不对？当然得有个说法了。这说法不是你给，就是我给。
2: 二喜，郑连虎，当着所有人。

0: 人面，你再说一次，我们那人交给谁了？
1: 就是他，他就是齐发奎，狗养的，还要杀我灭口呢。
2: 接着说，这件事儿是三狐狸做的中间人，人为一交给他了。可那天齐发奎亲口跟我说，人是二爷要的，早就交给二爷了。
0: 吴老爷，这你清楚了吧？这可不是我叫天虎在虎咬吧？我要是胡说八道，那谁也不让我，是不是？秦发奎，你一路上装聋作哑。 现在该你说话了，这样没用。你那天杀焦天虎被我们碰见，你赖不掉的。

0: 古老爷，在这儿您年龄最长，权威最重，对吧？年龄是自己的，我最长没错，权威是别人给的，重不重不好说。只要有理。
1: 老天爷会给你个公道。好，既然古老爷提到了公道，那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公道。正堂，今天在这凤凰台上，您的人虽少，但是气势却是最盛的。这件事情是从您身上起的，自然也应该跟您身上结了。
0: 我现在可以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说，
1: 我秦发奎是一个商人，做任何事情讲究一个公平合理。我现在手上攥着一副掌管生死的天牌。 我秦发奎可以把我所有的家当全都压在这儿，可你们赌不起，也输不起。二爷，您看我怎么办才能对得起咱们的交情啊？
2: 什么交情？我哪知道怎么办？
1: 二爷，您别紧张啊！这是在凤凰台，是你们贺盘山的地面。我是想问你啊，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不死？

0: 君先生，你的话说的有问题。这里没有人一定让你死，你的命现在还在你的手，你要怎么做，你自己决定。我还是那句话，说对了。 老天爷会给你个公道，说错了，老天爷也会惩罚你。
1: 对，想好了再说，一定得说对了，要不然
2: 住嘴。

0: 谢过老爷指点，秦发奎明白了。二爷，对不住了。今天我秦发奎要是有了那么一条生路，闯过了这关，他日一定加倍偿还。
1: 长官，你们要的人我知道在哪儿。在哪儿？我要是说出来，您一定要保证我的安全。
0: 在九尺洞。
2: 九尺洞在哪？
0: 不清楚。哎，九尺洞它就在东边，狗养的寨岗湖边，我毙了你！
2: 郭老爷，不，郭老爷，不，对不住了，二爷他想要我的命，麻烦您送我一程。
0: 王八蛋，敢拿着刀对着我爹，你他妈不想活了！二爷，对不住，我也是没办法。长官，其实就是二爷他。
3: 连长，打枪了，上不上？
4: 先别着急，再等等。
0: 连长，没动静了，
4: 怎么办？郑连长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如果真要出事儿的话，不应该只开一枪。有情况，郑连长会给他们发信号的。顾家知道我们在这接应，应该不敢乱来。咱们要是趁不住气，准会坏事。等着。

0: 给谷家惹了这么大麻烦，还想跑，我申报应。
1: 郑长官，我知道你还想问什么，留给我吧。
2: 秦发奎死得蹊跷啊，想法不错。郭老爷子，我们今天必须见到人。
1: 把枪都收起来吧。
3: 你放开我，别拿枪顶住我。
1: 田云，你就待在那儿。我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根本没我的事儿，我怎么知道？
1: 那么你跟秦先生的交情是怎么回事？
3: 我跟他
1: 说。
3: 爹，我错了，我财迷心窍，我跟他搞了点特货。
2: 麻阳，什么是特货？
4: 就是鸦片。
1: 你就跟这位秦先生？
3: 是，他从川东运货进来，到永坝归我卖。

0: 5:55。爹，我知道我错了。
1: 特货的账回头再给你算。长官的事你说清楚。
0: 爹，我发誓，除了这特货的事，我什么都没干。哎，爹，你要是不信，你现在就可以动家法。
2: 爹，我相信田运。
3: 他干没干，不是你们说了算的。现在秦发奎死了，叫天虎也死了，死人开不了口，活人又死不承认。你们顾家真有意思。
4: 秦发奎该死，因为他动了古老爷子。叫天虎也该死，因为他给顾家惹了麻烦。长官，我想请问，什么叫活人死不承认？什么叫顾家真有意思？
0: 对，你叫我承认什么？我承认什么？啊，我跟秦发奎做生意怎么了？啊，跟秦发奎熟，你们就认定人是我绑的呀？啊！
1: 可我掌嘴。
0: 爹，

0: 那行了，你再把他打出个好歹来，我真就没处要人了。
1: 罗爷子，秦发奎也死了，叫田虎也死了，
2: 我只有向你儿子要人了。怎么样？他说的九尺洞没人知道，
1: 你儿子应该知道吧？我们今天必须把他带走。
2: 谁说我就一定知道？他秦发回破贝尔时，凭什么就我一定记着？九尺洞在哪里？
1: 不知道。记住了，纸里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了人。说实话，九尺洞是我们交货的地方，在扁担山。
2: 去可以，要是见不到人呢？见得到人，见不到人，到哪儿不就知道了吗？是吧？
1: 爹，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干还是没干？爹，我绝对没干。
2: 那你就带他们去。
1: 我没干，我为什么要带他们去？
2: 记住了，九尺洞就是九尺洞，你要乱带地方，我饶不了你。
3: 郑长官，天月你可以带走，要是在九尺洞见不着人，我们谷家种的是名声，你的说法是少不了的。
2: 放心，我还是那句话，这说法不管是你给还是我，少不了。还有，不管见着人见不着人，天运要交给我们谷家法宝，我会让你满意的。要是天运在九尺洞少一根汗毛，我保证，你们谁都出不了合欢山。
3: 可以，让我满意不容易。
2: 老爷子这话说了，到时候别不认账啊！
4: 殿下，跟着，做个见证。
5: 人带走，走，别拉我。

0: 连长，
1: 我怀疑那小子会打咱们黑枪。
2: 放心吧，就是打黑枪，现在不是。

0: 三爷，老爷只是让咱们这么跟着，要是九尺洞真见到解放军的人怎么办？
1: 二哥说他没干，他就是没干。
0: 三爷，我错了，二爷说没干就真的没干。
1: 二哥没干，到了九尺洞解放军就找不到人，到那个时候就是该开枪的时候。
0: 三爷，老爷不是说
1: 这就是我们谷家的说法。

0: 等一下，天佑，
1: 哎，爹，
0: 解放军的那股增援人马，这个时候该到永坝了。你马上带人去永坝，埋伏在城外，时刻监视城里的动静。他们要是再出去，就跟上他。
1: 是。哎，
2: 爹，你什么意思啊？天运不是没干吗？
0: 我也相信天运没干什么事儿，这是以防万一。
2: 万一？哎，爹啊，万一天运真干了呢？万一解放军真见着人怎么办？叫我说就不该让天运去。
0: 你懂个屁！要是真干了，有天象在，只要援兵不到，天运也吃不了眼前亏。
2: 爹，不是你说的要给他们个说法吗？我还以为你真把天运交给他们处置呢。
0: 要是你，你觉得我该不该把你交出去？
2: 我也觉得不应该。
0: 天佑啊，你给我记住，啊，谷家的名声重要，谷家的人更重要。天运要是毁在解放军手里，那贺本山谷家还镇得住吗？
2: 爹，我明白了，万一他们想来硬的，我就跟他们动手。
0: 永坝城里的解放军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三兄弟能安全地回到六合寨，整个贺本山还在我们谷家掌握之中。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跟解放军接触，跟着，明白吗？
2: 明白。
0: 和我走。
2: 哦，
3: 走。

0: 宋书记，
1: 嗯，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
2: 马上发病。
3: 是。
4: 你先歇一下，
2: 这是郑府城的意思。古天笑他们跟在郑府城后边，你们这么多人在跟着，万一惊动了古家，那就更麻烦了。再说古天运也不一定不耍法招，不用都跟着磨鞋底。
0: 古天运这小子，要把郑连良他们带到什么地方？
4: 九指洞。
0: 九指洞，在哪儿？
4: 具体的位置只有他自己知道。郑府城说了，他会随时报告前进的方向。一旦确定九尺洞的具体地址，你们马上出发前去接应。
0: 是，那成了怎么办？
4: 放心吧，有我的。
3: 宋书记，罗连长，
4: 怎么样？
3: 向地方工委同志打听过了，确实没有人听说过有九尺洞这个地方。
4: 告诉老董，要靠他们自己了。
3: 好，我去安排。
5: 没有听说过。
6: 怎么样？
7: 没听说过？
6: 这个不敢说。

0: 我现在恨不得撬开他的嘴。
1: 刘老总啊，你说这谷家会不会知道刘志东在哪？
0: 不大可能。谷若冲严禧手下搞鸦片，这永巴人都知道。就是有的土匪想在鹤岗山搞鸦片，也是掖着藏着的。如果被谷若冲知道了，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从刚才情形来看，肯定是古天宇背着谷若冲搞的鸦片。
2: 顾家人耳目众多，要想瞒过谷若冲，必定要极其隐秘才行。这还真是五毒俱全。
3: 二爷，您喝点水。
2: 狗咬了你，没长眼啊！
3: 二爷，你他妈能干什么？你他妈能干什么？
2: 别生气，二爷。
3: 二爷，你他妈能干什么？别生气，二爷。
2: 整个他妈废物一个。
3: 干什么？一个废物跟着我干嘛？让他滚，还不滚？
2: 哎呀，
3: 滚！
2: 我他妈滚还不行吗？
3: 滚！
4: 班长，怎么办？
5: 让他走。

0: 白，不好了，白，不好了！怎么了？秦先生崴了。快说，怎么回事？秦先生被解放军给抓了。
1: 解放军在哪儿？永霸，
0: 他和谷家老二见面的时候，上解放军套了。
1: 哼，玩儿，把自己玩解放军手里了。我看你还怎么玩儿？还有谷家人，
0: 谷家，这谷家也在啊。谷家老三，我亲眼看见他和解放军一块儿把秦先生给捂住的。
1: 解放军、顾家，到谁手里，他姓秦的都没有好果子吃。
0: 哎，八爷，你干什么去？
1: 我被那几个漂亮女兵缠了2天晚上没睡着觉了，现在亲戚。

0: 平的完蛋了，我还不得开开婚去啊！啊，
1: 哎，八爷，你糊涂啊！那姓秦的被解放军抓了，还不就因为那几个女兵啊？他肯定顶不住把咱们供出来，到时候解放军找咱们算账，咱吃得消吗？
0: 那你说怎么办？这姓秦的肯定会把我供出来啊！我早就说过，这姓秦的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倒好，便宜没捞着，倒惹一身骚。完了完了，完了！
1: 八爷，你怕什么？那解放军也不见得真就那么厉害。
0: 哼，你以为几个解放军我就害怕了？这谷家要是掺和进来，哼，你我的小命还能保得住？你说这事碍到谷家什么了？啊，他这不欺负人吗？

0: 大爷，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1: 狗牙的，没有别的办法了。老子做得回瞪眼狗熊，眼瞅着蜂窝，却吃不了蜜。算了算了，
0: 那怎么办？
1: 杀了，烧了，埋了，不给狗养的留一点把柄。
0: 不行啊，八爷，如果他们硬逼着咱们要交人，咱们一样要完蛋的。
1: 你狗养的傻呀，秦发奎已招供，这个地方咱们还是待得下去吗？还不赶紧杀了烧了跑？
0: 那还不赶紧
1: 去叫人去。
0: 好，
2: 八爷，
3: 八爷，来人了。
1: 这么快？
3: 一个。
1: 走。

0: 百豪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三爷，不对，解放军怎么少了俩人？
1: 我早就看见了，他们肯定是去追金骡子了。
0: 我带你去追。
1: 不用，金骡子那边不用管他，咱们只要紧跟着二哥就可以了。
0: 二爷是不是有点怪，莫名其妙就把金骡子给提拔了？
1: 这里边肯定有文章。
0: 你是说金骡子跟二爷早就串通好，那他干嘛去？
1: 很有可能是想调虎离山，让我们动手。二哥这招实在太不高明了。
0: 那咱们
1: 继续跟着。

0: 你什么人呢？
1: 八爷。
0: 你谁呀？
2: 八爷，我认识他，平八县城德山药房的掌柜。
0: 哦，哼，卖药的。这卖药的跑这干嘛来啊？啊，给我送补药来了。
1: 补药没有，眼药倒是有一点。
0: 你早死啊！
1: 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瞎咋呼什么呀？
0: 嘿，你这狗养的，说，你是不是解放军？
1: 我要是解放军呢，你这小命早没了。秦发奎栽了，这儿的一切以后我来接管。
0: 你是？你来的正好啊，我也知道秦先生晚了，可这帮旅兵得赶紧处理了，跑啊！
1: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杀了，埋了，我得带我弟兄出去避一避了，这万一要谷家来了，哼，我可就没命了。
1: 这人呢，你也不用杀，你呢，也不用跑，他们不会来找你的。
0: 为什么？
1: 因为秦发奎怎么说怎么做，我心里最清楚。所以呢，你不用紧张，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发现了，快追！别跑！

0: 不跑了，不跑了。
1: 去哪儿？
0: 我去哪儿？
1: 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
0: 二爷，拖着你呢，让我去九尺洞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
2: 九尺洞
1: 在哪儿？在哪儿？哎，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1: 葛总。

0: 什么不对？
1: 连长，再往前走可就二岛崖了。
0: 二岛崖？
1: 那是个悬崖。
0: 没路了吗？
1: 路是有，太难走了。关键是过了二道崖，只有一条路，那是直通六合寨的。

0: 怎么了？
1: 刘世东在哪儿？
0: 跟着我走不就完了？
1: 那边是六合站。
0: 谁说的？就他？那你们跟他走呀。
2: 二哥，
1: 你给我听好了，再多绕一步，老子一枪废了你。别以为你后面跟着人，我就不敢。不信你试试。
2: 二哥，怎么样？
1: 他没事儿，他忘了路了，让他想好了再走。
2: 二哥，你在六合站说的话，我相信。鸦片的事儿，你想躲也躲不了。他们的事儿，你根本就不用躲。给我把路想清楚，不然我帮不了你。
1: 想明白了？
0: 狗日的，你敢动手，我就敢加倍还回来。等到了九尺洞，后悔都来不及。
2: 你要是再敢动他，我就一枪崩了你。

0: 老黄，金骡子说，旧址中藏着鸦片，现在金骡子死了，顾天运怕顾若冲收个算账想改口，让金骡子提前进洞清理干净。
1: 人呢？
0: 金骡子说，金发奎和顾天运的事儿他很清楚，洞里只有鸦片，没有人。
1: 你信吗？
0: 我不信，不过就眼前一条路了，也只好往前走了。
2: 玉兰
3: 到。
1: 一会儿老董把旧址洞的精确位置发给你，赶快发给县城。
3: 是。

0: 刘连长，旧时段位置收到了。
1: 好，刘连长，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是。

0: 到了。
1: 啊？
2: 就那，那就九十多。

0: 们说。
1: 别急，等等。铁道，一会儿你别惊动，干嘛呀？给我把洞口钉死了。
2: 明白。
1: 小姐。
2: 啊。
1: 你跟大叔惊动以后，把里边给我搜干净，防止埋伏。
2: 哎。
1: 老总，惊动和天宇你不用管，把他交给我，你只管找人。
2: 我干什么呀？
1: 这回你任务最艰巨，惊动以后你走最后，拿枪把那个古天香给我钉死了。别看他看我眼色，只要他敢动，你要保证先把他撂倒。
2: 单打一啊，这没问题。
1: 单打一不难，什么时候露枪难？
2: 那后面这个呢？
1: 那个不用理他，光长了一张臭嘴，他没枪。
3: 先生，张克强，
1: 都有了。一个原则，不管谁先动手，绝不是眼前鬼。可说明白了吗？

0: 时候谈什么？
1: 我知道你是这里面的头，不过话我得先说清楚，里面人肯定没有，有的只是鸦片。你爱信不信，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要是见不到人，老爷子肯定跟你们没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你说，
1: 到时候要是见不到人，你就说里面连鸦片都没有。老爷子要找你要说法，我就帮你们一道，怎么样？
0: 你说的事跟我没关系，我要的是人。
1: 你会后悔的，啊？行，你会后悔的啊！你等着。

0: 桂芳，带两个人在门口守着。
1: 这是白给吗？哎，多留几个呗。
2: 话多命不长，一会儿你就后悔了。
1: 后你奶奶个头！就你那熊样，
2: 就你想在贺盘山撒野，你动脑子一下试试啊！
3: 不要，回去。
0: 二哥，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3: 他说的没错，你少说两句没坏处。

0: 放开我！老子不会跑的。你们真以为我会怕呀？啊？不就是点鸦片吗？老爷子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反倒是你们自己要小心了。老爷子把谷家的名声看得比命都重，你们一个个谁他妈都跑不了。
1: 你操的心太多了。
0: 在哪儿？走。

0: 是人是货，看清楚啊！里边到头了，没东西。
1: 是人，二喜，快来帮忙！
0: 怎么可能？

0: 肯定是鸦片，哪来的人？
1: 老总，你快点！连长，是人，人还活着，
2: 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说好的是货，不对，
0: 什么不对？
1: 不是咱们的人，你看清楚了，娘子云他们五个，我怎么可能认错？
3: 哎，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啊，不是你们的人。秦发奎这王八蛋，鸦片还搭个活人，我倒看看这活人长得什么样。
4: 开个玩笑，这么紧张干嘛？又不是你们的人。
1: 鲁梅，醒醒！
4: 我们的醒醒！
3: 董，快都解开！何金如，何金如，子云，子云，子云。
1: 放心吧，没大事儿，阿呆绑太久了，还过去了。你现在后悔吗？别动，免得你自己后悔。
0: 古天宇，有种你再开个玩笑。
3: 这事儿肯定是秦发奎黑我，肯定是他，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说这种话不合适了吧，古天宇。
0: 真以为谷家能给个说法？怎么着？想来硬的是吧？谷家会给你说。不过我们事先说好了，我二哥只有谷家能处理，你们不能动手。
1: 你群王八蛋！你真以为这就是你们的天下？老子说过，谁跟这儿是沾边的，谁就跑不掉，更别说是他了。
0: 这儿有我在，谁要敢动他，我就要他的命。<笑>
5: 你左右看看，你们要谁的命？想动手，你们可以开枪。不过我敢保证，只要你开枪，不但你走不出合欢山，在永霸县所有和你们穿一样衣服的人，一个都走不出去。
6: 怎么不说话呢？要不然，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听。 有一次啊，我去据点抓蛇头，回来的路上，中人家埋伏，背后啊齐刷刷顶了四杆枪啊，那是一水的卡兵啊。他们冲我喊：“哎，狙击手，要不然就打死你！”你猜后来怎么着？
7: 那不知道。
6: 老子现在还活蹦乱跳的给你讲故事的，还用猜啊？
5: 哦，我猜到了，你把他们都打死了。哎，就是就是，打死仨，残了一个。妈呀，想不想看看老子的快枪啊？
1: 别听他的，吹牛呢。
5: 哎，真不是吓唬你们，你们敢动动开枪的念头啊，老子的子弹可就到了。吹不吹牛？
1: 要不然你们试一试？你们刚好四个人。连长，这里救护条件不够，得赶快把他们送回县城。胡天笑，你听好了，我们现在不要你哥的命，我现在可以放你走，你去转告老爷子，我在永霸等他的说法。 但是这个人我必须带走。还有句话我说在前面，这说法要是不中听，我真不成不答应。
5: 我二哥必须跟我一起走，不然谁都别走。
3: 那你们俩肯定都走不了。试试。连长。

0: 长官，
1: 你们都有枪，我说句话行不行？我知道，我说秦伐回黑我，你们谁都不信，不信没关系，我他妈自认倒霉。
2: 你们不是要人吗？人都在这儿，不光不少，还多一个。你们都带走行不行？
3: 人我们当然要带走，可这事儿完不了。
2: 我知道这事儿完不了，不就是要个说法吗？不管这事是谁黑我，我认了。认错赔罪请酒席，我一样不少你们。我古天运从小到大还没给谁过这么大个面子。
3: 你狗日的，我已经崩了你，再请你喝顿酒，你说怎么样？
2: 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这事儿我现在愿意顶，过一会儿二爷我不高兴，我他妈就不认账了。
3: 古天运，老子告诉你，你认不认账都无所谓了，我认定你了。谁敢打解放军的主意，谁就没好果子吃。
2: 王八蛋，老子现在手里有枪，我第一个都崩死你。你说，
4: 老董，
5: 二哥，你们一步都不想退，我也不想。二哥必须跟我一起走，这事儿没得商量。你现在可以决定了。你们的人快不行了，你得抓紧。
4: 好，这个人我让你带走。古天运有句话叫自作自受，敢打我们的主意，你应该事先想好会是个什么下场。老邓，把枪收了。
3: 咱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0: 二七，怎么样？
1: 你赶快送回县城。
2: 二哥，咱们走，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3: 老三，你是不是也相信这事儿是我干的？
2: 我相信这事儿不是你干的。
4: 见鬼了！
5: 就是他妈见鬼了！
6: 王八蛋秦发奎，
5: 就是他搞的鬼。
2: 你干什么？
3: 应该有东西呢，没了。
2: 什么东西没了？
6: 秦发奎这狗养，每次都把孝敬老子的钱都放这儿，这次什么都没了。这王八蛋这次是下定主意黑我了，
5: 还嘴硬。
6: 我告诉你，你识相的话，赶紧带你的人走，别他妈让我再看见你。这事儿就算是老子干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5: 你他妈说什么呢，
7: 老董？
6: 说什么？
5: 说他妈老子不高兴，你们一个个都活不了。二哥，别乱。

0: 香，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3: 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
0: 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哦，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相信我，我真的没敢了。他们。

0: 你是第一个开的枪，所以你会第一个死。我神会给你最残酷的报应。
1: 是他先开枪的，
2: 他枪里没有子弹，
3: 他先开的枪，他自己找死。

0: 回去转告你们家老爷子，
1: 我们的人要是能缓过来没什么事儿，这说法就算给了。
2: 你想得美，我二哥不能白死。
1: 那是你们的事。大柱。

0: 别想多了，这么做省得有人不小心再把命给弄丢了。你们出去转一圈再回来，保准枪伤还在这儿，请吧。
1: 总之，我只有两句话：第一，吴二哥说这件事不是他干的，我敢拿命赌这件事不是他干的。 到底是谁干的，我会查清楚。不过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们出不了合欢山。第二，你们的人打死了我二哥，这件事你们加倍偿还给我。我就这两句话。
0: 现在你让不让我走，请自便。你两句，我就一句。我们的人要是有个什么闪失，这事肯定瞒不了。
2: 连长，卢连长带人来了，
3: 赶快带人走。

0: 哎，董部长，他是谁啊？
1: 顾家人也不认识他，如果把他留在救世洞，他肯定活不成。虽然梁团长他们是在古天宇手里找的，可你们就这么把他给杀了，顾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
0: 这种话不用你说，心里知道就行了。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回去给乔玉兰记一功。
2: 他是枪法还真不赖。连长，你说真的？
3: 废话。
2: 那王八蛋拿枪对着老董不封他封谁啊？回去给你记一功。谢连长。
3: 盯着看也看不好，明天到了影坝，人自然就醒过来了。放心吧，
1: 老虎。
0: 咱得合计合计，这谷家怎么对付啊？谷家怎么对付是你们的事儿，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弟兄们还得赶着奔银龟抢头功呢。
2: 好你个周老虎，连长，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阴魂不散。
0: 这回对上，咱打黑枪了吧？

0: 咋整？
1: 领导，要么咱先突突他。
0: 放屁！你打上瘾了？他们要真准备打黑枪，不会让咱们看见。 这小子跟他那俩格格不一样。大伙都听好了，子弹上膛，没有命令不许开枪。李兰，
2: 到，
0: 把他这货叫来。
3: 是，
4: 老五，你们前面走，后面我盯着。
0: 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把他交给我们，让你带人把人抬稳当了。小姐走快点。李导，你我大柱，咱们仨殿后。

0: 郑武臣呢？
1: 你是什么人？
0: 我还没问你是什么人呢，哪儿那么多废话，叫郑武臣过来。
2: 王阳，怎么回事？
3: 大少爷，古天佑。
4: 有事吗？
0: 郑武臣，九尺洞你去了，天运呢？
4: 古天佑，有什么事直说。
0: 我告诉你，我们古家让天运跟你去九尺洞，给足了你面子。如果你敢动天运一个手指头，我饶不了你。
1: 怎么回事？他好像不知道古天运死了。
4: 笨蛋呗。想干什么说。
0: 我告诉你，在鹤盘山没人敢惹我古天佑不高兴，你是头一个。要是没有我们家老爷子的命令，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明白吗？
2: 怎么样，大少爷？就这么说，吓死他们。
4: 我知道你厉害，古家大少爷嘛。
0: 天运呢？
4: 在后边，你自己看看去。
3: 大少爷，他们过来怎么办？
0: 你先过去看看。哎，等等，人哪来的？
2: 快走。
5: 大少爷，二少爷死了。
0: 什么？
6: 别动，把枪放下。
1: 宋书记交代过，千万不要随便开枪，贺凡山的骨架太复杂了。
4: 那得分是打谁。
0: 郑虎臣，你杀了我们家老二。
4: 你们家老二是自作自受，你动动试试，你也别想活。把枪放下，
6: 我现在就打死你。
4: 试试，你开枪试试。
7: 一人瞄一个，只要古天佑敢动就把他放倒。
2: 放心吧。
8: 参爷，开枪吧，干爷报仇啊。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0: 大哥，把枪放下。
1: 老三，他们真把老二杀了吗？
0: 你先把枪放下。
1: 不，你先说。
0: 对，二哥死了。
1: 他们谁干的？
0: 九尺洞里找到人了。
1: 那又怎么样？
0: 我让他们回永坝，但是他们出不了河盘山。
1: 他们现在就走不了。
0: 大哥，我相信二哥是被冤枉的。等事情查清楚以后，他们有一个算一个，都要给二哥偿命。现在让他们走。
1: 不行。

0: 把枪都放下，我的话你都听见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出发。 等等，我说过你们出不了永霸，所以千万别试。
1: 郑虎臣，你等着，我饶不了你。

0: 梁团长，你醒了。老总，
1: 金云，你醒了。
2: 我是老总，
1: 我是窦书堂，你说句话啊。
0: 梁团长，梁团长，你说句话啊，我是郑二喜啊。
3: 都在吗？
4: 都在，都在。你放心吧，你们都好着呢，咱们就快到县城了。
3: 老总，

0: 都是我的错，他还要谢我，还不如骂我一顿呢。
1: 走吧，都过去了。
0: 我是没脸再见他了。

0: 书记，啊，老赵、老董，辛苦了，辛苦了。哎，书记，啊，对了，军长给留的车还在吧？
1: 放心吧，在呢。
0: 郑连长，接到乔一兰的报告，我们马上就给张副军长发了电报。哦，
1: 军长让我转告你，只要你们能赶上大部队，任务随你们挑。
0: 首长就是够意思。<笑>
1: 恭喜啊，郑连长，又能立大功了。
2: 哎，
1: 副
2: 军长，立业抢救里边，麻烦你去监督一下。
1: 嗯，好。
2: 古天意死了？啊，本来没打算打死的，是他自己找死。
3: 老宋，我知道这事有点麻烦，
2: 不是有点麻烦，是很麻烦。
3: 我知道，谷家不会就这么算了。我想好了，我留下来，看谷家准备怎么解决。行了，老董，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我都说了，古天意是自己找死。再说了，九尺洞人都看见了。
1: 他就不找死，我们也不会放过他。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行了，这事儿以后再说吧。你们都辛苦了，先回去歇歇。等梁团长他们缓过来，咱们搞清楚什么情况，再定一定方案吧。啊，
4: 走吧。

0: 天下。解放军要的人在九十洞。
1: 在。
0: 怎么说？是天云干的。
1: 安哥说不是他干的，我相信不是他干的。
0: 殿下，你还记得在走之前我跟你说过吗？我要你去干什么？
1: 我记得，不论发生什么事，只有谷家能处置我二哥。
2: 那天云怎么会成这样？你为什么不开枪？你在干什么？
3: 我不在场啊，爹。
2: 在场有什么用？
3: 我。

0: 真相。你做得对，人在囚之中咱们理亏，你没开枪是对的。
1: 我想开枪。

谢谢了，你们也开枪是对的。既然这事儿不是天运干的，你二哥的命是在你手上没的，你要给我一个说法，还你二。

0: 的命跟顾家的名声一样重要。
1: 我知道，我相信不是二哥干的，我相信顾家是清白的。爹，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2: 好，贺龙，
3: 老爷，
0: 把田英送回后堂听令，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绝不下葬。

0: 这狗养的大蚂蚁，去这么久啊？
1: 白爷，要不我过去看看？
0: 白爷，白爷，你干什么？白爷，小心来了！啊，白爷，你慌什么？解放军没有来，没来，没来，你告诉我慌什么？ 我这走山路，我心有点慌。你这狗养的，你不怕吓着我？哎，哎，解放军真的没来啊？没有来，那黑风洞连个鬼影都没有。<笑>哎呀，这上校真是料事如神呐！啊，秦发奎果真没把共军往这边拧。走，咱们回去。
1: 哎，白爷，
0: 要不要再等等？咱们再回去。
1: 也是，八爷，现在回去准没事儿。解放军一准不会来，再说即使他来了，也走不了咱贺盘山这夜路。
0: 还是你狗养的勇往有一套啊！走，回去。<笑>

0: 二喜出来了，怎么样？都醒了吗？醒了，都没事了。没看见崔水源刚才往里送粥吗？正喝着呢。
1: 行了，没什么事儿，就回去歇着吧啊！哎，郑连长，你等一下，董事长，你也等一下。什么事儿？我们开个会商量一下吧。嗯，哎，一会儿说话稍微注意一点。
2: 梁团长也在。本来没打算让梁团长来参加这个会议，身体要紧。可是他坚持要来参加。这次多亏了郑连长和董部长，我代表我跟团的姐妹们向您表示感谢。
3: 身体还没恢复呢，别客气啊。
2: 还有参加这次行动的同志们。
4: 改天我当面谢谢他们。今天，我先代表姐妹们，在这里给你们俩敬个礼吧。梁团长，你看你这一客气啊，把这老董弄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搁了啊！
5: 别瞎说。
4: 哎，我真没瞎说。 梁团长，我跟你说啊，这段时间他特别后悔，他老说呀，都是他的保卫工作没做好，才让你们吃了这么多的苦。哎呦，老董，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一着急啊，把他想跟你说的话全给说了，对不起，老董啊。<笑>
2: 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这次情况呢，我觉得你们应该听听梁团长再说说啊，咱们一起来判断判断。梁团长，开始。
3: 好。 那我简单说一下，刚刚我已经跟宋书记汇报过了。那天我们去温泉洗澡，一点征兆都没有。忽然从水里窜出好几个人，手里好像拿。

0: 麻袋，一下子就把我们捂住了。我好像听见我们团的高莹莹喊了两嗓子，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刚刚我听楚县长说，高莹莹牺牲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醒过来，一直装在麻袋里，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有谁，只听见身边好像有人。
1: 那你见没见到过绑你的人？
2: 哦，这中间有发生过什么事儿吗？
0: 没有。什么事儿？
2: 啊，我是说，他们有没有打过你，或者向你打听什么？难道说他们就根本没理你吗？
0: 没有，我也问了那几个姐妹，我们应该是在一起，一直被绑着，除了绑着还是绑着，好像换过地方，但是具体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1: 你说换过地方，换了几个？
0: 换过，也许没换过，我也记不清楚。我们被塞在麻袋里走来走去，也许是迷惑我们，也许是真的换了地方，我不敢说。
1: 如果能确定的话，这事儿还好查一点。
2: 哦，对了，你听没听过有人叫古天运这个名字？或者说叫他二爷、古老二、二少爷。
0: 哎，我想起来了，好像提到过一个什么叫爷啊，对，八爷。
2: 八爷，老董啊，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有人在搞鬼啊？
1: 难说，秦发奎就来路不明，这古天运会不会也搞什么花招？
2: 还能想起点什么吗？
0: 我觉得他们在故意提防我们，在我们跟前的时候很少说话，所以
1: 看来这事儿有点危险。
3: 郑连长、董事长，今天回来路上的事儿罗连长都汇报了。那个古天佑说话四六不靠，可以不去理会他，可是那个古天相不一样，他撂下的狠话就很麻烦。
4: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请示过首长，你们明天一早就走。
2: 我们
4: 是你们特有连的战士，董部长还有你们梁队长，你们文工团的同志一起坐车走。罗队长抽调一个班跟进保护，
3: 最好是在明天的傍晚赶到同仁，那里有大部队接应。
2: 哦，好。
5: 前天出发追叫天虎，昨天六合寨堵住古天运，今天是第三天，叫天虎、秦发奎、古天运全完蛋。梁团长他们五个人生力救出，干净利索，就三天。
6: 连长本来还说，咱满打满算就两天的事儿。
5: 你懂什么？连长那是糊弄上面的，为了咱们连把先锋任务抢下来。
6: 我不懂这个，我就随便说说嘛。
5: 三天，大部队一天走60里，三天180，汽车能跑多快？柱子，汽车一天能跑多快？
7: 那得看路，也得看怎么跑。
5: 你就说一般的。
7: 哪有一般的？
5: 那先不问你了，你轴。
7: 没看出来，他是有心事儿。
5: 都闷成葫芦了。他那是小媳妇儿呢。 行，咱不算他的啊，咱算咱自己的。汽车一天跑180，怎么样？
6: 我看行啊，汽车一天180，那不跟爬一样吗？
5: 那咱明天就能追上大部队了，说不定还能超到他们前面去呢。
6: 真的？
8: 180也得看路。
9: 再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0: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11: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12: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1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4: 退，
13: 买贵了，
14: 退，
13: 有任何不满意，
14: 通通给您退。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3: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13: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4: 美味更营养。
1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4: 一年四季都能吃。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2: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
10: 跟肉末

0: 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1: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逸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 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3: 好的，
2: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3: 怎么是北斗卫星？
2: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4: 好好好好。
2: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5: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啊。
2: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就位，预备。
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8: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没看出来，他是有心事儿、啊。
1: 都闷成葫芦了，
2: 他那是小媳妇呢。行，咱不算他的啊，咱算咱自己的。汽车一天跑180，怎么样？
1: 我看行啊，汽车一天180，那不跟爬一样吗？
2: 那咱明天就能追上大部队了，说不定还能超到他们前面去呢。
1: 真的？
3: 180也得看路，就这儿的山路，我看汽车真跟爬差不多，不见得比人快多少。
2: 我问你了吗？显摆自己会开车，你知道吗？
3: 就算一天180，咱明天一天也就跑完人大部队3天的路程，人家明天还有60呢，你怎么跑到人前面去？啊？不会开车还不会算账？
2: 行，就你会算账，我招你了我。
1: 哎，铁头，咱们刚刚算的真不对，大叔说的没错。
2: 啊，行，就算我算错了，2天行了吧？2天总该追上了吧？
3: 2天也得明天就走才行。
2: 我说你别说话阴阳怪气的，行不行啊？明天不走啥时候走？连长说了，为了把这个先锋任务抢下来，就是天塌下来我明天都得走，你们信不信？
1: 我信啊，我信啊。
4: 宋书记，别挣了，就这样吧，郑连长带人走，我留下来。
5: 哎，董事长，你最好还是……
4: 我还是留下来吧。古天运是死了，可是这事儿还糊里糊涂的。到底叫天虎、秦发奎和古天运是怎么谋划的？什么目的？就算古家人认了，可这事儿咱们也要查清楚。
6: 你行了吧，老董啊？书记，他就是担心古家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麻烦。反正老董，你爱留下你留下来，我得走。我那帮弟兄们啊，还等着打云贵立头功呢啊！你这么着，你在永霸待着，反正我那边打完仗也得回来剿匪，到时候啊，你等我一块回来，咱一块把这臭鱼烂虾的拾掇拾掇。
4: 行，我等着你回来，不过要早点回来啊。
6: 行啊，只要书记给派车啊。哎，书记，哎，我明天那车，
5: 放心吧，已经给你派好了。
6: 哎，梁团长，明天我们天一擦亮就走，你这身体行吗？
7: 没问题。
4: 真没问题。
7: 没问题，谢谢你，董部长。
4: 那一路上小心点。
6: 我怎么听着你们俩说话直起鸡皮疙瘩呀？老董没问题，你别看他二喜是个军医，他那医术啊，一般老中医还比不过他呢。我带着他走，你就踏踏实实的吧。啊，有二喜在呢。
7: 哎，郑连长，等解放了云贵，你可要快马加鞭赶回来啊，要不然等我们早早的就把和盘山给肃清了，那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6: 哎，那好啊，那我就回来贺喜啊，到时候麻事也不用干，轻轻松松的。你得好好接待接待我这山东老乡啊。
7: 你看你这个人啊，这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呢，你就想着轻轻松松过日子了，你这个死相有稳气啊。
6: 书记，你看你们这现场真够小气的啊，这不接待老战友就算了，直接给我扣个大帽子，你们这儿我来不了了。
4: 哎，老虎，人家这是话里有话，你听仔细了啊。
7: 有什么话呀？
4: 郑连长，
6: 哎，
4: 这回这帮兄弟把脸面从地下捡起来了，这份情我记在心里，多谢的话呢我也就不说了，以后咱哥俩还长着呢。
6: 哎，老董，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4: 你说。
6: 你们保卫部还要不要人？都啥条件？
4: 啥意思啊？你想把谁塞进来？
6: 没谁，我就是特别想知道进保卫部的人是不是都得特别会假客气。
4: 你狗日的正经点行不行？我跟你假客气啊？
6: 你跟我来这趟不是假客气是什么呀？
8: 还以后日子还长着呢，哄小孩玩呢你。
9: 那行，你明天就滚，你现在就滚。
8: 不假客气也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啊。干什么去？
9: 有事儿。
8: 什么事儿啊？哎，这保卫部的人可真够呛啊，对首长阴一阵阳一阵的。
7: 首长，等一下。
8: 我跟你说，楚县长，这首长可不能乱叫啊！我跟老董这开玩笑呢，这传出去可不太好。
7: 刚才还告我状呢，现在连玩笑都开不起了。
8: 刚才不是开玩笑吗？两码事儿。
7: 两码事儿？我知道两码事儿啊，咱俩不太熟呗。
8: 这话说哪儿去了？
7: 梁探长找你有事儿。啊？
10: 是，有个事情我想请求你的同意。
8: 哦，那进屋说，进屋说。

0: 他是田桂英，就是这次和我们一起被救回来的当地人。田桂英自己跟郑连长说，明天啊，就是他要带咱们去追大部队。
1: 带上我吧。
0: 带你干嘛？我要参加革命，你带上我吧。哦，啊，这事你跟我说没用，我们是师属特务连不收女兵，这事啊，你得问梁团长，是不是梁团长？梁团长答应了，他说我要想跟你们走，还得你同意才行。你答应了？没错，我答应了。哎，郑连长，这个事儿啊，只要你点个头，咱们就定了。
2: 梁团长，你跟我出来一下。什么事儿？这田桂英什么来头，干什么的？你搞清楚没就答应啊？哎，老郑，你把我当成刚参加革命的新兵了，这点警惕性都没有。你放心，我打听过了。 他也是被焦天虎抓去的，家就在附近。哎，板柜你知道吗？他也是被焦天虎抓的。啊，
0: 抓他干什么？据说焦天虎走水路经过板柜，那个小丫头在水边洗衣服，结果上来几个人就把他抓到船上去了。本来焦天虎还想自己留着做压寨夫人的，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跟我们一起送出去了。那天我们被绑着的时候，哎，他就在船上。
2: 眼睛蒙着被绑着，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挺可怜的。你确定他说的话都是真的？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傻？相信我，他没有骗我。那正好，我真有点情况要问问他。
3: 哎，老师。
2: 你这是要走吗？不走还等什么？
0: 田桂英，你要去哪儿？
4: 梁团长，给你添麻烦了。
0: 看这个掌柜的意思不愿意，那就算了。哎，
2: 既然来了就别走啊！我有个事儿想要问你，来坐，坐着说啊，坐吧。
0: 老师，你轻点，把你吓坏了。
2: 你别害怕，啊，我没别的意思。你不是想参加革命吗？参加革命就必须得过这一关啊！你得原原本本的交代你的问题，对组织要坦诚。什么是坦诚，懂吗？就是有啥咱就说啥，别掖着藏着，这懂吧？懂。啊。
1: 你是本地人吧？嗯。怎么被抓的呀？我跟梁团长说过了。
2: 啊，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在河边洗衣服，
1: 叫天虎那帮人坐船路过，看见我就追，我怎么跑得过他们？还有枪。你怎么知道他叫叫天虎啊？叫天虎一年登宝龟桥五六回，化成灰我都认识。
2: 接着说，
1: 叫天虎这狗养的，说要抓我上山当压寨夫人，我吐了他一脸。然后呢？我想动，根本动不了。后来就把我头蒙上，一直捆着，后来就晕倒了。
2: 那叫天虎没把你带走啊？
1: 后来我被碰醒了，听见有不少人在旁边。
2: 叫天虎好像不愿意把我给他们，后来没救过，好像还说什么机枪什么的。你还听见什么了？没了。真没了。没了。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我干嘛要骗你？你爱信不信。
1: 张队长，给你添麻烦了。
2: 你给我站住！
1: 你想干什么？
2: 你不是要参加革命吗？那么着急走啊？
1: 我是要参加革命。
0: 可我不求你。梁团长，你们先走吧，我如果能走出贺盘山，一定会去找你们的，你等着我。
1: 行了，别演戏了，田桂英。我不管你是不是真叫田桂英，你既然这么莫名其妙的来了，就别想莫名其妙的走掉。你是不是跟土匪一伙的？现在实话实话来得及。
0: 你说我跟土匪是一伙的？你，
2: 郑连长，你什么态度？我不允许你这样对待他。
1: 行了，梁团长，我这话你记住了啊。他说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既然你那么想留他，我就暂时把他交给你，但人要是丢了，咱们俩都得有麻烦，明白吗？
2: 郑连长，你现在觉得自己挺能耐的吧？你看谁都成土匪了，你看我像不像？

0: 连长，我提醒你，你还是注意点他吧。这个郑连长，就是个暴脾气，其实人挺不错的，他对你没有敌意的。主要明天他要带我们走，他要为大家的安全考虑，这个你能明白吗？我都明白，你明白就好。田奎因，你别担心，我相信你，我也希望你相信我。郑连长那边，我会去说服他。不过现在你要自己决定，如果你还想参加革命的话，那么就跟我们一起走；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你现在就可以回去，我亲自送你走。
1: 哟，再来啊！来碗粉。哎，好嘞。
2: 今儿来碗什么粉呢？
1: 牛肉粉。
2: 好嘞。来。
3: 郑连长，
4: 哎，
3: 我正找你呢，给你派的战士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早上5点钟在你们驻地门口集合。班长姓秦，
4: 郑连长，我也正好要找你呢，你去叫两个战士过来。
3: 怎么了？

0: 下次还是换个地方吧。
1: 怎么了？
0: 别问。
1: 放心吧，他虽然不知道咱们在干嘛，可绝对保险。以后有什么紧急情况，也可以留回信让他转告。要不然，我是在这里。这事不管是不是古天运干的，你们把人给杀了，路子绝对捅大了。
0: 废话，这事的轻重我能掂量不出来，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古天运干的？不是，
1: 我不知道。
0: 那你知道什么？你总得告诉我有用的东西啊。
1: 这秦发奎的事有点眉目。
0: 说，
1: 这个秦发奎是半年前来的永巴，具体哪人不知道。有人说是四川的，有人说是贵州的，反正不是本地人。古天运确实在跟他偷偷摸摸的搞特务，也确实是瞒着顾家老爷子干的。
0: 你怎么知道？
1: 古入冲不准任何人在永巴搞特务，不是假的。古入冲的叔伯兄弟古天运的本家三叔，就是因为偷着搞特务送的命。古入冲亲手开的枪，这事恨不得田里的水牛都知道。
0: 怪不得古天运这么害怕。
1: 所以说，古天运这狗样的是自己找死。不管是搞特务还是抓文工团员，哪个是做事他都活不成。当然了，古入冲杀不杀他另说。
0: 你还知道秦发奎什么？他在哪落脚？身边有什么人？
1: 这个秦发奎说来还真神秘，我问过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住在哪，从来都是跟古天运单线联系。古天运跟你们说的也是实话，秦发奎从川东把货运进来，古天运负责在永巴偷偷的卖。我也想弄清楚具体是怎么搞的，可是没用。你想，这事在永巴连古入冲都没有一点察觉，还有谁瞒不住？
0: 你再去查，最好能查到古天运的具体痕迹，别好让顾家彻底无话可说。还有，顾家撂下狠话说这事没完，要注意顾家动向，有什么风吹草动赶紧报告，永巴政府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我明白。

0: 大老张，你认为那个田桂英是土匪派来的奸细？这个人好歹也算个来路不明，他交代的那些话都是些大路边上的话，搁谁顺嘴都能说出来。再说了，交点虎爷死了，那叫死无对证，他那个话说真也真，说假也假。
1: 这倒是。
0: 他就是个女的，我拿的还真没招。
2: 一句话说不好，哭哭啼啼的，还真没办法。
0: 要不我再去套他，
1: 说不定能套出来什么。
0: 啊，不用。我说的话已经够重了。他要是个奸细啊，肯定绷不住。罗连长他们派人在门口守着呢，他想跑都跑不了。哎，
1: 大梁团长他们会不会有危险？
0: 啊，这事你放心吧，一有动静啊，罗连长的人就冲进去了，绝对保险。
1: 啊，哎，仔细想想，这个田桂英啊，还真有些蹊跷。
0: 我说，他要是不跑怎么办？不跑好啊，他不想参加革命吗？不跑我就带他上云贵，到了云贵就是土匪奸细也抓瞎。你想想啊，这国民党的少将中将我们都给策反过来了，给他上上政治课有什么难的？
3: 哎，老郑，
0: 哎，
3: 你怎么还在这儿？
0: 等你呢。
3: 等我干嘛？ 弟兄们明天就要开拔了，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觉得像话吗？别扯淡了，明天一大早我肯定会送你们的。说吧，惦记什么呢？
4: 书记都跟我说了，你这有个内线，快说说吧，
3: 有啥心情吧？没啥，风平浪静的。你啊，就安心上路吧。走，我现在啊陪你回去。今天晚上。 给你们这些功臣站个岗，这总行了吧？
5: 这才够意思的，书记，我先跟他走了。
6: 行，
5: 哎，我去了。哎，
7: 往这儿下一个。
5: 别，这个都没有，爬过来。你往这儿下，往这儿下不是灵了吗？
6: 灵了？
5: 哎呦，你这气！
6: 怎么回事？
5: 老子不在就要造反啊！军容风纪都哪儿去了？都给老子立正！
8: 就你们这样还解放云贵呢？乔
5: 良，你给老子站直溜点。
8: 二秦，有本事你冲大哥个铁头来，你让他俩给你站直溜点试试。
5: 奶奶的，老子就看你站的不直溜，你别嬉皮笑脸的。
9: 行了行了，过来过来，
5: 你
8: 哎呀，别耍猴了，连长呢？
5: 有什么事就问我吧。哟。
8: 他这把自己当个人冲了啊！行，周连长，我问你，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5点开路，
5: 骑车你敢？
8: 真的？
5: 哎，一早就出发？
8: 消息确切吗？
5: 连长说话你们还敢不信？
8: 哎，别装了，从哪听到消息？
5: 哎，连长他们还会我听见呢，宋书记亲口说的，还有啊。 梁团长他们也跟咱们一起走，我得赶紧打扮打扮去了。啊，对了，大柱，你也赶紧的啊，别怪我没提醒你。
10: 哎，我是不是也得打扮打扮啊？
5: 哎，行行行，
10: 梁团长他们知不知道是我打死苦云云的？
5: 行了行了，别臭美了啊。
10: 都要睡觉了，打扮什么呀？我问你，人都怎么样了？我哪知道你说的哪个？哎呀，你没事。哎呀，
5: 连长，
10: 都怎么回事？老子不在，你们还造反？你看你一个个军容风纪都哪去了？给老子立正！
0: 你笑个屁呀！啊，行，这句话你可没说啊。你得有学我啊，回头再找你算账。行了，说正事儿啊。明天一早5点，
10: 谁说的？
0: 对了，抓紧睡吧，两天没合眼了。是是，
10: 哎，好。
0: 哎，等等等等，
10: 啥意思啊？ 当我是木头橛子？呦呦呦，
0: 老董啊，今儿咱们帮了他的忙，要来跟大家客套两句，咱们一块儿听他说说啊。
5: 欢迎。
1: 我跟你说啊，
2: 那我今天呢偏要客套两句啊，这次任务多亏了。
1: 一定要穿好看一点，你上次那
3: 客户……哎，你们这怎么回事？啊，老董来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的话，跟大家客气客气，怎么不配合配合呀？那你继续继续，
2: 我还继续个球吗？你们都穿一条裤子，
3: 这就对了，跟我们在一块儿不用客气。哎，对了，马洋怎么没来啊？啊，你干嘛出去？
4: 他在门口，我去叫他去。
3: 走走走，商量完。
1: 找我
3: 啊？啊？
4: 你要跟我说呀？马洋，你怎么还在这儿啊？连长找你呢。走，跟大伙告个别去。
5: 不了，我还是回吧。嗯，
4: 走啊，跟大伙先告个别。董部长也在。
5: 告什么别？你们走不了。
4: 你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你告诉董部长，我先回去休息了。有什么事儿，他知道到哪找我。
4: 阴阳怪气儿的。看我们走得了走不了。

0: 人呢？
1: 怎么回事？人呢？
2: 滚蛋了！
0: 怎么说话的二喜？怎么回事？
2: 我没骂他就不错了。乌鸦嘴说咱们明天走不了，
0: 这

0: 什么情况？
1: 没动静，好像睡了。
0: 都睡了？多久了？
1: 没多久，刚刚几个人还聊天呢，叽叽喳喳的。
0: 都在吗？
1: 都在。
0: 好，继续盯着。
1: 是。

睡不着。快点睡吧，明天一早出发呢。

天韵，不该听这样的音乐啊。哦，唱着。

0: 就让他再听一会儿。
1: 龙，
0: 说吧，
1: 永霸那边派人盯着，一有消息会马上报回来。
0: 天象呢？
1: 再后要二少爷还钱。

0: 今天晚上连夜赶回孤山营。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还有，告诉天佑，让他明天去鹰嘴崖集合人马，援助孤山营。
1: 是。老爷，您是不是？
0: 天刚动辰，主兄啊，告诉天相，如果正骨阵闯关，杀无赦。

0: 来吧。
1: 怎么样，昨晚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我看过了，他们都起来了，看样子梁团长他们还挺喜欢他的。
2: 郑连长，恐怕是你多虑了啊。
1: 是吧？
2: 走。
3: 郑连长，上级指示，你们今天傍晚务必要赶到同仁，市里已经安排了一个排在那等着你们。还有地方工委的同志让我一定要提醒你，古山营是出永坝的必经之处，那个地方也是谷家重点把守的地方，你们要快速通过，不要有片刻停留。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敢？

0: 勉强吧。
1: 早间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4: 一共18斤，
3: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告诉天下，如果鸩鼓阵闯关，杀无赦。

0: 来了。
1: 怎么样，昨晚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我看过了，他们都起来了，看样子梁团长他们还挺喜欢他的。
2: 郑连长，恐怕是你多虑了啊。
1: 是吧，
2: 走。
3: 郑连长，上级指示你们今天傍晚务必要赶到同仁，市里已经安排了一个排在那等着你们，还有地方工委的同志让我一定要提醒你，古山营是出永坝的必经之处，那个地方也是谷家重点把守的地方，你们要快速通过，不要有片刻停留，防止谷家节外生枝，明白了吗？
4: 先生，他们来了。
5: 来，副警。哎，郑连长，

0: 我们文工团决定正式收下田桂英了，请你放心，要是真的出什么事儿，我这个团长负责到底。宋书记、楚县长和董部长都在，可以做个见证。现在我们可以带他一起走了吧？
1: 他高腔唱的可好听了，不信啊，让他唱给大伙听听。哎，你说这干嘛呀？
2: 这大清早的，梁团长说话火药味那么重。既然你们大家这么喜欢他，你又执意要带他走，那我们小分队得表示表示，不是？
3: 没错，报告。
2: 好，上车吧。大柱，你坐前面，路上留神，明白？
4: 哎，连长，让我坐前面呗。
2: 快快快快快！
0: 怎么，董部长？老战友了，临走也不道个别，真没礼貌。
5: 梁团长，多保重。
0: 老董，等着我。
2: 人交给我，放心吧。放心不放心啊？老董，等我回来。
5: 行，早点回来啊。
2: 再见。
0: 老赵。

0: 您慢走啊。
1: 老板，买卖不错啊。
0: 长官，是您呢。快快快，来，里边坐，里边坐。
1: 不用了。刚才那个人买了什么药？
0: 谁呀？跟你们上次那个长官呢，一个毛病，闹肚子了。快，里边坐吧。
1: 不用了，你忙吧。
2: 董事长，有点情况，我来一下。
1: 走。
0: 小二啊，把库门关了，我出去一趟。

0: 玉兰，你歇会儿。
1: 阿喜，替代吧。哎，你叫玉兰啊？啊，是。
0: 怎么取个女孩名？对呀。谁说女孩就能叫这名啊？就是啊，玉兰就叫这名，犯法呀。怎么着了？
2: 又没说你，你急什么？
0: 谁急了？
3: 哎，既然都参加革命了，想想还能想起什么？
2: 哎，老郑，有完没完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还提？
3: 我就跟他随便聊聊。
2: 团长，我又想起一点，不知道有用没用。
3: 那赶紧说呀。
2: 哎，想起什么你就说，有用的。我记得有人摸我。
4: 这个就不用说了，没用。
2: 有用，摸我的那个人叫我狠狠的用头撞了一下。今天有人叫他八爷，
3: 叫他八爷，八爷是谁啊？
2: 我不知道。
3: 你是不是听错了？他不叫八爷，叫他二爷。
2: 我没听错，就叫八爷。他好像特别怕我听见，我听着他打的那个喊他一人一耳光。
3: 还有什么？
2: 还有，你们救我们的那个地方，我们在那儿肯定没待多长时间。我们被送去没多久，你们就到了。
3: 那你怎么知道？
2: 都是山洞，味儿不一样。
3: 还想起什么了？
2: 没了。
3: 你再好好想想，

0: 吃化验吧。我巡逻路过山口，本来走的好好的，突然开始抽羊癫疯。我还说赶快去帮忙掐点人中，看看管不管用。一碰它，结果掉出这些东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个土匪。
1: 你要动手，罗连长，你赶紧去安排一下城门加岗，一有动静立即关闭城门，城内六条大街加紧巡逻。发现身份可疑的，可以直接采取行动，要快！
0: 好，
2: 看着他。
3: 连长，
4: 到，
3: 给县里发报，让老董查查有个叫八乙的是什么人，然后再问问县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4: 您来，
3: 连长，什么意思？
5: 要出事。

0: 走，连长，县里可让咱们尽快通过古山营，越快越好。
1: 不要走，不用报。
2: 什么？不用报？
0: 连长，县里可让咱们尽快通过古山营啊？
1: 岳怎么说？岳什么压力不小？快回去！
3: 郑连长，不能回去，我们任务是送您出贺兰山。
0: 闭嘴，这也没你说话的份儿。
1: 让他们怎么办？一起回去。
2: 郑连长，一起回吧，我们也可以参加战斗。

0: 行，班长，你要保证梁团长他们的安全，在这等我回来。
1: 是，请林燕放心，绝不会出任何闪失。
0: 梁团长，在这躲好了，等我回来，咱们接着赶路。
1: 小心点。

0: 老总，你怎么样？听什么乱？你才捣乱呢！老总，城门那边已经开火了，人数不少，你看就盯不住了。你好歹约我几个人从背后冲过去。别的地方都已经被牵制住了，楚县长他们已经上城门了。你这是最后的希望。
1: 有群烟只能我自己去了，这边实在没人能飞过去。
0: 行了，我自己去吧。

0: 你们俩跟我到城门口，走远。
1: 。
2: 箱子怎么停呢？
0: 会不会是城门口失踪的？宋书记，你在这待着，我们俩去看看。
1: 扯淡！楚县长他们都在城门口了，快点！
0: 哎，宋队长，你来这正好。城门口怎么样了？
3: 解决了，董部长他们呢？
0: 在这边，快！哎，楚县长，你没事吧？
4: 没事，幸好郑连长他们来得及时。
0: 高宗基，天府那边还有土匪，还在开枪，快去看看。

0: 已经选择不赖，罗连长和老总这边分在里面。我们冲上去也不容易。要命的是10点钟方向的火力点，请大家一起，一会儿给我拿下它。等会儿下面开枪，心里对方火力。你们俩快速上楼，上楼以后封住对面楼顶的火力点。我说明白了吗？阿柱，枪声一停。 我们俩负责2点钟方向的火力点，一楼见底。
1: 我呢？
0: 你原地待命。
1: 是。

0: 领导，这不都接锣了吗？
1: 五交来了多少人？都来了吧？
2: 还不论古老爷子动手，好戏在后头。
0: 再好的戏，你是看不见了。
2: 你们别以为把人找到，你们就可以带走。
1: 你说什么？
2: 想都别想了。
3: 什么意思？
2: 你们进去。
1: 梁团长，
3: 走。

0: 连长，连长，前班长还活着！前班长，前班长人呢？人呢？啊？谁干的？
1: ！
0: 连长，人都不在了，也没有活口。
2: 你给我保证的。

0: 们他妈的四万骨架就会玩下三滥的招，还他妈一个一个不承认，一个老子带了三个小的，没怎么一个是爷们
1: 儿。把火烧了他狗日的六合寨，
2: 那也得先把梁团长他们救出来再说啊。
1: 你傻我傻，
2: 就当我没说过。
3: 老虎，那下次怎么办？

0: 站住！
1: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六合寨，要人。
1: 长本事了，就你们几个这么过去，还能回来吗？老董，你也要去是吗？
3: 宋书记，楚县长，有嘛就交给你们了。看上午骚乱的情况，你们身上的担子不比我们轻。
0: 胡闹！
1: 郑连长，董部长，咱们再商量一下。你们不能这么冒冒失失的去六合寨。
2: 能商量出什么结果？城里骚乱，梁团长能被抓走，全都是谷家干的。谷家已经开始动手了，我们还商量什么？
4: 可你们就这么几个人，去六合寨太危险了吧？

0: 啊，
1: 郑连长，我把队伍全带上，咱们的人全加齐有多少？
0: 有一个算一个，全加起来还不足谷家的十分之一。全都去了，还不是一样的危险？梁团长他们现在比我们更危险。书记，你放心，我既然决定要去新领有数，你们只管守好泳坝，等我们回来。
1: 郑连长，再带一个还走吧。
0: 把你的人都留好了守泳坝。 老子给古若冲的说法不靠人多。
1: 罗连长、朱连长，咱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对策。

0: 城里有消息了。
1: 说，
0: 上午永霸城里闹骚乱，现在被解放军平息了。
1: 哪个山头的？
0: 这个一时还没有查清楚，像是好几家人一起做的。
1: 好几家？
0: 老爷，还有件事情，金骡子也在场。
2: 金骡子？
0: 据说和解放军交了火，被当场打死了。
1: 他是什么时候出的六合寨啊？
0: 老爷，这事怪我。我只是让他到城外东门去盯着，谁知道这小子进了城。
1: 金骡子想干什么呀？
0: 说是替二少爷报仇。
1: 他没有这么忠心，应该是另有所图。你去查一查他背后是什么人，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调动这么多人。
0: 是。
1: 解放军有什么动静啊？
0: 全城戒严。
1: 他们肯定以为是我们谷家干的。算了，这个黑锅不背也得背，随他们去吧。郑虎臣有什么动静？
0: 不知道在不在城里，还在场。
3: 再入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6: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益千福，精选沉极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益千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益千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益千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益千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沉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益千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 有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

0: 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千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1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0: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1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郑虎臣有什么动静？
1: 不知道在不在城里，还在查。
0: 告诉天下，在古山营盯紧了。我把天运的事情说清楚，他们谁也别想从这儿出去。我们谷家说了就要走，不管后面有什么等待。

0: 够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是不是对天运关心的太少了？他出事我早该知道，可我呢？老爷。 特火的事我有责任，二少爷出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一点都没察觉。可是老爷，抓解放军的事儿，听说二少爷到了都不承认，我觉得是不是？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你看，天象告诉我，这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老爷，这很怪呀！这是很怪啊！明知道枪里没有子弹，他为什么还要冲解放军开枪呢？
1: 枪就在眼前，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天运的手枪。
0: 老爷，二少爷不会自己找死的，肯定是有人害他。
1: 我知道，可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天运的枪。
0: 老胡，你说说吧，这次六合寨怎么进？
2: 怎么进？硬进！咱们手上有证据，直接上门要人。魏连长说话真硬气，跟你打仗就是过瘾。
0: 连长，你啥意思？
2: 听不出来啊？我夸你呢。
0: 行了吧，连长，你我真傻，我就是嘴上说说过过瘾，要真干起来。
2: 还是你那句话，多动脑子，少动手，这点事儿，我铁头明白。
1: 魏连长说的没错，这次进寨要人多动脑子，少动手，否则的话就是把人救出来也带不回来。毕竟在谷家的地界上。
2: 连长，怎么办？你说吧，你心里肯定有数。
1: 老董，你说说你的想法。我看只有金立华寨。
3: 跟谷家正面打交道了，
1: 要想摸进去，把人偷出来是没人没有。
3: 废话，六合寨咱又不是第一次去。
1: 老董说的对，永霸骚乱，金骡子说是要给古天运报仇，但是古天佑和古天相都没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谷若虫没想跟咱们彻底翻脸，他只是想要个说法。
3: 什么说法？
1: 古天运本来就该死，他们还要什么说法？
0: 该死是该死，那毕竟是他儿子呀，搁谁身上谁气能顺得过去？再说了，古天运临死了也不肯承认是他干的。古天相的话说得很明白，谷家明摆着不想认这个账。
3: 哦，他不想认账就不认啊？
1: 这贺盘山，谷家不想认这账，还真能不认？
0: 真他娘的霸道！
1: 这次进寨比前两次都凶险。
0: 古家的人有可能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1: 上门就没他好果子吃了。
0: 对，够无日的。老子在家装的满满的，那可不是装门面的。
1: 别的不管，咱们一定要把人救出来。他们要他们的说法，咱们要咱们的说法。
2: 哎，老胡，有一个情况很奇怪，按理说秦班长他们藏着山洞不是你们事前选好的，
1: 可是谷家为什么找到那儿呢？
4: 田桂英，我一直觉得他有问题。现在看来，他可能真有问题。
5: 我去过板桂了。
1: 说什么？你跟我来说。
5: 那田桂英不是说他家住在板桂吗？所以我去了一趟。
4: 说呀。
1: 啊，我到那一打听啊，确实有天竺鹰这个人，而且一说那长相和咱们见的天竺鹰是一模一样。据他们家里人说啊，天竺鹰几天前确实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被土匪抓走了，寨里有人看见了，而且他扔的衣服还在家里人给收走了呢。
0: 要这么说，田桂英他没说假话，
1: 应该没有。他们家也怀疑是被小天虎抓走的，可谁也不敢去要人呢。啊，连长，还有个情况啊，听说田桂英有个哥哥，几个月前被抓走当土匪了。
2: 谁的手下？
1: 连他们家人也不清楚。
2: 你能确定是土匪，不是国家的民团？
1: 应该是土匪，没听说民团抓人呢。
2: 这就奇了怪了。
0: 早晚会搞明白的。出发。

0: 连长，他说就是来找咱们的。
1: 你放开我，我能帮你们找着人。
2: 前面没人，就他一个。
3: 你从哪儿来的？其他人呢？
4: 我们的人在哪儿？
1: 我还不知道。
4: 你不知道？那你知道什么？
1: 我知道那个八爷是谁了，上午梁团长就是被他抓走的。
4: 八爷谁？
1: 田老八。
4: 田老八是谁？
0: 是黑风寨的土匪头子，300多人枪，实力一般，和叫天虎差不多。
4: 他是谷家的人吗？
1: 不是。
3: 你怎么这么确定？
1: 长官，给谷家扛枪有钱吧？田老八从来不发钱，他肯定不是谷家的人。
4: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0: 说，
4: 田桂英，你要说实话。

0: 我有一个哥哥，被土匪抓上山好几个月了。今天在山洞，我一眼就看见他。他就在田老八的手下。
1: 他叫田福全是吗？
0: 你们都知道了，他是被土匪抓上山的，你们千万不要杀他。
1: 田桂英，我们不会随便杀人，尤其是帮助我们的人。
0: 我明白了，我哥不想干土匪，可是他跑不了。长官，就是他求情我才被放回来的。田老八说，我要是给你们报信，他就杀我哥，杀我全家。
2: 这么说，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被我们撞见的？
0: 不是，我就是来找你们的。我哥再也不愿意干土匪了，他愿意帮你把人救出来。
1: 怎么帮？你不是不知道人在哪儿吗？
0: 我是被半路放回来的，我哥没法告诉我他们要去哪儿。
2: 那你怎么帮我们把他们救出来？
0: 有路标啊，我哥会一直留着路标，咱们顺着路标走，一定能找到田老八，一定能把人救出来。
3: 连长，在贺盘山找路不容易，用路标是经常的事儿。
0: 快点吧，长官，去晚了万一我哥梁团长他们出点什么事儿呢？
1: 你不说田老八说了你要赶来报信，就杀了你哥杀你全家吗？怎么还敢来？
0: 田老八不死，我哥早晚会死在他们手上。长官，我想好了，你们把我哥救出来，我和我哥都参加革命，跟着你们走。
1: 你们觉得他说话可信吗？
4: 不好说。
3: 连长，我觉得不假，应该是真的。
1: 不管真假，跟着他走，兴许是条道。
4: 可万一是个圈套怎么办？
1: 是个圈套也得钻。带路吧。
0: 这边。

0: 这边，快！
1: 郑虎臣他们改道跟着田桂英去找田老八了。
2: 田桂英？怎么回事？这个田老八跟谷家什么关系？
0: 这边。

0: 打住，都留神。
1: 他们放进的时候，梁团长他们是不是好好的？
2: 土匪把我们都装在麻袋里扛着，看他们的意思，一时半会儿不会对梁团长他们下手的。
1: 那你听到什么没有？抓人到底想干嘛？
2: 我不知道。
0: 你确定这路标是你哥做的吗？
2: 我哥的路标我认识。
0: 出去留神。

0: 哎，上校，你可真是神机妙算，你算准了他们会在老瓜洞停留，结果啊，我们就在老瓜洞等了个正着。我田老八这回啊，算是彻底的服了。哎，上校，这些旅兵，我上次还以为你真的舍得留给共军呢。 那可个顶个的标志，跟咱们贺盘山的土流比起来，简直是比仙女还漂亮哦！啊，哎，上校，您别误会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啊。这秦先生说不让动，我田老八是一根手指都没动过呀，只是偷偷的看了两眼。哎呦，可把我馋死了。 哎，上校，这回要是再抓回来，你看是不是可以？
1: 可以。哎，
0: 真的？
1: 但是，咱们哪儿碰着就坐哪儿。
0: 那我还是偷偷看两眼吧。<笑>

0: 把他送回去。
1: 奶奶的，他们中铁老板埋伏了。大壮老总，封死两点，铁头鱼来封死10点钟，二喜给我封死12点。麻阳，注意后面，给我命令准备通缉。

0: 干死山上那些，我再给他算账。明白。打！给我狠狠地打！正愁找不着呢，送上门了。
1: 打！
0: 他少爷，老爷只让增援古上营，没让开火啊，这刽子下来怎么办？昨天老三守了田运，一天一夜，生吃这帮混蛋的心都有。今天让我撞上了，饶不了这帮狗日的。出了事我顶着。打！

你跑什么？你不要命啊！打死你怎么办？

0: 古家的，田老八在哪儿？老总，这什么人能看出来吗？
1: 不清楚。
0: 马阳，
1: 哎，衣服是民团的，但人不敢确定。
2: 光顾着捅他了，一个活口没留。把田桂英给我带过来。还往前走吗？这怎么回事？早就安排好了吧？说！你们怀疑我，长官，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从头到尾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老实作证。要是不相信的话，你手里有枪，你现在就打死我。长官，你们沿着路标走一定能找到。梁团长他们和我哥都等着你们去救他们。只有你们才能把我哥救出来。

0: 好了，
1: 大少爷，
0: 今天这事儿回去不许乱说。
1: 那回去我们怎么说啊？
0: 就这么说，说是咱们走得好好的，解放军老远的见了咱们就开了枪，伤了咱们几个弟兄，没办法，只能开火。听见没有啊？
1: 听到了，大少爷，你不是说我们是去给二少爷报仇的吗？我想，老爷不应该怪罪你啊。
0: 你懂个屁！这事儿要搁老三身上，老爷没准还夸他呢。这老爷子就是看我不顺眼，

0: 吗？
1: 没事。
0: 刮彩了啊？
1: 没事。
0: 来，看看。
2: 老虎，过来，
0: 跟我来。
3: 怎么回事？
1: 没事，连长。
0: 还不是他，乱跑，害得玉兰挂彩了。
4: 伤得重不重啊？
0: 你说呢？
3: 阿琴，伤哪儿了？
0: 肋骨擦伤，还好没打进去。
3: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2: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3: 有。
2: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3: 天哪，太明显了，
2: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2: 对，
3: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2: 对，
3: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4: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6: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 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2: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4: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6: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 今天只要9.9，只要9.9。

0: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距中俄边境线不到300米，是呼伦贝尔市距中俄边境线最近的底边多民族社区。盛夏时节，800多个大棚里长满新鲜蔬菜，村民在田间忙碌，这片边境土地正焕发新的生机。2026年7月，阿尔卡社区党支部被党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消息传回社区，居民们早就等在了门口。
1: 都是咱们全体党员啊、群众啊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感觉到大家和我的心情是一样一样的，都期待着这块党中央赋予我们最高荣誉的一块奖牌。
0: 从社区成立以来，20年耕耘，阿尔卡社区先后获评多项自治区级荣誉，每一项都是前行路上的路标。但把时间拨回2006年，阿尔卡新村、老村等多个分散的居民点合并组建阿尔卡社区，很多人心里只有一句话：社区是干啥的？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党员干部们带着居民从一件件实事干起。阿尔卡是边境线上的社区，守边一头连着国境线，一头连着百姓心。阿尔卡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部边防史。清朝时期，中俄水陆边界设有卡伦，满语中的哨所第二卡伦、阿巴该图卡伦就设在这里，阿尔卡由此得名。
1: 那大家所看的就是71号界碑，后面的就是红绿相间的俄方的界标。现在看到前方的呢，这个界标呢就是咱们中方的71号杠1，看见远方呢，那也是中方的71号杠3。
0: 从2022年开始，阿尔卡社区党支部正式开设小红船课堂，定期组织党员和群众乘船来到界碑前，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历史，传承守边使命。
1: 我觉得它是一段深远的红色历史，历史呢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
0: 阿尔卡社区党支部聚焦五边行动，总结出思想连抓、治安连防、项目连建、服务联动的四连工作法，与边境派出所、边防部队拧成一股绳。56户底边居民签下责任状，把守边扛在肩上。
2: 对对，变化是前几年吧，可能有那个越境的，经过这2年我们那个加强那个巡逻呀，再加上农民也帮着那个看着这面，所以现在这几年呢，没有那个发生的类似的事件。
3: 王大爷在家了吗？
0: 人心聚了，社区也有了温度。党支部走访中发现，不少困难家庭因为不了解政策，一直没办上低保。胡亚军和同事一趟趟跑派出所，帮30多户申请了下来。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真管用。
4: 那公社上的领导，人家都办不了的事儿，你们能干啥？我就对他们开始先成立一下就这个评价。后期的通过他们的工作，实际，各家来连走访啊，他们真办事儿啊，真给老百姓办事儿。
0: 信任立起来了，党支部开始琢磨怎么让日子好起来。阿尔卡是农业社区，党支部带着大伙建大棚、引技术，推广南国北种、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冬天也能挣上钱了。人均年收入从8000涨到35000，不光周边的人来安家，外出打工的也回来了。
5: 1993年来的，30多年了。哎呀，当时来这太穷了，这里净种大地，大棚一个都没有。现在呢，反正这人冬天也不打工了，冬天人家有温室的，就忙活再多收入一些，得最起码现在得翻番。 端一杯到两杯之间，
6: 为咱们群众居民拍一些宣传果蔬的一些短视频，别人知道了，他们会带着一些小朋友啊，或者是一些老年人来我们这里采摘，我们这里的销量相比以前来的人会比较多一些。
0: 日子暖了，邻里也亲近起来。党支部张罗着，让原本冷清的冬天热闹起来。扭秧歌，包饺子，摆家宴。
7: 来，咱们吃饺子。
8: 魏田大爷说得好，这个饺子有一个团结的味道。
9: 我们居民的那种团结和奉献嘛，大家准备你家有盖帘拿盖帘，他家有锅拿锅，就这种氛围特别的好。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谁家的什么事儿，我们可以了解一些。
10: 做社区工作，你得长了一双敏锐的眼睛，把他从台下坐着的观众，给他变成台上演的演员。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转变，慢慢的转变。
0: 一年年坐下来，大伙儿拧成了一股绳，日子越过越红火。七十多岁的赵玉杰看着党支部为居民把一件件实事办下来，深受感染，打心眼里想成为其中一员。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23年正式入党。赵玉杰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跟党走永远差不了。
11: 现在呢，咱入完党呢，觉悟照片就是得高一些，家家有大事小事的到场啊，帮忙啊，像包饺子了，拧秧歌跳舞了，咱必须得组织。
0: 20年，从社区是干啥的，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从质疑到接纳，20年的光阴，都沉浸了这一桩桩实事里。
12: 社区与群众的双向奔赴，就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13: 党总书记说的，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
14: 我们更要更好做好我们支部的这个工作，更好的服务好我们的老百姓。
0: 25名党员，一个支部，一方边境。二卡社区党支部和群众，用一场双向奔赴，在边境线上写下了自己的答卷，守着国门，暖着人心。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七月，内蒙古全区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城乡低洼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2025年，包头市土右旗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洪涝灾害，大水过境留下了深刻警示。洪水退去，防汛的考题才真正开始。如何跳出汛来抢险、汛过松懈的被动循环，从根源上筑牢安全屏障？过去一年，一场全域覆盖、体系推进的防汛补短板行动全面铺开。今天我们跟随记者深入防汛一线，看各地如何未雨绸缪，织密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线。
1: 是谢东东吗？
2: 啊，是呢。
1: 我是内蒙电视台记者。
2: 你好。
1: 传闻中的美脸书记了。
2: 哎呀，美脸是去年的事儿了，今年恢复的都挺好。
3: 美脸书记是王木匠村村民给齐东东起的外号。2025年七月，土右旗遭遇百年一遇洪涝灾害，连续一个多月，齐东东日夜守在堤坝上，脸和身上被晒得脱了几层皮，大家戏称他的脸都掉没了。美脸书记由此而来，但美脸书记干出了最长脸的成绩。洪水中，全村421名常住村民无一伤亡。今年汛期来临前，齐东东早早启动了全村的防洪筹备工作。
2: 现在来到这户是呢，去年它是土坯房，在我去年冬天排查的时候，发现它那个后墙跟那个

0: 墙体已经拉开很大的缝子。后来我就实际看完以后上报到咱们上级，今年潍坊重建了。
1: 每年七八月是这里的主汛期，从七月一日起，齐东东就和另外六名村民排好值班表，常态化排查村内各类防洪隐患。村民李文彪家的老房子被鉴定为危房，新建院落还在收尾阶段，担心大雨来临无处安置，齐东东一有空就过来大手帮忙。
2: 不用了，啥时候
3: 谁都下水、
0: 哎、我来挖说我跟你不是一样的说话，这两天咱们好好的把这个院里头收拾收拾。水来了就是事了，第一个咱们人身安全最重要。
3: 对对对对，
0: 财产安全先往后放一放。
3: 那个放后啊，
0: 去年买的那个抽水机、电包、防洪基础物资，这是全配备的。
4: 那就满意了，现在就是预防，就对当时洪水了，你的工作已经做好了。
1: 在王木匠村村委会院子里，墩包、抽水机、钢管等防洪物资码放整齐，一应俱全。
5: 哎妈呀，确实挺沉
0: 啊、哦，很重的。我人忙不过不过来，反正我就拿大腿扛、哦，拿这个大腿撑住，就是顶住。它不是有缓力吗？根本不想是这个重了，是那个完成不了。什么事情都感觉能完成，能完成就是说把这个水不要流出来，这就是完成。这就是我，站在这个地方的职责。
1: 去年整个汛期的一个多月里，齐东东一直守在村旁的哈素海退水渠大堤上。王木匠村地势北低南高，比周边村庄低三四十公分，一旦堤坝失守，村内极易形成内涝，因此在家门口再筑一道防线至关重要。齐东东牵头，村民集资出力，加固了村里的护村坝。
0: 原先就这么高，就比路高点了、也就是个地棱了。完了，现在咱们通过加固了1.5米，这个坝咱们肯定大用了。就是水下来没有这个坝地，可能你10分钟就到了这个房屋里头了。但是有这个坝地，可能它得20分钟，给更多的这个时间去转移群众。
1: 齐东东告诉记者，2026年土右旗政府推进重点水利工程，打通一排干节点与美代沟东沟泄洪通道，让洪水有处可去，实现科学分流。有了齐齐工程托底，加上村里的前置筹备，齐东东的防汛底气更足了。
6: 去年村民都叫我木脸书记，今年一定要当成这个有脸书记。你看我们今年都啊，看我们今年的表现。
1: 告别齐东东，记者来到土右旗应急管理局，这里有位被大家称作河流专家的老水利人。
7: 就是您吗？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现在？
8: 现在正统计133给我们安装了46套的智慧院的监控系统。
4: 我们办公室就能可以随时观察到我们土右旗境内的24条沟渠的防汛情况，第一时间能掌握它的这个水情。
1: 这套智慧监控系统投用后，水情响应效率大幅提升，但具体流量多少、有没有隐患，还得到现场逐一核实。今年58岁的杨富忠投身水利工作30年，土右旗的大小河流他几乎走遍了，多年河边走，练出一手绘制防汛地图的绝活。杨富忠说，当地抵御洪水有3道防线，第一道是水库，第二道是治洪区，第三道是哈素海退水区堤坝。2025年的极端强降雨引发的洪水，让最后一道防线出现了多处漫溢、决堤险情。
4: 哈素海退水区这个断面是能长达26每秒过流。
5: 那像去年那个洪灾的时候，这个实际的
4: 流量得40多，将近50。
5: 哦，那相当于是翻了一倍。
4: 翻了一倍，防洪大堤这个出水口就将有4个2米的宽，最多也就出15个。上头来大，下头出的少，那只能增加水位，筑起太高。6月15号到6月底吧，咱们这个南围堤全部建起来。整个堤防是按2级标准建起来以后，全部拿钢筋石龙护坡砌起来，下面有1米5的瓷墙，坡壁是1:3，砌起来以后了，就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
1: 看着堤坝一天天变得坚固，杨富忠比谁都欣慰。
5: 现在这个温度是32度，但是我的体感呢，现在已经达到了35度左右，就真的今天真的很晒。然后你那会儿是咋说的来着？就这个天气怎么样？
4: 哎，这个天气正好，我就喜欢晒，因为什么？我是晒出来的。说如果要说天天下雨是不晒了，但是老百姓的各方面就受到了损害了。 你看越塞我一个人是吧，大家都挨着点最好的。做的这个工作就必须得要承担这个工作的责任。
1: 一句担起责任，杨富忠践行了数十年。2025年洪水爆发时，他7月21日赶赴双龙镇一线，直到9月

0: 上面危机的时候，给我上一点办法。我这会儿想起来想菜了，一种情况下我上没办法，真的没点办法，离开爱人就得去那儿就照顾不了他。有好多人真是不了解这个现场，给领导真是提不了这个决策的依据。
1: 一年前的两难抉择，至今想起仍让他红了眼眶。舍小家守大家是殉情面前的及时选择，补短板筑堤坝是洪水过后的长远答案。2025年洪灾过后，土耳其政府不仅加固了哈苏海退水渠堤坝，还对美代、东老藏、朱尔哥带三座滞洪区同步实施水毁修复与围堤加固工程，构建起水建沟、工业园区、美代三大流域防洪体系，区域调蓄洪水能力显著提升。
0: 我站在这个地方有一种欣慰感，假如说遇去年的一种洪水，我可以心里头很坦然。首先一个感觉就是安全了，这就跟打仗一样，我们不战好都拿瓦好了，不基础上是做好了，我们心儿就踏实了。
1: 在新安蒙突泉县，雨还未到，备汛的脚步早已先行。7月26日，记者跟随突泉县水利局副局长蔡云峰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宝石镇双城水库。这座水库规模不大，担子却不轻，下游连着多个乡镇，守护着20多万群众、30多万亩耕地，还有多条重要公路。守在这座水库的是双城水库管理所所长贾立伟。
2: 平时巡坝，主要看是坝体，看这个有没有渗漏的。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和降雨情况，然后巡坝的次数是不固定的。如果要是有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巡坝的次数就比较多。
1: 坝顶往返3公里，贾立伟走得慢，眼睛却一刻不停。用他的话说，这坝就像自己的孩子，哪儿有一点动静，心里都清清楚楚。
2: 大坝合拢的一个点是原先渗漏比较严重的地方，然后我们关注度也是特别高的，所以说每次巡到这个地方就把这嘎放为重点。
1: 脚下的坝体踩着踏实，是因为这座老水库刚完成一场大手术，历时18个月的除险加固工程，大坝防渗加固，护坡重新浇筑，防浪墙拆除重建，溢洪道闸门液压设备全部更新，连管理房、防汛物资库都整修一新。
3: 经过除险加固啊，咱那个这座水库恢复了它正常的功能，所以说对拦蓄洪水、对这个汛期调蓄洪水、对保护下游群众耕地啊的财产生命安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 工程硬件提了级，软件机制也要跟得上。离开坝顶，记者走进双城水库防汛值班室，墙上的大屏幕接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双城水库所有雨量站、水位站的数据实时跳动，动态更新。突泉县水利局副局长蔡云峰告诉记者，防汛说到底就3个字，测、报、防，先测得准，再报得快，最后防得住，每一步都不能差。
3: 每天24小时都进行这个值班值守，我们每天呢各水库啊早8点晚8点都在群里头进行报送啊，包括一些咱那个汛期哪些安全知识，包括巡坝的重点。
1: 水利局的防线住在大坝上，值班室里，洪水真的来袭，光靠水库和河道远远不够。防汛的最后1公里在村里，在农户家门口，这道防线谁来守？从县城往东，我们来到永安镇一探究竟。主汛期里，河道边低洼处的巡防脚步从未停歇。每周，永安镇永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凤彤都会带着台账本，标记隐患点位，在挨家挨户上门提醒。永安镇永发村村民姜威一家房子处于低洼地带，是村里的重点盯守对象。晴天上门不是多此一举，是把工作做在雨水前头。张凤彤走进屋里，拿出一张避险明白卡，逐条给村民们讲清注意事项。
4: 小张书记隔三差五的就来给我们更新这个安置卡，里头告诉我们转移人是谁，报警信息人是谁，然后告诉我们转移路线、转移地点到哪里。 我这人

0: 记性不太好，但是有了这张卡我就放心多了。
1: 一户一卡专人盯守的背后是县、镇、村三级层层压实的责任。可早些年乡镇应急工作有个老大难问题，力量分散，底数不清。永安镇应急办负责人马浩然告诉记者，那时候村里的防汛预案动辄十几页，真遇上事儿翻都来不及。
2: 以前我们村里这些防汛预案都非常多，有的甚至达到十五六页。我们以前就是把这些隐患的这个信息都落在纸上，都是文字形式的，不够直观，而且我们操作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导致我们这个防汛的效率比较低。
1: 怎么破解这个难题？永安镇拿出了两样法宝，一张图，一个中心。汛前全镇干部拉网式排查，哪条沟有风险，谁负责管控，多久排查一次，全部标注在一张防汛风险分布图上。全镇八处防汛隐患点，35户，95名重点人员一目了然。每一处隐患点有包村责任人，每一户重点户有包保村干部。图是指挥的依据，指挥的中枢则是眼前这栋三层小楼，就是永安镇应急联勤保障中心。武装部、消防站、应急办、执法大队四家单位以前各自为战，从去年10月起全部整合到一栋楼里联合办公。
3: 原来都是自己干自己的，现在有事儿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起干活了。现在有那个摸排风险的，如果真遇着险情的时候，就可以集结咱们各村那个基干民兵，这样的他说四方力量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的应急体系。
4: 防汛从来不是汛期的短期突击，而是贯穿全年的常态化备战。如今全区防汛工作已从单纯依靠人力抢险转向工程科技与基层力量协同发力的综合防御体系，多部门联勤保障进一步凝聚起救援合力，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一次放松，晴天备足功夫，雨天方能不乱。全区各盟市多点铺开全域防控举措，各级干部扎根一线，群众同心参与，以靠前部署压实责任，用全方位防控将洪水风险阻隔在群众家门之外。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南宁萨库哪家强？
2: 南二三一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哇，火药味十足啊！
1: 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谁有可能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啊？啊！
2: 三、二、一，请揭晓。
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4: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5: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9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王伟忠主持；
1: 包刚到武警内蒙古总队走访慰问；
0: 石光辉八一前夕赴朱志和联合训练基地走访慰问。
1: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天播出，焕新传统产业向新向绿。
0: 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一年来，各地推行双驻点双检查联合监管模式，牢牢守护农牧民工钱袋子。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7月30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坚持党校兴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推动全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把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党校教学重中之重，常态化抓好党性教育，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瞄准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领域，优化课程设置，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提升学员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和实践本领。要聚焦事关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

0: 理论和实践问题，扎实开展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形成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会议听取了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严密工作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学习、教育培训、宣传宣讲和研究阐释。要抓严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速提效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要结合各级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精准考察识别和选拔任用好干部，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全区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涉枪爆等违法犯罪，强化煤矿等安全生产领域行行衔接。要深入实施公安政务服务优化提质行动，完善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效能。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大力弘扬英模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八一建军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走访慰问武警内蒙古总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2: 包刚对广大官兵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维护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共筑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自治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改革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等服务保障，持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武警内蒙古总队司令员郭军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3: 八一建军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来到朱志河联合训练基地开展走访慰问。
2: 石光辉实地查看部队建设发展情况，详细了解官兵训练、学习和生活保障情况。他指出，基地驻区部队不畏艰苦，深耕实战练兵，忠诚履行职能使命。希望大家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锤炼过硬本领，圆满完成各项驻训任务。自治区将不断深化双拥共建，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解除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0: 执法检查组先后赴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开展实地检查和座谈，在解决企业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上查实情，切实增强监督实效。
4: 对照条例规定，围绕生态保护修复、环境污染防治、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进行检查，以法治方式推动我国北方重要山东安全屏障建设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的进一步贯彻落实。
0: 条例实施以来，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系统推进各项工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不断巩固，全面绿色转型稳步推进，条例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区大气环境质量达历史最好水平，水环境治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生态工程建设任务超额完成，绿色算力、新能源发电、氢能产业领跑全国。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增长8%。增速背后是煤炭、化工、冶金、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在技改、科创、研炼中加速蜕变换新。
0: 让装备更新，让工艺更精，传统产业换新首先在生产线上。在乌海，炭黑是传统化工优势产品，但过去产品结构单一，90%以上供应轮胎企业，吨价长期在万元以下徘徊。今年乌海黑猫炭黑公司投用智能油品检测系统，用自动化替代人工取样核验，同时上马了高端导电碳黑生产线。这个产品转向让企业开始进入新能源动力电池原材料市场，吨价提升到20,000元以上。
5: 企业围绕降本增效、产品提质，开展多项工艺优化与设备改造工作，生产自动化水平提升，增强产品质量和稳定性，提升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0: 从10,000元到20,000元，价格差背后是产品结构的换新。上半年，全区推进500万元以上工业技改项目超400个，煤炭、冶金、化工、建材、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技改项目占比超过70%。工业技改投资稳步增长，增速高于全部工业投资平均水平。技术改造的投入正在转化为制造业的增长动能。
6: 所谓传统产业换新，其实换的就是发展理念、生产技术和产业的内核。通过持续转型升级、绿色的提质，让我们老产业更新设备、更新工艺、更新路径啊，靠的是创新赋能，盘活存量优势，让传统的工业底盘是更加稳固，也更加具有韧性。
0: 换新的第二个推力是科技创新。上半年全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这5%的差距说明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增长越快，背后是政策在加力，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加快各类科创平台培育建设。目前全区已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1837家，建成各级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平台270多家。换新的第三个推力来自科技创新助推产业链延伸。包钢集团今年向高端汽车用钢领域发起冲击，为解决镀锌低合金高强钢量产性能不稳定问题，研发团队将退火温度控制区间从20摄氏度收窄至10摄氏度，产品稳定性能实现质的飞跃，销量从一年几千吨增加到6-7万吨。
7: 通过我们多个关键工序的攻关，我们的产品的销量从原来几千吨供货量达到了6-7万吨一年。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说，他使用我们的产品也更加稳定，开裂率更低，他们的成本也实现了降低。
0: 包钢的变化不是个例，上半年全区精甲醇产量1557.2万吨，同比增长8.2%，初级形态塑料633.4万吨，增长8.5%。这两个数据指向同一个趋势，化工产品正在从初级原料向精细化材料升级。当精甲醇不再只做燃料，塑料不再只做普通制品，产业链每延长一环，增加值就多一分。制造业8%的增速正是这样一环一环拉出来的。
6: 今年我们内蒙古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的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啊！一改过去我们卖原料重消耗链条短的这样一个老路子，煤炭、化工等等这些传统优势产业是正在向绿色化、高端化、精细化转型。那么通过技术改造、固废利用、研炼增值，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向互补，共同托举我们工业经济增长。
0: 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9号，由自治区双拥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军民同心，强国强军”庆祝建军99周年双拥慰问演出在驻区某部举行。
0: 演出在开场歌舞《赞歌》中拉开帷幕，舞剧骑兵经典片段《蒙古马》《从军别》《燕归来》依次上演。生动再现了草原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参军报国、奋勇向前的英雄历程，蒙古马精神在舞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杜哲倾情献上《定军山》，传统国粹赢得官兵阵阵喝彩，《强军战歌》《战马》等歌曲铿锵有力，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气势磅礴，舞蹈觉醒，深情动人。 此外，魔术、小品、阿卡贝拉等节目轮番登台，形式多样，现场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将双拥共

0: 战斗力为强军兴军汇聚了磅礴力量，
1: 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全体官兵指战员们，一次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呢，有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这样的一场视觉盛宴。
2: 连日来，内蒙古各地相继开展形势多样的双拥走访慰问、体育竞技、青年联谊、政策帮扶、文化拥军等活动，持续营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浓厚社会氛围。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以来内蒙古学习宣传贯彻情况。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后，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宣传部、自治区民委、司法厅联合制定印发《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23项具体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下一步，内蒙古将从学宣洛三个维度持续用力，构建常态化、长效化学习机制，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搭建网络课堂，制作微课程，实现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目前，各级统战民族工作干部已基本实现全员轮训。
5: 依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团、法治乌兰牧旗、巾帼宣讲队等队伍，推进智慧普法、指尖普法等特色活动，让法律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过程中，我区已同步启动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的修订前期工作，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自治区人民政府进一步完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贯彻主线要求，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三个意义审核评估机制，全方位衔接落实法律各项规定。
3: 内蒙古台报道。 今天，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全区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研讨交流暨优秀成果推介活动，在新安盟二山市举办。
4: 活动搭建旅游促三交计划优秀成果宣传和推介平台，通过优秀成果代表推介，展示近年来自治区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典型经验和亮点举措。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新安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内蒙古博物院等代表进行交流发言。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走进阿尔山之窗、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湖景区，实地了解阿尔山市各族群众同心守护生态、传承优秀文化、林区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自治区深入推进文旅融合，赋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融合之路走西口等多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旅游品牌，三交主题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6: 不断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努力做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重要任务以及6项行动。
4: 内蒙古台报道。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紧盯群众、极难筹判，坚持以实干实效校准政绩坐标。
4: 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网格员张珊珊背着记录本、普法宣传册、纠纷登记表、便民联系卡，用半天时间化解了持续多日的纠纷，
8: 把社区服务扎根基层，为老百姓解决生活中的小麻烦，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
4: 为更好服务基层群众，牙克石市编撰基层群众工作实操妙方70例汇编，覆盖了群众走访、矛盾调解等重点工作。红旗社区网格员参照手册，帮助居民石林实现了订单式就业。
8: 短时间内我就已经上班了，然后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6: 小区漏水、停车吵架、找工作难，翻开实操妙方70例汇编，对照着问题就能找到处置的办法，办事儿啊省心太多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收集社情民意9000多条，街访907批次，化解信访事项235件，全市修订制度965项，新增676项。

0: 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1: 坚持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持续纠正偏差，校准坐标，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践。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全国首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一年来，内蒙古治理欠薪工作逐步实现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预防、从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型，以法治牢牢守护农牧民工的钱袋子。
3: 在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供电公司长虹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来自四川的务工人员文科与40多名同乡在这里参与项目施工。年初他们进厂前，企业按照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完成体检，缴纳双重保险，并录入保障系统。今年以来，乌海市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创新推行企业应急保障兜底机制，实现政府、项目、用人单位三方兜底欠薪风险，政府、国企项目欠薪动态清零。目前已归集并办结欠薪案件230件，累计为2293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5598万元。条例自2025年7月1号施行以来，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构建起管行业必须管欠薪、管资金必须管欠薪、管项目必须管欠薪的三管三必须责任体系，推行人社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双驻点，实现现场与台账资料双检查的联合监管模式。各地加大对工程建设领域欠薪行为的查处力度，对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快速移送、快侦、快速快判，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并构建起多部门协同体系，对恶意欠薪企业及法定代表人一律列入失信黑名单，在政府采购、招投标、融资贷款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大幅提高欠薪违法成本，以信用约束倒逼企业诚信用工。
4: 各级党委和政府将治理欠薪作为一把手工程，亲自抓、负总责，建立调度、通报、考核工作机制。各行业主管部门严把工程建设项目，特别是政府投资、国企投资项目资金审核关，从源头杜绝因资金缺位引发欠薪。
0: 内蒙古台报道。
5: 7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网聚北疆正能量，共建文明内蒙古网络素养季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活动以聚树提智、润网清朗、同心共享三大篇章为主线，搭建起数智赋能、全民共享的网络文明互建交流平台。
6: 活动现场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互联网发展报告，解读全区互联网发展态势与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实践方向。鄂尔多斯市委网信办代表分享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建设经验。伊利集团、包头铝业、包钢集团三家本土龙头企业介绍了数字技术深植产业基底、绿色发展贯穿生产全链条的高质量转型路径。
7: 依托信息化赋能，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民生实效，让群众共享数字发展红利，以微光汇聚磅礴力量，共建清朗网络空间，为文明内蒙古建设贡献网信力量。
6: 活动现场揭晓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网络文明建设十大优秀案例，为各地深化网络文明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8: 深入推进全区网络文明建设，全域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凝聚线上线下共建共治、向善同行的合力，营造数字赋能、全民共享的良好氛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6: 内蒙古台报道。
5: 为全力迎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包头市升级全域夜景亮化工程，城市夜间颜值与营运氛围感同步拉满。
0: 夜幕降临，包头市城市地标一宫环岛的灯光亮起，三路腾飞雕塑外围新增了300平方米的环形动态光影大屏，屏幕上循环播放内蒙古自治区16运宣传标语、全民健身场景、城市风景等内容。
9: 运用了许多新的一些灯具和元素，比如说一宫环岛，它是并不是屏幕，它是由每一个点组成的柔性点光源，白天呢也是半透明的状态啊，同时夜间呢也是可以展现不同的曲度。
0: 在赛事核心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外立面灯带、环形匝道等照明设备进行了更新升级，采用节能稀土光源灯具，构建出分层立体灯光体系。主体育场弧形穹顶布设超长动态灯带，蓝、金、红三色光影循环流动，呼应内蒙古自治区十六运赛事主色调。此次夜景亮化提质改造工程覆盖赛事场馆、城市迎宾线路、核心商圈、公园游园、街头节点五大片区，共对九处重点楼宇、240多条主次干道照明设施进行升级优化。
10: 也感觉到就是整个城市都充满了这种活力，提前祝愿呢，就是我们的十六运的这些选手们呢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7月28号，牙周湾国家实验室呼和浩特粮油作物创新平台揭牌运行。平台聚焦玉米等主要粮油作物，重点开展种质资源创新、现代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建设及种植推广体系构建，打造全国南北种业协同创新的示范样板。7月28号，华西牛原产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揭牌。华西牛原产地与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肉牛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创新中心建设。乌拉盖管理区是华西牛的核心育种区，1978年进行杂交改良，2021年通过国家审定。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地区的降雨呢急促而又猛烈。那今晚到明天，这一区域的雨势呢依然会比较强，呼伦贝尔市北部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高强度的持续降雨导致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额尔古纳市、鄂伦春自治旗、根河市、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的风险性会比较高，提醒公众要注意防灾避险。那明天晚上到后天，鄂尔多斯市东部、呼和浩特市东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以及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的西部和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雨水有效冲刷污染物。那明天大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下周初强降雨不仅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偏南地区累计降雨量也会很大。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偏东、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等地呢有暴雨。那与此同时，暖高压控制之下，暑热不断升级，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的西部、赤峰市的东部、通辽市的北部呢依然会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21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阴，20到27度。呼海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临河多云，22到35度。包头小雨，22到32度。康巴什小雨，20到30度。吉宁晴转小雨，19到27度。二林浩特多云转晴，25到35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26到37度。松山多云转晴，25到37度。科尔沁阴，28到38度，轻度污染。呼兰浩特阴转多云，24到36度。海拉尔小雨，22到29度。满洲里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

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

0: 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0: 千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

0: 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皮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一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桥皮，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万人。 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挨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2: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3: 好的，
2: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3: 怎么是北斗卫星？
2: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4: 好。
2: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5: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2: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赤峰向未来。
1: 小警长，你可不能徇私枉法呀！
2: 去你娘的吧！
1: 白八兄弟怎么着？
2: 啊！我杀药瓜也是我自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们来清理白虎。你算在这儿走？反正我彭老爷寻思什么，彭团长已经答应了。
3: 大哥，你快动手吧！

0: 我宁愿死在你的枪口下，我也不愿意落在彭霸天的手里。你，大哥，你就成全我吧！
1: 哎，姓谢的，你给我滚！
0: 谢十三，我们老爷要活在沈口口供了，你不能开枪！
1: 大哥，你开枪吧！
0: 谢十三，你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团座，月下听琴，不如当面听曲啊！来啊，把那老头叫进来，给团座解个闷儿。
1: 是。哎呀，
2: 李贤呐，我现在哪有心情听曲儿啊？啊，
0: 这上峰的命令三天一变啊！
2: 这不，
0: 又来电报了，让咱们去围剿红军主力。哎。
1: 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反正都是开枪，冲谁开不一样啊？那可不一样，打赤卫队是我撵着他们打，可是打红军主力，弄不好的话，咱们这点家当都得赔进去。
0: 可是这些日子，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弟兄，赤卫队也不好惹呀。
1: 小打小闹我不怕，我就怕伤筋动骨啊。
0: 我估计啊，冯老财这会儿也听到消息了。如果他来找我的话，那我可怎么对付他呢？啊，
2: 谭总，不必担忧，见招拆招呗。反正我们有上峰的手令在。
1: 嗯。如果他有本事能说动前师长改变主意，那也不是坏事。
0: 唉，那就这么着吧，当一天和尚。
2: 撞一天钟吧！哎，快，大哥，你去吧。
3: 是。
2: 老头儿，唱两段解解闷儿。唱得好，我们团长大人有赏啊。有什么新曲啊？
3: 有。
2: 好好唱啊！
4: 上级指示，为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务必要把安团拖在彭家屯。岳勇，枪！大队长就是大队长嘛，收获不小啊！
5: 我这算什么呀？你往后边看。
4: 这么多枪啊！
6: 团长，团长，
4: 团长，
6: 团长，
4: 大家气色都不错嘛，看来很有收获。
6: 我们队连进了两次粮团。
4: 保安团幺蛾肚子了，我们烧了保安团的被俘仓库，还派人刺杀谢十三，可惜没有成功。
7: 张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我们会永远的记住。
4: 对，我们一定要以血还血，替张三同志报仇。
8: 对，报仇！报仇！
4: 等打走了保安团，消灭了彭霸天，我们一定要。
7: 好好的祭奠一下张三同志。开会吧。李小队，集合。
9: 二小队，
10: 有。
11: 谭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呀？
7: 原来咱们的任务是打走保安团，消灭彭霸天。现在要变，
11: 消灭彭霸天，拖住保安团。拖住保安团？
10: 为什么？保安团不走。
11: 咱们怎么可能消灭彭霸天呀？
7: 保安团接到任务，要开拔去打红军主力。为了给红军主力减轻压力，上级命令要不惜一切手段把保安团拖住在彭家屯。
11: 哎呀，这事儿可有点悬呢。我们要想拖住保安团，就得不停的招惹他们，激怒他们。这样一来，那我们赤卫队的损失可就大了。是啊。
7: 咱们要对付兵强马壮的保安团，怕是韩
12: 书记，能不能给上级说说，把拖住保安团的任务交给其他赤卫队？
7: 同志们，当咱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就是县委，甚至是曲家湾根据地的领导们对咱们全力的支持吗？红军主力若不是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我想他们也不会把拖住保安团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就要听党的指挥。
12: 这可是个大原则，在任何时候绝不能含糊。林工，你放心吧，这个任务我们接了，而且一定要干得漂亮。
7: 具体怎么做，你说吧。第一，我们要想出一个办法，既能拖住保安团，又让咱们承受较小的代价。
0: 上峰的命令下来了，让我们明天晚上到曲家湾外集结待命。想必彭乡长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1: 谭总，这剿匪到了关键时刻，能不能剿完了匪再走啊？
0: 哼！你以为我愿意去打红军主力啊？我傻呀！
1: 我在你这儿多舒服啊！
2: 就是就是，
1: 我们团座已经安排了，给你留下一批枪支弹药，帮你武装起一票人马，也够自保的，这够意思了吧？
2: 谢谢团座体面，可是……
1: 我知道，光有好武器也未必有战斗力，原先你那白机会神兵装备也不赖，不也被赤卫队打散了？
2: 那是那是，团座，能不能？ 剿完了赤卫队再走啊！
0: 军令如山，你叫我怎么办？

0: 英姑，
1: 英姑子，你来了，
0: 来了来了。
1: 保安团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0: 保安团还是要开拔，现在已经开始装运辎重和武器了。
1: 原先咱们巴不得保安团赶紧滚蛋，现在担心他离开，真是兵无常事了。
0: 想到什么好招数没有？
1: 正发愁呢，必须找一个让保安团走不了的由头。
0: 对了，春生啊给了个情报，他说啊，为了留住保安团，恐怕天在冯团长身上是花了不少钱。冯团长拿了钱又不敢违抗军令，就调拨了一批武器给彭霸天，已经运到彭家大院了。有春生做内应，还有张副官配合，咱们要是能把这批武器给抢了，那冯团长还不七窍生烟？
1: 光是抢枪

0: 是不是住在彭家大院里面？对呀。如果能够悄悄进入彭家大院抢枪，就有可能干掉那家伙。那当然好啊！团长都死球了，那他们肯定要找咱们拼命啊！
1: 对，那就100%拖住保安团了。
0: 嗯，吴子言，你回去以后再找春春仔细的商量商量，我们也好好的合计合计。
2: 这是一招险棋，必须找一个万全之策。好，那我走了。您小心啊。这是两挺机关枪20支步枪10箱子弹。哦，还有，这是德国造刚进口的名牌货，都送给你了。
3: 哎呀，谢谢冯探长的关爱啊，彭某是感激不尽呐。但是也没有你们驻守在这儿好啊。哎，
2: 有骨头就不怕肉啊！啊，你彭乡长有钱，又有了枪，还怕找不着开枪的人吗？
4: 也是也是。
2: 我们走了之后，你就赶紧招兵买马吧。
4: 好，
5: 哎呀，哎呀。
2: 这酒席摆好了，哦，那就开席吧。哎，
5: 彭兄，你这是要给我践行啊？哎呀，虽然我有点舍不得你们离开，但是这军令不可违，我是知道的啊，能够理解。这一顿就算是给你们的送行酒吧。好，
2: 请，
5: 老姚。 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弄得后院仓库锁起来，派人看着。
4: 是，这可是咱们消灭赤卫队的本钱啊，千万不能大意。您
1: 就放心吧，我一定加强双岗，严加戒备。
4: 看见那儿了吗？晚上咱们就从那儿上岛。
1: 都安排好了吗？
4: 放心吧，我已经落实在每个人头上了。金彪呢？他负责掩护我们撤退。
1: 他的状况我有点担心，总是心不在焉。
4: 我也是觉得他最近好像有心事儿啊。
1: 这样下去可不行。
4: 行了，等打完这一仗，我找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
1: 但是，
4: 放心吧。

0: 今天来取枪，明日神兵将，枪毙彭霸天，活捉冯阎王。
1: 写什么呢？
2: 何英姑啊，我给彭霸天写了一封警告信。
1: 我看看。
2: 是不是又写错字了？要写错你帮我改改啊，不能让彭霸天笑话。
1: 一个错字都没有，进步很快嘛。
2: 马马虎虎吧。
3: 幺哥，
4: 哎，幺哥，
5: 哎，
4: 幺哥，
5: 幺哥，幺哥，这锁好了没有啊？
6: 锁好了，
5: 锁好了，锁好了。我看看。喂，顺生的，
6: 幺哥，
5: 哎，
6: 幺哥，哎，幺哥，你就放心吧，有我春生在这儿啊，绝对不会出岔子的。
5: 嗯，春生兄弟啊，哎。彭老爷说了啊，今天哥几个谁他妈不许合眼啊，谁要是出了差错也要他妈掉脑袋的，
6: 都听见了吗？
7: 啊，听见了。
6: 杨哥您就放心吧，您忙您的去吧，我会看着兄弟们的。
5: 看好了枪，明天要跟我好好的请哥几个喝上一杯。
6: 谢谢杨哥呀，
7: 谢谢杨哥。
5: 记住啊，待会儿我还他妈来查呢，
6: 姚哥，您就放心吧。嗯，
8: 慢点，慢点，慢点，
6: 姚哥，慢点啊！
9: 哎呀，出差当苦力，冲锋打前站，到这时候了，把咱弟兄们干在一块儿流口水，什么东西？
10: 这老
6: 子，我说哥几个，该歇歇嘴了吧？当差出力，扛枪拿钱。发什么牢骚啊？是不是？
9: 哎，我说真的，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10: 我真是。
9: 当初你从赤卫队转到咱们这边的时候，咱弟兄们可都没亏待你。
10: 就是呀，
6: 是不是？
9: 这时候了，你可别跟老彪去，下眼皮子短，上眼皮子长。哎，你想奉承他们是吧？
6: 你这就是。哎呦，你们是舌头底下压死人呐！我告饶，我告饶，行了吧？
7: 告饶就行了吗？
6: 就是
7: 你得去找老姚，也得让咱们哥们儿倒班喝两口去啊！
6: 我这，
9: 我跟你说，这事就得你去说。
6: 对，就得你去。
9: 好，好，好，
6: 我去说，行了吧？
7: 赶紧
6: 的吧，
7: 你快点，快点，快点！

0: 哎，问的怎么样了？
1: 哥几个，我可请示过姚哥了，他说呀，换班喝酒是绝对不行的。
2: 就知道这个东西，
0: 别着急呀。哎呦，慢点，慢点，咱们呀，那边喝去，别把人弄脏了。
3: 走走走走走，给我。

0: 喝酒。
1: 谁？

0: 山上，山上，山上，山上，耀哥，山上，耀哥，哎呀，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这儿没问题，耀哥，兄弟们都在呢，一个也不少。
1: 刚才这个彭老爷说了，这有没有问题？我说有春生兄弟看着没问题。
2: 你就放心吧，那我明天好好请你喝上一盅。谢谢姚哥了啊！我这，哎，姚哥，您忙，哎，姚哥，哎呦，姚哥，您慢点啊！哎，
3: 没事，
2: 慢点，慢点，看住了，
3: 这儿，
2: 这儿，这儿，这儿，
3: 不送你，
2: 不，
3: 听着了啊！姚哥慢走啊！
2: 队长，钥匙。
0: 敬你一杯，来，喝酒，喝酒，来吧，酒喝吧，不少，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我敬你这酒都没喝完呢，
1: 来来来，
2: 我回来一定喝。
1: 什么叫？
0: 上后院看看去。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都在这儿呢，我就不信他吃亏对，敢在老虎嘴上拔胡须，是吧，团座？
0: 啊，就是。哎呀，咱们两个在这儿坐镇，谢师三在湖边巡逻呢，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来来来来来，坐这儿。
1: 就是，
0: 来来来，放心放心，
1: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来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喝吧喝吧，来，干杯！一杯啊！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谁？是我。谭书记，刘队长，子琪，动作要快，彭霸天随时会来。
4: 冯团长是不是还在后边喝酒？
3: 对，黑狗，走。
4: 立马山上绑定，一会儿等我们撤出后门，你就把冯团长干掉。
3: 好，
4: 哎，等等，最好连彭霸天一起。
3: 好，
4: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开枪。
3: 为什么？
4: 谢师三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外面把守，最好是悄悄的来，悄悄的去。一旦开枪惊动敌人，再想脱身，可就更难了。
3: 没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去干掉他，我们也能脱身。
4: 最好不要冒险。
5: 冯团长，如果死了，这支队伍将会被收编，到时候我们再想控制它，可就更难了。
6: 是我们考虑不周，撤吧。
5: 同志们，撤！撤！哎，干什么呢？哎！
0: 娘的，哪个臭崽子乱打枪？
7: 不对，来呀，快上后院看看去。哎。

0: 他娘的，枪一支都没剩啊！你，
1: 彭总，这是一群废物啊！这几个没有懂的声他妈都听不出来，还说什么千军万马啊？哎，这怎么回事啊？啊，
2: 团座的安全是由你负责的，赤卫队都摸上岸了，你还不知道吗？
1: 哎哎，你说什么呢你啊？这怪得了我吗？啊，你们不也是让四队摸到了后门吗？哎，看看，连钥匙都给人家了。我还琢磨着呢，他们哪来的机枪啊？
2: 这件事我会一查到底的，没有内鬼是不可能的。
1: 内鬼？
2: 嗯。
1: 团座，我现在就把各个要道封锁起来，就是有内鬼他也跑不了。
3: 老爷。
4: 老爷，老爷，我查清楚了，都是春生这小子干的，他是赤卫队的内鬼。
2: 当初你要给我死死的盯着，能出这些事吗？
4: 我
5: 现在最重要的是，赤卫队得了这批枪就如虎添翼了，只怕我们一走，他们就会杀回彭家屯。
2: 团座，你得拉兄弟一把呀！啊。
6: 你要是再要枪，我可拿不出来。
2: 我不要枪啊！彭家屯这些泥腿子太猖狂了，你们不能走啊！
6: 军命在身，兄弟我也不敢抗命啊！
2: 但这次可不光冲我来的。嗯。
6: 这是什么？
2: 他们留下来的。
5: 今天来取枪，明日神兵将，枪毙彭霸天，活捉冯阎王。
6: 你娘的，反了！
2: 他们也是冲你来的。
6: 哼。

声砰砰砰，西边沙尘真上岗，斗得白飞团团转，这里手来哪里放。那小的姑娘郎才丢了尾巴，

0: 摇，喜汪汪，突然背后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着一个硬棒棒，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0: 春生是我们的好同志，娘，爹，
1: 春生，
2: 春生，
1: 娘，你们都来了。
0: 是宁姑派人把我们接到这儿来的。
1: 春生啊，你的事儿，宁姑都给我讲了。
0: 孩子，过去啊，爹娘错怪你了。大伯大婶。
3: 这次春生可是立了大功啊！
2: 春生，好啊你，把我都给蒙了。过来看看。哎，
3: 我
2: 队长，我请。我请。干好了再休息休息，检查检查啊！哎，
3: 队长，
2: 来了，春生。
3: 好样的！
2: 哎呀，你小子，
3: 这下
2: 干得不错啊！
4: 家里的钱不多了，赶紧派人到汉口跑一趟，把我的家产和股票都变卖了。
5: 老爷，不能动。

0: 用啊，那是你的老本啊！消灭不了共产党和赤卫队，连老命都保不住，还要老本有什么用啊？
1: 可是什么？
0: 现在的关键就是冯团长的人不能走。
1: 可是他们有军令啊，
0: 有钱能使鬼推磨，赶紧去把家里钱连夜拿来，派人马上去汉口，一刻不能停留。
1: 是。
2: 把你的枪拿走，冯校长，我可真不是这个意思啊！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团长笑纳。彭家庄的共产党确实是严重。
3: 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只怕日后会酿成大祸。
0: 对对对，这彭家墩呐，也算是交通要道了啊！万一共产党给……
2: 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既然穿着这身军装，我总不能公然违抗军令吧？团座，上峰可能对这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将在外。
3: 军令有所不受嘛？
0: 哎，对对，而且还望团座体谅本乡百姓的疾苦啊！哎呀，这个嘛，
3: 好，既然军令上说让明天晚上到达徐家湾集结，那只要我们离开彭家墩，就不算是违抗军令。
2: 团座。
0: 那您的意思是，
2: 明天部队开拔，一路上继续剿匪，上峰要问起来的话，就说泥腿子打我们的伏击，我不得不应战。
0: 依据两德，好，好啊！哎，
3: 不是我想违抗上面的军令啊，是赤卫队缠着我不放啊！哎，
0: 团座，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3: 一言为定。
2: 我这就去准备粮草船只，明天早晨在码头恭候大驾。
0: 好，
3: 行。
2: 团座，
3: 您真要去剿匪啊？
2: 这要是传到钱师长的耳朵里。
3: 团里肯定有钱市长的耳目，你以为我真敢那么干呐？哎呀，哄哄彭老财嘛！明天部队开拔，一上路就直奔徐家湾集结地点呀！嗨，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呀！哈哈哈哈哈！
4: 里边有人吗？啊，快出来，出来！
5: 来了，来了。
4: 长官，这就是唱小曲的，有什么吩咐，您跟他说。听说你小曲唱的不错，我们长官让我来请你，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开拔。
5: 长官，我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
4: 这可是个好机会，老头子，你可别错过了。
5: 老东西，你怎么和长官说话呢？ 您看我都这样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4: 既然不识抬举，那就算我白走一趟。走吧。
5: 长官，您还跟他客气什么？干脆一捆得了。

0: 情报上还说，一定不能让保安团离开彭家墩。谢师赞的船一下了洪湖，就兜不住他们了。
1: 没想到保安团还这么顽固，他们随时可能走，时间不多了呀。
0: 胡子爹，告诉张副官，我们会尽快的动手，让他注意安全。
1: 好，你们怎么动手啊？
0: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如果抢枪不能阻止他们开拔，就采用第二个方案。
1: 那我走了。

0: 坤八卦任我行，诸天神佛护我身，此去征战凭谁问，前程似锦一出行。
1: 快上船，快

0: 他跑了，
1: 快给他去给局长发电报，就说红军大肆围攻洪家墩，我们被包围了，叫他赶紧反兵来。
0: 是，
1: 给我追！追呀！
0: 谢师太，他愣着干什么？快追呀！
1: 追呀！
2: 船全都将他砸没了。
3: 赵阴阳呢？就连刀枪不入的赵阴阳也被炸死了。
4: 乡亲们偷偷的喝酒庆祝，不过他们还不死心，把老百姓的船全抢走了。
3: 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走。我看实在不行，就再炸他一次。反正地雷我们也不是。
5: 对，
6: 那可都是乡亲们的船。哎，只要对大家有帮助，全烧了都没关系。不过呀，现在戒备，哎，进出彭家墩的水道全设了岗，要想靠近他，不容易。
5: 要不我去侦查一下。 我知道有一条水道，以前放鱼的时候，我经常走那儿。

0: 我知道有一条水道，以前贩鱼的时候我经常走那儿。
1: 哎，英姑，我看行，金彪路熟，就让他去吧。
2: 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我带上李四，船小好掉头，估计没什么问题。
2: 是吧？
0: 哎。

0: 吗？
1: 找着了。

来，你来。

金彪哥，咱发财了。

0: 秦彪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对付住了，兄弟，我不能让你把枪拔出来，想干掉我。
0: 秦彪哥，你误会了。
1: 少废话，你这个胡匪坯子，我早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0: 秦彪哥，我李四要是有这个意思，天打五雷轰，万事不成胜。
2: 早知道你小子不仗义。

Thank you.

0: 老爷，咱们做把交易，怎么样？老爷，拿起乱棍打死算了。
1: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
0: 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占魁梧能，被小小打扰了祖宗安宁。现在人已停获，血祭祖坟，以安先祖之圣灵。
1: 老爷，干脆拉出去崩了算了！
2: 饶命！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老爷，老爷，您刚听我说，您听我说，老爷，咱们再商量商量吧，啊，我可以帮你抓住韩英，我可以帮你把赤卫队一网打尽，怎么样，老爷？啊，老爷，好，就是这个办法。 用韩英的命换你的命，好，以后我就跟着彭老爷干了。不，你要回赤卫队，他韩英、穆春生摔了我个跟头，我也得陪他玩玩吧。不，不。
1: 你能保证彭家墩只有春生一个奸细吗？要是走漏半点风声，我可就没命了。你是说还有奸细？
2: 对，很可能。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我想彭家墩一定还有奸细。那你更得回去把他查出来呀。
1: 这。
3: 你要记，我彭家的祖坟不会让你白跑的。你的命现在是我的，以后我要见你，会让渔船都挂上灯笼，你就来彭家墩。
1: 是，是，
3: 你不要跟我耍花样，我会派人照顾你媳妇儿的。
1: 我让春生去给你送钱，你居然把他交给韩英，换回了你的副大队长。我那时候我就知道，
3: 你是个可造的人才。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1: 彭老爷放心，我一定按您的吩咐去做。
0: 滚！
1: 是。

我这回去怎么跟他们说呢？不行，我得练练呢。后来，彭霸天的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拼命的跑啊，李四。 他为了掩护我，牺牲了。不行不行不行！

上来了，我们拼命的跑啊跑。

0: 小刘，
1: 王队长，王队长，你怎么了，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
2: 这个王金彪说，咱们身边除了春生还有惊喜。
0: 哎呦，
2: 你认为呢？
3: 不会吧，赤卫队弄那么多奸细干什么？有一个春生还不够吗？
2: 可这个韩英行事我总是琢磨不透。不过春生知道咱们的事并不多呀，这笔枪从答应给咱们到进入库房也就是一天而已啊。可是赤卫队却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有人佯攻，有人掩护，还准备了煤油桶和炮，并且事先写好了一封信。看样子是另有奸细。
3: 老爷说的有道理啊。
4: 这个王金彪啊，跟韩英早就面和心不和了，他肯定注意他们。
2: 他说有，
4: 我相信他的判断。
3: 哎，你说奸细是谁？我现在就宰了他。
2: 如果真是还有的话，那就是咱们动不了的人了。
3: 您说的是张副官？哎，这个冯团长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吗？
2: 冯团长一介武夫啊，他根本不是张副官的对手。
3: 老爷，咱们可不能再吃亏了，您还需要再给冯团长提个醒啊。
2: 船队行走的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您跟张副官知道。如果遭到了赤卫队的伏击，那他肯定是共产党。另外，我们派人跟在后面，一听到枪声就围个上去，一举消灭赤卫队。
5: 那如果船队没有遭到伏击，那不又白忙活一场？
2: 那就更要恭喜团座了。张副官洗清了身份，您不就更踏实了吗？
5: 你们抓的那个赤卫队头头叫什么来着？
4: 王金彪。这个人的名字您可不能随便说出去，
2: 那是我抓到韩英的重要王牌。
5: 这个人真的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2: 可不是，他鬼得很，他要想干的事儿都能干成。
5: 王金彪，
6: 好，借兵。
5: 彭老柴装了几船粮食，让咱们派兵护送到新堤，我不好不答应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
6: 是，我这就给安排。
5: 哎，他们要走老崖滩，你看呢？
6: 水路当然是他们最熟悉了。
5: 那就让他们走老崖滩。
6: 是。
7: 把这鱼拿上来，我瞧瞧。
8: 好嘞。
7: 哎呦，张副官，您瞧这鱼还活着呢，啊？怎么，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
9: 老幺，啊，我那儿有好酒，我请你。
7: 好，快把这鱼给我拿上去。

0: 英姑，怎么回事啊？
1: 洪霸天只传粮食，要从野鸭滩运到新地。
0: 有多少人押运？用什么武器？有没有人接应啊？你怎么了？
1: 我觉得你变化非常大。要是换在以前，你第一句话一定是咱们抢了他。现在你居然会考虑行动的可行性。
0: 我经验丰富了嘛。
1: 好，这次行动你负责。
0: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嗯，
0: 我找他们开会去。
1: 好。哎，金彪怎么样？
0: 还没醒呢。
1: 怎么老睡不醒？他又没有受伤。胡子爹说李四是被彭霸天的家丁打死的，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听说是这样的，他们遇到了敌人就边打边撤，金彪逃了出来，但是又惊又困就晕了过去。
1: 让他休息吧，这次行动不叫他。
0: 嗯，那我开回去了。
2: 进来。
3: 赵副官，情况有点不对劲儿啊！彭霸天的家丁已经全部都下了货。
2: 运粮的船队已经出发了吧？
3: 出发了。家丁们的船远远地跟在粮船的后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2: 糟了，我已经通知了赤卫队，
3: 那得赶紧告诉他们。
2: 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已经埋伏好了。
3: 他们为什么要来这一手？
2: 他们这是在试探我。
3: 那枪一响，您就有危险了，您还是赶紧走吧。
2: 如果这真是针对我的圈套，我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3: 那怎么办啊？
2: 如果我出了意外，你一定要尽力地掩藏下去，不要暴露，等待上级组织来给你接头。
3: 好的。
4: 张副官，团座请你去打麻将。
5: 知道了。

0: 好，5万，又服了，单掉5万。来来来，给钱给钱。高副馆长，你今天的手气可真是好啊，莫不是有什么得意的事儿啊？
1: 麻将桌上赢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赌场得意，这情场可就要失意了啊！ 人生两难啊，莫不如是。可是张副官没准是个非常人啊，左右逢源，两头通吃啊。哎呀，哈哈。

0: 有什么情况？为什么不下命令？
1: 船的吃水都太浅，上面装的肯定不是粮食。

0: 行，返航吧，他们到了野鸭滩了。
1: 后面跟着。什么意思？
2: 这是一个圈套，如果刚才咱们开枪，就会被敌人前后夹击，有可能被他们包围。刘大队长。
3: 用兵水平见长，还行吧。撤，撤，撤！哎呦，又糊了啊！哎，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不错呀，啊！
3: 陈乡长，您怎么老看表啊？您要是有事儿，咱们改日再战。
5: 好啊，没有没有，今天咱们一定啊要玩个尽兴啊！谭总，您看呢？何必搞得剑拔弩张，伤了和气呢？啊！啊，李县长，你今天连卷三家。
3: 不能这么赢了钱就走吧？
5: 对
3: 啊，这我可不能答应你。哎，
6: 我倒是愿意奉陪啊，只是你们几位今天都有点魂不守舍，我真是有些胜之不武啊。哎，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哎，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嘿，你也要不着。
3: 说得好，说得好，
6: 那咱们就各安天命啊。
3: 好啊。
6: 各位安天命，老爷。啊，各位，不好意思，失陪一会儿啊。
3: 我说他有事儿吧。

0: 王队长，你醒了，感觉好点吗？
1: 哎，这人都上哪儿去了？
0: 哦，都去打彭霸天的粮船了。你都昏睡了三天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这心里头难受啊。李四为了掩护我，把一条命都给搭上了。

0: 你确定赤卫队没去？哎呀，我连眼睛都没眨呀！哎呀，会不会又走漏了消息啊？
1: 船一离开码头，张副官就被叫来这儿打麻将了。他还怎么走漏消息？再说也来不及呀。
0: 莫非他真不是共产党？如果张副官知道这里的安排，他会不会找你的麻烦？
1: 在台桌上，他就有所觉察，这回把他得罪了。这冯团长的耳根子又软了，今后怎么着啊，还不知道呢。
2: 难道这赤卫队真的知道优良的消息？马上发信号给王金彪，我要见他。明白。
3: 刘闯这一次作为指挥员表现得非常好。嗯，昨天如果不是他细心果断呀，咱们这吃大亏了。
4: 对，
5: 是啊，我也觉得刘闯同志成熟多了。

0: 我同意他入党，
1: 我也同意。
2: 那就向县委正式的报首去。嗯。金彪最近情况怎么样？
3: 自打他一个人回来，状态就不怎么样。李四是怎么牺牲的？他说的也是含含糊糊的。
2: 会不会？黑谷，咱们不能随便怀疑同志吧？
3: 打个问号总应该吧？我这也是为了赤卫队的安全负责呀。
2: 咱们确实不能随便的怀疑一个人，但是也不能轻忽大意，不能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这样，仔细的询问王金彪同志这几天的经历，尤其是要知道李四同志牺牲的情况。
1: 我去。
0: 哎，还是我去吧。
4: 韩书记。啊，
5: 韩书记，王副大队长让我跟你说一声，他心里闷得慌。想出去转转。
2: 他去哪儿了？
5: 没有说，就说出去转转。
2: 行，你们先去吧。
5: 好。

0: 来得很及时啊，
1: 很好。
2: 彭老爷，能不能换个地方见面呢？哎呀，在这儿，万一要是有人看见我，那我可就死定了。
0: 哎呀，你抓紧时间，赶紧把韩英消灭了，就不用再担心了啊。
2: 那当然好。
0: 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八卦洲。
3: 他们居然还敢回来。
2: 这是韩英的主意，他说你们根本就想不到我们还敢回八卦洲。
0: 可是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出来你是我的人，所以这次啊他死定了。
2: 彭老爷，你们是不是运了一次粮食啊？
4: 赤卫队知道运粮船的事儿了？
2: 知道，还派人去伏击了呢。
4: 那他们为什么没开枪？
2: 说是情报不准，后来我再怎么问他们也不说了。我估计啊，现在他们肯定是怀疑上我了。
0: 这样，你呢，先安心回去啊，明天我就派兵进八卦洲。
2: 那我媳妇儿呢？
0: 你媳妇儿挺好的，不用担心。把这件事聊了以后啊，你们就可以见面啊，还给你荣华富贵，想当官吗？包你当个少校副营长，要想经商啊，我那个余杭送给你。
2: 全仰仗彭老爷了啊。
5: 刘少，
6: 今天我入党宣誓，你上哪儿去了？
2: 恭喜恭喜。上一次侦查没完成任务，还牺牲了个李四，我这心里窝囊啊。出去转了一圈，顺便端了李家台的联保公所，还缴获了一支驳壳枪和几十块大洋。你看，
6: 你可以呀啊！
2: 今天就送给你啊，当贺礼了。
6: 这我可不能要。
2: 我知道，一切缴获要归公，你现在是党员了，就更要遵守纪律了。不过，那除了这个，我也拿不出别的送给你做贺礼啊。
6: 咱兄弟俩就不说这些了。金彪，我今天真是高兴啊，可惜没酒，要是有酒，咱俩一定得好好喝一杯。
5: 韩书记，
7: 回来了，我送你个贺礼吧。你的刀不是留给彭霸天了吗？这个给你。
8: 刘大队长，这可是韩书记祖上传下来的鱼刀，还不快收下？
6: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7: 那你们猜。
2: 刘闯啊，你现在前程似锦，别忘了。

0: 提携兄弟一把。
1: 你说什么呢？什么前程似锦啊？
0: 没想到啊，你们一个个的全都修成正果了，就剩我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呀。
1: 我说你算不算啊？谁都会要求进步。哎，要不你也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做你介绍人。
0: 晚了。
1: 您姑不是说过吗？革命是不分先后的。
0: 我这个人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想想我跟彭霸天这么不对付，除了当初他砸我的余杭让我活不下去，可能也有我不服他的成分。一山不能容二虎，他凭借着祖宗的基业就能平步青云，而我连个余杭都开不下去，所以我不服他。
1: 这就是官逼民反。
0: 你说他为什么逼我们反？他要是不逼我们，那我们还反不反呢？我一直在想，当初彭霸天要是不砸我的余杭，让我在彭家墩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我还会不会跟你们一块儿跟他斗啊？
1: 你肯定会。
0: 为什么？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想比他干得更好，最快的办法就是参加革命。
0: 但是革命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 是不容易，但是值得。正因为有了我们的奋斗，所以以后会有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
0: 我跟你不一样，你是为了更多的人，而我是为了自己。你能做到的，我不一定能做到。

0: 不是说你已经没钱了吗？
1: 这都是祖坟里的祖产，不到家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不能动的。现在请团做孝纳。
0: 孝纳？你什么意思？
1: 赤卫队在八卦洲呢。
0: 你怎么知道？
1: 王金彪说的。对了，团座还得给他请一份招安委任状。
0: 这个好说。
1: 另外啊，
2: 团座，
1: 有些事儿你还得瞒着张副官呢。
0: 我说你怎么总是看我的张副官不顺眼呢？你知道这次我费了多大劲，我才把他按住住。
1: 这王金彪说了，赤卫队确实知道梁船的事儿，而且就埋伏在老鸭滩。
0: 不可能啊！哼，这一定是韩英的反间计。
1: 啊，不是不是不是，后来是因为赤卫队又得到消息，才没有动手啊。真是老天有眼啊，幸亏咱们有个王金彪，要不然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0: 要真是这样的话，这可麻烦了。
1: 现在赤卫队全部都在八卦洲啊，机不可失啊。
0: 好，那咱们干他一下。
1: 哎，好。
0: 不过要进八卦洲还得靠谢十三呢，那里的暗道机关很多，再说还有什么地雷呀、水雷什么的。
1: 咱们不怕，我有办法了。

0: 石三爷，还是这玩意儿过瘾啊！你打那木头有什么意思啊？来，从这边啊，玩点真的。那有很多赤卫队的家属啊，你们彭老爷，我看他这回怎么交代。来，对这儿来。
1: 队长，怎么打呀？我爹我娘还在船上呢。

0: 冯家长，哎，你这一招可真高明啊！赤卫队就是有地雷，他们也不敢用啊！哎，我这也是让韩英逼的呀，破釜沉舟嘛。嗯。
1: 副营长，前面发现几条空船。
2: 我就知道他们会把船藏在这儿，都给我拖回去！
3: 是，
2: 走。
3: 队长，怎么办？我们的船没了。

0: 四年前，孙渡贵阳救驾，委座对他赞赏有加，当下就给他了一个中将。这种离间之计根本没有用。龙云当时是很恼怒，可孙渡回来解释清楚以后，龙云不照样让孙渡带一个军出滇作战？看来龙云对孙渡还是放心的，否则这个军军长就不是张冲了。 而是安恩普。再说，利用私人恩怨在战场上根本没有用，见了小鬼子以后照样会同仇敌忾。庞炳勋差点杀死了张自忠，可张自忠在临沂战场上照样舍命救出了庞炳勋。现在也如此一样，萧逸恒、江小刀要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可现在两个人相处的。
1: 像亲兄弟一样，
2: 那是因为日本人没有被打走。一旦日本人被打走了，我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利用的。
0: 庄峰兄弟啊，说你不成熟，你还总委屈。利用私人恩怨，会授人以柄，留下破绽的。
3: 战场上的恩怨，自有战场上的微妙。那看来你是另有打算了。
4: 我只会随机应变。倒酒。
5: 没了，啊，没酒了。
6: 这酒是好喝，就是不够喝。猴子，你再去拿5坛酒来。

0: 啊，
1: 对，
0: 对，差不多行了。
2: 什么差不多？咱还缺一个兄弟呢。程营长不是没来吗？
0: 人皮哥没说他要来。
2: 他没说吗？
0: 人没说。
2: 他敢不来？他以为他当了副营长，我就管不了他了。猴子，你就把他叫过来。不是，你直接给我拽着他的耳朵，把他拽过来。
0: 哎，他自个儿来了，
3: 看着了吧？
4: 说曹操，曹操就来。
2: 这神副营长来了，怎么能空手来呢？咱兄弟这个酒都没了，你好意思空手来吗？
4: 喝，啊，好酒，
5: 喝，喝，喝！我让你们喝！这太阳都晒屁股了，你们都在这儿喝大酒。当兵的睡大觉，咱们这个队伍还能打日军吗？
6: 不是泼我干嘛？
5: 啊！日本人一天不跟在咱们身后，你们就醉生梦死的喝一天，你们还不如到了战场。

0: 说老子什么都行，是不能说老子没用心打日本人。天亮，咱们都回去睡觉吧。
1: 江阳泰，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在给你弹军务呢。
2: 陈平安，我跟你说啊，我能让你升副营长。
0: 我就可以撤你的职，你明白吗？
1: 好，好，你现在就撤我的职，我还不想干了呢。老子不稀罕。
3: 别动！
1: 我今天早上，我叫你们出陈操，你们没有一个人出来，我这副营长干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就不干了。
3: 别动！别！
1: 你们想想。
3: 咱们在新民团的时候，咱们吃了多少苦，就因为吃了这些苦，咱们才能活到今天。陈平，都是兄弟，怎么跟小刀说话？
1: 行行行行，有你什么事儿？赶紧走。
3: 别动，你们聊。
1: 走走走走走走。
3: 陈平，你给我坐下。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3: 走了，你给我站住！我在这儿喝酒，你给我耍了一顿酒疯，你把你想说的话说了，我这话还没说呢。
1: 等你清醒了，我再告诉你。
3: 我清醒着呢，你给我过来。
1: 陈斌，我告诉你啊，你变了。
3: 是我变了，还是你变了？我变啥了？我和兄弟们跟以前一样，我们每天都喝酒。而你呢？到了武汉以后，你跟兄弟们喝过一顿酒吗？到底是为什么？你现在是清醒的。我清醒着呢。我告诉你，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光着屁股烧成灰我就认识。陈斌。
1: 很早就发现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你今天必须告诉我，你到底在背后搞什么名堂？好，等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我现在就想知道呢。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总之是为了兄弟们好。
3: 不是你的意思，就瞒我一个人？
1: 他们俩都不知道。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一条正路。
3: 既然是一条光明正大的事情，有什么好隐瞒的？你必须跟我说。
1: 我这么跟你说，我现在脑子都是乱的，我被你们气得我手都是哆嗦。
3: 活该！你别给我扯开话题啊！今天这件事情你不跟我说，我跟你没完。
1: 对了，那个沈指导员找你，
3: 谁？
1: 沈指导找你？
3: 你放屁！你胡说八道是吧？
1: 真的。
3: 行，那我先去找他，回来咱们俩继续聊。

0: 在这儿等着我啊。
1: 廖和孙以前是上下级关系吗？
2: 应该不是吧。廖市长以前是黄埔出身，他怎么突然问这个？
1: 上峰有命令说让咱们严密监视滇军内部的异动。
0: 沈志当，
1: 没说完呢。
0: 沈指导，
2: 要不然咱们一起聊。
1: 好吧，有机会再说吧。
3: 沈指导，你找我？
2: 不是你找我吗？怎么，你不想找我
3: 啊？不不，我是想找你，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可是你看啊，这两天刚补充新兵，他们啥也不知道。陈毕业刚升副营长，他们也不懂，很多事情都得我亲自教他们。沈指导，你还好吧？其实啊，我也啥都不懂，所以还得多请教你才行啊。
2: 我哪敢呀，你现在已经升为营长了，什么时候升少校了？
3: 我才不敢呢。那个廖市长跟我说了，我刚升上尉，按照章规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升少校。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着急。
2: 祝你早点进步。
3: 沈指导，我还得谢谢你啊，当初要不是你指导我，我军营是什么情况我完全不了解，所以你算是我的一个引路人。
2: 那都是靠你自己，有不服输的劲头，有男人的担当，说到底是你自己努力。
3: 反正没有你就没有我。陈指导，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挺了解你的，但是有时候我对你啥也不知道。
2: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3: 我就是怕来不及。
2: 你想知道什么呢？
3: 反正我想知道你的一切。
2: 小刀，我希望现在你把心思用在作战上，等到打走了敌人，我再说其他的事儿。
3: 沈指导，我们在上战场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你，包括我身边的兄弟，他们也会想到你。就说如果沈指导在，那就好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带我，谢谢大家。
3: 不是，沈指导，可是我跟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2: 但是我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
3: 我觉得我对你挺了解的。
2: 小刀，谢谢你。
3: 你谢我啥？
2: 你想说的我都知道。等到打走了敌人的那天，我会跟你说清楚的。

0: 没有，没有偷看，是刚刚有个男的，穿军装的，从那房间里走出去。
1: 侯连长，你别血口喷人，美兰姐，你要替我做主啊！她一直都是这样对我动手动脚的。
0: 喂，是你一直诬陷我，好不好？
2: 猴子，我只能把你交给我阿哥处理。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3: 我刚穿上衬衣，就发现了他。他死死地盯着我胸口看，他太恶心了，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什么都被他看到了。
0: 我什么都没看到，好吗？
1: 哎，猴子，
0: 这是个死无对证的事情，你说。
2: 江营长，你可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0: 我明明看到有个男的。
3: 他明明刚刚从你房间里走，你给我闭嘴！猴子，我告诉你啊，这说明你还是看到了什么。
0: 我没有了，你想给我丢脸是吧？
3: 我，
2: 江营长，你可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3: 你给我记住啊！
2: 梅智子小姐，我代表猴子跟你说声对不起。不过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公道。
0: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我等您的消息。好，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谁让你干这种事儿？干嘛你？他诬告我！干啥呀？我让你偷看，我让你偷看。
3: 你还敢不敢偷看？我让你偷看！哎呀，哎哎哎，赵
0: 哥，
3: 混蛋！哎呀，不敢了，
0: 你以后还敢不敢？不敢了，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哎呀，
4: 你趴人家窗户干什么？
0: 他不是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吗？
4: 我现在有空，我去找他，然后过来跟大伙说清楚我没有。
0: 那你以为他会承认他是在诬陷你吗？猴子，你咋那么笨呢？我以前咋没发现呢？对，我笨。但怎么着你也得给我一个说法呀。
3: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人？
0: 对，我差点忘了，一个男的，穿军装，肯定是咱们军营的，一找一个准儿。
3: 你就看到一个穿军装的人，啊，没看到别人的脸，
0: 没有。
3: 咋找？咱们60军有多少个军官，一个一个去问呢，那得问多久？
0: 那这个黑锅我就这么背了？
3: 谁让你背黑锅了？猴子，我告诉你啊，每次你就这样直肠子，沉不住气，很多事情都会耽误，包括这件事情，如果没查清楚，你这个色狼的头衔，一辈子就背着吧。
0: 那你得给我想办法，我想不了办法，你给我出去。不是你必须想，走，我自己想。啊！哎呀，真是！
5: 你太不像了，你这样的，你看不是不是，是不像，是不像。
0: 美兰，美兰，你看见那个日本女人了吗？
6: 什么？
5: 猴子，这个地方不欢迎你，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0: 哎。
7: 现在怎么礼拜都不是人了呢？我猴子是什么样的人，你我还不清楚啊？
3: 我当然清楚，我只是不想打草惊蛇而已。
7: 打草惊蛇？你还别说，你这句成语用的还挺准确。
3: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猴子是个直肠子，憋不住事儿。 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大家把它当成。

0: 沈之道，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聊过我？他对我有没有那个啥意思？你什么意思啊？就那意思呗。
1: 你那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啊？
0: 那个，就那个意思。
1: 不，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装傻是吧？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没有在你身上打听过我？清楚了吧？
1: 真有吗？他什么都没说。你能不能正经一点？那他啥也不说，你就不能在他面前夸夸我？
0: 不是，你这么牛，你还需要别人夸你吗？
1: 我知道我很牛，我很优秀，但是一个女人想了解一个男人的话，她肯定要了解他的过去嘛。那你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她希望从你身上得知一些我的信息，明白吗？所以你跟他聊的时候，肯定得要聊一些好的，总不能聊我不好吧？
0: 哦，这个不好的话，我倒说了不少好话，我没说。想想想，哎，那你跟我说实话，正经点，你觉得沈指导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好感？哎呀，我感觉啊，沈指导员对咱们这么好，那可不就是对你有好感吗？
1: 我就说嘛，他肯定对我有好感。哎，那我现在就找他说去啊。你回来，跟你说什么呀？是啊，我应该跟他说啥呢？哎，陈平，我平时啊，有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真的有想到我跟沈指导这么说那么说，但是真的要面对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咋说。
0: 这样，等你想明白了。 再告诉他，啊！石座，
2: 啊，以航，来来来，坐坐坐。
0: 什么话电话里不能说？
2: 德华兄是心思缜密啊！这回在昆明专门招收了一批学员，成立了咱们自己的谍报队，他们现在已经抵达汉口了。我们的特务，哎，掌管电台的技术人员，哎，一水的咱们昭通的小伙子和姑娘，哈哈哈哈，更换密码吧！
0: 啊，
2: 等他们到了就把新密码给咱们，这下好了。 咱们的通讯安全就会保证不会泄密。
0: 以前也没有泄密过呢。
2: 啊，不，龙主席那里发现咱们的内部电文。

0: 告诉你说，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刘恭维。
1: 不可能，他和我一块上的讲武堂，这么多年了，除了在反共的问题上我俩的立场不同以外，别的没有任何分歧。
0: 可他带来那个沈佩琴和庄峰，你不也怀疑过吗？
1: 嗨，那以后在电文里咱们说话得小心一点。
0: 那有些话不得不说的时候怎么办？反正我心里是踏实。啊，对了，你让小刀派部队进城去接应一下，好好招待招待他们。
2: 小刀，
3: 下车了，
2: 人呢？没接到啊？
1: 怎么回事？去哪儿了？
2: 是，我们是按时到的，军部的人说他们早就出发了。来，给你这个。
1: 行了，算了吧，估计他们自己找不到。今天也没什么事儿，你们是想出去吃饭，还是让老韩叔炒两个菜？
4: 我今儿都行，反正饿了。
5: 别动。

0: 不行了，这一路上累了，你就今儿吃点好的呗。下馆子去。
1: 下什么馆子呀？你不知道结约呀？
2: 结啥意思你？
1: 你老说你这一点不好。
0: 你说我啥？你啥意思？我作风不好。
1: 行了，
0: 你们俩一天不炒咸的慌是吧？就在我宿舍吃。猴子，
1: 干啥？
0: 哎呦喂，自己偷看还带情绪是吧？
1: 我，
0: 赶紧跟老韩叔打个招呼去。
1: 哎，我告诉你们啊，即便这么吃，看似不花钱，那也是从战士的牙缝里抠出来的钱，知道吧？抠出来的钱，这叫什么？喝冰血，懂吗？
2: 没完了是吗？什么叫喝冰血？喝啥冰血？那冰箱没按时给你发啊？
1: 不是，为什么我说一句话你就顶我？
0: 你知道啥？
1: 啊？你这样
0: 喝啥冰血？
1: 那是我自己的。
0: 我就告诉你，
1: 你们俩吵吧。
0: 陈斌说的不全对，但是有一点道理。陈斌，今天花我的军饷，我请客，行吗？
1: 你看，你看小刀的觉悟，你再看看你，
0: 那我也不去。
1: 你不去？
0: 真不去？
1: 我去。我凭什么不去啊？拿我当傻子呀？吃的就是你。
0: 哎，杜燕，去哪儿？
3: 我给老韩叔送钱去。
0: 行，回来补给你啊。

0: 谁？出来！你给我出来！
1: 谁？是我，小刀哥。
0: 阿花，不许动！小妹，
1: 不许动！
0: 哎，阿花，你这都不对啊！老实点，
1: 不许动！要再动一下，你的兄弟可就死在我的枪下了。
0: 行行行，我们不动，你们俩也别动啊，千万别动！
2: 哎，
1: 小刀哥，你弄疼我了！
2: 严肃一点。
1: 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呀？你手没轻没重的，我哪儿使劲儿？呀，
3: 你也松开吧，你手成没轻没重的，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别动！
0: 哎，没事吧？啊，真没事吧？
1: 没事。阿花，都怪你，出的馊主意。
3: 怪我？还怪你呢？我要藏在门后面，他们能发现我啊？
1: 哎，
3: 对了，小刀哥，你怎么知道我在床底下？
1: 你们俩是不是擦了很多雪花膏？我一闻就闻到了。啊，
3: 有吗？
1: 你看看，好好的一次行动，就被你臭美给破坏了吧？你没猜呀？行了，来，你们俩坐下。你们俩渴不渴啊？不渴。好，那严肃一点啊。
2: 你们俩必须老实跟我交代，今天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儿，而且一人换上一身军装呢？我们俩就是谍报队的人。你们俩？哦，
3: 是啊。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这样，咱们一起去吃饭，一边吃一边聊，我请你们吃饭啊。
1: 哎，回来回来，你啥意思？我跟你认识多少年？你请我吃过饭吗？
2: 今天如意一来，你就请吃饭，你这是重色轻友啊！
4: 不，我问你，你到底吃不吃？我当然吃了。你这么抠门的一个人，第一次请吃饭，我怎么能不吃呢？
2: 哎，我问你，今天这顿饭我可以当成喝你们俩的喜酒吗？
4: 小刀哥，你不要瞎说嘛。
2: 小刀没瞎胡说呀，确实是咱俩的喜酒啊。
0: 行了，大虎，你赶紧通知老韩说，让他别做饭，今天晚上陈皮请吃饭。
1: 那凭啥又是我去啊？我跟你说，小刀，你就偏心啊！我今天喝的也是喜酒。
2: 什么？你也喜酒？跟谁？
1: 哎，大虎哥，你瞎说什么呢？
0: 啊，行，好，那这样你们四个先聊，我通知老韩叔让他别做饭，行不行？一会儿你们俩先到小酒馆，我把毒药和盒子叫过来啊。
1: 赶紧！
0: 你看吧，你们俩跑到这儿来搞演习了。
1: 不行啊，
0: 那姜小刀手上没轻没重的，给你弄伤了怎么？
1: 你管着啊？
0: 疼不疼啊？
1: 没有。
0: 哎，行行行，回头有事儿啊。
1: 用不着你管。
5: 瞎说！老韩叔，哎，晚上别给我们做饭了啊！啊？
6: 怎么又出去浪费钱去啊？
5: 寨子里来人了，就是江如意，陈皮的相好，你没见过，以后肯定有机会啊！嗯，
6: 哎，他来干什么？
5: 哦，他跟肖家寨的阿花，他们俩都当兵了。 是咱们六十军谍报队特意派到咱们团的。
6: 哦，谍报队，谍报队，
7: 一、二、一，
6: 那可是特务。

0: 韶华流转，岁月如歌。当和煦的春风拂过鄂尔多斯绚丽的诗篇，多元交融的文化记忆便在璀璨的金顶银记间永恒定格。这里就是成吉思汗陵旅游区。
1: 在我的身后，如雄鹰般展翅盘旋在草原之上的，就是巍峨肃穆的陵宫了。这标志性的白墙与金顶，不仅在蓝天白云下气势宏伟，更凝聚出了内蒙古大地上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
0: 从悠远的画卷走入鲜活的岁月，这片热土不仅守护着多元的文脉，更孕育出草原上最璀璨的民俗华章。听，歌海五乡已奏响迎亲的喜悦，非遗盛宴正惊艳开场。
2: 我们鄂尔多斯婚礼当中有好几个重要的礼仪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是党门迎婿啊，还有这个迎亲、封发出嫁，这个好多好多这个。我是在这个里头，我扮演的是一个伴郎的角色。你们看到的是，我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新郎官的一个陪衬那种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是新郎官的一个得力助手，担任一些智慧的担当，搞这个气氛这块儿，全是属于我的这个责任。
1: 彭陵不仅有原生态的草原，还有一段鲜活的历史。这部《鄂尔多斯婚礼》啊，整部剧呢分为了三幕，它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传统的婚俗，还把草原的乐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台兼具观赏与传承的国家级非遗大作，我今天替大家把过关了，绝对不虚此行。
0: 在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景区如今更增添了现代艺术的魅力。大型舞台杂技剧《鸿雁》现已常态化上演，这可不是普通的肢体秀，而是把顶尖杂技、魔术光影和生命重返草原的故事完美融合。他不仅拿过十多项国内外杂技金奖，还在2017年创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暑假带孩子来的朋友，闭眼冲就对了，走。

0: 一听马蹄声已经响起来了。今年啊是马年，赛马场重磅推出了一台实景马术大剧《奔腾的白骏马》。暑假期间，这里每天有2到3场的演出。站在这儿，你不仅能看到精湛的蒙古马术，更能感受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1: 长河浩荡，岁月无声，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壮丽长卷，而绿荫间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凝聚着守望相助的华夏情怀，正静静流淌着时代的回响。
0: 从灵宫往东走，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基地了。这里一共设有5大展厅，来到这儿，你不仅能全景式的看清成陵百年的发展脉络，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与现代旅游是如何水乳交融、生生不息的。
1: 一眼千年，华夏同心，大美成陵，静候君来。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三、二、一，点火。请你回答一下，当时是什么感受？
1: 激动，
0: 对，确实是激动。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向宇宙进发的这个精彩瞬间的时候，我们更看到的是我们祖国向着太空奔跑的力量。
2: 王淑君，2023年底通过内蒙古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看到招募消息后，报名成为内蒙古博物院志愿者。他用行动诠释了志愿服务的分量。
0: 博物院只提供一个大纲，将近有100多页，然后要求我们所有的志愿讲解员呢，你要根据大纲自己写一份讲解词。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在一个月之内完成讲解词的撰写，然后在两个月之内完成了这次讲解词的一个讲解过关考试。我记得那个时间是在2024年的7月14号。
2: 过关那天，孩子给他留言：“妈妈加油，非常棒。”
0: 那一刻，让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为自己非常的感动吧。
2: 他在随后的讲解中，不断地积累航天方面的见闻，壮大自己的知识库。
0: 为了讲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呢，主动地走出了展厅，在额济纳旗亲眼见证了神舟21号的发射。后来我又去了那个北京的中国航天博物馆，在那个地方呢，我就梳理了一下航天的一个发展的脉络。所以通过这些亲身的经历，让我的讲解不再是书本上的内容，而是带着现场的温度还有真实的情感来进行讲述的。用15年的时间完成不了的，但是我们基地的官兵战严寒斗酷暑，他们仅仅用了2年半就把基地的国防屏障打造出来。
2: 知识面广了，王淑君对自己又有了新要求。
0: 所以到了197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如果面对青少年的时候啊，我更侧重的讲的就是奋斗的故事，点燃他们对爱国的这种情怀和科学的梦想。面对外地游客的时候呢，我重点就是讲我们内蒙古为航天事业做出的那种独特的贡献。两个苏木的260户、1100多位牧民，还有我们的7万多只牲畜，都离开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
2: 他的讲解从不千篇一律，他用不同的讲述传递同一种精神。
0: 就是我们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怎么通过它的外形就可以看到哪一枚是载人的。
2: 自2024年1月至今，王淑君义务讲解280余场，最忙的一天演讲8场。
3: 通过那个王老师讲呢，觉得了解的更多了，更细了。
4: 我们讲了2个小时，给我们，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就听过来，也真的非常振奋。
0: 所以我始终认为，作为我们志愿者的这个讲解，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复述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吧。航天精神的宣讲人，还有民族团结的一个践行者，以及家国情怀的传递者。
2: 从博物院到黄河岸，文化的温度在传递。
5: 这边呢，现在咱们就是在整个景区的这个核心地段神牛广场，然后这个呢，也是咱们全国唯一一处明长城和整个黄河交汇的地方。
2: 李勇，生在长城下，长在黄河边的80后青年，大学学旅游管理，曾在成都景区做了4年运营，2023年选择返乡。
5: 咱们这个民宿最开始是从2011年就开业的，最开始是在我父亲手中，后来他就是觉得年事已高，然后有一些事儿他力不从心，然后就让我回来帮他经营。
2: 他把在成都学到的服务理念带回家乡，他经营的民宿成为老牛湾景区唯一一家5星级的家乐。2024年底，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客流增加了40%。
5: 咱们家的所有房型几乎都是景观房，在咱们家正对面就是长城黄河握手地。我一直觉得整个老牛湾就是我心中整个黄河段最好看的峡谷。
2: 生在长城下，长在黄河边，他把家乡山水和文化介绍给远方来客。看到内蒙古旅游潜力的不只是李勇。

0: 还有内蒙古的姑爷严茂旺。
1: 比如说接待的交谈的方式上，一定也要注意，把细节再做好一些。
0: 严茂旺，江苏人，大学毕业后因为爱情来到了通辽，在银沙湾找到了商机。
1: 这个地方其实它特别神奇，因为咱们银沙湾有叫山水林田湖草沙这几种自然资源都在这集结了，所以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质的自然资源，所以说可以把咱们库伦旗的非常优质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还有在地文化，加上刚才我说的这个自然资源，完美的融合。
0: 内蒙古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巨大的旅游潜力深深吸引了严茂旺，他说服家族投资3亿元，在一片荒芜的沙漠中建起了旅游区。经过13年的发展，如今的银沙湾已经初具规模，平均每年接待游客58万人次，带领周围160多个农民就业，创收7100多万元。王书军、李勇、严茂旺，他们来处不同，却做了同一件事，那就是把脚下的风物讲给远道而来的人听。2026年内蒙古旅游发展大会上提出，让山水林田湖草沙滨各展其美，让这锦绣被看见被听见的，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讲述者，他们各守一方，各讲一事，万千声音汇在一处，便织成了内蒙古最生动的模样。此间有锦绣，入画即山河。

0: 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这
1: 还不是大事儿啊！
0: 怪我，没有给你准备各个时期的衣服。
1: 你说他怎么长得这么快？
0: 待会儿我也没有旁的事，我出门给你带几身合身的衣服。
1: 好，蛮贵的。

0: 二哥是如何知道我的住处的？我和公主去过一次，原来是那次。二哥今日找我来，所为何事？
1: 长风，我知道你的夫人一直都是蝶奴，也知道她已有身孕。你放心，我不会对她如何。
0: 我找你，只想问一件事情。
2: 你说，你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救他？是又如何？我要救回长姐。
0: 长姐，
2: 长姐真可怜，常年躺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
0: 公主，侯爷已经不让我再娶您的血了，您为何来这儿啊？我说过，我要帮侯爷救他长姐，我自然要说到做到。可是您的脸色看起来并不好。我自幼长得白净，从小给人一种身体不好、体虚娇弱的样子。
1: 公主，不行，公主您还是回去吧，这侯爷若是知道了，肯定又会怪罪我。
2: 坤清，我们不让侯爷知道不就好了？再说了，我还可以多吃些补血的汤药。
1: 长姐就在此处。

0: 当年伊兰族把阿姐一行人变成了蝶奴，又把他们送回了我们城下。我亲眼看见阿姐刺杀我们自己的将士，也亲眼看着她被我们自己的将士所伤。当时你赶去宫中取麒麟心，定要活焚长剑。等我能把长剑换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既不是死人也不是活着的蝶奴。
1: 所以你的计划是复苏阿姐体内的蝶骨，将她变成活着的蝶奴，再用墨奎堂为她化骨，让阿姐成为正常人。
0: 是。
1: 经历了千月的一桩桩事件，我能与二哥你感同身受。她复苏蝶骨，复苏蝶骨需要麒麟血，二哥女保住成亲是为了她的麒麟血。
0: 是，只有宝珠有麒麟血。宝珠那么善良天真，心心念念的要嫁给你，就算你要用麒麟血救阿姐，也要用别人的麒麟血啊。
2: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麒麟血？你以为伊兰族为什么要我称公主和亲？
0: 他们要的从来都不是公主，
2: 他们想要的只有宝珠。
3: 红秋，
0: 伊兰族要用宝珠的麒麟血喂养蝶骨，先帝把阿姐封为公主，替家和亲，伊兰自然会发现阿姐是假的，所以恼羞成怒之下给阿姐一行人种下了蝶骨。

长风，

怎么又不好好吃饭？

0: 偏房收拾好了。收拾偏房做什么？
1: 徐云逸说了，我的身子需要静养，从今日起我会搬到偏房居住。我是宝浪，阿喜，我们去透透气吧。

0: 公主，你怎么来了？表嫂，公主，你怎么了？我表嫂，好了，公主不哭，表嫂在呢，表嫂在呢，公主不哭，公主不哭。
1: 公主，谢谢表嫂。
0: 原来那天你也在，我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1: 表哥，你千万不要怪侯爷。如果换成是你，你也不会放弃表嫂的。那是他的阿姐，他也没有办法。况且，是我自愿给他我的血的。公主。 你表哥他都明白，他就是担心你。嗯，表哥，你帮我把这个给侯爷吧。这是什么东西啊？
2: 麒麟血，你难道又？
1: 表哥，他长姐是因替我和亲才变成这样的。我也很想救我的阿姐，可绝对不是用牺牲另一个人的方式。什么牺牲？只是取一点血而已，也不需要我舍弃性命。再说了，侯爷现在因为我很为难，所以我才来找你的。表哥，
2: 我会和二哥再想办法的。
1: 那就在你们找到办法之前，继续让我用血来帮助阿姐。表哥，你帮我去说服侯爷好不好？求你了。
0: 好了，不聊这个了。公主，难得来一次，累了吧？我们先去吃饭吧。

0: 小嫂，你在干什么呀？
1: 烤红薯。公主快来。
0: 啊，
1: 来，公主小心烫啊。
0: 嗯，哇，好香啊。
1: 好吃吗？
0: 好甜啊，好好吃啊。
1: 这么好吃的东西公主竟然第一次吃啊。
0: 嗯，
1: 公主。
0: 嗯，
1: 你知道我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做个普通人，过最普通的日子，过完最简单的一生。
0: 其实我也是，
1: 可是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我才知道做普通人过普通日子才是最难的。因为每一个普通人都要面对人生随时发生的各种变数。
0: 表嫂，虽然我不是很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但我还是能听懂一点点。
1: 我的意思是，公主，
0: 嗯，
1: 我阻止不了你想要救侯爷的长姐，可这件事情错在当年伊兰族的贪婪与险恶，错不在你。你是这世间最好最好的公主。
0: 真的吗？
1: 嗯，所以公主你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了。若是很多事情竭尽全力以后依然无法改变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
0: 那好吧。
1: 来，公主，来，么么哒。我和孩子的命都是公主救的，所以公主，下次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来看我和孩子，好不好？
0: 嗯。哇，他变得好大呀！
1: 你下次来的时候，他就这么大。

0: 袁婆婆说了，随着孕期的过渡，我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您看，很丑，是不是？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红婶说她有身孕的时候也是这样，孩子生下来就好了。
0: 真的吗？
1: 不过，你今日确实有些憔悴，我给你涂些唇脂。婆婆说，你和孩子状态都很好，放心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0: 长风。
1: 啊。
0: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心想要这个孩子的？
1: 傻瓜，这个孩子连接着我们，我从来没有不真心想要的，我也很爱的。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早饭，你先歇着。

0: 我呢是一心到内蒙，那是祖国的北大门，好像总有一种责任感。我自己把户口一迁，我父母都不知道，就是迁哪儿，五省旗。
1: 50多年前，王自正独自一人远征茅屋宿，踏上征途时，他可丝毫未曾多想，这一路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幸运的是，他遇见了最好的人。
0: 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跟我妹妹感情很深。

0: 王自正铁了心要前往内蒙古，他觉得祖国边疆发展需要他贡献一份力量，就跟着同学们一起挤上了火车。然而他很快就被人赶了下去。
1: 军代表把我从列车下赶下去，不让我去，因为我是校革委会的，让我要带队到苏北农村。
0: 王自正被赶下了火车，但他并没有放弃要前往内蒙古的决心，瞒着父母偷偷绘制了路线，一个人就朝着乌审旗的方向出发了。翻过大山，跨越黄河，横穿沙漠，王自正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1: 那个沙漠连绵的沙海啊，浩瀚无垠啊，在那个沙海里面颠覆流浪，没有路的。
0: 王自正担心到了乌审旗会再次被赶回南京，想了一大堆说服对方的理由，
1: 一路就想到怎么跟军代表辩论。我说革命道路是自己选择的，家庭出身是不可以选择的。但是到那儿以后，结果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们非常热烈地欢迎我了。到了革委会，我们军代表一看着我，立马就把我抱到怀里面说，哎呀，你真的是要下决心来。我说下决心。所以这种情况我是也很感动的，就说不出话来，就留在乌审旗了。
0: 王自正被分到了木叶小队，很快就跟米德格巴拉一家建立了很深的情感。尽管大家在语言上的交流经常比比划划，但感情上的交流却丝毫没有障碍。为了让王自正尽快适应草原上的生活，阿爸开始教他学习骑马。学习的整个过程中，阿妈则一直守在旁边操心不断。
1: 我的妹母下面有七八个小孩，有比我小两岁的，一直到下面抱在手上的七八个都，但是呢，他们把我当作他们家的老大，把我当自己的小孩一样。
2: 都是这啥？一日怎么中途的了？妈拿着回说的，得这个秋来了，我们家有块，我也想包了做。妈那母亲我都说的是，我都说的妈那啥，妈那面吃到的说的秋来了，我们秋说的中途的这个，我们就得有些，得有些结巴性出来，有些。эсгий дээр мөчгөө унтаад нэг цамаа гойсоочсон.
3: Аадуу одоо энэ хэрэг байна. Аа. Сэнтаа зэн гараад байна. Аа маань минь шахац хэлж яана тамуу дэндээ. Хоёр нэг нэгтэй Монгол хэцгийг заах, нэг нэг хэцэг хэцгийг заах. Хэцэг дөгөө заах хоёр л одоо мөчгөө.
1: 小那炕上坐的七八个小孩，就首先给我一大碗糙米，然后泡奶茶，然后咕嘟咕嘟一个人一把糙米那样的。
2: 这个面不多多呀，那叫到十斤腿的，我拿走的面有剩的，放是十斤腿，十斤腿多多呀，还在喊火烧拉面，在喊卤水豆腐，这个木材黑这个面木。这个阿们那是咱给阿祖提给他去了，马诺不去投送我的给，阿们是你的呢。这个马诺也上了六块阿祖，我阿里尼阿妈做个大好，特里阿们那从海的。
1: 他去哈姆特勒去买鞋子，到商店去买鞋子，那个鞋子啊，买一买七八双， 然后我的鞋子是最大的，43码的，我妹妹啊就把我量得好好的，我都不知道，都比划得好好的，拿回来一穿很合脚。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跟我妹妹感情很深。
0: 后来王自正到齐里工作，阿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望他。再后来他回了南京，每当有人问起他最想念的人是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阿妈。
1: 我很想念我的儿姐啊，希望能够接她回我们南京。
4: 我们今天啊把你们的儿姐也请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你看那是谁？
1: 他说：“你看谁来了？”这个他们把我妹妹和我弟弟就接过来了，接到这个电视台。

0: 感情特别深。后来我就把我妹妹带回南京了，我弟弟他们一起到南京，我南京的妹妹和内蒙的妹妹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就是完全是一家人。
1: 我说那七百青山半的话三百元一千元几万的那种，这么一件有金牙针有黑针电话我老爷给我的我真的打算结婚别人啊아우이나란다아우고도나하아우미뜨기만해비우도만해아저가뭐이거조금봤다나
0: 这种情感啊是真的抹杀不掉啊，在我们最艰苦的青春岁月，我在内蒙待了18年啊，应该说就是在事业发展在学习的阶段是内蒙古培养了我们，所以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觉得遇到一点困难遇到一点挫折太正常了，比起我们当年的艰苦的环境和条件差远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忘初心啊，我们的从哪儿走出来啊，我们的心要回到哪儿去。南京是我的故乡，我也是很有感情的，我到第一院我说这是我的归宿了，但是我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我的心也是离不开草原的。
2: 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最热的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三伏贴怎么贴？现在贴还来得及吗？一粒沙一块盐，冬病夏治到阿拉善盟体验与众不同的沙疗和盐疗。

0: 最热的三伏天，今天是中伏的第六天。虽然天气炎热，但这段时期也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不少市民选择去医院贴三伏贴。那三伏贴到底是什么？怎么贴？现在贴还来得及吗？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去自治区中医医院看一看。
1: 杨医生，今天要给我贴的主要是要贴什么穴位？
2: 一般来说，咱们呼吸系统，然后治疗这种的慢性疾病，咱们贴敷一共是12个穴位。前面有5个穴位，后面有7个穴位。
0: 今天是工作日，但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肺病科的贴敷室里仍有不少市民前来贴三伏贴。截止到目前，仅肺病科一个科室，今年暑期来贴三伏贴的就已超过2000人次。
3: 三伏贴就是咱们中医在夏季特别常用的一种的外治的方法，它主要是依据我们春夏养阳，还有经络输穴这些理论，在夏天三伏的季节，这种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们把一些温阳的药物涂抹在固定的这个穴位上，以起到这个温阳驱寒的作用。入伏的第一天，包括二伏的第一天、三伏的第一天，还有最后的一个10天的加强贴，我们一共是贴4次，然后我们是3年是一个疗程。
0: 三伏贴并非现代才有，据记载，早在清朝就有用温阳药物贴敷治疗哮喘的方子。不同科室的三伏贴各有改良，功效也各有侧重。以肺病科为例，主要针对的是呼吸系统疾病。
3: 我们的三伏贴里面呢，它的主要成分是麝香，然后还有一些白芥子之类的温阳的药物。然后我们肺病科的三伏贴呢，它就是针对我们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鼻炎、咽炎、哮喘、慢阻肺、肺心病之类的。
0: 现在已经到了中伏，不少错过初伏的市民担心还能不能贴。医生说完全可以。
3: 我们这个三伏呢，指的我们这个节气就是我们这40天。您在这个40天中选择任意的时候都可以过来进行贴敷。
0: 三伏贴虽好，但不是人人适用，也不是包治百病。那哪些人适合贴，哪些人不适合？
3: 一般我们三伏贴都是偏于治疗寒性疾病，或者是您本身体质偏阳虚、偏虚寒，然后平素脾质较差，一吹风就感冒啊，不适合的就是您看舌头一伸出来就是黄的，苔特别厚，然后平时咳的都是黄痰，特别容易上火，支气管扩张，它急性发作卡血的这些病人，孕妇有比较严重的皮肤病患者，对我们这个贴敷和药物过敏的，咱们是不可以用的。
0: 除了贴三伏贴，沙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近几年，依托独特的大漠资源，阿拉善盟的沙疗、盐疗越来越受欢迎。黄沙矿盐蕴藏着怎样的康养原理？特色康养产业如何走出新路子？
4: 我现在在一个特别我觉得神秘而且好玩的地方，不知道大家听说没有，这两年我们阿拉善有2个字特别火，叫沙疗。那我现在就在阿走旗中蒙医院的沙疗基地，在这里我来今天替大家体验一下。
0: 在阿拉善左旗中医蒙医医院沙疗基地，细沙裹挟着阳光的温度，将人轻轻拥抱，温热感顺着毛孔渗入肌理。不少饱受风湿关节疼痛困扰的患者正躺在这片大漠馈赠的天然疗愈场里闭目养神。沙中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经日光照射升温后埋沙湿滞，借助热力、压力和矿物质的作用，疏通经络、散寒除湿，对风湿性关节炎、肩颈腰腿痛等慢性病症都有不错的调理效果。
5: 我今天是第5天做沙疗，我之前有那个啥皮肤病，效果还挺明显的。就像以前皮肤比较红肿嘛，现在好多你看好多都平了。
6: 咱们2017年这个沙疗的这个治疗开展以来呢，咱们患者的这个体验反馈都很好，调理效果也很明显，真正的实现了依托这个大天然的资源，达成自然的养生、科学这个抗氧的目标。
5: 体验完了户外的沙疗，现在让我们来到阿拉善盟医院，感受一下这里的特色疗法——盐疗。
0: 与户外沙疗不同，室内的盐疗通过专用加热设备调控盐室温度，保证康养环境舒适稳定。这里的盐块富含钠、镁、钙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盐疗过程中，微粒会随呼吸进入呼吸道，能够改善呼吸道功能，同时还能舒缓皮肤状态，调节身体代谢，受到不少游客和本

0: 地患者的青睐。
1: 盐疗为绿色无创的物理治疗方法，适合肌肉酸痛、腰腿疼痛及风湿关节炎、手脚冰凉等人群。每年三伏天前后，许多群众专程来我院做盐疗。
0: 阳光炙烤下的黄沙天然矿盐是阿拉善独有的自然馈赠。沙疗依靠沙土热力、矿物质共同作用调理身体，盐疗借助盐尘作用舒缓呼吸道，改善身体代谢。昔日大漠里不起眼的黄沙与盐块，正被当地打造成为特色康养名片，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
2: 提升我们阿拉善沙疗盐疗康养品牌的影响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沙疗产业呢从小打小闹变成规模气候。
0: 夏季确实是养生的好时节，冬病夏治也成了当下最流行的说法。网上流传着各种养生方法，有人说三伏天一口冰水都不能喝，一点空调都不能吹，还有人说晒被包治百病，真的是这样吗？
3: 一进门就喝冰水，一回家就对着风扇猛吹，这些在三伏天真的不允许吗？
4: 对，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夏季阳气浮跃在外，我们人体的腠理是开泄疏松的，每天我们都在空调房里面扎在里面不出来，寒凉的气体它会顺着我们的毛孔直入我们的脏腑，确实会对有一些像平时脾胃功能就不太好的，或者是平时就手脚凉动不动就拉肚子的这些寒性的病人，对他们是不太好的。不是说我们一口也不能吃，或者是不建议您说整个夏天我就是冰糕我就不沾了啊、嗯，或者是空调我就不开了，我就闷得满头都是大汗啊、嗯，这也是不科学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适度，也要分清自己能吃不能吃。
3: 除了少吹空调和少食冷饮，网上还流行一种养生方式，晒背。晒背真的有用吗？
4: 夏天的晒背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夏季阳气旺盛的时候，适当的晒背，让我们督脉上的穴位接受这个阳气，对我们这些虚寒的病人它是有好处的。但是第一个是还是要分体质，比较容易上火的您就不要去晒背了啊、嗯。还有就是晒背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时间，一般来说我们要在上午9点以前，在公园开阔的地方大概晒10到15分钟，以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您不要选择大中午12点的时候您出去晒背，这样阳气吸收不吸收不知道，有可能中暑。
0: 除了这些增强体质的方式，当然适度的锻炼也是不可少的。最近呼和浩特不少公共体育场馆就推出免费低价开放福利，让大家轻松享受健身乐趣。上午9点，记者来到新城区乒羽中心，场馆里早已十分热闹。场馆专门给老年朋友准备了福利，每天早上8点半到10点留出2片羽毛球场地，6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使用。市民宋林冲约上球友早早赶来，换上装备上场挥拍，打得酣畅淋漓。
5: 对我们老年人特别照顾关怀，那灯光呀、场地呀，它这个设施是忽视我来说是第一流的。
0: 一旁乒乓球区域同样人气十足，不少放暑假的学生前来切磋球技，在运动里度过充实假期。
6: 暑假我几乎每天早上都会来这儿打乒乓球，这里场地平整干净，环境特别好，对我们还是免费开放的。来这里既能锻炼身体，也丰富了我们的假期生活。
0: 越来越多平价免费的健身场地，让运动慢慢变成老百姓的日常。新城区乒羽中心按照不同年龄段、不同时段开放免费乒羽场地，是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体育场，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8点，田径场、足球场、室外篮球场全部免费开放，游泳馆室外跑道、乒乓球台全天免费用，青城公园门球场常年对外开放不收费，一个个就在身边的运动好去处，实实在在提升着大家的生活幸福感。
7: 在外面辛辛苦苦打工，最担心的就是干完活工资被拖欠，欠薪怎么防，工资怎么保，维权找谁？去年7月1号，全国首部专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权益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正式实行。一年时间过去，这部法规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落在务工群众身上。
0: 7月28号，记者走进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供电公司长虹110千伏输变

0: 变电工程建设现场，来自四川的务工人员文科与40多名同乡在这里打工挣钱。年初进场施工前，企业按照法规要求，将全部用工信息录入保障系统。
1: 进场干活签订了劳动合同，每个月20号之前准时发放工资，不用担心拖欠工资。要有难处的时候，维权渠道也清楚，干活心里也踏实。
2: 实现务工人员全流程监管，工资按月归集上传平台，专户直发到工人的账户。
0: 这样的工资统一归集、平台监管、专户直发模式，并不是企业的自选动作，而是条例明确的法定硬性要求。法规明确，所有工程建设项目必须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实行工程款和人工费分账管理，坚决杜绝工程款挤占工人薪资。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还张贴了农民工维权热线及维权告示牌，让务工人员干活安心，维权省心。截至目前，乌海市已归集并办结欠薪案件230件，累计为2293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5598万元。
3: 劳动者可以通过多渠道维权，线下查看工地维权公示牌，拨打属地人社部门举报电话，或携带证据到属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现场投诉。
0: 从过去事后追薪到如今事前护薪、全程管薪，推行行业部门、人社部门双驻点监管，台账核查、现场核验双检查模式，对工程建设领域欠薪行为从严查处，快速移送、快侦快判。同时通过失信黑名单、联合惩戒机制，在招投标、政府采购、融资贷款等方面对恶意欠薪企业进行限制，大幅抬高违法成本，以刚性制度倒逼企业诚信用工。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自治区生源地助学贷款开启办理，各地在办理流程中做减法，在便民服务上做加法，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7月29号，在新安盟突泉县助学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了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赵世杰。今年他考取了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硕士研究生，本科4年求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让他安心完成了学业。这回他是来继续申请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助学贷款的。
4: 对我的生活和我的学习上的有很大的支持，并且极大的缓解了我家庭上的经济压力。那我现在收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现在续贷的金额大概是25000块，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然后取得更多的成绩。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的助学贷款。今年全区各地采取受理点下沉、预约受理、上门办理、首贷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等方式，最大限度简化学生贷款办理手续。
5: 所有的学生家长来了，随到随办，就是一站式服务。
0: 2026年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本专科生最高贷款额度是2万元，研究生2.5万元。贷款可以用作学费、住宿费和部分生活费，最长贷款期限是22年。学生在校期间贷款，享受财政贴息，不用承担利息。学生服兵役、基层就业等，享受贷款代偿。国家开发银行还为部分品学兼优学生提供筑梦奖学金。
6: 将以往学生和家长共同到现场简化为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有效解决了外出务工家长陪同难、偏远地区往返成本高等难题，提升金融便民服务水平。
0: 我国在2007年正式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20年来，自治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累计发放142亿元，资助学生72万人次。家有书香送经典，7月28号，自治区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暨第7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亲子诵读展演活动在包头开启，引导广大家庭在经典诵读中传承优良家风。亲子诵读特等奖获得者吴红轩带来红色家风故事《太爷爷的旧皮带》，用一件跨越时空的旧物串联起几代人的家国记忆。
7: 我不仅把普通话说得更标准了，还读懂了很多优美的文章。
0: 第7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亲子诵读展演活动今年4月启动，主要面向全区3至14周岁的孩子和家长，以家庭为单位参赛。 参赛作品既有《三字经》《弟子规》等蒙学经典，也有《诗经》《楚辞》等经典古诗词和《朱子家训》《傅雷家书》等家训名篇。7月29号，内蒙古首个房车露营共享电源示范点在乌兰察布市吉宁区投运。
8: 在乌兰察布市吉宁区会展中心东莞房车露营基地的停车场，不少旅居车辆在此驻足休整。现场游客只需手机扫描装提二维码，即可快速接通电源，为房车提供持续稳定安全的电力保障。操作简单，即用即享。
9: 这个电很稳定，这个手机上提供的信息也很全面，包括电流、电压、当时的瞬时功率，都有。成本不高，9.9的一度电，我大概一天也就用一度电吧，非常方便，非常有吸引力，非常好，
10: 充电很快，而且没故障，另外价格也合适。
8: 示范点所有用电设备均为自主设计，本地落地投产，适配草原露天户外场景，具备防水、防尘、多级漏电保护、过载自动断电等多重安全防护功能，大幅提升了户外用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1: 我被轮椅困住，精神层面我相信谁都困不住吧。
0: 中央宣传部授予王己时代楷模称号。
12: 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但是我可以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
13: 只要我脑子好使，
12: 手还能用，
13: 那我就不会停止。
14: 在13楼登记成功。
15: 我们这么晚就知道
0: 休息消防员深夜回家乘电梯时，发现同城女子状态异样，默默守护她的安全。
16: 直接跟上去也会吓到她，所以我就要回家拿一条毛巾，假装上去晾衣服，同时也通知了物业。当时的陪伴就是确认她的安全，对她也是一种安慰吧。最后看到她安全到家，我心里也放心了。
0: 小孩哥盼生日太兴奋，前一夜几乎没睡，没想到在过生日时却沉沉睡去。
17: 请给我一分钟，给大家看我拍过的七彩中国。
0: 摄影师分享镜头下的七彩中国，每一帧都是绝美。
18: 呼和浩特21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27度，乌海21到33度，临河22到35度，包头22到32度，康巴什20到30度，吉宁19到27度，二连浩特25到35度，锡林浩特26到37度，松山25到37度，科尔沁28到38度，呼兰浩特24到36度，海拉尔22到29度，满洲里21到25度，额济纳旗20到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6到37度，鄂托克前旗21到29度，固阳县20到31度，武川县18到2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9到27度，乌拉盖管理区26到37度，临西县25到37度，巴林右旗26到3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23到35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
2: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李大人跑来贵我的盐道衙门，虽说大可不必，但也足见他忠于朝廷、体恤民情的诚意呀。前些时候啊，实在是闹了些误会，借此机会呢，也是尽弃前嫌嘛。李大人，您说呢？

0: 或者此来，是在四爷那儿领了咬牙的差事。大家伙也都知道，前三任的扬州知府那都是被砍了头的，我要是交不了差，我可怎么办呀？这么一来我才着了急，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腾到这个地步。不过今天正好借着忌惮的酒，我在这儿给自个儿遮遮脸。各位大人，你们千万不要跟我计较。
1: 哎，这怎么会呢？李大人的难处也是可以体谅的嘛。
0: 其实我是这么想，各位大人，你们看，你们能不能成全成全我？这每年的盐税少了七成，也实在是多了点儿。各位，能不能够在我的任期之内，哪怕多缴上那么两成，那我也就好交代了呀。
2: 好说好说，李大人要是把这点意思早点说了的话，何苦舞刀弄杖的呢？
3: 是啊，三年之内多缴两成，从船舱缝里扫扫也扫出来了。
4: 对啊，对，就这么回事。
5: 是啊，是啊，
0: 真的呀？
4: 是是。

0: 你们怎么不早说呀？我这不是瞎费劲吗？来来来来来，各位大爷，来来来来来，
1: 老帮主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嗯，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一种怪病，请了好多郎中都没有看好呢。
2: 那帮里的事谁管呢？
1: 都掌握在我师兄手里。
2: 嗨，你大师兄不是一直都对你挺好的吗？上次见到老帮主，我还听说……
1: 哎，别提了，提起来人家就烦。
2: 怎么了？
1: 你不知道，我师兄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哎，说点开心的吧。嗯，你不是说要送我爹一份厚礼吗？拿来给我看看啊。
2: 到时候我再让你看。
1: 好啊，你还卖关子啊。哎，我跟你说啊，
3: 比方说这就是眼，这是诸位，眼到衙门啊，何妨迎，还有各位盐商大老板，这是本官啊。咱们大家只要一起把这盐围住，每人只要多出一点力，那朝廷的差事咱也办了，本官也好交代了。哎，哦，对了对了对了，我忘了，还有盐帮。哎，盐帮的人怎么没来啊？
4: 盐帮嘛，只不过是一群臭苦力，这种台面他们是上不来的。
3: 哎，人家在江湖上那也是有一号的。
5: 再有一号，那是黑道上的人，我们用用他们就是了。
6: 那个姓冉的小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那天居然跑到我那儿去，要和我何妨迎划地盘，真不知道自己是老几。
7: 算了算了，咱们不说盐帮了。来，为李大人能当好这一任扬州知府，也为了大家共同为朝廷效力，同饮一杯。
8: 啊，来来来来来。
3: 那李大人，罢市的事儿，咱们是不是也一块聊吧？
8: 哎，那还用你操心吗？
3: 各位，你们不知道，巡抚大人啊，罚了我3个月的俸，我现在真连豆腐都吃不上了。来来来来。
6: 不变啊，严价不变，开市了啊，严价不变，还给你们。
9: 老爷您受苦
8: 啊。啊，
10: 哎，等一下等一下。
8: 哎，
10: 王大人，我们家老爷让我把这个给您，外面的锣声您听见了吧？我们家老爷说盐行开市了。
6: 那又怎么样？
10: 俗话说欠债不欠赌债，盐行开市了，您输了赌，老爷让我问您，您是在这儿磕呢，还是到里面去磕呢？打赌的时候我是个证人，现在输了赌不认账，该打该罚，可是我说了算。
6: 你要怎么样？
10: 你要是把这头给磕了，那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6: 哼，我要是不磕呢？
10: 您那儿什么规矩我可不知道，按我们牢里的规矩嘛。嗯，我看这块的大小差不多，输赌不还的话，您把这个嚼嚼咽下去。
6: 那是石头，
10: 嚼不动的话就按规矩从您的后面塞进去。您是磕头呢，还是让我叫兄弟给您扒裤子啊？
6: 我是会长，
10: 赌局上面可没大没小，不管您是会长还是驴蹄子马掌，只要输了您就得认。来啊，把他的裤子给我扒下来。

0: 我们老爷发话了，说不想磕头就别磕了，别为难黄会长了，这叫和为贵。
1: 我还真想看看这块石头塞进去是什么样子。罢了，
2: 今儿这火都着上房了，你还有心思干这种不正经的事儿？
3: 我看挺好，这世道没什么正经的。
4: 任先生，这头呢我也磕了，孙子我也装了，接下来就该听您的了。
5: 上次我们说了，这是四岩周围的一个圈儿，要想抓住里面的东西，必须撕开一个口子。你们说，这口子从哪儿撕好呢？
2: 这岩到衙门是不可能了，岩商又不好碰，何方营连年将军都没办法。
4: 今儿在吃饭的时候，只有一拨人没到，他们说这拨人上不了台面。
0: 哪拨？
4: 盐帮。
5: 你这个头没白磕呀，我写信跟四爷要了个东西，今天传译过来了。
4: 我不识字儿，这什么呀？
2: 太医院的官牒。
4: 这有什么用啊？
5: 锦盐帮。
6: 寿喜啊，真是大喜啊！哎呀，您来了，
7: 帮主到。

0: 我爹说你们都是有孝心的，
1: 难道我就没有孝心吗？寿星老吉祥，我祝您老啊长命百岁。爹很高兴，说啊一听你的声就高兴。光听声算什么呀，我还有更实在的东西呀送给老帮主呢。对了，爹，盼儿说有一份厚礼要送给您。别卖关子了，什么好东西？哼，嗯，这是什么？
2: 这是太医院的文牒呀，给皇上看病的太医们都有一份这样的文牒的。
0: 这文牒是干什么用的？
2: 给老帮主看病啊。嗯，
1: 公孙先生，请。

0: 公孙先生，先不急吧。
1: 急不得，急不得，急不得，这个病啊，急不得。
0: 对呀，今天是公老帮主的寿辰，我们大家还等着给他上寿呢。
1: 你看，你看，在我这个医生的眼睛里，就只有病人，还真是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不过医生是不能轻易给人做寿的，万一我前脚做寿，后脚人家翘辫子了，我怎么交代啊？
2: 这怎么说话？
1: 不过功劳帮主又另当别论，一辈子都跟严打交道，那是会偿命的呀。
3: 我倒想请教先生的高论，这和盐有什么关系呢？
1: 你是谁呀？
3: 本帮副帮主冉成杰。
1: 你吃过猪肉吗？
3: 猪肉？
1: 对，就说猪肉。你说是一块鲜肉放的时间长呢，还是用盐腌过的咸肉放起来的时间长啊？
0: 公孙先生啊，就是这样的人，他还常把皇上给逗乐了呢。
1: 其实这也是一道方子，一个人一天要是能够大笑几次，那是比吃什么药都管用的呀。在下公孙友，御前五品太医，见过公老帮主。
0: 家父问公孙先生怎么到了这里。
4: 我家主人最近身体不适，向皇上讨了个假，回乡休养一段。
0: 啊，我和公孙先生啊，早几年就认识了，这次恰巧被我碰上了。
1: 我和帕姑娘认识很多年了，当年我落魄的时候，她曾经帮过我，现在她开了口，我自然是不可以不来。再说我也想就此认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啊。
0: 公孙先生是上宾，既然来了，不妨小住几日。
1: 好啊，好啊，我也趁这个时候跟老帮主学学怎么样做腌肉。

0: 老夫多事，上哪找来这么个老太医？
1: 他要是真把那个老不死的治好了，对咱们太不利了。
0: 以前来的几个郎中，咱们不是都想办法打发掉了吗？
1: 就是，咱们照方抓药就是了。这回不一样，你没看见吗？那是御前五品，能轻易下手吗？
2: 严行霸是十几天了，各处都急得要命，现在开始了，正是咱们大干一场的时候啊！
3: 老头子的病难说，现在都这个样子了，这太医又能怎么样？真要治好了怎么办？
2: 大不了做掉那个老头子。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我早烦死他了。哎，我知道你是舍不得那个公春玉。我说副帮主，和接管整个盐帮比起来，这一个女人。
3: 又算得了什么？不找你来教训我，
4: 不要动怒，不要动怒啊！不要动怒啊！哎呀，
3: 咱们毕竟是行走江湖的，动手做掉帮主，真要传扬出去，那名声可就完了。嗯，还是要想想应对的办法呀。
4: 对，
0: 最好是维持现状。
3: 既不让他死，也不让他活。哎呀，可谁知道这个太医有多大门道啊？哼，
1: 让他看吧，他总得开方子吃药吧。他开方子，咱们抓药。
3: 对，咱们给他抓假药吃，吃了也好不了。
1: 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能让他们随便接近帮主。
5: 是。

0: 来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呢。我爹啊，难得这么开心。
1: 等你爹病好了以后，你再来谢我吧。嗯，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公孙先生是五品太医呢。
1: 怎么，这五品太医该是什么样啊？
0: 哎，我也不知道了。不过他都蛮有意思的。
1: 那是因为你看惯了五大三粗的人，就像你那位大师兄一样。
0: 又提他干什么？
1: 哎，上次我一提他，你就满脸的不高兴。你们俩这还算是青梅竹马吗？
0: 可是人总是会变的呀。他现在野心越来越大，几个乡堂堂主都被他拉拢过去，还整天跟那些官府和盐商的人搅和在一起。
1: 哎呀，有钱赚那还不好吗？
0: 可是我们盐帮从来只是运盐，不走私盐的呀。虽然小打小闹夹杂在私盐也是常有的，可是从来不会大张旗鼓的去走私，而且更不会和那些盐商搅和在一起。自从师兄翅膀硬了以后，就越来越不像话了。现在我爹一病，他就更无法无天了。
1: 行了，别发愁了，赶紧把你爹的病治好了，有人管他就行了。嗯。

0: 师兄。
1: 师妹，太医什么时候给帮主看病啊？
0: 人家刚到，总得先安顿安顿吧。
1: 哦，那看病的时候叫我一声。
0: 嗯，怎么，你也要学医啊？
1: 给皇上看病的人吧，开开眼。
0: 哼，
1: 再说你身体弱，我要真能学两手医药，日后也好帮你调理调理啊。
2: 现在咱们进是进来了，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你看出什么来了吗？
2: 我觉得这帮人心眼不是太多，应该比那帮人好对付。
1: 我觉得这里的气氛不对。
2: 那是不是因为老帮主得病闹的？
1: 如果我看得不错，严帮可能要闹内讧
2: 啊。

0: 我看这张药方子呢，还是要再斟酌一下，可以再加两味药嘛。你去笔墨伺候。
1: 快告诉我药方子。
2: 紫河车五钱。
0: 紫河车再加五钱。驴皮阿胶再加一两。
3: 怎么，连脉都没耗过就开方子了？
4: 是啊，看病讲的是望闻问切，只看一眼就开方子了，他也太厉害了。
3: 不管开什么方子，还是那个办法，咱们抓药。
5: 公孙先生啊，副帮主让我问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0: 看病这种事情，别人是帮不上忙的。
5: 跑跑腿儿、抓抓药之类的事儿，还是我们去做。我们和城里的几家大药铺常年做着买卖，关系不错，保证能拿到成色最好的。
0: 好啊，反正我们也是人

0: 生地不熟啊，桌子上面有张方子，去拿吧。哎，
1: 好。
0: 去配好了。
1: 好，那么我马上就去。啊。
2: 他们为什么急着去抓药？
0: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都已经来了两天了，好吃好奉承的，可那老头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急着让咱们看病呢？
3: 墨要细细的磨，墨色才能发出来。
0: 他在说什么？
4: 怎么，你老婆要生孩子了？
5: 嗨，我连老婆还没有呢。
4: 那你抓药干什么呢？
5: 这是给我们老帮主抓的。
4: 说实话吧，你小子一定在外面惹事了吧？
5: 我惹什么事儿啊？
4: 想瞒我？快说，是哪家的媳妇儿？
5: 哎，不要乱讲啊，这真是给我们老帮主抓的。
6: 你胡闹！这个药是治女人产后出血用的。
5: 啊！
7: 废物，你倒是看清楚了。
5: 禀副帮主，大小姐领着太医去给老爷子看病了。
0: 老帮主不要着急，这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只要能够慢慢调理，老帮主的病是会好起来的啊。听听脉吧。
8: 我爹说不用听脉了。
0: 这个，
8: 我爹说啊，先生是耗过龙脉的，怕自己浮薄经受不起。
0: 不听脉，不听就不听吧。你把以前用过的方子拿过来给我看看。
8: 嗯。
0: 这个热药多了一些，不知道老帮主受不受补啊？
1: 啊，我家主人用药一向谨慎，这样吧，我替主人请一请脉。
8: 怎么，你也会？
1: 开方子自然不行，但是摸一摸火大不大，还是可以摸出来的。
0: 是啊，火大就不可以用补药了啊。

0: 怎么了？
1: 我爹说公孙先生是耗过龙脉的，怕折寿。
0: 哦，
2: 怎么样啊？
0: 中焦火有些盛，
2: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这是身体太弱不进补的迹象。好了，回去不要吃油腻的东西了，弄些菊花醉水喝喝。我回去再斟酌斟酌，会给你们一个新的方子。
3: 好，这是200两银子，请公孙先生润笔。
2: 可是这个方子我还没有开出来呢。
3: 啊，这是规矩，请笑纳。
2: 该死的鬼病谁见过呀？
4: 我觉得好像是中风。
2: 中风？

0: 先生，要不你胡乱给他开张药方子算了。
1: 有意思，有文章啊。
0: 您耗出什么来了？
1: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位功劳帮主根本就没病。

师兄，爹说今天是他70岁大寿，他想单独向历代祖宗磕个头，叫你们不用跟进去了。

0: 哎，老师，
1: 退一下吧。走，咱们到里边说去。
2: 啊。

0: 你这一天到晚都这样装着也太辛苦了吧。
1: 玉儿啊，你看没看出来那个太医是什么来路？
0: 盼姐姐举荐的，而且又有太医院的文牒，还能什么来路呢？
1: 不，那几个人绝不是太医。
2: 那他为什么要装病？
3: 这在兵法上叫示弱，就是说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制约对方的时候，就装出弱小的样子，麻痹对方。
4: 他示弱给谁看呢？
3: 我开始也有一些纳闷，如果是示弱给我们看，可在我们来之前他就已经装病了。如果说是示弱给别人看，也犯不着把自己的手下全瞒着。
2: 他示弱给自己人看？
3: 对，他是示弱给那个副帮主冉成杰看。
5: 严行罢市十多天了，现在正是大批出盐的时候，可突然来了几个陌生人，属下总觉得不对呀。
6: 莫非是朝廷派来的

0: 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列祖列宗几百年积下的盐帮家业，弄不好就要毁于一旦。
1: 爹，您真认为他们是朝廷派来的吗？
0: 我观察了，那几个人和冉成杰没什么关系。如果是盐道衙门和盐商派来的，盼儿不会不知道，冉成杰更不会不知道。这几个人十有八九是朝廷派来的。
2: 干脆咱们给他来个扔石头吓老虎。
3: 什么叫做扔石头吓老虎？
2: 嘿嘿，他不是没病装病吗？老子给他开一记。

0: 认真染成杰那只猛虎，看看他和底下几个堂主是什么反应。那他们会不会怀疑我们？你当人家还没起疑心呢，他们早就怀疑上我们了。你立刻到盐商总会去一趟，请黄会长帮忙弄清楚，朝廷有没有一个叫公孙友的太医。 最近是不是到江南来了？是。你去看一下，那个人的药方开好了没有？是。替我去把老爷子请出来。
1: 就十几味药，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呀，还是再背一遍吧，要不待会儿你嘴里说的和纸上写的对不上号，就露底了。
2: 哼，我这辈子啊，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行，背一遍就背一遍吧。七步蛇胆，十二颗银环蛇骨，十二钱；毒蝎三十只，整蟾蜍三十只，追魂曼陀罗伞十二钱，砒霜十二钱，血盐十二钱，苍蝇蚊子臭虫各八十条。
1: 还有那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月球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
0: 流血，浑身发黑而死。但是像老帮主令尊这样的毛病却恰恰相反，他吃了这样的药，不但不会死掉，而且还可以把体内的毒攻出去。
1: 真有这么神奇吗？
0: 你们不要忘记，我是太医，吃我药的人不是皇上，就是后宫里面的贵族儿。如果我开错了一贴药，那是要冒杀头的死罪的呀。没有这些医国的手段，我是不敢胡乱开方子的。此地虽然不是紫禁城，但道理是一样的。病人贵为帮主，我要是乱开药方，岂不是和我自己过不去吗？只要老帮主真的是得了这个病，一贴药下去，只会好不会坏。除非老帮主没有病。
2: 你胡说八道，难道我们帮主会没病装病吗？
0: 哦，那么现在你就去抓药好了。
2: 师妹，你说呢？
3: 那就抓吧。
4: 副帮主，我在想那个太医的话似乎有些深意，莫非那个老家伙真在装病？
2: 说，说下去。
4: 属下在想，他要是装病，为了什么呢？莫非是另有图谋？
2: 如果他真是在装病，这倒是个试探他的好机会，我们就将那副药抓了，看他到底敢不敢吃。
4: 属下年少时也曾学过一些岐黄之术，多少通一些医理，照那个方子抓药的话，这副药吃下去是凶多吉少。要是他真有病，吃了这个药，就算不死也不见得就好啊。要是他装病吃了这个药，死了也不关我们的事啊。这样一来，春玉小姐也就怪不到副帮主的头上了。

0: 你是不是不想在这儿做生意了？
1: 原来是严帮的大哥呀。哎呀，实话对您说吧，就是不做这生意，小浩也确实不敢卖这药。除非
0: 怎样？
1: 除非你不拿出这药方，多走几家药铺，你一家药铺买一两味，您这药不就抓齐了吗？这小店也不担罪责嘛。
0: 怎么不早说？

0: 这样的药碧浩可不敢卖呀、啊。
1: 我给你十倍的价钱。
0: 哎，人命关天的事，碧浩可吃不起这个官司啊。

0: 在可以判定，那个老帮主装病是为了向冉承杰示弱。
1: 可这一点我没想明白。哎，你们说他堂堂的一个正帮主，他干嘛要向一个副帮主示弱呢？
2: 当初为了再废太子，皇上不也在热河称病不出吗？江湖也罢，官场也罢，其实都一样的。如果我所料不错，老帮主是不愿意和官场盐商勾结，担心走漏私盐太多，有朝一日朝廷追查起来，他的盐帮就毁了。因此盐商和盐道衙门就拉拢了冉承杰，和他勾结起来贩卖私盐，这样一来老帮主的势力自然就弱了。无奈之下，他只有装病等待时机。
1: 嘿，那咱们还真赶上好戏了。
2: 要抓住这个时机，帮助他，取得他的信任，有了他，咱们就能从这里撕开个口子。
1: 哎，那这病咱们还接着看吗？
2: 看。
1: 药呢？
2: 接着吃。这个谎现在还不到戳破的时候，现在要做的是让他看出来咱们知道他没病，但是有意成全他。
0: 哎，可是他们的人已经去药铺了，那可是一堆毒药啊，这药给他喝了怎么办？
1: 嗨，那还不好办，你去趟药铺。
3: 还是这张药方，对不起，小店凑不齐。
0: 我给你十倍的价钱。
3: 客官，就是百倍的价钱，小店也凑不齐呀。
0: 凑不齐没有关系，你给我按着方子上的药，找一些相像的凑一副就行了。
3: 相像的？怎么个想象的？
0: 比如说这七步蛇的蛇胆，你给我找无毒蛇的蛇胆，砒霜呢给我换成芒硝。哎，总之啊，只要外形相像，将有毒的换成无毒的，怎么样？
3: 那你还给十倍的价钱？
0: 当然，能凑齐吗？
3: 真的凑不齐，假的还不容易吗？

0: 怎么了？
1: 好险好险呐、
2: 啊！什么好险啊？
1: 哎呀，好险好险呐、啊！我忘掉了一位药引子。
2: 什么药引子？
1: 苍蝇、蚊子、臭虫、老鼠、蜈蚣，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活的，马上抓一只过来。
2: 抓这些干什么？
1: 这是虎狼药，必须先用一只活物投进去，歇一歇药性，要不然的话，谁喝了谁会死掉的。你要是不肯去抓的话，我可以叫你们龚小姐去抓。
2: 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很好。来啊，把这些药渣子倒在病人的脚下，让他踩着。

0: 公主啊，你把脚踏上去。
1: 等等，这是怎么个说法？啊，
0: 这叫脚踏生死关。哎，凡是得了老帮主这个病的人，只要吃了这个药，肯定是药到病除，日渐好转，这叫生。可要是没得老帮主这个病，一天药吃下去，肯定是立马断气，当场翘辫子，这叫死。上药。
2: 属下有些害怕。
3: 废物，你亲自喂药。
0: 我亲自喂药。
3: 对，喝下去要是没事，我们自当重重谢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不要说你是什么太医，就是玉皇大帝也走不出这个大堂去。
0: 有意思啊，有意思。本太医在养心殿给皇上老爷子喝药，都没有人敢对我动刀动枪。染副帮主的做派，本太医领教。好，这个药我亲自来喂。老爷子，摆在你面前是一碗毒药，我背后是几把钢刀，你要是相信我，就把它喝掉，你要是不相信我呢，就把它泼掉，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老帮主的生死关过掉了。
1: 爹，没事吧？
2: 好，果然是皇宫里的太医，我们自会重重谢你。
1: 您刚才快把我吓死了，那么毒的毒药您喝了怎么会没事呢？哼，
3: 别忘了你爹在刀口上滚了几十年，有毒没毒瞒不了我。
1: 那不是毒药？
3: 当然不是。
1: 可是我亲眼看大师兄派人去抓的呀，怎么又不是毒药了呢？
3: 被那个假太医换了。
1: 啊，被他给换了？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3: 现在还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这几个人为咱们有利。
4: 帮主，堂主，历代祖师爷在上，小人一直守在药罐旁，一刻也没有离开，可以担保他们没有做手脚。小人如果说了半句假话，叫我刀头上滚钉板，浑身上下扎百十来个窟窿，不得好死啊！
5: 滚！
6: 看来老家伙还真有病啊，
7: 要是让他病好了可不是件好事情啊。
8: 实在不行干脆
2: 好了好了，现在正是大批出盐的时候，求稳还来不及呢，这些事情以后再说。是
9: 帮主。混账，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叫副帮主。
7: 是是。
2: 说吧。
9: 查那几个太医的事儿，我已经跟黄会长说了，他也做了安排，他要你立刻去盐商总会，要商量出盐的事儿。
2: 帮令你们看紧点，随时准备调船出盐。
4: 是
10: 是。
1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到？
12: 哎呀，怎么办呢？啊，
13: 什么东西？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帮里有点事儿耽搁了。
14: 是不是来了个什么太医给你们那位老帮主治病的事儿？
2: 是啊，也真邪了，一大碗毒药喝下去居然没事。
13: 是啊，这怎么回事？
14: 你亲眼见他喝下去的？
2: 药也是我的人亲手抓的亲手熬的呀。
14: 这件事儿过后再说。老黄，你把出盐的事儿跟大家说说吧。
3: 好。哎，大家都知道出盐的旺季到了。
15: 是啊，对，
3: 今年的手笔要比往年大一些。第一批盐引季公子已经拿来了50船。
16: 哎呦，第一批就50船啊。
17: 这新年
3: 哎，肃静肃静肃静肃静，这50船是我们的，但官盐也得运，一共是10船，从漕运压到山东，大面上坐一坐，然后马上平仓。关键是何防营的关卡和盐帮的船只。熊管带，盐帮主，你们有什么难处没有？
6: 我那儿无非是派兵押运，都是自己的手下，有什么难处啊？
3: 好，那你呢？
2: 我那儿船和人手倒没什么问题，就担心这个时候冒出的那个什么太医。
14: 已经说过了，这件事儿过后再说，现在只是问你有难处没有。
2: 没了，没难处了。
14: 好，那我们就分头行事。不过在这里我有几句丑话说在前头。现在朝廷对私盐查得很紧，那个什么李卫你们都看见了，虽说在我们的手下跌了跟头，但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15: 是啊。
14: 还有一个暗藏的，就是那个江南道御史闵静元。 做事得留个心眼儿，钱要赚，事儿可绝对不能出。如果在你们谁那儿出了差错的话，可不只是我一个人容不下你们。
3: 都听见了没有？
10: 听见了。
14: 那个太医有多大的年纪？
2: 有四五十岁吧。
14: 另外两个人呢？
2: 一个也有四五十岁，另一个年轻的跟班的二十来岁。
14: 二十来岁？
2: 嗯。
14: 长得什么模样？
2: 模样还挺俊的。
14: 他们现在还在盐帮？
2: 是。
12: 李大人病了，说是已经好几天了。
14: 见到人了吗？
12: 我等了半天，可还是没见着。
14: 我不是要你一定要见到人吗？
17: 怎么回事啊？
14: 我派他到扬州去见李卫，没用的东西，没见着人就回来了。
17: 李卫，他又闹事了？
14: 没有，
17: 没闹事儿。你惹他干什么？
14: 就是因为这些日子太安静了，所以我有点不放心。眼下正是大批走盐的时候，冉成杰说他的盐帮里来了几个什么太医，李卫也不见动静，我怀疑。
17: 这倒不得不防啊。
14: 既然他自称是病了，我正好借您的名义去看看他。
17: 好，
14: 你去把府里的郎中给我叫过来。
17: 是。

0: 你不能轻点儿。
1: 哎呀，那个什么纪公子带着郎中在大厅等了很久了，说是特地给你请了个好郎中来给你看病呢。
2: 什么姓鸡姓鸭的，看病我看是来催命，干脆把他们轰出去。
0: 好了好了，能蒙过去当然好，你去把他们叫到我卧房来。
1: 哎，老爷，可你没病啊？
0: 装病还不容易，去叫去叫。
1: 请稍后。老爷，他们来了。
3: 请坐，坐。
4: 听说李大人贵体欠安，家父特让我代其问候。
3: 让你们操心了，我这身子骨啊，是一年不如一年呢。想当年，在苏阳县，百十来斤的麻袋，我还一手夹一个。现在，
4: 李大人，那时候是劳力，现在是劳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呐。
3: 我还治谁呀？我现在，我连自己都治不。
4: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扬州城里有名的郎中啊，特意来为您请请脉。
5: 大人，
3: 纪大人费心了。纪大人这次召唤我有什么事儿吗？
4: 这个说话到了出言的旺季，严道管理官盐的转运税赋方面还要由贵府多多协调。
3: 这个上次大家伙儿答应我把这个税多提上两成，我这心里面那就踏实多了。
6: 对，
3: 我这个病是不是不容易治啊？
6: 不难。我回去斟酌一个方子。
4: 脉象怎么样？是真的病了吗？
6: 这脉象嘛，很怪，很怪啊。既弱且滑，还时有时无。哎呦，不多见。这我师父，
4: 我问你，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6: 从脉象上看嘛，是个疑难杂症，疑难杂症。这个方子还要斟酌，要斟酌啊！
4: 斟酌什么？随便给他开一个方子就行了。
6: 这也不是反观脉，怎么时有时无呢？这……
7: 李大哥，那个郎中的头都大了，你怎么弄的？
8: 就用它。
7: 用它？这是怎么弄的？教教我。
8: 这还不容易，往这儿一夹，摸摸还有吗？
7: 没了。
8: 没了吧？松开，你再摸摸还有吗？
7: 又有啊。给我二把。你干什么你？谁让你乱看的？
8: 行了行了行了，马师爷。
7: 李大哥，你这招真神。
8: 那算什么？田帮那个老帮主啊，要是早跟我学这一招，装病就装得更像了。
9: 禀府尊大人，驿站有京城的专递送到。
8: 谁来的？
9: 是雍亲王府的风尼。
8: 快点别玩土豆了，粘胡子被马，我要去盐帮。
7: 哎，我去拿。哎，
8: 快点，
7: 总得吃个饭再走吧。
8: 不吃了不吃了，我得赶紧让任先生看信。周围有人没有？
5: 我看过了，周围没人。
8: 四爷说什么？
10: 户部周转不灵了，银根吃紧，现在已是出盐的旺季，四爷指望着今年的两槐盐税能堵一堵窟窿。
8: 哎，他还说什么？
10: 念金元灿儿的折子上来了，皇上留中未发，这是对儿海样的恩典。儿在扬州举步艰难不假，但不可无功。皇上的顾念，我对儿的回护，皆看在儿尚且实心认事。若今年的盐税再减，儿提头来见。
8: 啊，他说什么？提头来见。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没退路了。
10: 现在是逆水行舟啊。上面最急的时候，也是这帮人防范最严的时候。
5: 他们是铜墙铁壁，撕不开口子，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10: 我已经感觉到这扇墙最薄的地方已经露出来了。你赶快去见那个老帮主，

0: 谁啊？
1: 我。
0: 爹。嗯。
2: 啊。师父怎么样了？
0: 躺下了，有什么事咱们外间说吧。
2: 嗯。师妹啊，师父吃了那副药没事吧？
0: 托你的福，没有被毒死。
2: 哎，师妹，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那个太医开的是一副毒药，你居然派人去抓，还派人去把它熬好，硬让我爹喝下去。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继承帮主的位置吗？
2: 师妹，我是师父一手带大的，我怎么会想害死他老人家呢？我这不都是为了给他治病吗？
0: 治病？你是真想让他好，还是巴不得他早点死掉？到时候你接了帮主的位置，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和那些盐商去赚大钱了，是不是？
2: 说来说去，你们还是看不得我为帮里赚了点钱。看看帮里那些兄弟拼死拼活的干，赚的钱还不及那些盐商的一个尾数。帮里这么多兄弟，哪一家不是苦滴滴的？再看那些官员，那些盐商，金山银山的往家里搬，你甘心吗？再说，为了你，我也得攒点钱啊。
0: 谁让你为我攒钱了？
2: 哎呀，春玉，我又不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我再弄上一两年，等到挣够你后半辈子花的，我就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
0: 谁说要跟你过后半辈子了？还有，我提醒你，你要是真是为了我们盐帮好，就走正经道，小心点，别把祖宗几百年的基业都毁在你手上。
2: 师妹，
0: 好了，爹要养息了，你还是走吧。哼。
2: 哎。
3: 不能再等了，你去把那个假太医请来。
0: 好。我爹说只请公孙先生一个人进去，怎么不敢进吗？
4: 此地不比皇上的养心殿厉害吧？

0: 好，空城计。哎，可惜啊，我不是司马懿，你也不是诸葛亮啊。我站在城楼观山尽，耳听得人外乱纷纷。
1: 好，唱得好。
0: 神仙显灵了。你坐这里，我坐哪里呀？
1: 这里是盐帮，你的位置在扬州府大堂。
0: 你还真有两下子，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1: 你要知道，我这盐帮已经有200多年的基业，手底下统管着几千号兄弟，如果随便来几个人，我不弄清楚他的来龙去脉，就喝你的毒药，我这盐帮早该散了。
0: 有理有理，不过怎么说，我也是你的父母官吧，你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坐着，让我站着跟你说话呀。
1: 你既然自认了身份，请上座。扬州府治下盐帮龚买秋拜见夫台李大人。
0: 哎，免了免了免了，哎，免了免了，起来。哎，这招不错，教教我，教教我啊！
1: 李大人，老夫说一句不当说的话，你要是在江湖上，还真是一号人物。
0: 哎，这话你还真说对了，干脆咱们两个人换换位子，你来做扬州知府，我来当这个盐帮帮主。
1: 你真会说笑话，大人那个位子老夫坐不来啊，我们到里面说话。
0: 里面还有里面？
1: 请进。

0: 先进去。
1: 怕我害你？
0: 害我倒不怕，我就怕我先钻进去了以后，你在外头把门一关，我一个人待在里头可不好玩。
1: 那好，我先进。
0: 哼，哪像70多岁老头啊。老家伙，点灯啊。

0: 是大天王啊，是大太保，他们是我的四个堂主。
1: 你在外头不还有四个堂主呢吗？
0: 那是冉成杰的人，现在的堂主，这是我的人，是原来的堂主，
1: 是被冉成杰弄下去的。
0: 还不拜见府台大人？
2: 拜见府台大人。
1: 免礼免礼，幸会，咱们是幸会啊。

0: 特地为你准备的。
1: 好家伙，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口？
0: 我不但知道你喜欢什么，还知道你的主子雍亲王喜欢什么。拿过来。
1: 这什么？
0: 就在昨天，你接到了一封信，是不是？信里面催你赶快把偷漏的盐税追出来，是不是？朝廷在西北用兵，急着要用这笔盐税做军饷，是不是啊？告诉你吧，在这儿，记着扬州这几年盐商和盐道衙门偷漏盐税的详细账目，要能追回来，起码有2000万两白银。
1: 给我，给我，给我！
0: 可以，赌一把，你赢了就拿去。
1: 丫丫了个呸的！我怎么没早认识你啊？

0: 大小姐呢？
1: 随帮主和太医去后山的老君堂了。
0: 去老君堂干什么？
1: 不知道。

0: 怎么样，这回该把它给我了吧？
1: 慢着，我们帮主还没摇呢。
0: 嗨，再摇能大过我去？
1: 要是跟你一边大呢？
0: 那好，那好，你摇。

0: 堂来。哼，
1: 哎，没有帮主的命令，谁也不能进老君堂。师兄，你不会连这个帮规也忘了吧？
0: 我是管事的副帮主。
1: 哎，你，
2: 龚老帮主有话，叫他进来。

0: 都已经服了药，每服一间就要行药90步。哈！可是龚老帮主现在不能行走，我只好帮他发发外气，帮他运行运行。
1: 但愿老帮主早日康复吧。
2: 被他打断了，进去接着躲。
3: 好，
2: 连老君堂也敢闯，不能再容他了。
4: 干脆我们几个出去除掉他。
5: 对
6: 对，除掉他。
2: 该我了。

0: 丫丫了个呸的，骰子还有这么玩的？
1: 怎么，你不服了？
0: 愿赌，我当然服输。可这招怎么玩的，你可得教教我。
1: 祖宗有规矩，不是帮你的弟子不能教。
0: 你想叫我入帮拜你为师？你可别忘了，我是堂堂的朝廷五品命官呢。
1: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来呀、啊，送朝廷的五品命官李大人。
2: 是。
3: 是。
2: 请。
4: 不行，你一个扬州知府去拜盐帮的帮主为师，传了出去，以后这官怎么当啊？
5: 不错，上一次闹得盐行罢市，还是多亏了四爷的周旋才没有追究。要是又弄个私入盐帮，有失官体的事，被人参上一本，那四爷也不好说话。
4: 嗯。
0: 可那几本东西，就是2000万两的盐税啊。
5: 他要是真心给你，迟早会给你。他之所以这样做，另有深意。
0: 什么深意啊？
5: 过后自然明白。
0: 还过到什么时候啊？四爷的信你们又不是没看到。现在西北的战事吃紧，急需军饷。要是再不能把偷漏的税银弄出来，不光是我，连四爷都没法交差了。到时候八爷他们就要出来插手了。
6: 两淮巡盐使薛生绝不辜负八爷的举荐
1: 啊。起来起来，坐着说话。
6: 是。
1: 西北军事吃紧，朝廷急需军饷，皇上着急，我们也都着急。静元呐、啊，
6: 嗯，
1: 你这一次去扬州担子可不轻啊，你打算怎么干？
6: 啊，请八爷训示。
1: 嗨，我也没什么训示，

0: 但是，不管你使用什么方法，先给我弄出两成盐税来，解一解朝廷的燃眉之急。
1: 学生尽力去办。
0: 不是尽力去办，而是一定要办到。
1: 是，学生一定办到。
0: 这仅仅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你要想办法把这几年扬州偷漏朝廷的盐税都追上来，这样一来你就为朝廷立了一大功，也不枉我举荐了你。
1: 学生明白，学生绝不像四爷举荐的人那样给八爷丢脸。
0: 哈，静元呐，说到这里我倒要提醒你，你参李卫的那份折子上得有些唐突了。你写他闹得扬州官商市井都很不安，这正说明他在用心办事，即便方法不得当，起码他在努力施展。皇上留中不发，其中的道理你应该明白。
1: 李卫实在是缺少一任太守应有的官真做派，他的那些所作所为行径市井无赖。
0: 现在朝廷需要的不是什么官真做派，如今国库用度艰难，急需两淮税赋，谁能在这上面做出文章，谁就是能臣。
1: 可他是四爷的人。
0: 苟利社稷，何分彼此。你现在是两淮巡盐使，管理盐务是你的职责。如果你能够利用李卫把偷漏的盐税收上来，这岂不是更好吗？
1: 学生明白，八爷的话学生记住了。
0: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我再送你一样东西。阅执义公文集。
1: 岳子峰的文集。
0: 对，这是我以你的名义刊印的，你把它带到扬州去送给岳子峰的女儿，她自会感激你，那么她也就会实心实意地帮你。
1: 八爷如此为学生劳心，学生不胜感佩。

0: 是四爷的信。
1: 嗯，闵静园。
0: 闵静园怎么了？
1: 闵静园当了两淮巡盐使，是八爷的委任。
0: 偏在这个时候，他来巡查盐道，
1: 这很明显。如今楚魏虚悬，最后可能问鼎神器的只有三个人：四爷、八爷，还有西北领兵的那位大将军王。当今的国事重中之重的莫过两件，一是西北战事，二是江南的克复。西北那边已经有了十四爷，已经大捷有望了。谁要想军前得宠再拿一分，那就是拿下这两淮的盐税。这个时候不争，什么时候争呢？
0: 桃子要熟了，他们来伸手。
1: 出力的未见得有功，有功的未见得出力，古来如此。正所谓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啊。

0: 请忠诚大人安。
1: 不必多礼了，等我写完这几个字。是为了闵静园的事吧？
0: 忠诚大人已经知道了。

0: 啊，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连亲王一贯不管户部的事，这一次为什么要委派自己的人来当两淮巡盐使呢？
1: 属下也弄不明白，连亲王是管吏部的，怎么管起盐道上的事儿了？
0: 说来说去，还是为了一个钱字啊。
1: 他要怎么干呢？硬查账，还是查盐库，还是……
0: 你不要问我，我只想提醒你，你们对李卫的办法不能用在闵敬元身上。
1: 雍亲王派来个李卫，连亲王派来个闵敬元，为了争功就拿咱们这块出气。
0: 纪大人，身为臣子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
1: 是，属下唐突了。
0: 不过心里明白也好，闵敬元来了以后你们要顺从一些，不可以再给我惹祸。
1: 是，
0: 我正在拜一份折子，这一任之后我也要告老还乡了。
1: 福大人圣眷正隆，怎么可
0: 以？没有不衰的圣眷，也没有不谢的红花，我想告诉你的就是盐道上的事你要好自为之啊。如果再出什么差池，我恐怕就不能再做周旋了，明白吗？
2: 老东西，好处拿足了就告老还乡，想当富贵闲人了？
3: 他是不是闻到什么味道了？
2: 拿了我的钱想跑？哼，无事则罢，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先把他抬出来。
4: 哼，行了，我不是让你们来发牢骚的，闵敬元到任说明八爷也插手了，事情到底如何现在还不知道。你们听着，第一，把你们要运的东西暂时停一停；第二，不能再用对付李卫那一套。

0: 回来了。
1: 怎么样，四爷来信了，说什么？怎么了？
2: 闵静元当了两淮巡盐使，马上就要到任了。
1: 什么？闵静元当两淮巡盐使？哎，这不明摆着江四爷的军吗？
0: 那也未必，如果闵静元实心实意地为朝廷追查盐税，未必不是好事啊。
1: 闵静元是八爷的人呐，你不知道啊？
0: 只要都是为朝廷效力，一定要分是谁的人吗？

0: 司机来信了，说什么？怎么了？
1: 闵静元当了两淮巡盐使，马上就要到任了。
0: 什么？闵静元当两淮巡盐使？这不是明摆着江四爷的军吗？
2: 那也未必。如果闵静元是实心实意为朝廷追查盐税，未必不是好事啊。
0: 闵静元是八爷的人呢，你不知道啊？
2: 只要都是为朝廷效力，一定要分是谁的人吗？
0: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好啊，那就让闵静元来办这事儿吧，反正人家也

0: 也是一个读书人，而且还做过一任的江南道御史。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事情不是明摆着呢吗？放着那么多贪官，他不聚餐，倒给我上了道折子。你倒好，不帮着我说话，你倒帮着他说话。
1: 我什么时候帮他说话了？
0: 你现在不就为了他在跟我怄气吗？
1: 我怎么跟你怄气了？
0: 你没跟我怄气，你在干什么？
1: 你，
0: 哼，你。
2: 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历来如此啊。我不愿意涉足官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件事摆明了是八爷在跟四爷争功。实话说吧，于私你是四爷的人，于公四爷也比八爷他们要实心用事。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你都要抢在闵静园前面，把盐税追出来。
0: 瞎呀了个呸的，我这就去盐帮，我拜师傅去。

0: 遵守帮里的规矩，维护帮里的利益，你做得到吗？
1: 你们要是跟朝廷作对的话，我可帮不了你们。
0: 嗨，严邦也是朝廷的子民，怎么会和朝廷作对？
1: 要是这样的话，我当然做得到。
0: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哎，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在我面前摆五品命官的谱，做得到吗？
1: 就冲你这把年纪，我怎么在你面前摆谱啊？
0: 不但不能摆谱，有些事情你还得听我的。
1: 什么事儿啊？
0: 比方说你要娶老婆啦，生个儿子，取个名字啦。
1: 嘿嘿嘿嘿，这个老家伙管天管地，你还管我讨老婆生孩子呀？
2: 李大人，你还听不出来吗？我们老帮主啊，这是看上你了。
1: 看上我？看上我什么了？不就是讨老婆生孩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行，答应你。
0: 好，上香。

0: 姐，闵静元已经来了，说要见李大哥。
1: 他真是一刻也不耽误啊。
0: 哎，可是李大哥还在盐帮呢，要不我去找他。
2: 哎，小满啊，我去见见他。
1: 嗯。

0: 啊，叶小姐，
1: 请坐吧。
0: 啊，上次见面我们不欢而散，事后想来实感内疚啊。
1: 不知巡盐使大人有何见教？
0: 毕竟朝廷有人呐，我还没抱住家门，已经直呼官阶了。
1: 先生来此是又想参劾什么人吗？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上次我动本参劾，被万岁留众未发。如今想来，的确是我行事操切了。不过，我当时身为御史，与先尊执意功，忝在同仇。

0: 我餐里味绝无私怨，扪心自问完全是出于公心。
1: 这些道理我从小就知道。
0: 好，毕竟是大家出身。

0: 这又怎么了？这人都死绝了，这人自己儿子当了个知府，整天连人影都见不着，屎横丫头没一个，这更好了，连你也溜达着外边玩去了。
1: 我也就刚出去一会儿，你也没说有什么事儿啊。葫芦奈何不了，就拿冬瓜出去，你就知道骂我。
0: 你可是我媳妇儿。 我不骂你，我骂谁去啊？这话你还是留着说给你儿子听吧。他什么时候把我当媳妇儿了？来，我把你当媳妇儿成不成？
1: 管用吗？人家可是在心里边把月姑娘当媳妇儿呢。哎。 可这会儿啊，月姑娘又把别人当做心上人了。你呀，也别犟得真儿，管他们什么大房二房，总有一天我让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什么月姑娘把别人当心上人了？
0: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你呀，还是自己到客厅的隔壁去听听吧。
1: 未必是偷汉子偷到我知府衙门里来啊！
0: 哎，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2: 小蹄子，你要气死我呀！还不带我去？这是送给你的，
3: 送给我的？
2: 啊，
3: 什么东西啊？
2: 打开就知道了。

0: 天缘巧合，也让我当了一任江南道御史。仰慕先贤，无以为敬，便勘验了令尊的文籍，略表心趣而已。
1: 大人如此褒扬先父，小女子何以为报？请受小女子一拜。
0: 严重了，严重了。

0: 李卫当官用的是江湖上快意恩仇的一套，哼，焉能不铩羽而归？
1: 不管他是快意江湖还是铩羽而归，起码他是打在当面输在当面，哼，总比背后说风凉话的好。
0: 我身为御史，从公而论，为朝廷开言路，封文奏事是我的职责；从私而论，我是令尊的后臣，秉笔之书明哲拜发，并非小人之举。司音小姐，不应该这样耿耿于怀吧？细想来，你们越

0: 家是何等门第，你四姨小姐更是千金难聘的大家之后，即便是家门不幸，依然可以择良木而栖，为什么要甘受这种颠簸呢？我这也是替古人担忧啊。俗话说，宁拆百家姓，不破一门亲。哎，我只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1: 请敏大人谈正事吧。
0: 好，谈正事。我这次所受之命，你也知道了。追缴两淮盐税，功在必成。我将用的办法可能和李大人的不同，所以，请你转告李大人，千万不要在横生之节乱我的步骤。
1: 请问是什么步骤？
0: 既是同僚，我也不必隐瞒。兵法上说，意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想打人，就得先缩回拳头。我准备私下答应盐商，把盐税减至五成。
1: 减至五成？
0: 他们盼的就是这一天，一旦应允，必然会弹冠相庆，门户大开。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2: 看出名堂来了吗？
3: 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2: 哎，说实话，我真佩服你那位四爷，居然就敢用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来当知府。
3: 要是换了你，你肯定不会这么做吧？
2: 错了，你现在要不是知府，我就将帮主的位置传给你。
3: 此话当真？
2: 你舍得那个知府吗？你要是真想当帮主，我现在就给你让位。
3: 再等等，等我把这档子事情了了怎么样？
2: 那四爷还饶得了我呀？说句笑话而已，谈正事儿吧。这几本章是最后的杀手锏，当务之急是要抓住他们眼下大批贩运私盐的机会，一把将他们拿住。
3: 可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啊？我都查了好几个月了，压了个呸的，我连门都没摸着。
2: 别急，到时候我跟你联手，包括你一举成功。眼下当务之急，不能够打草惊蛇。

0: 这人都跟着了魔似的，连任师爷也见不着。
1: 你先别着急，我想任先生一定在顾盼儿那儿，我去找。

0: 禀大人，我实话告诉你吧，李卫已经打进了盐帮，而且他很快就能掌握那些人走漏盐税的罪证了。
1: 太好了。好，这件事我不会对任何人说，你也不必告诉李大人，他们说我知道了。当务之急，我必须稳住那些人，不让他们有所觉察。啊，等我做好了准备，自然会来和李大人商量的。
2: 他在望江楼等我们。
3: 是，闵大人派来的人正在前厅等候，说闵大人在望江楼等着要见老爷还有黄会长他们。
2: 等一等，告知黄会长他们速到望江楼。
3: 是。
4: 大家都知道，两淮的盐税是朝廷的重要赋税之一，这几年由于景况不佳，出的盐一年比一年少，因此赋税也一年比一年减了。身为盐道，我深感心力交瘁，愧负朝廷啊。啊，现在好了，朝廷派了闵大人出任两淮巡盐使，一定能够带领大家整顿盐务，这样我身上的担子也就轻了。这杯酒全当为闵大人接风。
5: 闵大人
1: 纪大人既然这样说，这杯酒我可不敢饮。
2: 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
1: 也不算说错，但有一点闵某不敢苟同。我虽然奉了朝廷的旨命前来出任两淮巡盐使，但盐务还得靠纪大人管理，盐税还得靠在座的各位全力缴纳。如果说闵某来了就能带领诸位整顿盐务，纪大人，您这可是卸担子。这杯酒我当然不敢饮。
4: 闵大人如此虚怀以待，更令纪某惭愧。闵大人但有什么吩咐，我等自当遵命，先饮了这杯酒再说。
1: 我只有一点请求。
6: 闵大人请说。
1: 这桌酒席让闵某做东，就当我初来乍到拜诸位的码头。纪大人，你们能否给我这个面子啊？
4: 好，这杯酒就当是闵大人赐给我们的啊。
6: 好，谢谢大人，谢谢。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位闵大人好厉害呀，真会找出手的时机。
0: 咱们在盐帮已经撕开了口子，万事俱备了，他现在来用什么孙子兵法呀？
7: 好聪明啊，他已看出李卫蓄势待发，此时出手可以四两拨千斤。
0: 后面是八爷。
7: 当然是八爷，可是八爷做得巧妙，任命一个巡盐使是他吏部的职责，他自己不出面，让一个奴才来争功。
8: 那给四爷写信，告诉他把咱们所有的兵都给撤出来，看那闵俊元一个人能干出什么来。
7: 你以为这是小孩子打架呀？四爷管的是国家的粮米，现在急等着两淮的盐税上来，那是大局。四爷不单是李卫的主子，更是大清的皇子，他不会为奴才争功之类的事而不顾自家的社稷。
8: 那这事儿还挺麻烦的。
0: 是啊， 不动手，咱们的力气就白费了。如果动手吧，别人的布局在先，弄不好这份功劳会落在他人之手。
8: 要告诉四爷，四爷会怎么说？
7: 四爷只会说三个字，问李卫。
5: 哎呀，有你，我和石榴可是亲眼看见的。你瞧他们俩，你扶着我，我扶着您的亲肉。
9: 好了，我话可说前头，月姑娘可是个性子刚烈的人，你们这些话要是乱嚼舌头传到她耳朵里，惹出事儿我可不管。
5: 你瞅你没出息的劲儿，自己没本事把她娶到手，还眼睁睁的看她在我们府里勾引男人。
9: 你要把我逼死呀、啊！
5: 我逼你了。我什么时候逼你了？他可是皇上老爷子开金口露银牙赐给你的婚，你倒好，不跟他完婚倒认个什么干兄干妹。这石榴可是喝过我茶的人，你不跟他圆房我不管。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现在就给我生个孙子出来。
9: 我不会。
5: 你走，你就别回来了，你。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1: 闵静园已经到了，你知不知道？
0: 那狗日的到不到关我什么事儿啊？好，好，好，好，在那儿惹了气，发到我头上了。你才是朝廷派的扬州知府，不关你的事，才真的不关我的事呢。
1: 哎，任先生，你看说句笑话怎么把事业惹恼了？我不是不识字儿吗？您犯不着跟我生这么大的气呀！告诉你吧，闵静园和纪东平还有那几个盐商正在望江楼喝酒呢。啊？
0: 丫了个呸的！搞什么名堂？
1: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那些账簿你拿到了吗？
0: 我正要跟你商量呢，账簿我都拿到手了。 接下来的戏该怎么唱，我心里也有底儿了。不过千万别让那闵静园给搅黄了呀！嗯，现在还不急，你马上赶到望江楼去，看看闵静园的动静再说。真不愿意见那酸不溜丢的人。没法子，去吧。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久等了。二位大人，一是两淮巡盐使，一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见了都是要磕头的。今天能够和二位大人同席，我们实在荣幸。我先饮一杯为敬。
0: 闵大人是第一次吃这样的酒席吧？我是第二次，啊，这些菜我还真都认识。这个呢是松鼠桂鱼，啊，这个是什么糟煨鸭掌，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也得要100多两银子啊。黄会长，这次又要让您破费了。
1: 李大人，这次你没有说对啊，这喜酒是闵大人请的啊。
0: 是闵大人请的。闵大人，这可要花去你一年一半的俸禄吧。
2: 是啊，闵某的手头也并不宽裕，但为了替朝廷分忧，一年一半的俸禄又算得了什么啊？
0: 一桌酒席就能替朝廷分忧吗？
2: 没错，李大人到来之前，我就已经跟大家商量好了，今年的盐税，他们都答应提高20%。
0: 提高20%，那可是600万两银子呀！
3: 是。我们也知道提高这20%十分为难，但朝廷正在西北用兵，哪怕是从家里拿钱往外贴，我们也只有倾家效力了啊。
2: 李大人，你来得正好，今后两淮的盐税就按50%计算，只要大家能够将50%盐税如数上缴朝廷，朝廷那边我会上折子把事情说明。李大人，您今后也不必为盐税的事操心了啊。
0: 闵大人一到就为朝廷征得了20%盐税，佩服佩服。看来这酒还真得干掉了呀。啊，来，
2: 好，现在我纪大人李大人都在这儿，50%盐税的事就这么说定了，来，大家都干了这一杯。
4: 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神灵保佑啊，这些年三灾八难，坑坑坎坎，总算过来了。我们舍命舍财的去争五成盐税，总算是挣下来了。
1: 季公子到。
0: 阿姐，公子也上柱香吧。

0: 诸位，事情总算有了结果。五成的盐税是朝廷的，剩下五成是我们的。现在旺季已经到了，各位要抓紧时间，先把山东那30船盐运了。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准备好了。
0: 好，那就按商定的时间起运。
2: 是。

0: 是闵金元送的。
1: 嗯，怎么了？
0: 没怎么，还能怎么着啊？反正这都是你们读书人的事儿。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犯不着这么酸溜溜的。
0: 酸溜溜，这话你可说错了。酸溜溜也是你们读书人的事儿，我不是读书人。
1: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说话总是斜枪弄棒的。
0: 我干什么斜枪弄棒的？思音，我告诉你，我李卫是什么货色，我自己心里清楚得很。要不然当年皇上赐了婚，我跟你不早就是那个了吗？现在你是我义妹，我是你兄长，对吧？你也是迟早有一天要嫁人的，我呢也是要给你准备一份嫁妆的。可是有一句话我是要告诉你的，你不能看走了眼，更不能认错了人。
1: 不要说了，嫁不嫁人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
0: 算我没说，算我刚才的话都没说，行了吧？我现在就要去盐帮了，抓住那些人的事儿能不能成，就在今天晚上。你跟不跟我一块去？
1: 你这是在问我吗？
0: 今天不比往常，我当然得问你。
1: 今天怎么不比往常？你把话说清楚。
0: 我还真说不清楚，我现在就要走了，你根本跟我去吧。
1: 不去。

0: 吃吃吃，
1: 来来来，师傅，
2: 来来来来来，
1: 给你给你，哎，
0: 好嘞，嗯
1: 嗯，香吧，嗯，
0: 喝喝，哎呀，好酒啊，来来来来，
1: 哎，还能喝吗？哎呀，
0: 师傅老爷子，不瞒您说，在当这个鸟锅之前，但凡我要是赌赢了点钱，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妈把吃饭的钱留下。嗯。第二件事儿，我就是喝酒啊。有一次我跑到一家酒铺里头，愣把他们家酒全喝光了，可我就是喝不醉呀、啊。
1: 帮里有一条规矩啊，不许打诳语。
0: 什么叫打诳语？哎，那就是不说假话，不说大话。说句大话也不行啊、
1: 不行、啊。
0: 行，那我就说实话。哎呀，你们都听好了。自从我当上这个鸟官之后，我是酒也不能好好喝，是肉也不能好好吃。自己想喝吧，喝不起。那别人请的吧，我还真不敢喝。哎呦，这滋味就甭提多难受了。哎，
1: 这话我信呐。今后和我们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是有的。
0: 哎呦，真是过瘾呐！哎哎，我要是早点认识你们，我早就不受那读书人的窝囊气了。哎，来了，马上，马上，马上。
1: 哎，来来来，今天不行，今天还要带你去踩盘子呢。
0: 你看，你看，你看，你也不让我痛快。
1: 哎，拿得起放得下才真痛快呢。师父知道你是受了那个新任两淮巡盐使闵静元的气。
0: 哎呵，呀呀了呸的，哎，这老家伙真是我师父啊，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他。
1: 听我一句话，要真是条汉子，就得学会打掉牙或者血吞。我被自己的弟子逼成了那样，还不一样要忍吗？
0: 好，听你的，酒不喝了，咱们踩盘子去。
1: 这才是我的徒弟。
3: 当初是你领着李卫把我请下山的，为什么？因为令尊和我是多年的好友，还因为我喜欢李卫这个人，一身邪气，骨子里却是正的。你因为他不识字就瞧不起他？
4: 我没有瞧不起他，如果我瞧不起他，这么多年我还帮他吗？
3: 你那是为了报恩。告诉你吧，不要说一个闵静元，就是十个闵静元绑在一起也顶不上一个李卫。
4: 任先生，你这话越说越远了。闵静元我就是开始见过一面，后来因他给家父出了一套文集，我感谢他，难道就招来你们这么多猜忌吗？
3: 我没有猜忌，我是怕你上了人家的圈套，坏了李卫的大事。
4: 我上了人家什么圈套？坏了李卫什么大事？
3: 事情都摆明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八爷为什么派闵静元到扬州来做两淮巡盐使？只有一点，和四爷抢功来了。
4: 我不管他四爷八爷，家父在世的时候心里就只有一个朝廷，从来不认门户。
3: 今天不同，四爷是实心为朝廷办事，八爷是为了他自己争功，帮四爷才是帮朝廷。英姑娘，我有一句话要问你，你得如实地告诉我。
4: 什么话？
3: 你是不是把李卫打进盐帮的事告诉闵静元了？
4: 嗯。
3: 难怪他那么急于和那些人达成五成的盐税交易。
4: 可如果闵静元真的是实心为了将那些人偷漏的盐税追缴给朝廷呢？那我们和他联手，事情不就更好办成了吗？
3: 哎， 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我只是担心到后来李卫会栽在闵静元的手上。
4: 如果闵静元真的是那样的人，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2: 姐，姐，李大哥回来了，正在找任先生呢。
3: 有眉目了，一起去吧。

0: 爹，您求稳是对的，可是那么多客商都在那儿等着，如果我们再不把盐发出去，那几百万两银子啊，可就化成水了。
1: 我不是怕李卫，也不怕闵静元，可是福大人的态度让我担忧。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告老还乡，说明他一定听到了什么风声。你想想，他要是抽身走了，我一个盐道能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吗？
0: 爹，他就是那么个人，又想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我看未必会有什么事儿。
1: 不管怎么说，再压几天，
0: 再压几天，再压几天，生意就做不成了。爹，咱们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你就怕了这一回？
1: 哎呀，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还怕什么？真要出了事儿，咱们季家可就你一根独苗啊。
0: 爹，您的心思我知道，可不管怎么说，咱们先做了这最后一次，然后再想妥善的办法，你看好不好？
2: 老爷，少爷，黄会长来了，
0: 快快叫他进来。
2: 是。黄会长请。
3: 啊，公子。大人，有好消息了。
1: 哦，什么好消息啊？
3: 福同福大人升了两江总督了。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我已经安排人明天给福大人摆酒庆贺了。
0: 老爹，这回您总不用担心了吧？
1: 快快去备一份厚礼。
3: 哎，好，你们准备送的礼啊，我已经备下了，是一块上等的白玉雕成的一帆风顺的玉钟，值100万两银子。
1: 你们呐，
0: 天快亮了，我现在去见一公子，你马上去总会，把雄九如和冉成杰都给我叫来，明天晚上先把一公子那30000担盐给运了。
3: 哎，好。
4: 公帮主说，冉成杰他们一次走私多少银船？
5: 平时都是5船10船的，这次大概有几十条船。
4: 啊，光靠知府衙门的人手就不够了，
5: 那怎么办呀？

0: 把东西搬过来。好嘞。好。哎，这边，这边。哎，接着。
1: 你得。
2: 小子，别磨蹭。
0: 什么地干活？哎。
2: 哦，我随便看看。你是？到这边来。
0: 我叫青木，东亚日报的记者。
2: 还有这边，还有这边。
0: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名古屋人。
2: 名古屋，我也是名古屋人。
0: 我叫小野。你好，我听说呀，帝国的海军已经向美国开战了，所以呢，我过来想采访一下。
2: 啊，我们军人是不允许随便接受采访的。对不起了。
0: 哎，你们现在好像很忙啊。
2: 是啊，这段时间很忙。华北战事吃紧，八路军和这边的新四军一样的厉害。
0: 是啊，在平型关。 以咱们皇军交战的队伍，自然是不能小看的。嗯，华北战事吃紧，哎，我不明白了，华北战事吃紧，你们怎么这么忙啊？
2: 上面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
0: 哦，
2: 啊，我负责接送邮件。
0: 哦，这邮件也要宪兵队亲自押送吗？
2: 这些都是重要的邮件。
3: 哦，那好，我去忙了。好，对不起，你忙。立即换装汽车。
4: 好，
3: 快换装汽车。综合大家各路摸到的情况，敌人虽然还没有向华北增援的迹象，但正在进行中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已经打乱了他们的阵脚，华东日军势必是要做出反应的。 但这与英俊号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今天我在码头啊，注意到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况：敌人把码头上的货运仓库用来囤积粮食，而这些粮食又并非从外地运来的。我的直觉是，敌人在悄悄地腾出郊外的粮食仓库。
0: 那他们把粮食仓库腾出来，又准备装什么呢？
3: 这还需要进一步查实。云飞，你那边呢？哦。
0: 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最近敌人啊，好像加强了对邮件的管制，现在每天到的邮件呀，不再是邮政工来搬运，而是由宪兵啊直接看管民工来押运。对了，这些邮件呀很值得怀疑。你们看啊，这些邮包里面装的都是木箱子，而且看上去非常的沉，我怀疑啊，可能是武器。
5: 这和我了解的情况倒是有一致的地方。
3: 日军最近正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战略物资，包括军火，偷偷往上海调运。上海已经在他们的控制当中了，附近也没有大的战事迹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啊？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一碰，倒是形成了一条因果链。第一，敌人从各处紧急调动了战略物资，集中到了上海。第二，为了掩人耳目，运输过程中采取了邮件作为伪装。第三。
6: 为了加强这些战略物资的安全，所以他们腾出了郊外的粮食仓库。你这么一说啊，倒是挺合理的。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鬼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博士所说的，他们这不是瞎折腾吗？
3: 敌人不是瞎折腾，而是别有用心。
7: 高寒，有什么新的情况？有一个新的情况。
0: 敌人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最近与上海来往特别频繁，
7: 都说了些什么？
3: 他们用的是代码和暗语，现在很难弄清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
0: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了。你们看啊，这个人叫小野，他今天也说华北战事吃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便说。
3: 不便说？
0: 嗯，哦，他呀是一个宪兵小队的小队长，还跟我攀起了老乡。嗯。
3: 要利用这条线索，你最好直接接触一下。
0: 好，
3: 何坚，你明天还得混进民工队伍当中去。
8: 我是当民工，我身子骨这么弱，我经得起折腾吗？
7: 谁让你长得像民工呢？

0: 难道真的要把这些东西运到华北去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许偷懒！你们几个，快点，快点！
1: 快点，下一个。

1: 你得擦皮鞋的干活。
0: 太君，你说什么？我听不懂。鞋子擦干净。哦，擦鞋。嗯，
1: 我会。
0: 要擦的像新的一样。新的一样，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太君。妈的，呸！
2: 哎，老总，
3: 邮政车过去了吗？
4: 过去了，已经是今天第6辆了。
5: 欧阳，老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3: 老张说，每天从不同方向来的邮政车全都集中到了郊外的粮食仓库，而且戒备的森严。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4: 把郊区粮食仓库里的粮食运到码头。

0: 整让我擦了一上午的皮鞋。我在家连我爹都没这么伺候过。高寒，给组织上发报，这活我不干了。
1: 明天你还得干。
0: 不是，欧阳，我这一上午我擦的，我两只手都没感觉了。
1: 别跟我这儿诉苦，这事没商量。不查清那些邮件的真实面目，你就天天给我去扛大包。
0: 那我不成苦力了吗？我
2: 哎，别着急啊，哎，过两天你就成英雄了，啊。

0: 英吉华对于我们在华北的战局十分关键，所以酒井少佐，你一定要密切注意我们的对手的动向。
1: 是的，司令官。根据可靠情报，我们的对手已经有所行动了。
2: 快快快点快点！
3: 哎，是，
4: 好嘞。

0: 偷懒。
1: 来，放这。
2: 可以的。
0: 这边，这边。
3: 小野君，
0: 都跟上。
2: 快点，快点。哦，
0: 嗯，快快点，
4: 是你呀、啊！
5: 是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3: 小野君，
0: 秦木君，
3: 你好。
0: 你怎么来了？
3: 昨天的事情真的是太抱歉了，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名古屋的老乡，咱们好好的喝一杯啊！
0: 晚上我可能不行，你看我真是太忙了。
3: 我是来特意请你的。
0: 啊，回头再说吧。
3: 就算是很忙，
0: 秦木君，这里不能有明火。
2: 快，快点，快点！
3: 哎，这些个邮件车管理都那么严格吗？啊？
0: 动作快一点！啊，这是上面的规定。很快点。
3: 那咱们只好下一回了。
0: 好的。混蛋！一定快快点！
5: 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3: 小野君，
0: 别偷懒，
3: 他也不是故意的。
0: 放这
3: 儿。再说，这邮件也太沉了。据我的观察，情况也就是这样了。
6: 那这么说，敌人是在调集军火？
3: 对，我看得很清楚，今天是最后一批。哎，小子。明天你可以不用上班了，
6: 智博。
7: 哦，那太好了。
6: 综合这几天的情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初步判断：最近敌人在把一批军火物资调往上海。如果这是普通的军需，那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问题是，敌人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库存军火不断地向上海集中，而上海现在又没有什么重大的战事迹象，他们的行动就显得有些诡秘了。嗯，每次来的军火都经过了伪装。而且他们把郊外的粮食仓库腾出来装军火，而不利用现成的军火仓库，这是为什么？
3: 从战争的后勤保障上讲，这是荒谬的，道理行不通啊。
8: 既然上海并不需要大批的军火，那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就只有一个，把上海作为一个临时的军火集散地。
5: 按照博士的分析，这大批的军火已经运到了上海，那么鬼子究竟想干什么呢？难道是一个中转站？
8: 重要的是要看敌人的下一步往哪儿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刚刚监听到的，华北日军给上海日军司令部的一条暗语：
1: 祖母伤寒，望速送药。
2: 从电文上看，是日军在华北受到了挫败，急需弹药。
1: 明白了，这或许就是他们的鹰计划吧。
3: 各位，目前一切进展顺利。由于事先我们做了周密的部署，所以我们紧张的行动丝毫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鹰计划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即将转入第二阶段的实施。完毕。
4: 很好，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更不能麻痹。粮食仓库周围要严加防范。
3: 是的，已经增加了外围的岗哨和保卫人员。
4: 要密切注意军统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活动。再有就是我们的老对手，那些不明身份的人，不能漏过一丝可疑的迹象。
3: 明白。
4: 鹰计划的第二阶段实施更为重要，如果有一点闪失，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前功尽弃。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今天不做讨论，散会。
1: 敌人的第一步计划就是从上海的周边迅速调集军火，以补充华北。第二步就是把这些军火运送出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鹰计划。我们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5: 干脆把他给炸了。博士，你报仇的时机到了，拿出你的看家本领，给那些狗娘养的小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6: 小鬼子可别让我给碰上了。
1: 必须摧毁这个计划，才能够有效地牵制住华北战场的敌人，确保百团大战的最后胜利。
3: 这批物资对我们前线的士兵很重要。严加看管，不得出任何差错。
7: 嗨，
6: 这个郊外的粮食仓库四周都是开阔地，我们很容易进入敌人的视野范围内，更何况敌人一定还增加了流动哨和巡逻队，很难接近，此其一。其二呢，敌人进出都很严密，持有特别的通行证，即使我们接近了也很难混进去。再就是第三，我考察过了，在距离粮食仓库不足一公里的地方有个自来水厂，如果真把它炸了，那么按照爆炸当量来计算，这个自来水厂恐怕就保不住了。

0: 给我盯死了那辆医疗车。
1: 哎，快点快点，
2: 好嘞，
1: 别偷懒，
3: 来放这，
1: 快点，这边这边。都跟上，快点快点，快快点，
4: 快快点，
1: 快快点，
4: 快快点，
1: 快快快点快点，
3: 来，
1: 嘿，那好，嘿，
5: 哎，
4: 还是同人不同命啊。
5: 当民工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4: 车站上到处都是便衣和鬼子，咱们根本就上不了。
5: 哎，那医疗车有什么特别的吗？
4: 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鬼子把得很严。欧阳，这不是个办法。
0: 什么不是个办法？
4: 现在问题是咱们根本就上不了火车，得另想辙。
0: 那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说咱干脆把铁路给炸了。
5: 根本就不可能，鬼子对铁路把守得很严。
4: 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相信这1000多里地鬼子都把得很严。
6: 那我们也不能沿着铁路线找啊，是吧？
5: 对啊。
6: 其实这个事情的难度就在这儿，仅仅炸铁路那不难，问题是我们要在军火列车出发之后的有限时间里把铁路炸掉，导致军火列车的颠覆爆炸，这就不容易了。既要弄清楚敌人军火列车发车的时间，又要使我有足够的作业时间。
7: 大姐，你上来一下。
0: 好。有新情况，祖母病重，速送药品。上回是伤寒，这回是病重。看来敌人到了该执行鹰计划的时候了。

0: 戏吗？
1: 还是不行啊。
0: 志宝，那就歇会儿，喝杯酒啊。

0: 还是时间问题解决不了。
1: 军火列车要是出来，必定是铁甲巡逻车开道，他们之间的间隔时间是15分钟，而我以最快的速度也要20分钟才能完成爆破作业，这太不现实了。
0: 来，你看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我们干脆把前面的装甲车给截住，然后再调转枪口对着军火列车轰不就完了吗？
1: 那装甲车是个铁乌龟，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你怎么截啊？
0: 我是说，我要真的把它给截了呢？
1: 你就是真的截了，又瞄准哪儿轰呢？
0: 当然是军火列车了。
1: 哪一辆是军火列车呀？
0: 你不是说的吗？医疗车最有可能是军火列车吗？
1: 即使我的判断正确，你知道军列什么时候发车呢？
0: 照你这么说，这件事还真的很难办了。
1: 还是一个装备问题啊，我现在采用的爆破手段还是传统的，炸药没有经过特别的压缩，形成不了高爆效能，所以呢就需要一定的数量，这数量一多啊，既不灵便又花费时间。
0: 那你说哪能搞到你说的那种高爆炸药？
1: 我听英国同行说，现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在使用压缩的高效磁性炸弹和塑胶炸弹，咱们要是能弄到这个，那问题就解决了，只要往军火列车上这么一粘，一准管用。
0: 做梦娶媳妇儿，哪有这种好事？哎，我这人嘴快，不是故意的啊。
1: 行了，没事儿，我扛得住啊。
2: 嘿嘿，二位，这么晚了还在这喝酒，你们俩没事儿吧？
1: 来，何健，来喝一杯，喝一杯。哎，何健，这两天呢，你做苦力摸情况，我得向你表示感谢。哼，
2: 谢什么？吃点苦我倒不怕，咱们以前都是当兵的嘛，谁怕吃苦啊？博士，我琢磨着咱们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靠谱。
0: 那你什么意思？把这件事情给辞掉？
2: 就算不辞，咱也干不成啊。
0: 我最烦你这一点，什么事稍微遇到点困难，就想撂挑子。
2: 就算这挑子我不撂，本来这挑子也没搁在我肩上，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可是我不想白白送一条命啊。哎，我爹可就我一个儿子。
0: 臭人！
3: 究竟少佐，火车站那里你还要加强戒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如果说那些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行动，

0: 计划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1: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0: 是啊，时间太紧了，所以你更要格外小心。
1: 幸好我们在这方面

0: 没事儿，我也睡不着，这一闭上眼呀，脑子里啊就跑火车呢。
1: 是啊，这回我们算是跟火车较上劲了。
0: 大姐，我倒是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说说看。
0: 博士不是说在铁路上不能动手吗？我们可以在火车上。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带上炸药混上军火列车？
0: 对啊，这对马云飞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1: 可你知道哪趟车是我们的目标吗？
0: 我们可以监视呀，何坚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盯着吗？
1: 等确定了目标再采取行动。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不觉得会很被动吗？
0: 被动？
1: 这主意我想过了，没有富裕的时间让我们采取行动，这是一。军火列车必定是重点防范，我们很难混上去，这是二。即使混上去了，爆破的时间过长，我们会被发现。
0: 那我们可以把导火索缩短一点不就行了吗？
1: 那马云飞他们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了，这是三。
0: 难道真没办法了？
2: 这年头都在打仗，哪有什么新闻
3: 啊？报纸别扔，我留着擦鞋呢啊！
2: 报纸擦鞋？不是有现成的鞋刷吗？
4: 有何坚在，你还擦什么鞋呀？他可是专业的。
2: 就你小子话多。
3: 行了，其实啊，报纸擦皮鞋是最好的，既不用鞋刷，也不用鞋油，这上面有油墨呀，是吧？
2: 博士就是博士啊。还真行。
3: 招工启事？
4: 什么招工启事啊？
3: 哎，云飞，嗯，你看看这个。
4: 青石桥铜矿招工启事。
3: 何坚，你把欧阳他们叫来。哦，
5: 我们来了。
3: 欧阳，你看，日本人在青石桥开了一个铜矿。
1: 开了一个铜矿，以前没听说过。
3: 是新开的呀。你们看啊，这儿是白龙观，青石桥距离白龙观车站大约是15华里。
0: 怎么又改研究铜矿了？
4: 哼，日本人开了铜矿，想想这铜怎么运出来啊？
0: 当然是用火车了。
1: 有火车就有铁路，那说明日本人一定在这里修了一条支线。
3: 对，他们要想把青石桥的矿石运出去，还是要经过这个地方。
1: 白龙观。
3: 是，白龙观是个小站，也是个岔路口。从这儿引一条支线到西南方向的青石桥是最近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军火列车引向青石桥？
3: 没错。既然我们在干线上难以下手，不如就主动避开敌人重点防范的地带，去一个偏僻的敌人疏于防范的地点下手，这样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在铁路上安放炸药。
1: 那我们拿下白龙观的调度站就可以了。
4: 对，只要我们拿下白龙观，当火车经过那儿的时候，我们只要帮开道，让火车直奔青石桥，在那儿把它消灭掉。
0: 如果鬼子发现临时停车呢？
3: 没关系啊，那一带是我们家以前保姆住的地方，我很熟悉。从白龙观到青石桥之间大约是5公里，按照列车正常的行驶速度，只需要3分钟。
0: 从理论上讲，3分钟是足可以应急的。
3: 可是还有一点你没有估计到，那个地方的地形啊，有一个自然的坡势，那么势必就会对列车产生动力加速度，使惯性成倍的增大。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留给敌人的时间不足3分钟。即使敌人发现路线有错，想临时刹车也来不及了。
1: 好，从明天开始，兵分两路，直插白龙观。
4: 哎，你也看着。
6: 哎，快点，快点，哎，让一下，让一下啊！
7: 哎，
6: 啊，哎，
7: 是
6: 什么？八
4: 哥，哎，啊。真是对不起，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我们是来钓鱼的。
6: 啊，走吧。
4: 抱歉，真的是很抱歉。
1: 咱们

0: 咱们分头行动吧，河边会合。
1: 好，你给我小心点啊。
2: 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嗨，嗨，
1: 夫人慢走。
3: 快点，快点，快点吧。
4: 好，
3: 放到这里。
4: 是。
3: 快点搬，快点搬，今天晚上一定要搬完。你是什么人？
1: 哦，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马云飞。哼，哎，抽烟。
3: 还是你们舒服啊，可以到处走走。
1: 我们还算可以。
3: 好久没有抽到日本的烟了，这里到处是山，日子很枯燥的。
1: 战争时期嘛，啊！
3: 我已经厌倦这场战争了，希望它早点结束，我好回家打我的鱼。
1: 哎，我听说这山上还有游击队。
3: 没关系的，我没有准备。这边上住着皇军的一个小队。
1: 嗯，好。
3: 能给我拍张照片吗？
1: 当然没问题，不过这屋子里的光线太暗了，咱们出去拍。
3: 好。你们快点。
1: 哎，你稍微往右一点。站这儿，再来一张。好了，
3: 谢谢。照片能给我寄过来吗？
1: 也许啊，我能够亲自把照片给你送来。
3: 嗯，
1: 因为近期我就在这一带采访，所以我一定会再来的。
3: 我要把照片寄给我母亲，今年是她60岁的生日，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哦，要不我再给你拍一张啊。
3: 好。
1: 把这身军装给脱了，会显得精神一些。
3: 行。

0: 王头，火车来了，
1: 知道了。
0: 对不起，让一下啊。

0: 查清楚了，调度室一共三个人，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工人，我想拿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岗楼上有四五个鬼子，一挺重机枪。
2: 敌人在外围上的布控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密，这儿有一小队的驻军，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惊动敌人，否则局面我们就控制不好了。最好能先搞掉岗楼上的重机枪。
1: 这事儿交我吧。
0: 你行吗？
1: 要不咱俩换换，你弄重机枪，我来弯刀叉。
0: 小心眼儿，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出事儿。
1: 谁小心眼儿？
2: 是啊，开往青石桥的火车通过车站的时间只有20秒。
0: 哼，我们只要把调度室给拿下来，剩下的事情就全都交给李志博了。
2: 好，我们先去和志博他们会合吧。
0: 走。

0: 巡逻兵一般两个人，每隔一小时出来一次，往返一趟的时间在35分钟左右。
1: 嗯，记下了。
0: 堡垒距离铁路岔道口目测距离5华里，
1: 距离青石桥呢？也是5华里。从树林到铁路边，目测距离是1.5华里。有无障碍物？
0: 没有。
1: 没有，那不好接近。
0: 没问题，我可以利用5分钟的时间跑到铁路边上，剩下30分钟作业够了。
2: 可是时间好像不太富裕，没办法，这就由不得我了。智博，嗯，情况怎么样？差不多了。有把握吗？我这儿没问题。
3: 具体分工不变，我云飞、何坚，我们拿下白龙观。智博，你带着高寒上青石桥。
4: 哎，你们看啊，这就是白龙观。
2: 这是一个制高点，有探照灯和机枪。这个呢是一个岗哨，
4: 你看看，这边还有一个。
2: 不能走这边，要从后面进去，避开探照灯。
4: 那青石桥那边呢？
2: 那就只有靠智博和高寒了。智博，你有困难吗？
3: 我这儿没问题。
2: 那你也不能从正面接近铁路，要从后面山坡上绕。
3: 我知道，我事先把炸弹安放好，然后就隐蔽在树林里，等火车一到就启动引爆装置。
4: 哎。
2: 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
1: 少废话，管好你自己就得了。调度室的情况并不复杂，一旦火车转轨，我们立即发信号。
3: 可以。
2: 到时候我进调度站，先让何坚搞掉制高点，因为一旦发生意外，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哎，何坚呢？
3: 嗯，你不是让他在火车站继续留守吗？
5: 喂，有个反常情况，什么？那辆医疗车动了，正在装邮件。知道了，你快回来吧。那辆医疗车动了，看来英计划要在今夜执行，立刻行动。这次英计划可是大本营钦定的，是。 为了确保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囚笼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个英计划对整个战局起着重要的作用，你明白吗？是。另外，最近长江三角洲的新四军一直活动在铁路沿线，所以你们路上一定要加倍小心，严加防范。是。好。现在我命令。 英计划正式实施，马上出发，是，
6: 行动。

0: 云飞，再快点。
1: 已经很快了，你感觉不出来啊？
2: 放心吧，我们能提前赶到白龙观。
0: 博士，你这儿没问题吧？
3: 嗯，见鬼，你们今天怎么都惦记我？就因为我是唯一戴眼镜的是不是啊？
0: 因为你是今晚这台戏的主角。
3: 那你们应该给我喝彩才是啊。

0: 包，糟了！那里边装着起爆装置。那怎么办？算了，只能用最原始的爆破方式了。快走吧！
1: 我跟你说，我觉得还能继续再……
2: 站住！什么人？
1: 你是什么人？啊！我告诉你。
3: 我是竹下君最好的朋友，你看，我这儿有竹下君的相片。你又是竹下君，你拿，哎，竹下君。
1: 是青木君。我给你送相片来了。
3: 你怎么了？你别动我，你看你这相片好看不好看啊？你我跟你说啊，来，招手招手。哎呀，这。
4: 这是我太太啊！
5: 漂亮，
4: 是喝多了，想喝水。过来吧，过来。
5: 你
4: 这是竹下君。哎呀，好舒服啊！
5: 什么家伙？
4: 真是高档肥的，只能天天悬这条铁路。哎，
5: 就是啊，
4: 每天要走这么远。

0: 哎呀，扶住了我，这边坐。坐这个啊，好。你坐这儿。来，喝杯水吧。谢谢。何川。竹下，怎么样啊？
1: 照片照的不错
0: 吧？
1: 我明天就把它寄出去。

0: 别动！看这河水多清啊！啊，真想跳进去好好洗个澡。
1: 小心蛇咬了你的屁股。哎。

0: 喂，白龙观战，一切正常。是，明白。
1: 嗯，
0: 是。好的，我准备接车。
2: 干嘛抓我啊？干嘛抓我呀？我肚子饿了，我找点东西吃。我做错什么了？我找点东西吃，他们就把我抓了。我就是一个走路走累了的人，然后呢，我肚子饿了，我就，
3: 钓鱼的。
1: 我本不想杀你。
4: 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等下趟军列过来，搬开道岔，把他引向青石桥。
1: 好，快。

下面有人，追击！

0: 把你叫来，是因为江南那边有桩急事。新四军第三支队几部电台都不同程度的损坏了，需要一些零配件和技术支持。这方面高寒是专家，配件我已经让智博准备好了，你们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1: 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冯先生的主意？是的，
0: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2: 那我们两个怎么去？开车。这是行动路线和接头暗号。第一站到苏州，然后去芜湖，那边有人接应你们。
0: 哎，还去苏州啊？
2: 云飞，马上就是中秋节了，替我回家看看伯父。
0: 有些事情，这是命令。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去皖南？
2: 不行，此次行动，你们要以夫妻的名义，双宿双飞。
0: 啊？还双宿双飞？
2: 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停车吧，我在这里下。
0: 你好，你好，你好，兄弟，好的，请稍等。好，就在这里吧。都快出发了，你还拉我来这儿干嘛？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那要看什么事儿了？任何事情。
2: 包括从前的事情，从前对我来说太遥远。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我没怪你，我只怪我自己那时候太天真。
0: 当初我真的在追踪竹内鱼。
2: 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不是。
0: 那我总得接触之后才知道她不是吧？
2: 真的，我敢起誓。行了，这种场合我能谈点别的吗？可我这么每天面对着你，我这心里……要是嫌烦，你可以不用面对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我是这个意思。
0: 还是什么？没女人味是吗？我还可以告诉你马云飞，我在那边已经有人了。不会吧？
2: 你也会说不会啊？当初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弹钢琴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像小鸟一样歪着头对自己说，不会吧？ 他可跟我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
0: 高寒，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事情根本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你信吗？
2: 不信。

我先走。

0: 你和高寒谈的怎么样？他心里有你的位置。男人嘛，就不能主动点儿？
1: 我是主动了，可是每次话还没说完，他就先生气了。想想我也真冤呐，当年就是为了追踪竹内云子，才去接受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可让他给撞上了。我又不能解释，戏还要接着往下演。
0: 原想等事情结束以后，再慢慢的跟他说。没想到，这一拖就是三年，黄花菜都凉了，何况人呢？
2: 你们俩呀，就是针尖对麦芒，各让一步不就行了？

0: 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呀？该出发了。哼，今天晚上咱们在苏州吃晚饭。亲爱的。
1: 谁是你亲爱的？
0: 哎，咱们这次可是以夫妻的名义出差，怎么不能叫你亲爱的呀？啊，
1: 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打算跟你一起去，更别说夫妻了。
0: 哎，就跟我上赶着要跟你一起去似的，这可是你的事儿，我帮你完成任务啊。
1: 没你我一样能行。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2: 哎，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你问他吧。
2: 高寒，怎么回事？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不想和马云飞一起去。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就是觉得别扭。
0: 我还觉得别扭呢。
3: 我刚睡会儿觉就被你们吵醒了，真是的，不就出趟差吗？啊，哎，欧阳，要不这样，我陪高寒去，那边路我特熟。
0: 我说你穿着一身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皮箱子，你是刚睡醒吗？你这没你事儿啊，该干嘛干嘛去。
3: 哎，我要是不看着任务紧，我还不帮你这忙呢。
1: 大金，就让何坚陪我去吧。
0: 你说什么？
2: 行了，那就这样吧，路途遥远，你们三人行吧。
0: 嗯，哎，你等等。哎，欧阳，欧阳，三个人怎么走啊？
3: 很合理啊，一对新婚夫妇外加一个司机跟班的，把这身西装脱了，换身适合你身份的去。

就是度假了。

这样人会得大病的，得出去走一走。后来呢？

0: 是真出去走了，说是在南京、上海做丝绸买卖，再后来听说也成了家，不怎么回来，就是逢年过节给我和大林捎点钱回来。
1: 六妈，您知道伯父现在在哪儿吗？
0: 不大清楚，买卖人总是走南闯北的。
2: 宇飞哥，啊，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啊，天不早了，你们先歇着吧。嗯，哦，对了，哥嫂子，你们住在西厢房，宇飞哥，你还是住以前的房间。
3: 谢谢你啊，大林，真懂事。我们走吧。
1: 嗯，好，
3: 走。
2: 我出去了啊。
0: 哎。
4: 看来啊，这回何金还真上杆子了。
5: 可高寒的心里只有马云飞，也不知道这对冤家这一路上会怎么样。
4: 哎，你这回一箭双雕用得好，说不定这趟回来他们俩就破镜重圆了。
5: 但愿如此，我也算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姻缘。都不小了，也该成家了。
4: 其实啊，云飞和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之间并没有什么。
5: 我知道她是在执行任务。
4: 可是高寒啊，非说他们俩是假戏真做。
5: 当初云飞接近的那个女钢琴家是日本间谍，可那个时候不能解释，等可以解释了，已经事过境迁了。

0: 时间不早了，休息吧。
1: 好啊，我也困了。
0: 可是就一床被子，怎么睡啊？嗯？你小子怎么不敲门啊？
2: 这是我的家，我敲什么门啊？
0: 嘿，嘿。

0: 时间真的不早了，睡吧。
1: 要不我打个地铺？打地铺？是啊，就一床被子。哎，马云飞，
2: 哼，干什么呀？你小子诚心捣乱是吧？
1: 我怎么捣乱了？你不是要被子吗？你是我们家的客人，我得好好招待你啊！你这是招待吗？你是不是拿我当贼了吗？你以为你不是贼啊？哎，
0: 站住！
2: 别动！
0: 我看你是看着我们俩感情发展不错，你心里不舒服是吧？
3: 马云飞，
2: 干嘛？
3: 你媳妇口渴，让你给倒水呢。
4: 跟班的，这活是你的呀。哼，
5: 嘴硬。
4: 云飞，你能给我讲讲你妈妈的事吗？
5: 改天吧。我们这个职业的人，付出的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0: 想想云飞也真不容易，和高寒分手，接着就是和父亲反目，这事儿你清楚吗？
1: 他没怎么说，他好像很不愿意谈起他的父亲。
0: 可能跟他母亲的死有关系吧。云飞流露过这样的情绪，觉得他母亲的死，他父亲是负有责任的。
1: 要是这样，那这个结就难解了。看看这回他们父子见面怎么样吧，父子毕竟是父子。时候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做个好梦。
0: 欧阳。
1: 啊。
0: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个好梦。按理呢，这话不该我来说。
1: 你想说什么？
0: 冯先生就不能安排你去那边一趟吗？
1: 哪边啊？
0: 当然是刘涛那边啊。
1: 这事儿由不得我。
0: 那你看是不是安排我来和冯先生谈一谈？抗日就不能谈情说爱啊？那这一分开就是三四年，共产党也该讲点人性吧。
1: 志博，你倒不是共产党，怎么也抛妻别子不远万里来报效祖国，连你亲人遇害之后都不能赶回去看他们最后一眼。
0: 我现在呢是替芬妮和儿子活着的，我一定要看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0: 房间不错，高寒，你睡在里面。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外面凑合一宿，明天早晨会有人接咱们进山。
1: 我先进去休息一下。
0: 按理说，我也应该住里面，毕竟我们是新婚夫妇嘛，啊？你说什么？新婚夫妇？刚才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1: 新婚夫妇？
0: 哎！这一路上老子受够了你了。
1: 你是干嘛呀你？
0: 你要是再这么不知趣儿。
1: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马云飞，你这是干嘛呀？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压根儿就没想当这个新郎官，是高寒自己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0: 你少跟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小子要不想残废的话，最好离那个女人远点。
1: 马云飞。
0: 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高寒又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要是这么逞强压着我，我可就真跟你争了。我，
1: 那你就试试吧。哼，咱走着瞧。
0: 你还真跟我飙上了是不是？那又怎么样？
1: 马云飞，你干嘛呢？你太不像话了。
0: 高寒，芜湖的小吃不错，我在楼下等你。我就知道你来了就得添乱。我怎么添乱了？如果你嫌我碍事的话，我可以马上就离开。
1: 你走啊，没人拦着你。
0: 我们是要好好谈谈了。
1: 跟你这种人。

追踪竹内云子，这是一项特殊又机密的任务，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也没有人支持我，我只能够凭着一点点蛛丝马迹捕风捉影，结果就是一次次的落空，一次次的失败，我就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我看着戴笠指着我鼻子骂我无能的时候，我几乎要崩溃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心里有你。那个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母亲，和我的父亲反目，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每当我沮丧不堪企图放弃的时候，我想起了你，就看到了希望。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万万没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的。是，在别人看来，我马云飞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我整天和那个弹钢琴的日本女人混在一起，这些我都不在乎。让我难过的是，你也这么看我，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给了我一记耳光，而我不能向他解释，甚至一点暗示都不能给他。我只有默默地承受着，无奈地看着他离开。你知道吗？在你不辞而别启程去德国的那个早上，我差点就用枪指我自己的头。这些年我就想，算了，这些事情都应该已经过去了，应该烟消云散。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你觉得这样公平吗？高海，如果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心里已经把我赶出去了，我请你明确地告诉我，我会马上走开，绝不停留，绝不停留。

0: 先生，要不要茶叶？
1: 我只喝碧螺春。
0: 我只有太平猴魁。
1: 请进。许先生吗？
0: 对。
1: 马云飞。
0: 你好。
1: 这是我的朋友高寒。这次我就是陪他进山的。
2: 许先生，你们先聊，我出去走走。
1: 跟您，别走太远。
2: 嗯。
1: 来，许先生。
0: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1: 还好，没有什么问题。东西呢，我已经给你带来了。我们最好是尽快进山。
0: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动身。我们走水路，这一带除了日军以外，还有汪精卫的和平军，形势很复杂呀。
1: 来，坐。
0: 哎，
1: 那明天咱们这样，

0: 到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有股醋劲。
1: 马云飞都跟你嘀咕些什么？这么长时间没下来，哎，这小子没欺负你吧？
2: 跟你没关系。
1: 祸是我惹起的，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2: 行了，你就怕吃噎着。摸到什么了？
0: 没摸到哈。
2: 想要吗？
0: 不要。
1: 小子，这是你的钱袋，回去找你的师傅多学两年再来。
2: 今天没心情跟你玩，滚远点。
1: 滚！
2: 老板，结账。
1: 卖馄饨的。
2: 人呢？刚还在这儿呢。
1: 给他留点钱在桌子上吧。
2: 嗯，走吧。
1: 走。
3: 华姑娘，你敢玩这个？带走，
4: 走，快走！
5: 明天早晨咱们这样，我呢先喝高粱。

0: 想去江南干什么？会是新四军的便衣吗？
1: 新四军一般都是通过中共的地下组织在上海活动。司令官，这件事让我联想到我们的老对手，自从上次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演了宫平一郎那场闹剧之后，他们就似乎消失了。
0: 那件事情真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啊，不仅盗走了长沙作战计划，还让竹内云子白白地送了性命，渡边将军被撵至查办，我至今都不敢面见土肥原将军啊。
1: 司令官，这两个人交给我来审讯吧。
0: 嗯，
1: 现在我立即通知他们把嫌疑犯押送上海。
0: 哎，不，你亲自去一趟芜湖。
1: 是。
2: 他们没有开口，行径十分可疑。
3: 严加看管，我立即带人过去。
2: 嗨嗨。
0: 有戏。
4: 长官，请。
5: 你好，
6: 长官，这是他的证件。

0: 我是这里的宪兵队长小仓、
1: 啊、那打扰了，
0: 你有什么事？
1: 小仓君，是这样的，我的太太被你们给抓了。
0: 你太太？
1: 对，哦，就是她。
0: 哦，那另一个男人呢？
1: 那个男人是我一个司机。
0: 那这把枪怎么解释？
1: 小仓君，是这样，他们两个人抢了我的枪，偷了我的钱财，他们两个，他，我的司机把我的太太勾引跑了，他们两个要私奔。
0: 私奔？哈哈哈哈哈哈，大大的有意思。
1: 小仓君，

0: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好笑。我现在真的想看看我的太太。我想看看那个畜生到底把我的太太怎么样了。
1: 走吧，
0: 谢谢。

0: 你这个混蛋呀，你竟敢勾引我的老婆
1: 八嘎，
0: 还有你，你
2: 秦母君，
0: 我
2: 好了好了，
0: 你等着，回去跟你没完，回去我就杀了你。
2: 母君，
3: 高寒，马云飞叽里呱啦说些什么呀？
4: 他说你勾引他老婆。
3: 我看这小子是假戏真做呀，怪不得下手这么狠呢。呸！
2: 秦木君，秦木君，秦木君，不要提恨了，身体啊！哎呀，身体要紧吧？
0: 小桑君，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这是。
2: 秦木君，你的女人比我家里的女人漂亮多了。
0: 你不知道，这个漂亮的女人不可靠啊！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我一定请你去我们家，你一定跟我那女人好好的说说，好好的替我教育教育她。
2: 秦木君，人你不能带走啊！
0: 为什么？
2: 我刚才已经和上海特高课的酒井科长通了电话啊，他明天会亲自来接人，只要特高课审完没事，你就能把人带走。
0: 是那个酒井美惠子小姐吗？嗯，
2: 你认识她？
0: 我们是老朋友了。
2: 那就好办了，那等她来了，你当面跟她说吧。
0: 也好，也好。
2: 秦木君，我听说那位从关东军调来的酒井科长是个漂亮的北海道女人。
0: 小桑君，你一定是记错了，她是名古屋女人。

0: 喂，
1: 莫阳，出事了。
0: 什么？
2: 我刚才已经打听到了，交警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接人，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把人给救出来。
0: 云飞，这事儿我和智博先研究一下，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嗯，好，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十分钟以后你再打给我。
3: 怎么了？
0: 高寒、何坚落到鬼子手里了。
3: 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0: 宪兵队搜出了他们身上的枪，但眼下还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刚才云飞电话里说，酒井明天亲自会去芜湖提人。
3: 要是押送回上海可就难办了，酒井可是接待过宫平太郎的。
0: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怎么办？
3: 能不能让马云飞啊，在半路上拦一拦酒井，给我们赢得营救的时间？

0: 救出去吗？
1: 你别着急，他会想办法。
0: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马云飞不会不管我们的，这你还用怀疑吗？
0: 他当然不会不管你，可我这回就难说了。哎，你说他不会真的让鬼子把我拉出去毙了吧？
1: 谁叫你一路跟他闹别扭来着？
0: 啊，你现在又向着他。这小子靠不住，我得自己动手。
1: 你别鲁莽行事啊，再等等。
0: 我真的憋不住了。

0: 举起手来，美惠子小姐，这深更半夜的，说话就不能温柔点？哼，
1: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别动！
0: 我没带家伙，你看。
1: 这么长时间我没陪你玩了，是不是有点寂寞了？我倒是真有点这个意思。你就像一只淘气的猴子，居然这么快就脱身了。
0: 你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我这刚一到，你就追过来了。
1: 说，你来江南干什么？
0: 我这次。新茶上市，我来进点茶叶。中国的茶艺虽然没有你们日本的茶道那么复杂，但是香醇可口，味道非常的不错。

0: 说，你来江南干什么？
1: 我这次，新茶上市，我来进点茶叶。中国的茶艺虽然没有你们日本的茶道那么复杂，但是香醇可口，味道非常的不错。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一套鬼话吗？嗯，
1: 我对人才会说人话。
0: 少废话。
1: 哼，这么漂亮的女人手里却拿着枪，不觉得难看吗？
0: 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
1: 我太太。
0: 是吗？我想见见她。
1: 她现在就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仓库里面，你很快就能见到她。
0: 一个男人竟然只顾着自己逃命，把自己的太太扔下，这种男人是不是太混蛋了？
1: 哼，那你可是误会了。我之所以着急出来，是想提前见你一面。
0: 是吗？你怎么会知道我经过这里啊？
1: 旧时的官道很颠簸，像你这样骄横的女人，走的时候一定会闪了腰。
0: 我们倒是心有灵犀呀。你等我，想让我做什么？
1: 我只想求你放我一马，不要伤害我的太太。
0: 你总算是有求于人了。好，我答应帮你，但是你必须跟我合作。嗯，
1: 哎，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可太不够朋友了啊。

0: 别叫，不要叫。
1: 僕の欲しい欲しい欲しい。
0: 怎么回事？怎么就你事多？

0: 有种你一枪打死我。
1: 你是中国人？
0: 老子天生就是中国人。开枪啊！
2: 何坚。

0: 都把枪放下。我是特高课的酒井，奉松本司令官的命令前来提走疑犯。
1: 哎，
0: 是这两个人吗？
1: 是的。
0: 带走。
1: 请稍等。酒井科长，请您在这上面签字。

0: 的酒井。
1: 嘿，
0: 我们的车在路上被人劫了，你们赶快。

0: 志博，没事吧？哎，老铁，没事吧？哎，您的新西装呢？啊，怎么换这衣服了？
1: 不想穿，扔了。
0: 这回又欠我一回吧，啊！现在就还给你，臭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啊！

0: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这国共合作才几年呀，又造成这种局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新四军呢是共产党的队伍，哎，就这么日益壮大，老蒋心里边肯定不舒服。可咱们呢，整天躲在这法租界里面，也不知道外面的真相。
1: 什么真相？现在是重庆和延安都在互相谴责。我就不信叶挺将军是个不抗日的将军。顾祝同、上官云相和叶挺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的同学，现在成了战场上的对手，这不是同日操戈是什么呀？上官云相这根老烟枪，他怎么不和日本人打呀？怎么不和汪伪的军队打呀？几千人啊，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底下。
0: 又是政治手腕，我早就说过了。

0: 我是军人出身，我回来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可现在呢，曹侯蒋又玩起了这种手腕。
1: 大家不要再说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早一天把日寇赶出中国。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我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0: 先生，啊，老家有消息了。
1: 哦，太好了！你看，中共中央刚刚做出了决定，在苏北的盐城重建新四军的军部，由陈毅将军出任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已经向留在江南的广大游击区派遣了特派员。 很快就到了，
0: 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小心点。
1: 是。
2: 哎，虎哥，哎呀，辛苦辛苦，来，抽根烟。
1: 啊，来一根吧。
3: 发生什么事儿了？闹这么大动静？
4: 听李主任说，有个共产党的特派员被抓住了，正在抢救呢。
3: 是吗？
4: 我先走了。
2: 啊，好好好。

0: 那个人怎么样了？
1: 正在抢救。
0: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救活，听见了吗？
1: 是，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2: 卖红豆粥，绿豆粥。
3: 云吞了，
2: 火腿粽子。
3: 哎，云吞，
2: 绿豆粥。
4: 玉玲啊，你赶紧给我收拾一下行李，等特派员一到，我立刻送他到江南去。
0: 好，我马上去。
2: 火腿粽子。
4: 去。
2: 红豆粥，绿豆粥。
0: 哎，给我来一碗红豆稀饭，两个粽子。
2: 好嘞。

0: 我出去一趟，
1: 先生，天已经很晚了。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和欧阳见面。哦，玉玲，在我右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有一封信，无论如何要保管好。
2: 先生，你这是？
1: 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面对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 凡事想得周全一点，没什么不好啊。你记住了，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就按这封信里交代的去做。我们有个同志落到了宪兵队的手里，生死不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
3: 他是延安派往江南游击区的特派员，化名顾华。多大年纪？
1: 应该和刘涛相仿。嗯，不认识吗？我们都不认识。要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如果人还活着，得想办法营救他出来，然后我亲自护送他去江南，行动要快。我明白，冯先生。另外。
3: 让高寒近期不要启用电台和密码机，特高课追上得很严，侦讯车也开进了租界。还有，要提醒马云飞注意行动的隐蔽性，特高课的究竟一直在暗中搜捕他，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我知道了，冯先生，自从云飞成功的破获了竹内云子的间谍案，就一直想见见您，想当面的向您致谢。
1: 我们这种工作的性质，你是知道的。其实，我何尝不想见见他们？都是些好青年，还是等等再说吧。我明白，
3: 冯先生。啊，对了，你最近有刘涛的消息吗？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现在的形势这么复杂，我挺担心他的。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3: 这样吧，我从这边帮你打听一下。谢谢您，冯先生。等有了消息，我马上和您联系。
1: 不，还是我找你吧。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后我们的活动会受到许多限制的。欧阳，如果我发生了意外。
3: 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做，到时老张会告诉你的。冯先生，您这是……我
1: 接头的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了。
3: 好。

0: 严密封锁消息，不得走漏一点风声。
1: 嗨，
0: 您留在这里，不许任何人接近。
1: 客栈放心吧，我知道了。

0: 长官，有什么吩咐？
1: 八床的病人刚刚抢救过来，要重点看护，不得让任何人接近。
0: 是。
1: 另外，要不断地给他增加营养，等他基本上恢复了，就转移到陆军医院。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你知道吗？

0: 人我已经打听到了，已经脱离了危险。
1: 消息可靠吗？
0: 当然可靠。你猜是谁告诉我的？
1: 谁？
0: 酒井。
1: 你遇见酒井了？
0: 哎，我们两个就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我幸亏戴着口罩，他没认出来我，然后我就躲在了急诊室里面。就听啊，他对手下说，说这个人已经基本脱离了危险，过两天就要送往陆军医院。
1: 你能肯定他没认出你？
0: 肯定没认出来。那是什么地方啊？只要他轻轻一招呼，所有的宪兵都会来，我还能坐这儿跟你聊天吗？啊？
1: 不行，无论如何医院你是不能再去了。
0: 我敢保证他没看破我。
1: 云飞，我们的对手也是很不一般的。酒井美惠子从13岁起就在土肥原西二的手下工作，被称作是东方的马塔哈瑞。万一有个闪失，非但救不了中共的特派员，还把你给绕进去了。昨天晚上我去见过冯先生，他还让我特别提醒你注意，在今后的行动中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纯真是没有放对地方。

0: 云飞已经打听到了医院的消息，特派员已经脱离了危险，要趁敌人没有把他转移之前，我们在医院动手。
1: 还在医院动手吗？
0: 你觉得呢？
1: 上回在医院鬼子有过闪失，这次他们一定会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2: 是啊，我也觉得最好不要在医院了。
3: 那你说在哪儿？宪兵司令部，还是特高课的审讯室，法庭，还是监狱？
0: 是啊，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出选择。

0: 世伯，你的意见呢？
1: 我仔细想过了，相比而言，还是在医院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
0: 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动方案。你们看啊，这就是那家医院的平面图，特派员就在这个抢救室，我们要从这个门走进去。
2: 皖南事变，蒋介石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但是共产党的行动更快，公开打出了重建新四军的旗号，这对于我们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驻军威胁很大啊。
3: 所以说这一次中共特派员的被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2: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顺藤摸瓜。
3: 对，抓住这个机会打出一张王牌。
2: 是啊，是该打出这张王牌的时候了。
3: 机不可失，所以希望司令官能批准我这个计划。
2: 这项计划一定要秘密的实施，绝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了。
3: 是。

0: 骆先生，今天怎么样？我在和你说话。
1: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0: 是吗？我会让你有兴趣继续谈下去的。

0: 先生，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其实我只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非常简单。
1: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0: 你有没有想过，不与我们合作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大不了就是一死。
0: 想死，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到上海和谁来接头？你要去新四军的哪支部队？看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那好，回头我请你去宪兵队，我的手下会让你开口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病人。
0: 听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啊。北方来的。是不是病好要去南方啊？那边气候比这边好，更加有利于养病啊。
1: 既然您只是医生，就不要问那么多。跟我走。干什么？
0: 救你。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没时间解释这些了，窗户下面有人等你，快走。

0: 高寒，你先下去，屏住呼吸啊，两手叉腰。
1: 那边，转过身来，
0: 好，两手叉腰啊，
2: 好了吗？

0: 八嘎！
1: 你们想把我弄到哪儿去？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咱们走了啊。哦，先开开吧，现在好天了。
1: 这些风刮的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出去转转看看。
2: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长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1: 这前几年这地方这水到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红色的，就是流鼻涕，我经常在岸边有那死的。
2: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道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
1: 你看现在这水，换水换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候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0: 黄河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就是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砒沙岩上了。
2: 19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河渡，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砒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砒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砒沙岩分布。
3: 内蒙古砒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1: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溜走了。
4: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分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啊，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5: 井湿的时候它是隔水，疏松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1: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学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砒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砒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柠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砒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1: 86年、87年开始搞沙棘，沙棘这里皮上一看，比我种的那些植物好。
0: 坡底栽沙棘，沟坡种柠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1: 55度的陡坡，植被度在5%的情况下，流失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0: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砒沙岩的治理。
1: 对，
0: 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黛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黛海。

0: 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黛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
1: 黛海呢，补水太好了，黛海有希望呢，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0: 黛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1: 农历大家要到哦，
2: 南国月节。
1: 嗯，哈哈，看看乖乖鸟，啊对，
2: 是呀，
1: 哎，再去看一看。我爷爷辈儿就是黛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黛海，在海边上来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70-80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这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0: 往昔的黛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猎物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黛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六分之一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黛海、居延海，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三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原色。

解冻的冰凌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50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

0: 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咱这个轰炸力挺大，现在是应该1、2、3、4、5、6、7、8。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苏雨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20多个的借鱼任务，这个这是头一次，是它这个飞羽，它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羽根处是有痛感的，这一块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不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豆花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1: 哦，红龙宝，这个。
2: 对。
1: 这个，其实主要监测第一动物主要就是这个东西，波浪炮里边，摇尾蝇虫和水刺蝇。仔细看这边，哎呀，这块。

0: 这虫子是，
1: 对，有时候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2: 遥闻幼虫和水丝蚓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窦华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

0: 180余种植物，345种鸟类，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1: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0: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誉。

0: 和豆化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凤头皮涕呢，把巢住在了这个明水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哎，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0: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皮涕带来了灾难。
1: 我们这边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月份，那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了。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去稀碎了。
0: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1: 来，赶紧抓紧干。

0: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1: 一定就走，你抓着就行。过后
0: 凤头 PT 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1: 这个凤头 PT 重新在他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
0: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嗯，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嗯，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0: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4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100万亩的规模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大兴安岭阿尔山森工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实现100万亩人工林建设的地区。然而，回顾至20世纪50年代，当余承义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尔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呢、啊。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都倒进汤的道儿，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这就是2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1958年，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
1: 全民动员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
2: 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那就多了。
1: 连续十几年，一年十几万，百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2: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你现在那树都成柴，搁底下都该乘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
0: 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5年，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0: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贺兰山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0: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侨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牧民额尼日勒土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2: 那会儿是僧区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了，每家最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了。然后呢，这个滩上草，草场的草，旋长旋就吃掉，吃光了。
0: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额尼日勒土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民统一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额尼日勒土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2: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公安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就开始护林，城管护。

0: 从此，额尼日勒图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1: 进入牧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灌木呀，恢复的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2: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所以它这些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代。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0: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4: 像这个粪便就是岩羊幼体的粪便，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的蹄印，很大，大概有10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个这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小的群体。
0: 近年来，随着阿拉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影，为阿拉善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跨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柳草，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向阳的，再就是四面往上，这个柳绿是它住的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

0: 是董鸿儒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儿女就能像走两过啊，确实算是后学的背的，背的。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吧，后来为什么他们确实那二年那个伤，就是少些走两背东西呢？
0: 董鸿儒，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鸿儒和工人们一起把林氏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七八十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的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粮厂，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种树。
0: 春去秋来，全厂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公益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1: 这片树是70年在那个大造林时保存第一批造林，雄浆已经达到40厘米，树高是差了一下是24米。
0: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鸿儒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0: 绿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1: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鹿啊，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啊，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0: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十九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北京和江苏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2天时间吧，把它拉回来了。因为路上隔个1个多小时的两小时的，我歇一歇，因为它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它点水啊，给它点

0: 饱料，它有补食啊。
1: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九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0: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的就要看看它有没有这个受损的情况。
1: 如今仅仅四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麋鹿，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护佑着河套平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是祖国北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多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也是我们新一代物联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如今很多年轻的林三代、林四代纷纷选择回到家乡，他们渴望用自己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故土林区的繁荣复兴添砖加瓦，让这片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体系。
2: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十分之一的土地上，每一棵

0: 树木都是天然碳汇存者，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
1: 落叶松21.6，落叶松。
0: 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延续剂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2: 我们的各个市吧，被那个国家这个授予这个中国冷级，昼夜温差在20多度，白天你30多度，晚上你就10个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桑黄，对长是非常好的。
0: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林下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大兴安岭将林下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涵养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作答，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3: 我们呢，就是一定是不会辜负走出去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我们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0: 当成千上万的育林人将青春熬成年轮，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誓言正在北疆生根发芽，这是无数造林人用生命丈量的绿色史诗，也是中国献给地球最动人的生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

0: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格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但是上世纪90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1: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0: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芒来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100000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

0: 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1: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牧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0: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来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多米的草原网围栏。他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1: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0: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1: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网围栏后，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0: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围栏，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2: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纯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0: 芒来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2.24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3: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越少越好。
0: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鹂自

0: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登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第一的，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0: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1: 2000年开始围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围封。围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啊得5-6个小时吧。
0: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2: 咱们羊不能进来保护区啊，咱们生态保护区进不去，所以牛羊不能随便进入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0: 改善草原生态，不仅要把草原围起来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拾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罗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2: 吃肉吧，
0: 多吃点
2: 儿，
0: 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底生了根。
3: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

0: 爱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1: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奥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0: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1: 有一次，奥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0: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看见了鹰，因为受伤了无法飞起，下车把鹰抓回来拿到家里喂养了。
1: 他小心翼翼地将鹰抱回家，每天细心地照顾他，给他喂新鲜的肉，为他处理伤口。在奥特根的悉心照料下，鹰渐渐恢复了生机。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

0: 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新华最忙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五六十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本世纪初，由于气候变暖，蒸发量增大，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草原上的这片湿地曾一度消失，变为干涸之地。
1: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0: 从此，张新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新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

0: 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1: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0: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

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自然画卷。阴绿而美，竹绿而新，草原上的人们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之路。

0: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奇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大半生的时间扎根草原，几乎走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把保护草原、建设草原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1: 这个刚才那个样地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这个地方这个草场应该有60多种植物，就是按照过去这是一个草甸草原，应该植物比较丰富。今年可能比较旱，再加上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草场还是有点有一些退化。
2: 这么快呀，小姐？
3: 这么快
2: 呀，
3: 小姐？
4: 我那个刚毕业的时候，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叶四旗啊，那个草啊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0: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奇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4: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0: 面对如此状况，行奇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行奇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4: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捉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2-3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0: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古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

0: 草原上徐徐展开。
1: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呗。占这么大地方，
2: 这个都剪开了，会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0: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1: 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0: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三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1: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0: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1: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又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0: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他们以行动为笔，净化草原之美，绘就心灵的画卷。

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春节刚刚结束，内蒙古阿拉善盟就打响了抗衡三大沙漠交汇的临漕索边合龙战。这一次防沙治沙的策略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人力，而是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千里绿色锁住万里沙海的奇迹正在内蒙古大地上演。

0: 这几天正是阿拉善左旗的起苗季，刘弘毅一早就来到了苗圃基地，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0: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曹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成玉米是吧？
2: 玉米成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成的不打包了。
1: 那必须得达到时间里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旗，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内蒙古这片横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3: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说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0: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沙。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的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是新时代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内蒙古作为主战场，三大标志性战役有2.5在内蒙古，60%以上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1991年，毕业于内蒙古林业大学的曹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曹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1: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左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天必经的山路，百顺老人已经走了25年。自上世纪

0: 50年代至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杀尽人退的生活。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10年9不收。
1: 这西南驼子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耐埋。
0: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1: 当年我造日时跟我一块的说过，你到那嘎达多少的享受啊，就没人干的玩，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没有。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广桥一锹一锹的挖，一锹一锹，那没有机械化，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老天爷下雨的话能活，老天爷不下雨的一棵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0: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然而到第二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20%。
1: 就这样的环境下，你死一棵我造10棵，你死10棵我造100棵，你死100棵我造1000，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天行，明天不行后天行的。
0: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1: 我二儿子有点那个偷懒造林的，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就比他多造几棵树，这样一个跟他比，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在山上了。后来就是有瘤子，动手术，说结肠癌，但是呢，我在手术台上，我跟那3号小说了，我死倒不怕，我死了以后，你想一切办法把这个西南驼子必须给绿化。
0: 但是，在医院里只待了7天，百顺老人就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治沙现场。
2: 不要到门那里，我就去门那里问，没接见就五六级。
3: 他觉得你忙了，也得有运气，多点运气才没得运气。头上万事头上，压的也是你们的，也是照顾他的。别想到有张老师五六年外有力气，比我们都好几岁，比那好开嘛有5、6届。你们愿意照顾他的病。
0: 百顺老人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曹克图，他觉得自己是治沙技术员，又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汗水白流，一定要带领大家走科学治沙之路。
4: 你这个搞技术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栽的树能不能成活。我的理想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后期的沙子都给它吞掉。
0: 曹克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5: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
6: 哎，
5: 一面是20，原来不8、60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1米的大坑。这个大，对，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 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各根上。
0: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巢克图没有退缩，他不断总结

0: 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1: 节省水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在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
0: 深坑投苗，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这之后，朝科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2: 它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它能够深挖浅埋。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非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
0: 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于是朝科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朝科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之地。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3: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薅柳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蚕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茧的，但是少，定到三十一二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茧，到秋天一嘎条卫生区做饲料，双用啊，双丰收。
0: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在朝科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薅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融的局面，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4: 要做这种地种的什么好吗？
5: 啊，大妈，要你给点好蛋。
4: 我大妈，我天都几天有吃，几天都天没吃。
5: 嗯，能吃吃。
0: 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倍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6: 驼绒梨的那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2-3回浇水了就行了。
0: 上世纪

0: 1950年代，牧区大寨乌沈昭自杀带头人保日乐代在毛乌素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10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1: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的那思想，把他赖以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的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0: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载，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库布齐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绵延249公里的雄浑姿态与黄河相依相伴，曾是黄河波涛中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随着流零期的黄河水被逆向引入沙漠，这片沙海之中奇迹般地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绿洲。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纳人满都呼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可以在沙漠里种荷花。每年春季，黄河裹挟着冰凌一泻而下，给生活在库布齐沙漠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怎样利用黄河水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保证黄河安澜，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开创性地将黄河陵水引入到了库布齐沙漠腹地，真正实现变水患为水利。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共治理库布齐沙漠18万亩，形成湿地面积15万亩，水域面积3万亩。昔日的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洲，鱼翔湖底，鸟跃长空，一幅沙水共生、生态交融的和谐画卷，引人入胜。

0: 除了栽种荷花，那人满都呼一家适时地在沙漠里搞起了螃蟹养殖。美丽的风景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水境类是这个生态，草也有，水也有，这个树也有，这些来也非常多。蒙古包的客人

0: 累了。
1: 科技赋能为内蒙古防沙治沙插上腾飞的翅膀。内蒙古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时代防沙治沙新方法、新途径，机械化装备技术、植被建植技术、沙障建植技术，现代化智能装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让防沙治沙有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收获。
2: 对咱们内蒙古的黄漠化治理这方面呢，无论是研究、定位监测、视野视法这方面呢，还是很不错的。基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这个湿地、湿树，特别是利用乡土树种这一块造林和那治沙呢，是非常好的。
1: 湿地湿树，桥灌草结合，造蜂飞并举，水生态治沙，这些土办法和黑科技是治沙人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密码。前有牧区大寨乌沈昭，后有北疆楷模杭锦旗治沙群体。从阿拉善治沙英雄苏和老人，到治沙标兵殷玉珍，一代代内蒙古人用持而不息、久久为功的苦干实干精神，与干旱缺水斗，与风沙漫天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

0: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立足风光资源优势，将三北工程与新能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八个盟市全面推开风电光伏一体化防沙治沙工程。高毛湖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农民，绿化沙漠是他从儿时就深植在心中的梦想，如今大面积光伏板使他看到了沙漠的美好前景。
1: 你看现在把这沙也护好了，这地也起来了，又弄这板上发电，板下种着，这里面还可以养牧，所以这个毛牧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提高啊。我们一年也收入个20-30万块钱啊。
0: 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梭梭、凝条等低耗水、低成本的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光伏板间通过养殖带动现代农牧业发展，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增绿、增能、增收的多赢。
2: 从我们这个几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我们内蒙的整体上的荒漠化的总体的面积是在减少的，荒漠化的强度也在呈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就是表明啊，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十年的治理啊，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发展的，沙化土地的面积实现了一个减少，整个沙化的趋势也得到了一个控制。
0: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沙漠治理有一个评价，叫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科技支撑绿尽沙退，点沙成金，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创造了邓口模式、库布齐沙漠模式、以路治沙、光伏治沙，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方案和样本。

七十多年来，人与沙的鏖战，黄与绿的交锋，是内蒙古大地上最生动的图景。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伴随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人从理念到行动，从制度到实践，书写着内蒙古的生态奇迹。持而不息的绿色征程中，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正以从未停下的脚步，用生态底色不断绘就内蒙古的绿色发展蓝图。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记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我们都骑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3: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

0: 身体不舒服，第九大队的人今天是不是也身体不舒服？这个，既然不是身体不舒服，那么伏击马明为什么没有他们？
1: 掉头去长乐县。嗨！哎，快点，好了没有？
2: 急什么？

0: 呗，怎么样？也不表扬我几句。
1: 表扬你什么呀？表扬你打扮得像马明。
0: 呸，我才不像那龟孙子呢。
1: 其实像不像无所谓，在这长乐县里边没几个人知道这孙子长什么样的。
0: 那孙子就是个汉奸样，骨子里透着坏。汉奸县太爷哪能长我这样啊，一身正气，太像好人了。
2: 还是太像女人了。
0: 臭流氓、哎、
1: 你干嘛说我流氓啊？这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啊。
0: 我说我不干，你非让我干。
1: 谁叫你不会开车的呀？
0: 你
1: 行了，其实你还挺有当官的派头的。至于女性特征这个问题，办法我给你想好了。看来你还得回车里一趟。
0: 结了婚的男人更流氓。
1: 长这么大就他说过我流氓。
3: 喂喂喂，怎么回事？就是打不通。
4: 马站长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马站长到了。
5: 走走走走，马站长到了，走。
1: 绷住了，别说话。
0: 我要是绷不住，
1: 我就拍桌子。
6: 马县长到！
7: 来，贺龙率全县所有官员恭候马县长大驾。
1: 这位是马县长。
7: 马县长，

0: 博尔房四个鬼子。
1: 马县长出道表现啊，略备多久您接风洗尘。
2: 见人少不稀，没什么好招待的，准备了些野味，给县长尝尝鲜儿。这是果子狸，这是穿山甲。
3: 好菜，都是马县长爱吃的，不会吃出什么毛病来吧？
2: 啊，不会，习惯就好了。
3: 至于下一个甲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2: 那我就管不着了。
1: 马县长，请坐，
2: 请坐。
1: 哎，坐坐坐坐。
3: 今日群贤毕至，

0: 开第一杯酒，预祝马先。
1: 马县长的意思是说呀，喝酒之前大家一定做一个自我介绍，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一下为大日本皇军都做了哪些事儿，也叫贡献。有功的要赏，重用；混日子的要罚，罢官。
2: 我是副县长，
3: 我曾经率全县的官员挥师皇军，现在被皇军的清剿，筹措粮草20万担。
1: 有贡献，赏。
4: 我是 B 县的警察局长，一举除掉了本县的反日分子40多名，
1: 重用。
5: 我是夜袭队队长，专干马县长来之前干的买卖，假扮马路，围剿抗日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
0: 开席，开席了，马县长。
5: 兄弟，辛苦啊！来，抽根烟。
6: 你好，谢谢，谢谢。
5: 来，来，这你拿着。
6: 好，谢谢，谢谢。
5: 辛苦啊！

0: 我们兄弟们可都受伤了，要再遇到鬼子，可就麻烦了。
1: 鬼子用假冒名伏击我们，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受了重挫以后还敢杀回去。没准儿，那是傻冒名。
0: 可是没有可是。

0: 都傻！
1: 不要脸！一切臭不要脸的，连你妈的脸、你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干什么不好，非当汉奸？你死了臭块地，孩子怎么办？断子绝孙的玩意儿，就你们干的这些事儿，够枪毙的了！
2: 立即执行！你们是什么人？
1: 见着我，算你见着阎王爷了。
2: 第九大队。

0: 抢了，这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1: 不错不错，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咱们现在赶紧撤了，一会儿鬼子把桥堵上，咱们就走不了了。

现场里面怎么打起来了？不管是谁，见了马明就杀，见了鬼子就炸。

0: 又是哪路好汉给咱们电话打阻击呢？
1: 应该还是刚才那帮人。
0: 还是国民党？
1: 走吧。
0: 等等，咱们得谢谢人家。
1: 国军你也谢？
0: 人家救了咱们，咱们总不能撒丫子就跑吧。
1: 那我来吧。

0: 两短一长，这是联络的讯号。长官，刚才那人是咱国军的人，
1: 先去潘中等。
0: 走，
2: 走。

0: 地球大队。那个马明给我绑来，我要用他那个大脑袋祭奠他们。快，
1: 阁下，马明还没有找到。
0: 没有找到就去找，死活不论。

0: 马县长，咱们都已经到了县城边了，怎么还不进去？你没看见死了那么多日本人吗？看见了。我们当时要坐在汽车里，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那死的就是我们？我们要是进了城，我们也得死。
1: 跑吧，跑吧，往哪儿跑？这到处都是皇军，咱跑得了吗？就算是跑了，那八路军能找得了咱？
2: 我就是一跑腿的马便，这事儿怎么也找不到我头上吧？
0: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
2: 我走。
3: 站住！
2: 你不能走，你走了，皇军也不会饶了我。
4: 你敢拿枪指着县长？

0: 文婷，下着雨你怎么来了？
1: 我说过要等你回来的。
0: 那进来坐。
1: 我们能不能出去走走啊？
2: 国航，都回来好几天了，你一直躲着我，有心事吧？
3: 没有。
2: 你有。
3: 啊？哦，这次行动伤亡比较大，内心有些内疚。
2: 但是我觉得，在长乐县你们也重创了日军，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平手。听说你们碰到第九大队了，他们是什么人啊？
3: 他们是？
2: 是国军。
3: 你知道了？
2: 蔡立峰说的。啊。你见到他们的面了吗？
3: 没。没看清，太远了。
2: 那是金哥，该多好。
4: 当兵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太过瘾了。
5: 哎呀，咱们这场仗打的真有点赌博的意思，太爽了。你说他们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女的，还真把你当成县太爷了。
4: 他们眼瞎呗，光看主人不看猎物。哎，你在国民党部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还看不明白啊？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别跑啊！
5: 以后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4: 给。
5: 干嘛？
4: 打伞啊！你个高，你不打谁打呀？
6: 哎，我打。
4: 你来干什么？
6: 你不说个高的打伞吗？
5: 哎，你说要是有这样一个女人，老惹你生气，但你又不舍得骂，也不舍得打她，这该怎么办呢？
6: 那好办，那就离开她呗。
5: 有道理。
6: 哎，他说的女人是谁呀？
4: 滚蛋！
6: 那我不能滚呀，那你得告诉我马没错的跑马身，要不然我怎么滚啊？
4: 我要是知道了，我不就去摔了吗？
6: 那你要是不知道，我怎么滚啊？
4: 为何心酸？
7: 文婷，金哥已经死了，这是事实。
1: 龙觉禅还活着。在我这里，他还活着。
7: 文婷，
3: 我不希望你活在过去的悲惨当中，你应该向前看，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等着，还有我。

0: 是吃，那是快呀！我唰的要掏出双枪，我啪啪啪啪，一打眉毛，二打口，三打胸膛，四打肘，五打咽喉，六打头，七打什么来着？
1: 七打汉奸，
0: 七打汉奸，八打狗，九打鬼子，使劲抖，使劲抖。
1: 行了，再来就成长山赵子龙了。行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0: 大队长发话了，不管用啊！
2: 等等，哪儿都坐下。他不是什么大队长，大家不用听他的，都坐下。
0: 你小兔崽子再胡说八道，我关禁闭。
2: 老婆，我认了，不是冲着你是我老婆，而是冲着你是大队长。他不是。
0: 我。
1: 哎。你接着说。
0: 他那是诚心恶心你的。
2: 我恶心谁啊？我是男子汉，不干那下三滥的事儿。
0: 你泼人洗脚水的事儿干的还少啊？
2: 那他也没抓着马明，不是？
0: 那不是特殊情况吗？
2: 那再特殊情况，我们也有人。

0: 怎么，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1: 还不是那兔崽子给闹的。
0: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也怪咱们没有抓到马明。
1: 不过咱们这么一闹腾长乐县，龟井一郎肯定得活劈了马明。
0: 这很有可能，但是目前看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哦，敌人遭受这么大的耻辱，绝对不会让神勇的皇军背着，这个罪名肯定会放在马明脑袋上，说他私通八路什么的，但是这张报纸上只字未提。
1: 马明跑了。
0: 正确。
2: 那个牛大人跑了。
3: 啊
4: 啊，真把自个儿当于麒麟了。

0: 发现马明的踪迹了。
1: 相比于找第九大队，马明应该是更容易发现踪迹的，而不是拖这么长时间。
0: 这是属下失职，只是有一点属下还不明白，八路国民党都要这小子的命，我们还费那么大劲动用这么多兵力来围堵这个将要死了的人，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
1: 你不觉得这个死尸也有它的价值吗？
0: 这
1: 把他赶到他该死的地方，你就首功一件。

0: 觉得这混小子肯定看出马林不会躲在城里。
1: 乡下那么大，上哪儿找去啊？再说了，咱们这么多人，鬼子委屈那么多狗都找不着，他能找得着？
2: 我觉得这回牛大人可不像是一时冲动，

0: 像是有所准备。
1: 怪不得那天气性那么大，底气那么足呢。快想啊，你可别输给他。
0: 哎，你是他媳妇，怎么老向着我呀？
2: 两分钟了，走，你。哎，走走走走走，你站住！
3: 哎呦，老总，
2: 两分钟。
3: 哎，是是是。
2: 你他妈的快点行不行？
3: 哎呀，老总别着急，我是良民，所以良民证得真写，你敢多写？老总，那小子是八路啊？
2: 呸，他也配？哎，小孩儿，你认识他？
3: 嗯，不认识。
2: 不认识？你不认识？你瞎打听什么呀你？
3: 哎呀，老总，你不知道，哎，我老婆病了，要抓着他不就能领赏吗？领赏就能给我老婆瞧病了。
2: 嘿，你小屁孩还有老婆，扯什么蛋？滚滚滚滚滚！
4: 事儿，八路要我的命，日本人也要我的命。

0: 急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1: 得了得了，人肉多点份儿。排队
2: 排队排队排队。哎，给鱼吃，给鱼吃。嘿，敢抢咱爷们的脚骨，打他！
1: 打他！
3: 打他！
1: 打他！打他！打他！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给老子放下！
5: 你他妈几个小叫花子都敢欺负我，是不是啊？啊！你们谁再瞪个眼给我看看，脑子一枪崩了他！谁派你们到这儿来的？
1: 肚子饿了，我们就来这儿抓鱼吃。
5: 骗谁呢？想死是不是？
1: 不不不，我没有撒谎，
3: 撒谎。
5: 哼，就凭你们几个能在河边抓这么大的鱼啊？蒙谁呢？
1: 我们在河边上，我们有船。嗯，
5: 这就是你们说的船
6: 啊？
5: 不会沉了吧？
1: 我们六个上去都不会沉，不然我上去划给你看看。
5: 想什么呢？啊，你们上去就跑了。

0: 你在我此地，我就到家了。
1: 阿明，你舅爷爷等你很久了。
2: 牛大人，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你说你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你能去哪儿啊？这野狗都追着咬你，你只能回家了呀。嘿嘿，我老婆说了，你们家呀就住在河西，让我过来接你来。
2: 带饥荒，

0: 把船划过来，你牛爷爷不打你屁股，否则的话，呛水的滋味你是知道的哟。
1: 牛大人，有本事你就过来，我这把枪足够把你打成的喝的下去。
0: 哎呀，一点都不听话呀！
2: 放天话，放天话，放天话！
0: 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呢？
2: 沉了，沉了，沉了，沉了，沉了，
0: 现在轮番的站岗放哨啊，你们辛苦了
3: 啊。按理说我们不应该伸手，可是您一个人得了这小子这么大一块金表，这个总应该见者有份，你们说是不是啊？
0: 啊，是这样的，这个我想把这金表当了给我老婆买点首饰。掌柜的，您看了这能当多少钱啊？谢谢老板。
4: 大人回来没？
3: 别看了，没找着。你说你当初能有本事用迷香帮我们都给迷倒了，这小屁孩就没辙了。
5: 不早让我们去上厕所，他说他没带纸，我把纸带回来以后他就不见了。
6: 你回去吧。我觉得现在咱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转移？
3: 为什么？
6: 如果这个牛大人被鬼子抓了，那咱们这个地方就不安全。
3: 我平时是恨这个牛大人，恨得牙根痒痒。他一根筋，割是割了点儿，但是关键时刻，他不会出卖我的。
7: 队长，队长，牛大人回来了！
8: 老婆，
6: 哎，你们党内有规定，不准随便打人啊！
0: 你放开我老婆！我愿意让我老婆打，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党也没什么关系，老婆。对不起，是我偷偷跑出去了，是我不对，让你担心了。你打我吧，
3: 你，
0: 哎，老婆，我知道你下不去手，我可以将功补过呀。
3: 将功补过，自从你搅和到我们这儿来开始，你的过够上一麻袋的了。带着你的麻袋，哪儿来的去哪儿，还不走？
0: 就赖你！哎，老婆，你看，你看！哎，老婆，你看一眼呀！
6: 你这又到哪儿捞鱼去了？
0: 我没叫你来。
6: 马宁。
0: 哎，如假包换，就是他。
3: 真被你抓着了。
0: 功劳是我老婆的，是她教我的，我只是动动手而已啊。
3: 我什么时候教你了？
0: 不是，你忘了那天打伞，可高的打伞那天。
3: 说重点。
0: 你亲口告诉我的，说马明逃到河西老家去了。
6: 他已经死了。
0: 死了？
6: 颈椎都折了。
0: 不可能，我轻轻坐了他一下，应该没那么重啊。
3: 为了丁家村147口的男女老少，他死有余辜。
0: 对，死有余辜，死了他也是大汉奸，他死了他也叫马明。金先生，他死了你也不能当宠将，赶紧把位置让给我老婆。
3: 我说这事儿用你管了吗？
0: 不管不行啊，今天是双喜临门大日子，少一个都不成。
3: 我怎么不知道是双喜临门？我刚刚还看见乌鸦了呢。
0: 哎，老婆老婆，你听我说呀，今天呢我抓到马明了，把属于你的位置夺回来了，这算一喜吧。还有，今天是你进门跟我成亲的纪念日，这就是二喜。所以这个叫花开两朵红艳艳，一枝红杏出墙来。哎，老婆老婆，你看，今儿我给你买的礼物，好看不？
6: 哪儿来的钱？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说，哪儿来的钱？
0: 马明手上有块金表，我给他当了。
6: 在哪儿当的？
0: 在那城。
6: 鬼子来了，准备战斗，跟我来。

0: 告诉胡二炮，只要有车，有机会就撤。
1: 是。
2: 猴子，集中所有守备收榴弹，在所有的路口架设半雷挂雷，拖住鬼子进村的速度。记住了，有路的地方不要走。
1: 是，跟我来。

0: 不能再磨蹭了，城门！我们的大炮，任他们说话。八路军的西老战麻雀们，接下来我带人。撤退！第一次听你这么说。
1: 那鬼子多少人都不知道，怎么打？都是你跟王八犊子，把鬼子给招来的。
2: 我帮把鬼子打回去。
3: 不想活了你！
0: 撤！
3: 撤！
4: 站住！

0: 村子里到处都是绊雷和挂雷，行动受阻。啊，这说明他们不敢打，只想跑。乔本，给东西两面夹击的部队发信号，合围上来，不许一个八路漏网。
1: 嘿。

0: 三面河围要把这个围死，现在南边只有一个出口，但是是核电，咱们过不去。
1: 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全体攻击！
2: 太乙，
3: 带领你的部队冲锋！
4: 就我们自己啊？
2: 皇军在你们后面保护你们。
4: 保护？太乙，咱们一起上吧，一拥而上，土八路不就完蛋了吗？

0: 既然我是大队长，那现在就要听我来指挥。今天换我命令你，现在领着二炮、大海还有猴子，带着伤员们那边撤。
1: 我领营小队掩护你们，快！
2: 你是大队长，应该你带着伤员撤，我们掩护。
3: 对，你先撤，我掩护你。
4: 军师，我们掩护你。
3: 你的兵不怕死的气势。
5: 很敬佩，但是你别忘了，第九大队今天能戳住不容易。现在鬼子是要把咱们大绝了，是要把第九大队给灭了。
6: 第九大队得留个种，咱们只要有一个人冲出去，第九大队的旗帜就倒不了。
0: 走，快，带着金花走。
7: 河道里应该有船，我去找找。
8: 不走！要死，炸就是死！要活炸就是活！我们不走！不走！我们不走！你给我滚！我们不走！刚才我知道，对面是你的敌人，但那也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既然出生入死，那血都是往一块流的。就算今天所有的人都死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也永远插在鬼子的心里边。

0: 小美巴鲁可以用我们的大炮，但是他们不服气。杀了这一批，还有下一批接着给你干。只要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打败他们，才能彻底打垮他们反抗的意志。而现在，巴鲁应该没有弹药了。
1: 我明白了。上子弹！

是我们的时候了，皇妃下的勇士们，赐下他们最后的抵抗，拼了他们最后的伎俩。士兵们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到了。

0: 下河捉鳖，
1: 全是格局。嘿。

0: 我给你挡子弹，要不划不了多远，鬼子就上来了。快，快上船！
1: 马姐，哎，你干嘛去？
2: 我老婆让人当鬼子。
1: 孙少，你胡闹！快上船，划船，走！
0: 走，带我。

确很烦你，甚至恨你，因为你是个孩子，我不想给一个孩子当童养媳。可是今天，你用你自己的命换来了我们成年的时间。你长大了，不再是个孩子，你是个爷们儿。我给你当老婆。

0: 蔡主任，请问在东安城我们还有潜伏人员吗？
1: 已被日军破坏殆尽。
0: 那你怎么还让文婷重返东安城执行这么危险的潜伏计划？
2: 是他自己

0: 提出来的。他说他熟悉那里。
1: 且不说温婷孤立无助，他万一被鬼子认出是金阁的老婆，那他不就是完了吗？
0: 我们调查过，柳文婷在东安县城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深入浅出了解他的人并不是很多。
1: 其次，我们对柳文婷的学校和相应的知情人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第三，当年杀害金阁一家的那个龟井一郎早就已经撤离了，现在城内的官员都是新换的，所以柳文婷的安全还是有保障。
2: 那也不行，
1: 这是军队，不是过家家。
2: 那你让我替他去行吗？
0: 这道也是一个办法。
2: 谢谢。
1: 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假夫妻的名义回去，会不会更容易完成任务？
2: 不行，
1: 不好。你心里不就是有一些小障碍过不去吗？金哥死了，老太太也不在了，即便是有一些小障碍，也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么大吗？
2: 金哥还活着，我看见他了。
1: 你说什么？金哥还活着？在哪？
2: 八路军第九大队，我在主上马面的时候撞见了。
1: 那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2: 张不开嘴。
1: 那你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张这个嘴。如果这件事情让柳文婷知道，对咱们这次潜伏行动将是极为不利。
2: 这件事情迟早会让柳文婷知道，我左思右想，我觉得应该告诉柳文婷。
1: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我都清楚，柳文婷是这次潜伏行动的不二人选。如果金哥的出现对咱们这次行动造成影响，我们的手段你是清楚的。
2: 你是要用特殊方式让他消失吗？
1: 怎么，心软了？不好，你是一名军人，你是领袖的卫士，现在金哥已经不是我们党国的人了，所以他的消失你用不着这么难过。
2: 那我不是成了小人了？
1: 不，你是宣过誓的，为了党国，为了领袖，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当然了，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亲自动手，我会安排。喂，你说什么？那个第九大队被鬼子全部剿灭了，一个都没活？看来金哥也死了。
3: 这是什么武器？
4: 散弹枪。
5: 这是中国老百姓打野鸭子的大台杆。
3: 打野鸭子？
6: 打野鸭子？出去！出去！前门，
1: 来！
6: 残余的第九大队人马找到了吗？
5: 正在搜捕。

0: 所以这次，他们不敢再在咱们的地面上待下去了，逃回西面八路根据地的可能性较大。
1: 那就堵住他们杀关，他们绝不能留下一个人。啊！千峰八路的生存能力像野草一般，绝不能再有重复追幽生的一天。
0: 是，斩草必除根。
2: 除了那个大队长的人头，你要给我带回来之外，那面第九大队的战旗，你也必须给我带回来，彻底毁掉八路敌后战斗的信念。

0: 你真的打算重返东安城吗？
1: 是的，每天只是打假鬼子，报仇无路，血恨无门。
0: 这是一步险棋啊，如果你一旦被鬼子跟汉奸认出来，你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1: 蔡志闯已经做过必要的技术处理，不会有问题的。
0: 所有手段的成功率都是相对的，在我们深入潜伏这个任务里边，哪怕成功了99%，只要有1%的失误，就等于失败，意味着死亡。
1: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0: 文婷，可是
1: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没什么可怕的。
0: 没有更改的吗？

0: 你来的正好，我刚给上级写了一个报告，关于拒签龟井一郎一部的战役构想。怎么了你？
1: 上级的速度比你快。
0: 他们也这么想。太好了。
1: 退出战斗。
0: 为什么？为什么？咱们现在在敌后刚摸索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打击鬼子的方法，这个时候要撤出战斗，凭什么？
1: 因为我们的伤亡太重，
0: 鬼子的伤亡更大。
1: 你冲我嚷嚷什么？难道我想走吗？兄弟们的仇不报了。可这是命令。
0: 命令？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你唱戏呢？我们总不能红口白牙的跟上级说，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大仇未报，我们偏要留下来吧。上级那是爱护我们，让我们回根据地重新休整一段时间，养足兵员再杀回来。
0: 那个时候就更没有除掉龟井一郎的机会了。
1: 现在有吗？
0: 当然。
1: 念。
2: 你为什么不跟他挑明了你们未来的身份和行动方式？
3: 我怕他接受不了。
2: 你要是怜香惜玉，这句话我来说，这可是命令，不是在保媒拉纤。
3: 哎，你能不能给他点时间适应？
2: 你们这些感情充沛的人呢，干咱们这一行，迟早有一天要栽在感情的手里，而且栽的是粉身碎骨。

0: 鬼子这是要往西边征兵，
1: 鬼井狼一定认为咱们被打残了，现在已经撤出了战斗区，回到了根据地。如果咱们真要往西边撤的话，不就被鬼子给堵住了吗？
2: 大阵阳线糖葫芦嘞，糖豆发卡玻璃球，樟脑丸子蛤蜊油嘞，
1: 有啥新货？
2: 哎呀，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
1: 报告，上级请批复。原则上同意你们的作战想法，具体文件在详案里面。这批，
2: 那还有假？这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啊！
1: 给我来包烟。好了，这烟绝对好抽，不抽不霉。
2: 怎么打，何时打，在什么地方打，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全力配合你们，并调派县大队，归你们统一指挥。
1: 那我马上回去拟定作战方案上报。来，
2: 好嘞。
1: 如果他讲不成熟，先不敢忙。第九大队可是我们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绝不能轻易倒下来。
2: 只要我立着，这面旗就倒不下。
1: 你们两个都得立着。
2: 麻烦，
3: 打仗不要枪不要炮，分这么些破玩意儿。
2: 这些就是枪和炮，有了它们，咱们肯定打胜仗。胡扯！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跪着呢，你要是琢磨不出来打胜仗的办法，我一个月不让吃肉。
3: 这么抠门？
2: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3: 过日子？
2: 啊，这部队上就是一个大家庭。
3: 就得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得省钱，就柴米油盐酱。行了，你都唠叨了一路了，这一仗如果打胜了，没准上级会给你个营长当当。
2: 营长？
3: 嗯。
2: 我打仗可不是为了当营长啊。
3: 那就为了牛大人。为了你给他当了一晚上的媳妇儿，受了一夜的累。
2: 你介意？
3: 我欣赏。

0: 金爷，您要是饿了，您肯定得叫我啊。
1: 又没吃。冒了三天不吃不喝，这哪行？我去。
2: 金爷说了，除了送情报的，谁都不让进。
1: 我是谁啊？我是戴金花。

0: 三天都没睡觉，这一仗打完再把缺的觉补回来。谁让你接来的？我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大海，
1: 出去！
0: 怎么着？是想把孔老夫子他们家的书都画一遍呢？你不要命了？
2: 这是咱们第九大队。

0: 第一次打阵地战，
1: 很多队员都没有经验，所以计划必须要细致周详。
0: 把地图递给我。多一点准备，就会少死很多人。
2: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理解。但是这一仗，我不想打了。
1: 为什么？
2: 你看你，你说为什么？站起来就晕，还怎么打仗？
0: 贤妻良母，哎呀，
3: 那诸葛孔明也不会舞枪弄棒，
4: 也不策马奔驰，不照样火烧赤壁，
3: 六出祁山吗？
2: 可最后都是累死的。
1: 这是上级对咱们的信任，
3: 又给了咱们新的部队。这一仗必须得打，
5: 如果不打的话，对敌后战斗会有很大的影响。
3: 这也是为什么龟井一郎一直咬着咱们不放的原因。
2: 我知道，眼中钉，肉中刺。
0: 对。说实话，这几天我把平生所学的所有军事专业都掏出来了，但我现在仍然认为，打这样的仗，咱们的部队不行。
2: 你说自己的队伍不行？
3: 起码没打过，你得承认吧。咱们都合作这么多次了，我对你很了解。如果找个没人的地方给鬼子一闷棍，这是你的强项，我一点都不担心。
1: 但这次是阵地战，就连八路的主力部队都很少打，就算打也要集中3倍到5倍的兵力。
3: 心里真的是没底。
2: 那是按照你的洋套路的，当然心里没底，咱们不占优势。可不可以换个想法，不按照你的洋套路打？
1: 哎，你真想给鬼子一闷棍呢？
2: 我给你一闷棍，咱们可以按照土办法打。
1: 什么土办法？水淹七军，咱们没有水啊！火烧连营阵，没有树林，你想找天兵天将啊？
2: 不说洋的，你就只知道三国了是不是？我给你讲讲我们八路军的绝招——地道战。
0: 地道战。
6: 老家，你们吃哪儿的？
7: 我们是马家村的呀。
6: 马家村？怎么这么后边全是伤员啊？而且还是枪伤。
7: 这不是昨天晚上让鬼子给屠村了吗？
6: 这拦着谁啊？
7: 我哥。
6: 啊，这女的呢？
7: 吴姐。
8: 哎，老乡，是这样的，那个男的呢是他爹，他叫哥，这个女的呢是他娘，她叫姐，那我跟他们的关系是
6: 行了，就是一家人呗。
8: 哎，对。
6: 那你们要去哪儿啊？
7: 丁家村啊。
6: 丁家村？丁家村不是早被鬼子杀光了吗？啊，
8: 你看，这不是老百姓都受伤了吗？我们去暂时养养伤，养好之后我们就走了。
6: 行，那你赶快走吧。哎，
8: 走。
7: 老乡。
8: 走。

0: 哎，
1: 猴子，通知弹药组、工兵组和爆破组，让县大队这案严峻还进村。
2: 是，
3: 爹。
4: 那我呢？
1: 你接着哭。
3: 哭谁呀？哭他爹还是哭他娘啊？
5: 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派到西边。

1: 留在我的枪口下等死。也许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被打的根本就走不了。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们还回来。可是他们会躲在哪里呢？
2: 大总，侦缉队有要事报告。
3: 包太君，地主大队我找到了，
1: 在哪里？
3: 金家村。

0: 婚要不要西边的队伍回来以后再行婚姻的。
1: 这必须要多长时间才能调回来？
0: 最快也要一天半。
1: 天半，时间太长了。
0: 可是部队太少，还一半是皇协军和侦缉队，战斗力有限。
1: 消灭这些残兵败将不够吗？再说了，要是他们跑了怎么办？
0: 我已经派尖兵盯着他们，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了。
1: 不，只有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
0: 为什么？
1: 那里我写了一拳不留。
2: 你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京城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
3: 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
2: 一定。
3: 理由？
2: 便于掩护。
3: 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不然我回去怎么面对金哥？怎么面对金家呀？
4: 放肆！
2: 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伯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刘文婷，
4: 我且不说命令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情感。
2: 伯豪为了救你，得罪老板，受到家法的严惩，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但是依旧死咬着没有放弃你，还是为了你。他的前程大大耽误。伯豪原来是我的顶头上司，可现在呢，却成为了我的部下，更是为了你。他不惜被你刺了一次刀，他却依旧没有对你抱怨过一句。现在我就要问一问你，柳文婷，像这样一个痴情的男人，他值不值得你去爱？
5: 主任，别说了，这事儿不能勉强问题。

0: 那从今以后，文婷调入后勤工作。但你记住，从今天起，不许再言杀敌报仇。
1: 我接受。
0: 好，你们可以走了。钱太太，

0: 事儿吗？
1: 还有一道手续需要履行。

相信他的忠诚，他直到今天还不是我们军统的人。

今天起，你们两个人的代号就是浮尘。

0: 海底小纵队与甲虫入侵。
1: 兔兔兔，早啊！你在做什么？
2: 我在给飞鱼艇的性能做一些小小的改进。看，就是这个，我把它称为舰艇固定器。现在飞鱼艇可以把舰艇带到任何地方。
1: 舰艇固定器，真是太棒了！
2: 谢谢你，呱唧。
1: 我的老天爷呀，是章鱼警报！
0: 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你好啊，呱唧。
4: 启动章鱼警报！哇！启动章鱼警报！哇！
3: 已经发出警报了。皮特非常喜欢这个新型的章鱼手表，所以他听到章鱼警报响起的时候会非常兴奋。
0: 咔嚓船长，你那有什么紧急状况吗？
3: 是的，我只是在这座可爱的小岛上美美的小睡了一会儿，然后
4: 跟着我，就像这样尿。
3: 这些树蛙正在追击甲虫，而甲虫们正整装待发，准备奋起反击。我需要紧急支援，事态已经超出我能够应付的程度了。
0: 要我说，加上你一定可以摆平，是吗，呱唧？
1: 当然了，队长。
5: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把呱唧送到小岛上，
2: 刚好可以帮我测试一下舰艇固定器的性能。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我们要到降落区了，准备好了吗，呱唧？
1: 是的，达西西，开启飞鱼模式。我的着陆还不错吧，爷爷？
3: 非常完美，呱唧。
1: 一会儿见，达西西。

0: 大家寻找掩护。
1: 长腿鹤，
2: 瓦基，快躲开！
3: 真难闻呐、
4: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酸液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们是射炮步甲，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会像这样对敌人喷出滚烫的酸液。
3: 我们的尾巴就像装上了一枚威力巨大的勇士加农炮，而且气味还特别难闻。
4: 没错，但我们并不是敌人啊。
1: 我们的目标是他们，他刚刚吃掉了我们的同伴。
4: 是的，但现在我的肚子很疼。
5: 我警告你，就算你吃了我，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也照样能在你的胃里喷射酸液。
0: 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难对付的甲虫，伙伴们，我们还是去找其他食物吧。
4: 走吧。所以真的不该把你们吃掉，伙计。
3: 你们这些小家伙是刚来到这座岛上？
1: 是的，我们是被海水意外地冲上了岸。原本我们住在附近一个小小的岛上，我们在那里快乐地生活着，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水位慢慢上涨，使得我们居住的岛屿越来越小，直到一股巨浪把我们卷走，我们乘着这根木头四处逃亡，然后木头顺着海水飘到了这座岛上。事实上，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并不快乐，树蛙一直在打我们的主意。更糟的是，这座岛上还爬着很多很多的蜘蛛。
4: 蜘蛛吗？哪一种蜘蛛啊？
3: 当然是传说中的蜘蛛，所以勇士们都会把这座岛称为蜘蛛岛。
4: 这传说中的蜘蛛，为什么偏偏是蜘蛛啊？
3: 别担心，呱唧，我来这座蜘蛛岛已经有些年头了，只要你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
4: 我会帮助你们的，这座岛不是甲虫或者猫咪的容身之所，你们需要找一座新的小岛。我觉得谢灵通能帮助我们。成功了吗？
6: 还在搜索。有了，我发现附近有一座岛，而且岛上住着一大群射炮步甲，甲虫们很适合在那儿安家。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4: 谢谢你，伙计，问题解决了，快到木头上集合吧，我们把你们拉过去。
7: 都是
6: 太好了。
1: 等等，我们不能把贝利丢下。
4: 贝利是谁呀？
1: 我们的侦察兵，他去上游了，为了寻找安全的住所。
3: 皮特，你待在这里，确保大家没有危险。
7: 没有危险。
3: 呱唧，我们出发去找贝利。
4: 但是如果遇到蜘蛛，我们该怎么办？
3: 啊，别担心，就像我说的，我们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麻烦。
4: 爷爷，等等我。
3: 那只小甲虫侦察兵走的是哪条路呢？
4: 爷爷，他在那儿。
3: 喂，伙计，先停下。
4: 停下？不可能，我正在执行侦察任务。等等，你听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你。
8: 是吗？我可没时间跟你们闲聊。
4: 蜘蛛网，把我拿下来，
3: 冷静点，呱唧，不过是一张空空的旧蜘蛛啊。
4: 你确定吗？爷爷，我的后背上没有蜘蛛吗？
3: 什么都没有，孩子，你身上并没有什么蜘蛛。现在那只甲虫去哪儿了？
4: 它在那儿。
3: 快停下，你的小伙伴拜托我们来找你。
8: 你认为我会上你的当吗？
3: 保持平衡，
4: 爷爷。
3: 看来我们今天的运气不太好，贝利已经走远了。
4: 没错，那个小家伙不信任我们真的很棘手啊。
3: 有了，呱唧。
4: 什么？
3: 你还记得甲虫的酸液有多难闻吗？
4: 我怎么会忘记呢？
3: 酸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现在我们只需要用鼻子闻就行了。是这边。
8: 我应该把他们甩开了，继续完成我的任务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9: 小可爱，你能掉进来真是太好了，现在刚好是我的晚餐时间，你就是今晚的主菜了。
4: 停下，相信我，你不会想吃这个小家伙的。
9: 为什么不会呢？
3: 吃了射炮步甲，你的肚子会感觉非常的疼，
4: 而且它还很臭。
9: 这只可爱小巧

0: 的甲虫吗？它闻起来可一点都不臭啊，而且也很适合当做主菜被我吃掉。
1: 真的吗？
2: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好了，贝利，看家本领。
1: 什么本领？
2: 你知道的，就是很酸液。
1: 哦，是的，我差点把它忘了。
0: 我的天哪，这位甲虫先生，我觉得你不能成为我今天晚上的主菜了。
2: 给你，吃一块香喷喷的鱼饼干吧。
0: 啊，谢谢你先生。
3: 巴基，你真是太棒了，你沉着冷静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勇士。
2: 这一点也不难，爷爷，因为有你支持我。
1: 看来我刚才误会你们了，你们真是自己人呐！
3: 准备上岸！
4: 欢迎
5: 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们终于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了。
2: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蜘蛛。
6: 祝贺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援任务，请问你们愿意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吗？就是去检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岛屿，
7: 看看哪些岛屿被海水淹没了，
6: 并沿途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物寻找新的家园。
8: 没问题，队长。
2: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乘坐奇遇艇出海执行任务，爷爷。
3: 我一点也不介意，呱唧。另外，我还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从现在起，我们称它为奇鱼尖叫艇。
2: 奇鱼尖叫艇。
9: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温泉蛇。早上好，海底小纵队，新舰艇进展如何了？
1: 兔兔兔正在做一些小调整。
2: 请给我螺丝刀。谢谢你，小萝卜。完成了，队长。走吧，大西西，我们去试试吧。
0: 这个真不错。
1: 赶紧关闭电源。
2: 看来新舰艇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完善，
1: 等到舰艇完工，就可以驾驶着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就像甲虫一样。
0: 艾迪小纵队去基地总部。艾迪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
3: 我吗？我很好，我现在在喜马拉雅山脉，
4: 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融化的雪夹杂泥沙变成了大量的泥浆。泥浆顺着山坡倾泻下来，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3: 天哪，我要走了，希望你们快点来，我先挂断了。
0: 如果要去帮助帕尼，需要选一艘合适的舰艇。
5: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雪峰群，要注意的是那里的风也特别大。
0: 是的，看来蜻蜓直升机无法在这种强风里飞行，恐怕飞鱼艇也不能胜任这次救援任务了。
2: 队长，我觉得新造的甲壳虫艇很适合这次任务。
0: 但是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2: 只有两三个特别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绝对能够平安地降落在山上。
1: 队长，我已经准备好驾驶新舰艇了。
6: 是吧？
0: 就这么定了。西西、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
7: 飞鱼艇无法再靠近了，
1: 启动降落模式。

0: 谢谢你，队长。
1: 注意安全，队员们。
2: 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3: 不得 Twig， 给不得 Burger。
0: 准备就绪。
2: 好，让我们来测试一下甲壳虫艇的功能。
0: 哦天哪！到处都没有帕尼的影子，
2: 这太奇怪了。章鱼手表追踪器显示，帕尼应该就
0: 在那儿。
4: 海底小纵队，新舰艇不错，能搭个便车吗？
0: 我已经修好了甲壳虫艇的扩腿器，快点启动扩腿模式吧。
2: 好的。

0: 我们到达的很及时。
1: 你刚刚差点被泥石流卷走了。
2: 不只是我，还有查理。
0: 哦，看来是个新朋友。
1: 哇，
3: 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我们也很高兴。我是突突突，这位是小萝卜，那位是达西西。
1: 这里的气温对你来说是不是太低了？
3: 我是一条温泉蛇，是唯一一种可以在雪山上生存的蛇。
0: 那么你如何保暖呢？
3: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蜷缩在舒适温和的温泉里维持体温。
4: 温泉是一种从地底下自然涌出来的温热的泉水，地下的岩石在为泉水加热，所以即使在雪中也依然温暖。但不幸的是，这场泥石流把查理生活的温泉埋在了厚厚的冰泥下。
3: 是的，泥浆把我卷到了山下，我太冷了，所以无法快速移动。
4: 如果查理不能尽快找到新的温泉的话，他会被冻僵的。
1: 热量指示器显示，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温泉，离我们不算太远，但唯一去那里的路不太好走。
0: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甲壳虫艇保持正常运转。
4: 你怎么看，皮医生？
5: 查理的体温远远低于正常的体温指数，他需要变暖和。如果有一个加热垫或者保温灯，就再好不过了。
4: 哦，没有加热垫。
3: 感觉好多了，舒适又温暖。
4: 你真聪明，小萝卜。
1: 前方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0: 达西西，试试那个绿色的按钮。
1: 哇，
0: 现在看看它能做什么。你可以试着推动操纵杆，
1: 迫不及待了。障碍清除，
0: 因为甲壳虫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我给它安装了一个独角仙的尖角。
4: 真是太棒了。
1: 超级加持器的表现真是太出色了，
4: 这个大家伙简直就像甲虫一样坚硬。
1: 就要到达温泉了，它在那边。哦，
4: 什么情况？
1: 你们看，温泉就在这条大裂缝的另一边。
3: 哦，温泉近在眼前，但要怎样才能到对面去？
1: 别担心，我们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想办法，对吗，兔兔兔？
4: 有一股泥石流正朝这儿冲过来。
1: 传感器显示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它会把甲壳虫艇推到裂缝边缘，可能会掉下去。
3: 我们该怎么办？
0: 看来我需要马上完善舰艇的最后一项特别功能了。我会马上搞定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没时间说了。达西西，
6: 启动后退模式。
1: 你说后退，可后面就是泥石流了呀。
6: 是的。
0: 只要连接最后一根电线就可以了。哦不，我忘带钳子了。哦，谢谢小萝卜。终于搞定了，希望这个可以奏效。

0: 切准备就绪，现在全力加速往裂缝前进吧。
1: 好的。
2: 我都不敢看了，可是这太壮观了。
1: 我们该怎么？
0: 快按红色的按钮。甲虫翅膀。呜呼！
1: 我们正在飞，
0: 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甲虫。
1: 我想说，甲壳虫艇的展翅模式成功通过了这次测试。
0: 谢谢，小萝卜。在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之前，你就帮了我好大的忙。
3: 我又复活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顺便一提，如果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喜马拉雅温泉的话，我推荐你们体验一下。
2: 哦，刚好我需要好好洗个热水澡。
1: 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泡在温泉里了，查理。
4: 爸爸。
3: 是啊，谢谢我的新朋友们，你们帮我找到了一个温暖又舒适的新家。
2: 是巴克队长，你好啊，
5: 阿尼，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2: 我们正在泡温泉，队长，而且说实话，真是太舒服了。
5: 任务完成了。
2: 完成了，没有比在寒冷的日子里泡温泉更舒服的事情了。
6: 我给甲壳虫艇进行了一些微调之后，
1: 大家成功的逃离了泥石流。
5: 听起来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我马上就开飞鱼艇来接你们。
6: 不用这么着急，队长，不用这么急。
5: 好的，一会儿见。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温泉蛇。

0: 海底小纵队与寒流。
1: 美丽的大沼泽地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啊！哇，好强的寒流！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低温天气。我得去看看小动物，不知道它们能不能应对严寒。这是什么东西？天啊，你还好吗，小家伙？
2: 太冷了，动不了了。
1: 看来得想办法帮你暖暖身子。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下了一场烈西雨似的。我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3: 我的老天爷呀，你这是搬到北极去了吗？
1: 啊，我还在大沼泽地呢。因为现在的温度比以往低了很多，所以大沼泽地到处都结冰了。有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动物都适应不了这么低的温度。比如这一只鬣蜥。
4: 哦不，它受伤了吗？
1: 没有，只是因为太冷了，所以它变得很僵硬。
3: 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有一些动物身体会产生热量，让自己变得暖和，这就是恒温动物。但是鬣蜥属于变温动物，变温动物没有办法调节自身的体温，如果外界温度降低，它们的体温也会降低的。
1: 啊，一旦气温回升，小家伙就会再次动起来。现在我会把它留在营地里，确保安全。但是这里还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5: 别担心，老爸，我会驾驶短吻鳄艇赶回大沼泽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6: 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我会用蜻蜓直升机扫描这片区域，它在近地面的机动性比飞鱼艇更好。
1: 好主意，达西西。我觉得那里有一些小动物可能需要医疗救助。西灵通和皮医生，你们也加入这次救援任务吧。
2: 遵命，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即将抵达我老爸所在的营地，准备好浮出水面。
4: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冰吗？
3: 没错，就算水面结冰也阻挡不了短吻鳄艇。
5: 你还在开着那个老古董吗，兔兔兔？
3: 是的，老爸，它可是大沼泽地的绝佳交通工具。不过大沼泽地现在看起来却不太好啊。
5: 现在我们得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去营救小动物了，比如我们的智慧。
3: 还和以前一样啊，不借助什么花哨的小工具或者小发明。
5: 当然，不过我不会拒绝海底小纵队著名的热巧克力。
3: 老爸，你知道短吻鳄艇并不适合寒冷的天气，所以我没有给它配备热巧克力机。
6: 我用保温瓶装了一些。
5: 非常感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喝一口了。
3: 等等，从那块石头上好像传来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呼噜声。
6: 我的小乖乖呀，那不是石头，是鼻子，
4: 看起来像是短吻鳄的鼻子，它被冻在冰里了。
6: 只有把冰融化，它才能获救。
4: 我有个好主意，能借我用一下吗？
5: 我觉得没必要浪费热巧克力啊。
6: 泼洒热巧克力时要小心，谢灵通，千万别烫伤了这只短吻鳄。
3: 在短吻鳄冻僵之前，我们可以用牵引绞盘把它吊起来。
7: 我能帮你们做什么？
6: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只要你从水里出来的话，就会平安无事了。
7: 可是我现在并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啊，我只是把我的鼻子露出了水面，因为这么做我才能在四周结冰之后继续呼吸。
5: 刚才我就想告诉你们，短吻鳄在结冰的时候会这么做，虽然这不常发生，但我以前见过。
7: 说的没错，我们在水里静止不动，呼吸的频率也变得很低，是在静静等待气温回升。
4: 我早该想到了，这是短吻鳄抵御严寒的方法，跟冬眠很相似。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但其实并没有。外界温度变低，让它的身体机能运作也变慢了。
7: 这时候的我甚至不需要吃东西。
5: 但是如果它离开水的话，会非常危险，因为现在水里的温度比水面上高。
3: 哦，我的天哪，我们差点让短吻鳄真的冻僵了。
8: 呼叫兔兔兔，我在海边发现了情况，
0: 有一头海牛被冲到了海滩上，它看起来不太舒服。
5: 现在我们得去营救搁浅的小动物，行动吧。
6: 你好，我叫皮医生，这位是谢灵通。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了。
9: 刚好需要一些帮助，因为海水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沿着海岸上游去温暖的内陆水域，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我觉得很不舒服。
4: 海牛是不能在寒冷的水域生存的，它们会生病，皮肤病的症状就是其中之一。
6: 等一等，涂一些药膏能让你感觉舒服一些。
9: 这些药膏让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5: 好了，既然你感觉好多了，我们马上送你去温暖的水域。
3: 等等，老爸，让我来。
5: 兔兔兔，难道你要用牵引绞盘把海牛从这儿直接拖走吗？
3: 当然不是了，老爸，我觉得加上这个东西会更好。
9: 天哪，这个顺风车实在太舒服了。
3: 我们该带它去哪儿，达西西？
8: 根据屏幕地图
0: 显示，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温暖的水域，
3: 向那里前进。
9: 这里的水真是太舒服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8: 呼叫兔兔兔，
0: 我这里又发现了新的情况。有一只鹿被困在了结冰的湖中央，它在冰面上无法正常行走。
3: 我们来喽，达西西。
5: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走着过去吧。短吻鳄艇一直打滑，我有些头晕了。
3: 那我放你下去吧，老爸。
6: 天哪！
0: 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0: 好，陆小姐，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1: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回到岸上的。
2: 你们别再往前走了，湖面的冰特别的薄，踩上去的话有可能就会裂开。陆小姐，你最好乖乖地趴在那儿，不要乱动。
3: 好吧，但是我趴在这儿，冰就不会裂开了吗？
2: 兔，你的救生艇还在吧？
4: 当然在了，老爸，但是牵引绞盘的绳子太短了，我够不到它。
2: 马西西，你能从空中把它救起来吗？
3: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
2: 他说什么方法？
4: 达西西，你打算怎么做？
0: 我知道达西西用什么方法了。
1: 哦，真是太棒了！螺旋桨的风会把你吹到岸上的。
3: 嘿，这还挺有趣的。
0: 就快到了，不要着急。
3: 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1: 不用客气。
4: 干得漂亮，达西西。
2: 这算是智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
5: 沼泽游侠，大沼泽地情况怎么样了？
6: 啊，这里的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了，队长。
2: 动物们都成功度过了寒流，一切又回到了正轨。哦吼！
7: 真是太舒服了。
2: 吓我一跳。
5: 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兔坚持要回去看看大沼泽地的动物们。
4: 我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老爸。
2: 是一台热巧克力机。看来还是这个小发明对我的胃口啊。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员机，
9: 海底报告，
10: 海员机，
9: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变温动物，

我们呢，宋民众大队有十来个干部，要骑着马到公山开上干会。牧民一来，我们就悄悄把他的缰绳解开，骑上一个偷偷的过过瘾，马他妈往前，就拼命的往前冲哎！结果呢，哐一声响，啊，被马子老甩住，七八尺远。我躺在地上，鼻孔、耳、嘴角全部渗出血，我手里面还扯下一匹，一股长长的马鬃。大队牧民和的士兵啊，哗啦一下把放完一丢，赶快往出事地方的跑，啊！牧民的心真好，真好！救命啊！救命！我们父母都在哪里？我们在里面。这些同志们，亲人啊！

0: 我们是1968年10月21号是正式从南京呢坐一列专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哎，那时候青年热血沸腾，毛主席会着我前进，上上下下干革命，啊，越艰苦越要去。
1: 只是那会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要去往的地方和想象中的草原景象相去甚远。
0: 他的热情很快使我们这个冰凉的心啊又恢复了温暖。1976年的时候，我以李宇春我们的孪生子孙公孙们呢呱呱落地了。哎呀，我们那时候感到真是生不逢时。我们做一我爱人做椅子时，家中一口鸡蛋都没有，他没有奶嘴，那双胞胎的怎么不一呢？那个小孩就哭，这个干哭了哑了，那个又哭。在临近的草原，特别是晚了，那个哭声都传得很远很远，令人心酸。但是苍天无情，人有情啊。正在这个时候，李都根嘛，其实一位极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她走进了我们的破布的土房子，朝着两个双胞胎说：“快来姨家里吃来！”哎呀，我们当时一听，简直是感动极了，以为是听错了，自己的奶嘛，她还有个什么比双胞胎。才出生4个月的李颖叫做妥亚，啊，妥亚4个月，她也是个婴儿哎，就说手心手背都是汗出了哇，闷出了哇，都是一家。哎呀，但你说我们那个激动的，简直是，哎呀，来，现在我想想，就觉得我们，哎。哎，我们两个简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岁月是真情难明，是草原人民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2: 你看要到春到夏季多少买，要到黑季到明年呢，后半夜到那古龙沙的路，古龙沙的我好不着心。这种还要扎营，等个还是用的嘛？俺开表姐那还要扎营，我叫做红红女的，是个类似伢个，回去我得不上，还是回去。这一面那还要扎维生素，蒙古来的那个，他带的那哦，我料到还得红红许多。

1990年7月1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手机上就写下了，是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的。毛主席一个一民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国民族人民的团结。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30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在81建军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走访慰问武警内蒙古总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81建军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来到朱日河联合训练基地开展走访慰问。7月30号，我国首台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南露天煤矿投运，该车额定载重136吨，集纯电驱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三大技术突破于一身，单车连续作业续航不低于6小时，设备综合出动率达到85%以上，可满足露天煤矿高强度全天候生产需求。7月30号，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7月30号，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线贯通，预计今年年底隧道将全线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本地生态消息。近期呢，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开展外来入侵物种黄花刺茄专项铲除行动。那黄花刺茄呢，繁殖速度快，植株带刺有毒，会挤占牧草生存空间，牲畜呢误食容易中毒，威胁草原生态与畜牧业安全。那本次行动呢，累计铲除16000多株，治理面积100亩，工作人员采取人工连根拔除，所有植株统一集中深埋无害化处理，防止种子扩散。守护草原生态离不开日常的防范，而健康方面呢，同样有需要大家警惕的风险。内蒙古疾控中心带来最重要的提醒啊，有一种疾病初期症状呢，很容易被当成是普通的感冒，严重时呢可以致命。那它就是俗称打摆子的疟疾。疟疾呢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境外务工旅游人群呢属于高风险的群体。典型的表现是周期性的发冷、发热、出汗。那如果是从非洲、东南亚归国后出现发烧的症状，就医呢一定要主动告知旅居史，不要自行吃退烧药硬扛，早检测、规范治疗十分关键。好，再来关注一条网上的传言。有消息称呢，三大运营商将在7月31号前全面取消网络代理售卡，直播间电商店铺呢不能再售卖手机号卡了。记者呢向移动、联通、电信多方核实，三家运营商客服呢均表示暂未接到相关的通知。同时呢，在工信部的官网也查询不到网传的文件。业内人士分析啊，该时间节点呢大概率不实，大家不必盲目的跟风抢购电话卡。好，那说完了通信领域的消息，咱们再来把视线的转向汽车行业。不少智驾车型搭载的自动驾驶提示小蓝灯，近期呢传出了即将被禁用的消息。现行国标呢只允许车辆使用白、红、琥珀、黄色车灯，那蓝色的灯光啊不在规范的清单内。多家车企呢确认，7月27号起新认证的车型禁止搭载小蓝灯，主要原因呢是各家的灯具

0: 据亮度标准不统一，夜间呢容易造成眩光，还容易出现个别车辆被刻意的试探性的加塞的安全隐患。好，行业的规则持续优化呢，放眼全球，气候层面呢也传来重磅的预警。科学家预警，太平洋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呢，有可能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如果预测成真，叠加全球变暖的效应，2027年或将创下全球气温新高。世界各地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厄尔尼诺呢会改变各地降水气温模式。气象部门呢提示大家理性看待网络各类的预判，天气变化呢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当下呢，正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录取季。那每到这个时候啊，总有个别的家长呢，听信他人的谎言，相信可以通过花钱、点招、内部指标、低分补录等所谓的捷径，让孩子呢进入更好的高校。结果啊，掉入了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
1: 那近期呢，多地的法院也公布了多起高考招录的诈骗典型案例，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敲响了警钟。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起典型案例。
2: 2024年，正在读高三的一名学生有留学美国的意向，在北京某教育公司的包装诱导下，这名学生的家长向教育公司支付300余万元，约定2025年保录取到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同时还收取了另一名学生家长300余万元，承诺已在美国读大一的学生可在2025年读大二时定向转入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之所以敢收取学生家长巨额费用并做出承诺，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个常驻美国、号称有能力办成此事的中间人李某。
3: 本案的被告李某声称自己有人脉、有能力可以办妥上述两件事情。本案的原告北京某教育公司就与李某签订了书面的合作协议，约定每名学生的报酬是200多万元。
2: 合作协议显示，李某向教育公司收取高三学生定向录取费258万元，收取定向转学学生费用约240万元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如果届时学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李某需退还所有费用，并按银行利息的2倍支付违约金。按照约定，教育公司为这两名学生的升学事宜，先向李某共支付了110万元，剩余款项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再支付。结果在2025年5月，美国这两所高校秋季入学办理截止后，两名学生依然没有收到李某所承诺的著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家长要求教育公司退费，教育公司要求中间人李某退费并支付相应利息。由于李某迟迟不退还教育公司费用，教育公司将李某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3: 本案的交易本质是花钱买一个高等学府的入学资质，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当被认定无效。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据合同取得的钱款应当予以返还。
2: 经法院调解，李某同意返还已收取教育公司的中介费1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调解书已于今年5月发生法律效力。据了解，目前教育公司已退还收取学生家长的所有费用，但李某收取教育公司的费用目前还没有全部退还。
0: 针对高考招录期间频发的诈骗乱象，法官呢再次郑重地提醒，我国高考招生录取呢全程公开透明，规则严谨。所谓的内部招生指标、低分花钱保录取、特殊补录通道，全部啊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1: 那在这里也提醒考生和家长，切勿心存侥幸，盲目轻信小道消息。所有的高考录取工作呢，均以教育考试院官方发布的为准，坚决杜绝花钱买录取的错误想法。
2: 法官提示，当前高考招录正在进行中，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0: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1: 出国留学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法官提示，一方面，留学中介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做出保录取等保证性承诺。留学中介以保录取、定向录取、内部渠道为名，与学生或家长签订服务协议的，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欺诈。另一方面，学生和家长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
2: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权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被动局面。
3: 除了虚假保录骗局，如今的火爆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市场也暗藏着诸多消费纠纷和风险。
1: 那高考志愿填报专业性强，直接影响到考生的升学去向和未来发展，不少家长缺乏填报经验，会选择付费委托专业机构来代办志愿的填报，这也让志愿咨询服务行业呢迅速升温。
3: 但是并非付费服务就万无一失啊，近期呢就出现了机构为考生填报96个志愿却全部滑档的情况，那服务承诺呢彻底落空了，机构还拒不退还服务费，无奈之下家长只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1: 王某是河北省2024年的考生，分数出来后不太理想，高于本省本科批投档线11分。他母亲郭女士考虑到家里经济条件一般，希望孩子能就读公办本科院校。在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后，郭女士就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唐先生取得了联系。
4: 当时呢，他们向工作人员咨询的时候，也明确说明了家庭条件的经济条件有限啊，然后想报考公办类的院校。那么咨询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告知他说，保证公办类学校啊可以录取啊，也明确承诺说，如果滑档的话可以退费。
1: 在签订服务协议时，郭女士注意到协议副页里有一个免责声明，称志愿填报以公司出具的志愿方案为准，任何更改导致的滑档和退档公司概不负责，政策性滑档公司概不负责。郭女士特意就此进行了询问，工作人员明确回复不冲突，只要滑档了必然退费。正是基于这一承诺，郭女士与咨询公司签订了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协议书，并支付了3980元的服务费。咨询公司帮助学生完成了96个平行志愿的填报，并全部选择服从调剂。然而，录取结果公布后，学生王某在本科批次遭遇滑档，未被录取。郭女士要求退款，却遭到拒绝。公司方认为，未被录取是政策性滑档所致，不符合退费条件。协商无果后，郭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唐先生作为公司与消费者对接洽谈的业务人员，其就滑档退费这一直接影响合同立定的重大事项做出的承诺属于职务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该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按涉服务协议中的免责声明属于公司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最后判决北京某公司退还郭女士咨询服务费，目前判决已生效。据了解，学生王某后续被专科院校录取。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先来看一个又飒又软萌的小女孩，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全国骑射巡回赛的现场，一个7岁的小女孩策马上场，拉弓瞄准放箭，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马背上的他眼神稳，动作力，可是仔细一看呢，小脸啊还是奶乎乎的。网友说这是谁家的梦中情孙哈，又撒又软萌。有人七岁还在摸鱼打滚，人家已经驰骋马背，弯弓射箭了。草原上的娃娃果然从小就不一样。那赛场上的英姿让人赞叹，而在另外一片草原上，有人花3个月的时间把童年记忆搬进

0: 当时的想法呢，就是想把童年的动画搬进现实。因为呼伦贝尔草原本身就是蓝天绿草、牛羊成群，跟这个动画片里的青青草原非常契合。看到羊群闷头跟配套设施落地，觉得所有的幸福都是。
1: 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青青草原竟然在内蒙古有了现实版。那男子呢，用3个月的时间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复刻羊村，这大门、围墙每一个细节都和动画片里面如出一辙，那每一个转角也都藏着他对童年最温柔的怀念。成年人最高级的浪漫，不是忘记小时候，而是有能力把小时候的梦一件件做出来。把梦想搬进现实需要耐心，而有些善意连一句多少钱都来不及问。
2: 大叔，西瓜多少钱一个呀？
3: 我买一个，我自己吃。
4: 买这个？买一个你拿去就行了。
2: 不行，我也别，
4: 我
2: 别拿，我们就不好意思拿了。
4: 拿去，
5: 我是从石家庄来的摩友，巴彦淖尔路过一片西瓜地的时候，想去买个西瓜解解渴。朴实的大爷，然后也没有钱啊，非给了两个西瓜，挺感动的，觉得内蒙古人民朴实善良。
1: 近日呢，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过路游客想停下车买个西瓜解渴，当地的农民二话不说直接免费相送。其实呢，这不是多少钱的事儿，是这份不假思索的热忱，就是内蒙古人待人最朴实的样子。草原上的慷慨从来不分远近，而黄山山路上一位小伙子用一条扁担挑出了另一种山粮。
6: 客气了，共同的这个，反正什么都能吃到。

0: 你真善良。真善良是不是？小哥哥真善良。
1: 安徽黄山山路陡峭，一位挑山工正在路边歇脚。90后的小伙路过，主动扛起扁担，沿着台阶一步步往上走。那一挑是实实在在的重量，也是实实在在的体量。能共情劳动者的辛苦，主动伸手帮忙的样子真的很帅。山路上的体量是伸出援手，而城市路口的两双手同样在帮陌生人推一把。

近日，在广东街头，一辆小货车坏在了路中央。一位外卖小哥路过，停下自己的车去帮忙推。一个人呢推不动，没过多久，又来了第二位外卖小哥，两个人一起发力，终于把车推动了。网友说，平凡人身上的善意最是动人，一句搭把手是这个路口最暖的风景。成年人推车的样子很暖，而河南一个小男孩冒雨搬凳子的模样，则是另外一种让人心头柔软的画面。

0: 近日在河南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小男孩抱起比自己还大的塑料凳子摇摇晃晃的翻，雨打在身上的也不停，一步一晃，小小的人大大的担当，这大概就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管几岁懂得帮衬就是好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那今天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和东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和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持续的降雨冲刷之下，极易发生次生灾害，其中呢，在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额尔古纳市鄂伦春自治旗、根河市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呢会显著升高。在此呢提醒当地的朋友密切关注降雨情况，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避险防范意识，谨慎出行，杜绝野外逗留，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展望下周初，全区降水范围呢会进一步的扩大，强降雨天气。

0: 那将会持续盘踞在东部区域，同时呢，中部偏南地区累计降雨量同样会大幅的攀升。其中，在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的大部、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的北部、新安盟的大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偏东、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以及通辽市西北部部分地区、新安盟南部和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地区将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时段呢为2号到3号，需要防范城市积水、农田自涝以及次生灾害。与阴雨天气并存的还有大范围的高温暑热天气。受暖高压系统掌控，暑热天气呢会不断的升级。中部偏西北、东部偏南以及偏西地区普遍呢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在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的北部，高温天气呢会更为突出，最高气温呢可达37度以上，而阿拉善盟西北部的最高气温呢可达40度及以上，体感酷热，提醒大家呢要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暑降温、补水、防晒工作，谨防高温中暑。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30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阴，27到20度。乌海多云转阴，33到24度；临河多云转阴，35到26度；包头小雨转阴，32到23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30到20度；吉宁小雨，27到17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5到24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37到24度；松山晴转小雨，37到25度；科尔沁阴转晴，38到29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36到25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9到17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银河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 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9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王伟忠主持；
1: 包刚到武警内蒙古总队走访慰问；
0: 石光辉八一前夕赴朱志和联合训练基地走访慰问。
1: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天播出，焕新传统产业向新向绿。
0: 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一年来，各地推行双驻点双检查联合监管模式，牢牢守护农牧民工钱袋子。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7月30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

0: 认真落实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坚持党校兴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推动全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把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党校教学重中之重，常态化抓好党性教育，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瞄准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领域，优化课程设置，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提升学员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和实践本领。要聚焦事关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扎实开展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形成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会议听取了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严密工作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学习、教育培训、宣传宣讲和研究阐释。要抓严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速提效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要结合各级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精准考察识别和选拔任用好干部，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全区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涉枪爆等违法犯罪，强化煤矿等安全生产领域行行衔接。要深入实施公安政务服务优化提质行动，完善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效能。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大力弘扬英模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八一建军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走访慰问武警内蒙古总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2: 包刚对广大官兵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维护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共筑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自治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改革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等服务保障，持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武警内蒙古总队司令员郭军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3: 八一建军节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来到朱志河联合训练基地开展走访慰问。
2: 石光辉实地查看部队建设发展情况，详细了解官兵训练、学习和生活保障情况。他指出，基地驻区部队不畏艰苦，深耕实战练兵，忠诚履行职能使命。希望大家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锤炼过硬本领，圆满完成各项驻训任务。自治区将不断深化双拥共建，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解除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0: 执法检查组先后赴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开展实地检查和座谈，在解决企业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上查实情，切实增强监督实效。
4: 对照条例规定，围绕生态保护修复、环境污染防治、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进行检查，以法治方式推动我国北方重要山东安全屏障建设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

0: 作部署的进一步贯彻落实。
1: 条例实施以来，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系统推进各项工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不断巩固，全面绿色转型稳步推进，条例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区大气环境质量达历史最好水平，水环境治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生态工程建设任务超额完成，绿色算力、新能源发电、氢能产业领跑全国。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增长8%。增速背后是煤炭、化工、冶金、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在技改、科创、研炼中加速蜕变换新。
1: 让装备更新，让工艺更新，传统产业换新首先在生产线上。在乌海，炭黑是传统化工优势产品，但过去产品结构单一，90%以上供应轮胎企业，吨价长期在万元以下徘徊。今年乌海黑猫炭黑公司投用智能油品检测系统，用自动化替代人工取样核验，同时上马了高端导电炭黑生产线。这个产品转向让企业开始进入新能源动力电池原材料市场，吨价提升到20,000元以上。
3: 企业围绕降本增效、产品提质，开展多项工艺优化与设备改造工作，生产自动化水平提升，增强产品质量和稳定性，提升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1: 从10,000元到20,000元，价格差背后是产品结构的换新。上半年全区推进500万元以上工业技改项目超400个，煤炭、冶金、化工、建材、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技改项目占比超过70%。工业技改投资稳步增长，增速高于全部工业投资平均水平，技术改造的投入正在转化为制造业的增长动能。
4: 所谓传统产业换新，其实换的就是发展理念、生产技术和产业的内核。通过持续转型升级、绿色的提质，让我们老产业更新设备、更新工艺、更新路径啊，靠的是创新赋能、盘活存量优势，让传统的工业底盘是更加稳固，也更加具有韧性。
1: 换新的第二个推力是科技创新。上半年全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个百分点。这5个百分点的差距说明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增长越快，背后是政策在加力，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加快各类科创平台培育建设。目前全区已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1837家，建成各级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平台270多家。换新的第三个推力来自科技创新助推产业链延伸。包钢集团今年向高端汽车用钢领域发起冲击，为解决镀锌低合金高强钢量产性能不稳定问题，研发团队将退火温度控制区间从20摄氏度收窄至10摄氏度，产品稳定性能实现质的飞跃，销量从一年几千吨增加到6-7万吨。
5: 通过我们多个关键工序的攻关，我们的产品的销量从原来几千吨供货量达到了6-7万吨一年。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说，他使用我们的产品也更加稳定，开裂率更低，他们的成本也实现了降低。
1: 包钢的变化不是个例，上半年全区精甲醇产量1557.2万吨，同比增长8.2%，初级形态塑料633.4万吨，增长8.5%。这两个数据指向同一个趋势，化工产品正在从初级原料向精细化材料升级。当精甲醇不再只做燃料，塑料不再只做普通制品，产业链每延长一环，增加值就多一分。制造业8%的增速正是这样一环一环拉出来的。
4: 今年我们内蒙古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的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啊！一改过去我们卖原料、重消耗、链条短的这样一个老路子，煤炭、化工等等这些传统优势产业是正在向绿色化、高端化、精细化转型。那么通过技术改造、固废利用、研炼增值，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向互补，共同托举我们工业经济增长。
1: 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29号，由自治区双拥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军民同心，强国强军”庆祝建军99周年双拥慰问演出在驻区某部举行。

0: 演出在开场歌舞《赞歌》中拉开帷幕，舞剧骑兵经典片段《蒙古马》《从军别》《燕归来》依次上演，生动再现了草原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参军报国、奋勇向前的英雄历程。蒙古马精神在舞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杜哲倾情献上《定军山》，传统国粹赢得官兵阵阵喝彩。强军战歌、战马等歌曲铿锵有力，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气势磅礴，舞蹈觉醒，深情动人。此外，魔术、小品、阿卡贝拉等节目轮番登台，形式多样，现场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将双拥共建的深厚情谊融入每一个节目，不仅丰富了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增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强军兴军汇聚了磅礴力量。
1: 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全体官兵指战员们一次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呢有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这样的一场视觉盛宴。
0: 连日来，内蒙古各地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走访慰问、体育竞技、青年联谊、政策帮扶、文化拥军等活动，持续营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浓厚社会氛围。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以来内蒙古学习宣传贯彻情况。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后，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宣传部、自治区民委、司法厅联合制定印发《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23项具体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下一步，内蒙古将从学、宣、洛三个维度持续用力，构建常态化、长效化学习机制，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搭建网络课堂，制作微课程，实现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目前各级统战民族工作干部已基本实现全员轮训。依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团、法治乌兰牧旗、巾帼宣讲队等队伍，推进智慧普法、指尖普法等特色活动，让法律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4: 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过程中，我区已同步启动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的修订前期工作，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自治区人民政府进一步完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贯彻主线要求，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三个意义审核评估机制，全方位衔接落实法律各项规定。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全区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研讨交流及优秀成果推介活动在新安盟阿尔山市举办。
3: 活动搭建旅游促三交计划优秀成果宣传和推介平台，通过优秀成果代表推介，展示近年来自治区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典型经验和亮点举措。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新安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内蒙古博物院等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走进阿尔山之窗、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湖景区，实地了解阿尔山市各族群众同心守护生态、传承优秀文化、林区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自治区深入推进文旅融合，赋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融合之路、走西口等多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旅游品牌，三交主题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5: 不断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努力做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重要任务以及6项行动。
3: 内蒙古台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坚持以实干实效校准政绩坐标。
3: 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网格员张珊珊背着记录本、普法宣传册、纠纷登记表、便民联系卡，用半天时间化解了持续多日的纠纷。
7: 把社区服务扎根基层，为老百姓解决生活中的小麻烦，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
3: 为更

0: 好服务基层群众。牙克石市编撰《基层群众工作实操妙方70例汇编》，覆盖了群众走访、矛盾调解等重点工作。红旗社区网格员参照手册，帮助居民石林实现了订单式就业。
1: 短时间内我就已经上班了，然后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2: 小区漏水、停车吵架、找工作难，翻开实操妙方70例汇编，对照着问题就能找到处置的办法，办事儿啊省心太多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收集社情民意9000多条，接访907批次，化解信访事项235件，全市修订制度965项，新增676项，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3: 坚持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持续纠正偏差、校准坐标，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践。
0: 内蒙古台报道，
4: 全国首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一年来，内蒙古治理欠薪工作逐步实现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预防、从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型，以法治牢牢守护农牧民工的钱袋子。
5: 在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供电公司长虹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来自四川的务工人员文科与40多名同乡在这里参与项目施工。年初他们进场前，企业按照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完成体检，缴纳双重保险，并录入保障系统。今年以来，乌海市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创新推行企业应急保障兜底机制，实现政府、项目、用人单位三方兜底欠薪风险。政府、国企项目欠薪动态清零，目前已归集并办结欠薪案件230件，累计为2293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5598万元。条例自2025年7月1号施行以来，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构建起管行业必须管欠薪、管资金必须管欠薪、管项目必须管欠薪的三管三必须责任体系，推行人社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双驻点，实现现场与台账资料双检查的联合监管模式。各地加大对工程建设领域欠薪行为的查处力度，对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快速移送、快侦、快速快判，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并构建起多部门协同体系，对恶意欠薪企业及法定代表人一律列入失信黑名单，在政府采购、招投标、融资贷款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大幅提高欠薪违法成本，以信用约束倒逼企业诚信用工。
6: 各级党委和政府将治理欠薪作为一把手工程，亲自抓、负总责，建立调度、通报、考核工作机制。各行业主管部门严把工程建设项目，特别是政府投资、国企投资项目资金审核关，从源头杜绝因资金缺位引发欠薪。
5: 内蒙古台报道。
7: 7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网聚北疆正能量，共建文明内蒙古网络素养季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活动以聚树提智、润网清朗、同心共享三大篇章为主线，搭建起数智赋能、全民共享的网络文明互建交流平台。
8: 活动现场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互联网发展报告，解读全区互联网发展态势与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实践方向。鄂尔多斯市委网信办代表分享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建设经验。伊利集团、包头铝业、包钢集团三家本土龙头企业介绍了数字技术深植产业基底、绿色发展贯穿生产全链条的高质量转型路径。
9: 依托信息化赋能，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民生实效，让群众共享数字发展红利，以微光汇聚磅礴力量，共建清朗网络空间，为文明内蒙古建设贡献网信力量。
8: 活动现场揭晓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网络文明建设十大优秀案例，为各地深化网络文明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10: 深入推进全区网络文明建设，全域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凝聚线上线下共建共治、向善同行的合力，营造数字赋能、全民共享的良好氛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8: 内蒙古台报道。
7: 为全力迎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包头市升级全

0: 全域夜景亮化工程，城市夜间颜值与营运氛围感同步拉满。
1: 夜幕降临，包头市城市地标一宫环岛的灯光亮起，三路腾飞雕塑外围新增了300平方米的环形动态光影大屏，屏幕上循环播放内蒙古自治区16运宣传标语、全民健身场景、城市风景等内容。
2: 用了许多新的一些灯具和元素，比如说一宫环岛，它是并不是屏幕，它是由每一个点组成的柔性点光源，白天呢也是半透明的状态啊，同时夜间呢也是可以展现不同的曲度。
1: 在赛事核心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外立面灯带、环形匝道等照明设备进行了更新升级，采用节能稀土光源灯具，构建出分层立体灯光体系。主体育场弧形穹顶布设超长动态灯带，蓝、金、红三色光影循环流动，呼应内蒙古自治区16运赛事主色调。此次夜景亮化提质改造工程覆盖赛事场馆、城市迎宾线路、核心商圈、公园游园、街头节点5大片区，共对9处重点楼宇、240多条主次干道照明设施进行升级优化。
3: 也感觉到就是整个城市都充满了这种活力，提前祝愿呢，就是我们的16运的这些选手们呢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7月28号，牙洲湾国家实验室呼和浩特粮油作物创新平台揭牌运行。平台聚焦玉米等主要粮油作物，重点开展种质资源创新、现代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建设及种植推广体系构建，打造全国南北种业协同创新的示范样板。7月28号，华西牛原产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揭牌。华西牛原产地与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肉牛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创新中心建设。乌拉盖管理区是华西牛的核心育种区，1978年进行杂交改良，2021年通过国家审定。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阴，27度。乌海小雨转多云，33度。临河多云，35度。包头小雨，32度。康巴什小雨，30度。吉宁晴转小雨，27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35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37度。松山多云转晴，37度。科尔沁阴，38度。乌兰浩特阴转多云，36度。海拉尔小雨，29度。满洲里中雨转小雨，25度。额济纳旗多云转晴，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阴转多云，37度。赫托克前旗多云转小雨，29度。固阳县小雨，31度。武川县阵雨转小雨，2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小雨，27度。乌拉盖管理区阴转多云，37度。临溪县晴转小雨，37度。巴林右旗小雨，3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转多云，35度。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

0: 我监督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